0: 暂时返航避险。渔民检查船体设备，加固船锚、渔缆绳，做好防风准备。在阳江市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靠渔港，渔民拉紧缆绳，加固船体，收拢渔具。据统计，截至2号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超10000名海上养殖以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2号，重庆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袭击，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在云阳县受强降雨影响，南溪河、环滩河等7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督促存在涨水风险的乡镇必要时提前转移涉水涉河群众。2号，重庆梁平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回龙镇一个小时内降雨量高达78.2毫米。在回龙镇兴农村，部分农田被河水淹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截至2号，此轮强降雨天气已造成梁平区平锦镇、回龙镇等10个乡镇街道紧急避险转移人口93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4.97公顷。2号晚上8点到3号早上8点，安徽马鞍山和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24.5毫米。在和县西部镇，2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进行排涝作业。此外，当地还统筹4座排涝站开展排涝，实行专人值守，全力保障周边农田的正常生产。
1: 就是比较慢，一早开了5台机组，即使降水，为了节水，减少农田的损失。目前我们这个围口的排水质量大概在2万立方左右。
0: 近日，广西河池天峨县更新乡突遭强降雨，河水暴涨，沿岸农田被洪水淹没。一对夫妇冒险过河查看农田受灾情况时，不慎被困河对岸的浅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将绳索固定在河道两岸的树上，借此靠近被困村民。经过20多分钟的救援，这对夫妇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2号到4号，我国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据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我国将迎4轮高温天气过程。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
2: 未来10天，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0: 专家提醒，7月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较重，建议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在广东广州雷雨高温天气中，菜价也出现了小幅上涨。在广州，近段时间降雨增多以及气温快速上升，对叶菜的涨势有一定影响。在海珠区的一个市场，部分蔬菜小幅涨价，
3: 涨一点，6块钱的南瓜苗，以前4块钱一斤。
4: 菜梗系受唔到水嘅，落得太犀利嘅，梗系会烂啦，溶啦，系嘛？一般嚟讲，因为而家个菜都系外地嘅嚟的。
0: 目前市场上的外地菜主要来自宁夏、云南，高温天需要长途冷链运输，成本高，所以价格也会高一些。
5: 每日嘅温度比较高，咁咧佢靓个菜苗比较少嘅，咁就呢几日嘅啫。早排都系6蚊斤6.5咁都得噶啦。只是这两天呢就是贵了一点，贵了1蚊几毫。
0: 7月2号开始，河北大部气温上升，监测显示南部地区气温已达38摄氏度左右。记者从石家庄市的一家菜市场了解到，炎热天气加大了菜市场鲜蔬存放难度，露天售卖的叶菜极易失水，损耗明显增加，水果、海鲜等食材损耗也在增加。
6: 在上面呢，它一热都不都黄了，你看这样子看出来了，那样已经坏了，已经烂了。
0: 进入七月，气温高，雨水多，蚊虫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段。今年，北京市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行动。

0: 计划，西城区作为首批试点城区，正在建设无蚊害城区。这无蚊害的效果咋样呢？我的同事葛云图专门穿上了短袖短裤，到西城区的公园和社区实地体验了一把。
1: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城区的月坛公园，这里呢也是无蚊害建设公园的试点。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装扮哈，短袖短裤，全身露肉的面积呢超过了50%。那我来干嘛来了呢？四个字，以身诱蚊。那么七月份的北京啊，可以说是蚊子最多的时候，再加上今天有30多度，再加上最近不断的阴雨天，像我这种最招蚊子的人呢，平时是肯定不敢出门的。那既然说是无蚊害公园，我就来亲身测评一下这里的蚊子到底多不多。
2: 还好还好，这个没有啥蚊子。
1: 您平时招蚊子吗？
3: 招
1: 啊，
3: 这用完的地方我也不去。哎，还得没有完的，没看了吗？
1: 没看。在这个公园里走了5-6分钟，说实话，我身上还真没有被咬。但这并不代表这个公园里的蚊子消失了，而是这里布置了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专门负责盯着这些蚊子。你走，哎呦，理论上来讲，他比我更招蚊子。
4: 啊，是的。因为它呢主要是在一个运行的过程中，主要就是通过释放二氧化碳来模仿人的一个呼吸的作用，为了将吸引来的蚊子进行一个收集。日常的情况下，一旦这个仪器监测到比较高的一个数值，我们会通知当地的一个公园来进行一个消杀作业。
1: 所以说它一旦开启，周围蚊子就会过来。
4: 对对对，
1: 我说的呢，我在公园走这么半天没有一个包，我在这附近就给我咬了一个包。
5: 除了这位侦察兵，还有一套完整的防控体系。公园里的景观水系中投放了食蚊鱼和生物制剂，从幼虫阶段就切断蚊子的繁殖链条，吃药时间也特意避开了人流高峰时段。
4: 我们消杀的时候使用的药物都是符合国家规定的一个卫生杀虫剂，所以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对人呀、动物啊，还有一些益虫都是没有什么损害的。我们会进行那个实验，定期的会更换我们药品，然后防止一个蚊子的耐药性的产生。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街口街道的一个社区。那么社区防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里哈，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蚊子是一生离不开水的，积水呢是蚊子的天然的育儿房。看这些花盆底座，一旦下了雨呢，就会特别容易产生积水。那么社区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翻盆倒罐行动，就像这样，哎，把它翻过来。其实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哈，我们平时在家就可以做。那么不光如此呢，每个社区呢还配备了10个这样的防蚊型出水桶，可以看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种网眼，水可以进去，但蚊子进不去，那自然它就产不了卵了。
5: 按照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的部署，今年先在城六区试点打造无蚊害城区。明年覆盖面扩大到50%，2028年争取80%场所完成创建。
6: 6到9月每月组织一次为期1周的全区统一的集中城蚊消杀行动，针对于绿地灌木、地下空间、公共厕所等重点场所，科学采用滞留喷洒、空间喷雾等方法，快速地降低城蚊的密度。
0: 夏季蚊虫多，不少人习惯点蚊香来驱蚊，却常常忽略蚊香暗藏的火灾风险。近日，浙江衢州消防就接到了一起因蚊香放置不当、无人看管引燃房屋的警情。7月1号清晨，衢州柯城区一处公寓突然起火，消防员赶到后，利用灭火器快速扑灭明火，阻止火势蔓延。经消防勘查确认，此次火情源于住户出门之前点燃蚊香，未熄灭便离家，无人看管的蚊香高温引燃周边木质柜体、衣物、电器等。明火扑灭后，消防员给房间彻底排烟通风，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
7: 近日，安徽太和县一名八旬老人骑三轮车不慎坠入路边深沟，情况危急。
0: 当天，两名村民在回村路上发现一辆三轮车掉进一处沟渠，还听到微弱的呼救声。二人不由分说便跳进沟中救人。老人被救起后，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治疗。据了解，老人是在运送小麦秸秆时因操作不当，把电瓶三轮车开到沟中。经过10多天的住院治疗后，老人已经康复出院，身体没有大碍。
7: 山西吕梁也有一名老人在驾驶三轮车送货途中，因车辆刹车失灵，不慎掉入深约40米的山沟中。
0: 由于山沟较深，能见度差，救援人员无法从道路上看到被困老人，于是两名消防员使用安全绳下到山沟底部寻找。找到被困老人后，发现他身体多处骨折，好在没有生命危险，于是消防员将老人固定在担架上，和路面救援人员配合将他救回到安全地

0: 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从每年六月开始，数万尾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都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而上，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产卵之旅。
1: 我现在正站在全集河的一处岸滩旁，不少黄鱼啊，此刻就在我身旁的河滩游弋。由于这两天青海湖的

0: 我这里全集合这样的淡水缓流区，才能给鱼卵提供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要从青海湖出发，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而我身旁的这片浅滩就是黄鱼精心挑选的产房之一。在这儿时不时就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拢在一起，不断地摆动身体。那么我们再来通过水下的镜头来看一下啊，您看每条雌鱼都被数条雄鱼紧紧跟随，雄鱼呢会用头去撞击雌鱼的腹部，而雌鱼的卵巢如果是发育成熟的，尾部就会迅速的摆动，成熟的卵粒随之排出。同时它们会用尾鳍啊将河床沙石扫出一个这样的凹窝，雄鱼紧随其后完成排精，而受精后的鱼卵迅速沉入河床或者是藏进这个石缝中，避免被水流冲走。等长到一个月左右，这些小鱼苗就会顺流而下，回到青海湖开始新的生命历程。而在我后方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一层一层逐级抬升的台阶，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这个回游阶梯，也是这些鱼儿能够顺利抵达产房的关键。每两级台阶的高度差呀，控制在一个成年黄鱼能够正常跃起的高度范围内，而台阶间则留出充足的环水区，供它们去休息、去蓄力。除了这种善解鱼意的改造，这些鱼儿它们自己也很聪明。您看，它们还会自动排成队列，最强壮的个体啊，顶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是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那个公路自行车赛里的破风阵型啊。领头的承担最大阻力和冲击力，而后面的跟着领头的，从而能够节省体力。
1: 黄鱼想要到达目的地去产卵，一路上还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连日来，总台记者在三条核心回游河道全程追踪，见证了黄鱼闯关产卵的高原生命奇迹。
2: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回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回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回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回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河中段，黄鱼回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十尾鱼里大约只有3-4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
3: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2: 在沙柳河三道弯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为此，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回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回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回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
1: 进入六月底，位于云南盈江县中国犀鸟谷的犀鸟们进入了出巢季。犀鸟的繁殖期通常集中在每年的3到6月。雌鸟在繁殖期会封闭在

0: 树洞内孵卵和育雏，期间雄鸟负责投喂雌鸟和雏鸟。经过长达数月的孵化和育雏期，雏鸟在六月底到七月初已基本长成，达到初巢的体型和飞行能力。雏鸟和雌鸟会在此时破巢而出，回归森林。
1: 近日，在河南南阳桐柏县怀园湿地和周边的湖泽水系间，数万只白鹭、牛背鹭、夜鹭等候鸟依水而栖，繁育后代。大部分雏鸟已经破壳而出。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退耕还湿、水系连通和禁渔管护，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丰富的水生资源为鹭鸟提供了理想的筑巢和觅食环境。
0: 最近，江苏如东近岸海域再次拍到围虎鲸群活动的画面。本次观测到的鲸群约有16头，包含至少两对母子鲸，它们在海面结伴游弋嬉戏。六月中旬，该海域曾记录到约30头围虎鲸。围虎鲸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二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当前仍在燃烧的三场大火中，有两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三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台风带来的影响。眼下呢，正值广西南宁黄皮果的丰收季，但是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四日南宁将会下起大雨，五日暴雨，六日的时候还会有中雨，果农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台风不仅给南宁带去降雨，四到六日华南大部以及湖南桂州的一些地方也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广西海南岛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强降雨天气对成熟早稻收获、在田作物生长和水产养殖有不利影响，低洼农田可能会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大家要提前的清理沟渠，防范田间自涝，抢行收割成熟早稻，雨后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水产养殖业要提前的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养殖设施。此外呢，特别提醒大家，因暴雨天气发生内涝时，变压器、电线杆等常见的带电设施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大家一定要避免在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附近走动。而在北方呢，西北华北黄淮正在经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遭遇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大家要注意根据土壤伤情合理的增加用水量，保持田间湿度。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5: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雷阵雨25到36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7度，黄南晴15到31度，突泉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遵义阵雨21到27度，安庆阴转大雨25到31度，中卫晴19到36度，林芝晴转多云13到28度，张家界小雨24到28度，黄冈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3到33度，邢台阴25到39度。

0: 度，邯郸多云转阴，28到40度，淮南小雨，24到29度，咸阳晴，23到35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养殖生病死亡率占一半都是那个高烧。
1: 销售淡季，羊圈里的羊越来越多，纷纷生病。
0: 如果那个的话要出来的，你跟我说嘛，我到我那个的想法。
1: 老谢想方设法帮助乡亲们把羊卖出去。
0: 优质好点的羊肉，在家把烹饪搞好过后，绝对是带动得起。
1: 老谢能否通过羊肉美食打开村里黑山羊的销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天中午，正在忙活的老谢接到合作社成员的求助电话，他立马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赶到了养殖户家里。
2: 来吧，进来吧。我看哪个样子？那个，你把它打起来。嗯。要打针不？没事。
0: 打针要看一下症状再说。你摸。养殖生病死亡率，现在占多数占一半，都是那个高烧。针对那个样子那种药拿的，我来给他打一针高下看嘛。
1: 谢仁山是当地的黑山羊养殖带头人，多年的养殖经验让老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羊经。每当养殖户遇到难题，都会请他过来帮忙医治。
0: 那个一那张菜把针打到过后，你待那个一两三个小时再观察一下，绝对是没问题的。
2: 要得，如果啥子撩不动的，还是喊你来看一下嘛。
1: 四十八岁的谢仁山曾一直在外务工。2009年，在家人的支持下，老谢回到老家，开始从事黑山羊规模养殖。
0: 不听话了啊！

0: 吃那个贵的，
1: 贵来之后我种过地，也养过猪，一直都没得啥子起色。想到家的以前养羊很多年，有点经验，就开始搞黑山羊养殖。
0: 大的小的同事哪样？妈呀！
2: 啊，那你打用过油的没嘛？
1: 用的那个黄石膏。
0: 是打的怎么喂的吗？
1: 喂的，
0: 喂的，
2: 没得口肥。
3: 重庆市梁平区子赵镇，平均海拔500米，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自然资源丰富，这为发展养殖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仙径村养殖黑山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村里的羊子也不好卖，最近生病的羊子也多。 大家养殖黑山羊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养羊的人也在慢慢的减少。

0: 夏季是黑山羊销售的淡季，成年的羊还没卖出去，怀孕的母羊就陆续产下小羊羔，羊圈里的羊越来越多，原本是件高兴的事，却让老谢犯了难。
1: 在我平时如果听到那个羊儿叫唤呢，我心里都有点着急，因为啥子嘛？羊儿它的叫唤的话，它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么就是没找到妈妈呀，或者没有吃到奶呀，它都要叫唤。
0: 原来，随着羊的增多，养殖空间会变得拥挤，更容易滋生细菌，导致更多的羊生病。
2: 在他心目中的话，都是羊子重要些，羊子没有回来呀。他都要去说一啊，那样那样的。好，一人那个他都好像都无所谓的那种，他都滚样子。
0: 凭借一腔热爱，老谢已经成为了仙境村最大的黑山羊养殖户。在他的影响下，村里有三分之一的乡亲都养殖了黑山羊。
1: 2009年开始规模养殖的时候，我能够坚持到15年，到现在过后一直在坚持，叫越不好搞的东西你越要坚持。
0: 仙境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十分不便，这对于黑山羊的销售造成了困难。然而生性倔强的老谢并不打算认输。
3: 逢贵莫敢，逢艰莫难，做什么事情坚持才有希望。
0: 原来老谢不但是养羊的一把好手，还有着烹饪羊肉的祖传绝活，这源于谢家从爷爷辈起就是十里八村出名的香厨。
4: 花椒现在有些不是要那个现在种的噻，我说我那个野花椒是的根根儿。
0: 听说父亲要直播做美食卖羊肉，在仙境村村委会工作的女儿谢娟趁着周末休息，一大早就来到了父亲的养殖场。
5: 点点赞赞，点点赞
4: 赞家门赞赞
6: 辛苦哥哥使劲冲。
0: 今天的这道菜是老谢最拿手的清汤羊肉，选用的是羊的肋条，肥瘦互加而无筋，质地松软，最适宜用来煨汤。
1: 煮羊肉的秘方是从我爷爷传到我父亲，最后传到我二哥，最终我二哥生病了过后，他再把那个秘方交给我的。
0: 按照谢家的秘籍，这道菜最讲究的是焯水去膻，花椒树根、柚子叶在入水后与羊肉进行碰撞去味，爆炒后再慢炖2小时，肉的香味在汤里逐渐绽放，色泽奶白浓郁，口感爽滑回香。
1: 老辈传下的东西，那确实真的有它一定的道理的，确实煮起出来那都跟。

0: 些都不一样。
1: 让网友们都来捧下场，看看我们先进养的黑山羊做出来的清汤羊肉怎么样，还可以噻。
2: 首次直播并没有老谢想象的那么顺利，只吸引了几十位网友观看，羊肉也只卖出去了二十几斤。老谢父女两人意识到，网络直播美食最大的遗憾是没法亲口品尝。如果能通过老谢家祖传厨艺的魅力，让网友们感受到当地羊肉的独特品质，也许能带动村里黑山羊的销售。
1: 马大兵，马大兵，在哪？还认不到啊？来，我那个给端点儿那个，那不是那个那个清汤羊肉，可能你们还没有吃过，而清汤羊肉给你们尝哈。走起，顺便追来看嘛，给带点儿。
2: 老谢听说同村的养殖户生病了，他觉得清汤羊肉最为温补，同是养羊的都不容易，便送了些过去。
1: 那里养殖有十几个了。
3: 有十一个，
1: 那
3: 包一包
1: 下山。那个嘛，一看嘛，如果那个的话，要处理点，跟我说嘛。我反正提前跟我说，说到我那个的想法。
2: 村里的养殖户们大都是小规模养殖，养殖黑山羊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平日里几乎从来不会吃自家的羊肉。
4: 这些养羊子养的养那么多年，养起来的羊仔自己都没有吃，我觉得是心酸。
3: 也不会搬厨呀，也不会弄菜哟，啥吃吃，不搞不出来味道了吧？
2: 原来是因为最近村里的羊卖不出去，养殖户有点着急，所以病倒了。看到乡亲们为黑山羊的销路发愁，老谢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他一定要尽快想办法把黑山羊的销路打开。
1: 谢师傅，哪个？哎，你好，哪里？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5: 啥子事？
1: 哦哟，你正在煮羊是吧？你是听说你炒羊毛炒得好的，我炒羊毛也炒得和一般的肉两起比赛。
4: 那个啥比赛呗？你都炒得那么好的。
1: 走嘛，两起比赛嘛。走嘛，走嘛。
4: 走嘛，炒嘛，我两个来搞嘛。来看你哪个炒得好。
2: 一场网络直播虽然没卖出多少羊肉，却引来了县里羊肉馆梁大厨的注意。他听说老谢家里有祖传的羊肉秘籍，打心里就一直不服气，上门来要求和老谢现场比试比试。梁大厨选择了较稳妥的切片法，老谢则在几个来回间将羊宝变成一朵朵花状。接下来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与温度的驾驭，老谢为了出奇制胜，选择了更有难度的酸辣口味，梁大厨则是稳字当头，选择川渝地区流行的麻辣味。两人的比拼更像是一场表演，一个游刃有余，一个干脆利落。
4: 我包羊肉那都是炒，我那个炒的是酸辣味，
1: 我那个是也是羊宝爆炒的羊宝，炒的是麻辣的。
6: 我先尝一下麻辣。
7: 你吃，抬头就是。
8: 哎呦，黄色的噻。
6: 没眼样的。
8: 快快。
4: 哇啊！
8: 快
6: 好
8: 了。
6: 好好吃，
9: 好吃，好吃。
6: 好吃呀，我吃呀。
9: 好吃。
6: 哎，
8: 一绝呀。
9: 好吃。
1: 各位观众一般还是喜欢品尝那种麻辣的嘛，还是吃那种酸辣的？
6: 声音再大点。
9: 我喜欢吃麻辣的。
6: 对的嘛，一声得大的。
9: 我喜欢吃那酸辣的。
2: 大家品尝了两位厨师的手艺后都赞不绝口，究竟是谁胜谁负，一时间竟然还难分伯仲。
9: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麻辣的，麻辣的香味可口。
6: 酸辣的我觉得
10: 我上来
9: 的味道都好，都是
6: 还值得，值得有
9: 香脆。
10: 我喜欢吃那个酸辣的。
2: 老谢最终以一票的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这让梁大厨对阳关出身的老谢十分佩服。
1: 我是想的话，我就凭我的感觉的手艺的话，可能要比他。

0: 好一点嘛。我结果下来的话，我们彼此的话，就是他的手艺确实非常不错。
1: 当时我上他那个菜啊，确实味道还是可以，所以说我当时都觉得还是可以跟他两个就继续交流啊。
2: 可以，行
1: 了。
3: 好
2: 的，
3: 五个人，我们
4: 这个也不错。
5: 经过这一次比试，梁大厨被老谢烹饪羊肉的技艺所折服，两个人也成为了朋友。让老谢更加欣喜的是，梁大厨对于黑山羊的肉质口感特别满意，以后要从老谢这里采购仙境村的黑山羊，这也更加坚定了老谢通过美食让大家认识黑山羊的决心。
6: 那个优质好点的羊肉煮出来，加我的厨艺，再加把烹饪搞好过后，我觉得是非常有信心，绝对是带动得起的。
7: 爸爸，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8: 什么事呢？
7: 就是你煮羊肉的那个手艺那个技术啊。你教会我噻。
8: 你啷个想起来的？就是学的一口。
7: 你们不是平常弄那个的，我觉得还是比较辛苦。像假如有客人来的话，我还可以帮哈你噻。
5: 看着父亲辛苦奔波，一天天的苍老下去，不善言谈的女儿谢娟也希望能够帮助父亲分担一些。
6: 我坐那儿，我们考虑好的再说。
7: 嗯，好的。
6: 祖传那个秘方啊，本来就是传男不传女，现在我都没想到我女儿呢，她要想来学那个艺，关键是太辛苦了，学那个艺。
5: 对于父亲的苦衷，女儿谢娟的心里很是清楚。她暗下决心，既然自己要学烹饪手艺，就拿出实际行动，让父亲看到她的决心。
7: 看到他们养殖黑山羊那个辛苦，然后我也想跟他们学习下那个养殖的技术，然后给他们分担一下。
5: 起初返乡创业的时候，老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妻儿更好的生活。如今养殖规模虽然壮大，却给女儿带来了负担，这让老谢心里很难受。
6: 我看到鱼了，就是我们在养殖场打扫卫生的时候，他也来跟着去做，搓粪啊那些都非常脏的事情他也干，我还是有点打动。
5: 女儿的坚持让老谢心生触动，他觉得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也萌生了带着女儿一起干的想法。于是他决定教女儿一道菜试试，看她是否有做菜的天赋。
6: 那个肚子要用热水去，它那个毛才掉得快，用热水泡。
5: 爆炒羊杂，调味很重要，火候是关键。由于火的交锋，让泡辣椒在不知不觉中显露锋芒，火候的精准控制更是让羊杂的香气一步到位。
9: 妈，我来上一下。
6: 上下他看也有点弄得怎么样吧。
9: 我来上一下。
6: 那不上好可以。香不香？
9: 那可以，感觉，还可以啊。
6: 这还可以啊，得行了，有五成工，五六成的工具料。
7: 我还是有信心把做羊肉那个技术学好。
6: 娟娟儿，她如果真正把那个心思用到那块养殖和烹饪那块那个，我相信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5: 没想到女儿的第一次尝试出乎意料，让老谢看到了女儿的潜力，萌生了带着女儿一起做羊肉美食，一起发展黑山羊养殖的想法。老谢吸取了第一次羊肉美食之

0: 直播的不足，计划着组织一场全羊宴美食直播。
1: 呀，那个香爷爷，哦，
2: 哪个是男的？
3: 那个
2: 男的，那个是男的吗？那个是男的。
0: 老谢来到集市上，寻找做羊肉的关键调味料——色泽鲜亮却不呛口的辣椒面，香气浓厚、麻味持久的花椒粒，还有农家手工做的醪糟。这些核心调料也是老谢做好全羊宴的底气。
2: 这是两只吗？
0: 全羊宴这天，老谢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他相信通过真实的展示和乡亲们的品评，一定能将仙境村黑山羊的销路打开。粉蒸羊肉腌制是关键，逆时针揉搓，均匀的力道使调料渗入羊肉，再以当地的高山羊玉打底，最后在蒸汽的作用下，各种调料与羊肉逐渐达到微妙的平衡。面对老谢举办的全羊宴直播，乡亲们充满期待。
4: 我的确还是有点紧张，我那次想把每道菜都尽量做好一点。
0: 黑山羊能否顺利卖出？三农群英会将继续为您讲述。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乡亲们还是被这一次的全羊宴直播给吸引了，大家带着好奇陆陆续续来了，他们要看看老谢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1: 哎，幺儿，幺儿，你们随便坐哟。哦，
0: 煮熟的羊血不腥也不膻，在川味调料的作用下，看似红汤重口，实则满满的鲜香。
1: 还要吃那个肉的本味儿。
0: 老谢把一道道羊肉美食做得色香味俱全，将大家的注意力完全吸引。
4: 这次做那个菜在这么多人面前做，我的确还是有点紧张。你平时一个人嘛，都是在厨房做，因为我那次想把每道菜都尽量做好一点。
0: 这次全羊宴，老谢把所有的看家本领都拿了出来：粉蒸羊肉、黄焖羊血、孜然羊排、红烧羊肉、清汤羊肉、干烧羊蹄、爆炒羊杂、红烧羊骨。黑山羊的不同部位分别采用不同的烹调方法，做出色香形味各异的菜肴，一菜一味，解馋又过瘾。看着乡亲们赏脸前来，老谢既紧张又兴奋。
1: 这是清汤羊肉。
8: 辛苦了姨，
9: 辛苦
8: 辛苦了姨啊！
1: 我来欢迎一下那些各位父老乡亲，今儿来到我的那些把那的羊羊子，可能也很少有吃哈，但是今儿我在整个全羊宴，让大家品尝一下，感谢大家嘛哈。

0: 这是仙境村三年来最大的一场群羊宴，羊肉美食让乡亲们彻底折服。在这次仙境村的群羊宴上，老谢亲口表示，无论是哪位村民，只要愿意学习自家的羊肉秘籍，他都会包教包会，全力支持大家发展羊肉美食农家乐。
1: 味道可以啊，哎，我都想学那个技术呢。
2: 作为养殖户，大家品尝那个，觉得那个羊肉好不好吃？
3: 好吃，
2: 好吃。那能够大家为了三羊事业，发展壮大，干个杯！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大家。
4: 全国的强大，不是嘛？
5: 看你吧，一点白边都没得。
0: 在这场群羊宴上，通过老谢精湛的厨艺和乡亲们真实的品评，网友们对紫兆黑山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留言购买。这一天就卖出去了500多斤羊肉。
6: 肯定要越搞越好，一定能够做强。
7: 只要有得动的一只羊下去噻。
8: 要上车，上车。
9: 我有信心能够学好我们祖传的猪羊肉的手艺，把我们紫兆黑山羊宣传出去，让羊肉卖个好的价钱。
10: 羊子山上到处多危险了，餐馆的搞起旅游的那些过来，他肯定是非常开心，那是我最终想达到那种愿望。
0: 在这个黑山羊销售的淡季，老谢通过羊肉美食打开了黑山羊的销路，还鼓励乡亲们开农家乐、开餐馆，这极大地增加了乡亲们养殖黑山羊的信心。未来紫兆黑山羊的养殖规模将继续扩大，老谢正带着乡亲们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相信你能要惩罚
2: 那些病人。
7: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圈了，但是
4: 差一点点。
3: 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爆发出去，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5: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3: 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醋是舞台，
1: 集结号角
2: 吹起来。
0: 天长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和乡土文化能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要让我们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来，让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见分晓吧！
1: 出发。
3: 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鸽。
6: 那今天我们还是老规矩吧，两两分队啊，我和白鸽
5: 自然组队。
1: 行，没问题。
3: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那我们闲言少叙，有请我们第一轮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叫牛永国，来自浙江宁波，从小跟着师傅学手艺，如今我身怀多项技能。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这次我要突破自我，展示以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技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一二一，拳要打直，马步要站稳。
9: 大家好，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鲁邑，江湖人称万能吹老许。
10: 他真的很能吹，今天再来一个鼻子吹轮胎，爆

0: 缺乏人民打包气球。
1: 这次登上风声集结号的舞台，我要把我的拿手绝活展示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牛永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宁波奉化的水蜜桃。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鹿邑特产有我们观塘麻片，还有鹿邑的烧鸡。
4: 我尝尝。
5: 浓浓浓浓浓。
4: 那我想问一问啊，你们带来了什么节目？
2: 我带来的是指尖上的平衡。
1: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节目是龙腾虎跃。
4: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1: 帅气。我看到有一个小孩，我看他柔韧性特别强、武术练了多长时间？
2: 7年了，柔韧性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
0: 不光是练。

0: 柔韧性，还有硬功夫。
1: 那这个硬功夫能不能展示我们看一看？
0: 可以。
1: 哇，好帅呀，那个亮相。
0: 看看硬功夫。
1: 硬功夫。哎，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建筑的这种红砖啊。哦呦，红砖啊，而且这小砖太结实了。
2: 哦，这个叫五朵金花。哎，
1: 五朵金花。
2: 对，
0: 不疼，
3: 你们就看不出门道来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从武术之乡走出来的孩子啊，我觉得这帮孩子们因为老师教的时候用心了，练的时候用功了，练得非常不错啊。
1: 夸了一遍
0: 孩子们，他们的表现这么的精彩，那离不开师傅。
1: 没错，
0: 其实武术的精髓那讲究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哦，你要说内练一口气，就得让咱们许师傅来给你展示展示了。
1: 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许师傅？
2: 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上道具。
0: 上道具。好了，现在呢，在我面前有十个杯子，每个杯子里边放了一个330毫升的
1: 满罐的，
0: 满罐的啊，这个易拉罐。
1: 是的。啊，
0: 这个易拉罐，一会儿呢，就是许师傅开始，啊，一口气把这易拉罐吹出来。然后落到前面的这个
1: 装置里边，
0: 装置里边，
2: 就是十全十美的祝福，吹出来一个，祝福一出来一个，
0: 明白了。那这样，我先找一个前面大哥，你来验证一下，
1: 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
0: 满罐的。来，大哥就您了，330毫升的易拉罐啊，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大声说，
4: 没有问题。
3: 好的，
0: 见证奇迹啊！
2: 一帆风顺，意气风发，百姓舞台，仙音飞扬。
0: 哇，哎呦，好，
2: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0: 看着啊，第二罐看好。哎呦，第二罐。哇，第二罐成功了。
2: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0: 哇，
2: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
0: 330毫升易拉罐就跟中了魔法一样，
2: 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0: 五福临门第五罐了。哎呦，
2: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0: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第六罐。哎呦，
2: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0: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第七罐走起。哎呦，
2: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0: 哎呦，哎呦，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第九罐。
1: 哎呦，
0: 这可
2: 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0: 最后一罐，
2: 丰收欢歌传四方。哎
0: 呦，丰收欢歌传四方，很有意义，走起。哎呦，漂亮！你看这对联，百姓舞台，心飞扬，丰收欢歌传四方，横批
3: 丰收
5: 集结号。哎呦，
0: 绝活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的多了，这我第一次见，
1: 第一次见，
3: 也是第一次见，
0: 对不对？
3: 而且我特别服气。
1: 你想不想试一下？
3: 我刚才已经偷摸试了，纹丝儿不动。
1: 您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
2: 第一，这个肺活量打开。第二，深呼吸，爆发力。
3: 吹哪儿没有技巧吗？吹的位置，
2: 吹的位置就吹到这个嘛哈。
3: 哎呦，明白了，明白了。
0: 我刚才吹两口，就眼前冒金星了。
1: 那你别吹了，
0: 眼前冒金星了，不行，吹不了。
2: 哎呀，再往底下点，对，对，
1: 动了。哎，我来一下，我试一下。
0: 不行，我眼前冒金星。走起，近点。哎呀，你动都没动。
2: 深呼吸，爆发力，
3: 运气，走，来，一二三，过来了。
0: 许师傅练多少？

0: 年了，
1: 有50年了不？
2: 练了有50年了，其实都是在练这个气功。
1: 对。
2: 那我今天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给您设一个挑战，您敢不敢应战？
1: 可以。
2: 我都不说是啥，您就说可以啊？
1: 对，都是用气吹的，我都可以挑战。
2: 这是330毫升的易拉罐，我们用500毫升的易拉罐。
0: 您就一直把50罐易拉罐全部吹倒，咱们看看用时多少，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3: 我觉得龙哥该说不说，难度太大了。
4: 白哥啊，他刚才那个从里边蹦上去那个，啊，我觉得有难度。这个直接吹倒，我觉得难度不大。
3: 啊，你试试。你搁那亲他呢？哎呀，还搁嘴拱。
0: 没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不叫挑战了。
4: 来吧，
0: 从来没挑战过吧？
1: 对，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走起。3、2、1，挑战开始。哎呀，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吸得很深，然后呢爆发出去，这个力度啊，说真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2: 是的，而且他每一口气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的背一直在拱起来哈。现在室外温度大概37、8度左右。哎呦，
0: 好，现在呢已经赛事过半了啊。哎呦，挑战过半了，挑战过半。哎呀，哎呀，就明显的这个气力啊，消耗很大。
2: 是的，
0: 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而且完全是靠气息吹倒。哎呀，漂亮！现在是53秒。好，继续。好，还有最后10瓶。1、2、3、4、5、6、7、8、9、10，
5: 十，
0: 漂亮，停。一共用时1分14秒66。你说他吸气的这个，哎，就那吸的，整个后背都拱起来，噗，那一口气喷出去。所以叫内练
1: 一口气，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那许师傅，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吹倒和刚刚您吹出去的那个，您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1: 感觉肯定是不会一样的，因为那个难度小一点，这个难度大。哦，
2: 这个难度会更大。哦，如果您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那
1: 我老家鹿邑的泰山和武术精神，走出鹿邑，走出国门。
2: 谢谢，谢谢许师傅。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丰晚的舞台上看到您。我们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2: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牛永国。
6: 先来一个小作品，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2: 怎么玩？
6: 两个小平衡，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起挑战一下。
2: 好，
6: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2: 行，没问题。
6: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2: 好，
6: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落起来。
2: 倒点小饮料。
6: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0: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4: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0: 这样，
2: 我觉得
0: 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2: 对，
0: 这个地板都明显的它颤。
2: 对对，我们往后退一退，
4: 离远一点啊。

0: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一下，
2: 我们肯定是不行了。
3: 难一点，
1: 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宝宝。好厉害呀。
1: 然后同时我们让他慢慢的再倒下去，
0: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2: 好，
1: 倒下去。哦，
2: 咱们先来一个
1: 手放平啊，四指伸开，对。哦，
0: 傅老师他站起来了。哇，哎呦，

0: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1: 一般的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
2: 啊，他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3: 再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拿掉，拿掉好了。
1: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2: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3: 试一下能拿掉吗？
2: 把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3: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1: 可以，没有问题，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3: 好，这边凳子也撤掉。
1: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0: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3: 帮我把砖头轻轻地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那边，好，

0: 要倒，要倒！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就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
3: 好。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3: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2: 他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0: 剩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好。
1: 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好，苹果帮我拿掉一个，拿掉一个。啊，可以。对。砖头帮我往这边推，推2毫米。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哎，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2: 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1: 没错，这个很难。对方服了吗？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1: 特产。
4: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哦。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0: 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谁？
2: 赶紧的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0: 挑战一下。
4: 就有请我们白哥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啊！这样。
2: 不是四个腿儿。
4: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我们先来彩排一下。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1: 明白。
0: 闭上眼睛。我。哎。
2: 你别显得那么费力啊！
0: 你别动，哥的
3: 你
0: 也别说话。
4: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0: 抽不动。
4: 抽不动哈。好。
3: 木块很结实。
4: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0: 能抽动。
4: 能拿动是吧？
0: 拿走了啊。好，
4: 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3: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4: 对，放到这边来。好。
0: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2: 我不能睁眼，我能不能哭啊？
4: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三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3: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4: 对。另外两块也拿过来好了。
2: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0: 大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说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睛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3: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2: 我是秤
3: 砣，就是个秤砣。
4: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0: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了哈。
4: 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0: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面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4: 好，闭上眼睛，
3: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4: 老师，您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3: 抽动了，
0: 撤掉，椅子拿掉，
3: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4: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3: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4: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3: 好。
0: OK。
4: 别笑啊，
3: 别动，
4: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1: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4: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四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2毫米。
3: 移一点。再移一点。
4: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

0: 真的，那个这么着吧，我别拖延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完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
2: 你这么近。
3: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客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4: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的，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4: 换个姑娘，
1: 来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它有影响。
0: 对，
3: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好，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5: 好，
3: 椅子拿掉。好，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5: 好，
3: 哎，对。
4: 害怕不？
0: 刚开始有点紧张啊。
4: 这个挑战能成功跟你有直接关系。
0: 我觉得我相信这位老师。
4: 哟呵，相信这位老师。
0: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好像我不咋相信似的。
4: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会带上我的非遗项目来到这个丰晚的舞台，然后宣传宁波。
0: 谢谢牛老师，我们台下稍事休息。
4: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6: 大家好，我叫程家茂，我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从小就喜欢狗狗，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
7: 闲暇时呢，我还经常带着我的狗狗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给他们带去开心和快乐。
6: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小伙伴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请大家为我们加油助威吧。
8: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灵宝马术队，我们以奔腾的骏马，精湛的马术，带您领略灵宝千年文化魅力。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英姿飒爽，将军入场。
0: 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吁吁吁！
4: 哎呀，将军，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10: 其实灵宝啊，我们不缺宝贝，现在叫灵宝，古代叫桃林。桃林桃林，怎么能缺少得了桃呢？我带来的我们的丰收特产是灵宝黄桃，我就是。天天吃我们的黄桃，哎呀，
4: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小米，哎，你的队友没带任何特产呀？
0: 我们有，我们有。
11: 我让旺财给他特产送上来。
4: 好，哎呀，
0: 这宝贝儿，哎呦，
4: 这宝贝儿，哎呦，
12: 哎呀，好可爱。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稷山特别有名的稷山板枣。
4: 嗯，果然是皮儿薄肉厚，枣核小。将军。咱们给他们来点什么绝的？
10: 盛世空前的马战演出。
11: 我叫旺财，给大家带来很多才艺节目。
4: 好了，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慢点走，慢一点走，走慢一点。哎，对，来，大家跳舞。哎，对，再跳。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是不是多才多艺，特别可爱？
2: 哎呦，比小米还可爱呢，
1: 比杰哥还听话呢。
2: 小伙是专业训狗狗的吗？
0: 是的，我现在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通过我的努力给小狗教一些本事，让更多的人看到狗狗的优点，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狗狗。
2: 通过你训练的狗狗大概有多少？
0: 我家里养的有十几条狗，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家狗生的，还有一部分是流浪狗，他们很聪明，都有自己的发光点。下面有请我家王牌选手。
1: 王牌选手
2: 来，
1: 有请。
2: 哇，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老虎。
2: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1: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2: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0: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它会前胸借力空翻，还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哎呦，
1: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2: 对呀、啊，
1: 能吗？
3: 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0: 对。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来看看，
0: 来坐起。好，别动。啊。来，
3: 咻。哇！帅不帅，朋友们？哎呦。
2: 太厉害了，这个
0: 还有个背部借力。
2: 好，
0: 坐下。好，别动地。
1: 哇，他好听话呀。
2: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0: 对。
2: 好
0: 好，走去。
3: 哇，差一点点、哎、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下，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2: 挑战一下。
0: 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3: 好，是，哇，
0: 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4: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2: 有，可以墙体借力挑战5米。
0: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2: 对，
0: 那咱这
4: 没墙啊，
0: 舞台不行，
2: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5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1: 7米啊？
0: 7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7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2: 可以。
1: 好。
0: 好。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5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准备好了，开始！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4: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0: 不是，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没事，稍等等，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哇，老虎你不要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天非常热，天非常热。
3: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你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4: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属于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

0: 那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我希望宣传家乡的特产稷山板枣、稷山麻花、稷山饼子，还有就是让大家更多人喜欢上狗狗，去保护狗狗，爱护狗狗。
2: 好，谢谢程大哥，我们稍事休息。怎么样，傅老师，我们对推荐的节目是不是既有温度又有高度？你们队应该如何应战？哎呀，
0: 我相信我们函谷关的将士们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3: 哇，哇，来了，两匹马，哎呦，
4: 哟，双马并排，
3: 单人双马，这小伙儿，哎呦，
4: 哇，哎呦，哎呦，哎呦，太帅了！
5: 哎，我觉得会骑马的人都超帅。
6: 就是我们在文旅理念下的大胆尝试和新突破。
4: 这叫邓里藏
7: 身。邓里藏
4: 身。这个呢？是倒立。
8: 马背倒立。
4: 马背倒立，
8: 真酷啊！
3: 下去一下，
4: 这好帅
7: 了，飞身上马，
3: 不已经是摔下去了，
7: 飞身上马，
3: 他又上去了。
5: 这小伙就用这个动作，我告诉你都能照着对象，太帅了。
7: 这
6: 叫飞身跃马，
4: 跃马。倒骑马，
7: 这个叫飞马转体，倒骑。

0: 真的挺不错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马场是每天都要在这演出吗？
1: 对，每天都演，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像这种没有三年的做不了的。哦，
0: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挺厉害，是挺厉害的，但是缺点那种王炸的东西，
2: 就是再绝一点。
0: 对，
3: 话说太早，绝活还没亮呢。刚才啊，是让这些马舒舒筋、活活血。哦，
0: 还有更绝的吗，教练？
1: 我们最近练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三马六人。
2: 三马六人，
0: 登场。

0: 在那个
1: 人的身上。
2: 他要跌落在马上，哎呦
1: 可惜了，哎呦摔下去了，
3: 差点。
4: 三匹马，有一匹马节奏乱了，没有同步，失去了平衡重心，才导致没表演成功。一旦失误，他就很难来第二遍，所以我们派出了第二组。

0: 行，这也行，这也行，
1: 咱还得是这个，
0: 这得骑一圈儿。哎，但是啊，我觉得这还不服气啊。
1: 我觉得他们成功跟我们在旁边加油有
0: 关系，
2: 你那谁拍马屁，跟你没什么关系。
1: 那你来一个，我们不加油，他能成功吗？
0: 这样。我在这个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表演。我想看一些有没有创一点的。
3: 你就是说这有，对啊，
1: 多创的有吗？
3: 很少见的。
4: 我们今年春节主创一个马上耍火狐，
3: 听见没有？哎呦，马上耍火狐，
4: 咱们武馆主创的。
1: 嘿，那咱看看呗。
4: 行啊。

0: 了什么叫做没有翅膀的飞行，那种感觉也太飘逸了。
1: 马上火狐成功的关键在于人马合一，马和人要达到一定的信任度。
0: 如果咱们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就将带上灵宝的小吃、唐五官的文化推向全国。
3: 好，说得好。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
5: 来自湖南邵阳。我接触扁带已经有7年了，对我来说，扁带不仅是运动，更是精神食粮。每一次站上扁带，挑战平衡与技巧的过程，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充实。它赋予我专注的力量，7年的坚持，它让我明白，人生就像走扁带，需要勇气、耐心和对目标的执着。
6: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的快乐奶奶，我们每天聚在一起锻炼，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丰收就是认识了一群好姐妹，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7: 丰收提前好，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邱富霞，来自山西省临汾市，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家乡的苹果，那可是脆甜香口，咬一口满嘴都是

0: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来自湖南邵阳。今天我带着我家乡的茶叶来到咱们丰收的舞台，来邀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1: 坤宇，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节目呢？
0: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有关绳子的绝技。
2: 我们也是关于绳子的表演。
1: 这样吧，首先呢，就由我们的队员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有一老，如有一宝。你看咱们队有这么多宝贝，我们队肯定赢了，你们直接认输就行了。
1: 那这样吧，正好阿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是什么来头啊。
2: 有广场舞领队、看娃能手，还有手工达人。
3: 手工达人，
4: 就是手工达人，
3: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哎，
2: 对对对对，
3: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这招太绝了。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0: 一心五用
5: 啊，
0: 阿姨一心二用，你就看郭老师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2: 来，这个就是一心二用。
4: 好，看看着啊，
2: 呼啦圈跳绳，
4: 呼啦圈，哎，然后跳绳呢，
2: 走，
4: 哎呦，
0: 哎呦，这个太难了，
4: 行，
1: 一边扭着一边跳。
4: 阿姨是我们队的，哎，郭金杰，你挑战吧，
3: 来，我挑战，来，
0: 你看我杰哥，哎，你看那曼妙的身姿，哎呀，绳都不用上了，
4: 人家需要腰，你的腰在哪儿？你告诉我，
0: 一心一用都白扯。哎，
3: 给我来个沉一点的行吗？
2: 手绢，哎，手绢，
1: 来，咱俩要个重一点的，
0: 看着没？
1: 带配重的。
0: 他那意思，工具的事儿，你这个你要再转不明白，你说你怨谁？
4: 走。

0: 行，成功一个就不错。
1: 阿姨，能不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2: 一心五用。
1: 哎呦，这一心五用我们看好了啊，
3: 脚上
1: 一个小圈，
3: 腰上一个，
1: 哎，这脚
3: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2: 天哪，太厉害了！
1: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2: 那可不，
3: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2: 可以，没问题。
4: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那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3: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0: 哎呀，太精彩了啊！如果咱们的团队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继续挑战新的技能，并且把我们家乡的特产苹果融入到我们的技能。
2: 哎呀，你看阿姨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特别灿烂的笑容。
0: 通过一个小小的跳绳呢，它还传递着我们乡土的文化。
3: 你们这个叫做老有所乐，那接下来我们这节目叫做年

0: 杨辉宇是我们中国扁带运动的首位双冠王，在2024年中国扁带公开赛中同时包揽了男子低空项目的花式赛与速度赛的冠军。现场咱们有朋友想体验一下，你可以举手参与哈，有吗朋友们？有吗？哎呀有啊，
1: 换一位，落一位帅哥举手示意来。
2: 人家既然想上了挑战，肯定是有心理准备，那咱先看看他表现如何。
0: 行，好，开始吧。他怎么大跨步就过去了？哇，他怎么这么厉害？
3: 凌波微步。
2: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动作
0: 比他
2: 还娴熟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杰，然后我是杨坤宇的师弟。嗨，我也曾经拿过冠军哦。在去年浙江举办的中国扁带公开赛中，我先是以3.543秒打破了之前的全国男子速度扁带的记录，紧接着下一轮我的师弟邓杰就以3.530秒刷新了我的记录，我这记录才刚诞生2分钟就被刷新了。哎呦
3: 那这既是你的师弟又是你的对手啊，那当时你那个是几米啊？那距离
4: 15米的标准比赛的。
3: 那咱们今天舞台扁带绷起来之后没那么长距离，
5: 对，
3: 那这样咱们临时改变一下赛制，折返怎么样？
0: 这样的话难度是不是就更高一些？
4: 对，是的，但我觉得趣味性更强，现场的父老乡亲看的肯定会更加的开心。
2: 对，没问题，对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来给你们拿那个秒表掐一下。好，咱们往返

0: 五次，计时开始，准备，三、二、一，开始。
1: 加油加油，邓杰加油！
0: 一次，
2: 这样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如果
3: 两次，对，它有一个停顿，
2: 对，要不然一口气就跑到头了。哎呀妈呀！
0: 三次，
1: 四次，
2: 这怎么还有最后一次？
3: 最后一次，
2: 加油加油加油！
4: 稳住，
2: 稳住，稳住！
0: 五次，27秒。37，
4: 让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一掉落他就算失误了。
0: 对，师兄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上带，准备好，三、二、一，开始。师兄第一局就出局了，师兄刚才用了8秒53成功掉下去了啊，
3: 好，
0: 咱记住这个记录，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2: 不急不急，
0: 好，一，哎呦，二，
5: 差一丢丢，哎，
0: 漂亮，漂亮漂亮，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
2: 有没有什么扁带里边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4: 带小朋友们玩扁带的时候。会在中间设一个蟠桃、然后让他们化身成美猴王、去中间抢这个蟠桃，
2: 我们也一块儿尝试尝试好不好，玩一下这个游戏，
0: 好，
2: 两组各派一个代表上去体验一下，
0: 好，
2: 行，
5: 我这边就请我的小能手白哥、
0: 那我们这边就请我上去
2: 来
0: 来，三、二、一，开始。
5: 现在的郭金杰和白哥他们的扁带挑战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呢，郭金杰一直在摇动着两边的安全绳，现在呢，就看我们小白哥的柔韧性非常好。郭金杰作为一个大男人，非常不讲武德啊！虽然他这样胜了，也胜之不武。我发现郭金杰以前演过孙悟空，你信不？我给你学一下郭金杰走绳那个动作啊，
2: 体验完了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5: 对对对对，看他们表演呢我们赏心悦目，看我们表演
2: 惨不忍睹。
5: 春雨，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邵阳不只有茶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农特产，如果我有幸能来到丰晚的舞台，我将装满满满一大卡车带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5: 好，当然我们还希望你也带着仅仅几秒钟之后就超越你冠军成绩的你的师弟一起来参与。
4: 没问题。
2: 好，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两位。
5: 好，稍事
2: 休息。
5: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6: 大家好，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大家都叫我滦南戚哥。

0: 个有关中说的，你猜猜练者有啥用啊？
1: 还有啥用？丰收集结号的丰收推荐官都通知我了，让我上河南灵宝表演节目去。
0: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
1: 真的吧。丰收集结号是咱老百姓的舞台，给咱们农民提供展示的机会。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我们是一群文艺爱好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说说修修，排练排练节目。
3: 丰收集结号来灵宝录制了，要出个节目，出个什么的节目才能代表咱灵宝呢？叫大家一块想想。
4: 真显这个丰收场景的。
5: 我觉得应该出最好的节目。
3: 谁节目？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四个庄镇赵七庄村。我身边是我的媳妇儿王静。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自己家养的土鸡蛋，还有自己晒的红薯干。
7: 嘿，我跟你说，最贴地气的原汁原味的特产。
8: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我们灵宝的苹果，无论是它的色泽、味道，还有它的这个个头，都是一级的棒。
9: 七哥七嫂，咱们整一个啥？

0: 必须得拿出我的接活，拿手好戏。
1: 哎，我们也是拿手好戏。
2: 行，那我们请齐哥齐嫂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啊，
0: 是不是？哎呦，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呀、啊？
2: 对呀、啊，
0: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2: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3: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3: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4: 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3: 打里边穿过去，
0: 穿过去，
4: 在里边穿过去。
3: 对
4: ，OK，
1: 扔多高都行，
3: 哎，随便扔。
4: 来，走。
0: 哎呦，
1: 穿过来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纯吹的。
0: 我告诉你，
4: 怎么可能穿过去啊？
0: 绝对是杰哥搁里边使猫腻了。
4: 大伙儿眼睛都搁这睁，都看着我使什么猫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
1: 来继续。
4: 你就这，你咋可能穿？太能吹了。一二三，走你！
0: 你看嘛，
4: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
0: 肯定不可能。
1: 大圈扔的有问题，
4: 不行就说不行，
0: 就是
4: 吹牛就说吹牛，
0: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0: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5: 在这儿中吗？
6: 中。
1: 好，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看好。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哎、这个成功了。
0: 那我想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3: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0: 火了。哎。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啊，
0: 是不是？哎呦，
4: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0: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1: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0: 对，
1: 无人植保机，十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3: 没问题。
0: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1: 来，
0: 行，
1: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植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边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4: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1: 它等于是移动吧？
4: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1: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挑战开始。
0: 它风还是有点大，就差一点点呢。我觉得他一直

0: 是移动靶，
1: 这移动靶太难了。
0: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1: 差一点。
2: 挑战十米高空回头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以为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1: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走。哇，继续啊，等着等着，等着转过来啊。
0: 对，你稳，
1: 走，
0: 稳一稳。
3: 哇，这个外面
1: 来走。哇，
0: 差一点点。

0: 球都已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
2: 哇呀，
1: 哎呀，
3: 差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开始转圈了，他得找角度。走。
2: 哎呀，快，气势吹的。
1: 他风还是有点大。
6: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还又怕打到无人机，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2: 我一下子有把握了，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息啊。
1: 再来再来。来。哦，现在风停了。
2: 哎呦，差一点。
1: 就差一点点。
0: 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行了。哇！
1: 最后一个，来，
2: 最后一球了啊！
3: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2: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他才能套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9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它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0: 来了！
1: 哇！挑战成功！
4: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松下来，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亲哥，
2: 真是不容易啊。
0: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有点紧张。
0: 那有点紧张。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齐大哥，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5: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罗南，了解我们当地的土特产，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农村人的风采。
0: 谢谢齐大哥，我们也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您和您的爱人，好不好？好。感谢您，我们稍事休息。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翠月敬山，
1: 直吹的麦儿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就地起了风一儿哟。
0: 三更三点，月呀月当。

0: 哎呀，刚才这个节目啊，满台上簸箕飞舞，是耗子震天，哎，把丰收的这热闹劲儿啊全演出来了。
1: 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这两年我们的这个炎黄治理高效地去打造了6万亩，刚才我们这场景是一个囤粮的场景，希望

0: 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将开启我们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八组选手登场。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30位观众朋友，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黄桃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我们看一看本场的最佳人气选手到底能够花落谁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好，30位观众把黄桃全部投完了，我们来看看。
2: 2、4、6、8，11个。
0: 他11个，这边将军6个，那就不用再数了。好，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丰收200顿。
1: 恭喜你们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得了我们的灵宝大礼包。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评论、分享，让更多的网友们弘扬我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们上电视了，
4: 我们这一次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我感觉我都年轻了10岁。
5: 欢迎全国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灵宝品尝美食。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青之康，幸福长。

0: 我就住这儿啊。嗯，那行，那你回去吧。我们俩住这儿，你带那么多钱，你要敢一个人睡，我不是为了你的安全吗？
1: 什么意思啊？这就一张床，咱们两个人睡，你想什么呢？
0: 你睡床，我就睡这儿。
1: 行了，我也不差这点钱了，我再去开间房。
0: 哎，
1: 干什么呀？
0: 干我们这一行要低一调，不显山不露水，免得被人盯上。就是凑合一夜嘛。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奔鬼市，晚了还逃不着好货。
1: 算了吧，我神经衰弱，只有我们家这名陪我，我才睡得着。我们家闺女都不行，我再去开间房。
0: 干我们这行的行话你记住了没有？
1: 什么呀？
0: 一为友，二为身，三为人，四为公。五为大。
1: 六为王，七为主，八为景，九为阳，十为妃。你说这么多，我哪记得住啊？
0: 记不住有我呀。到长山，我教你。
1: 哎呦！
0: 你别过来！
1: 你干什么？
0: 你老实在那待着，躺下。
2: 这些东西都是你在西安的古玩鬼市淘换的吧？对呀，
0: 韩经理叫你买的。你怎么知道？他把我带到一个摊主那儿，天又黑，人又多，乌泱乌泱的，到处都是人。我们后来就被挤散了。哎，你帮我看看，
2: 花了多少钱呢？
0: 这些一共花10万块钱，我琢磨着，怎么着也得翻10倍吧。
2: 笑什么呀，铁花。
0: 我判，我说句实话，你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总共都不止2000块钱。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这货主跟我说，这都是从墓里挖出来的。你看看这上面的土，还有这铜锈，你看看。现在的
2: 造假技术非常厉害。这个是我花2万块钱买的，
0: 那个卖主说，市场价最高能卖到50万。
2: 好，那我们就说这只瓶子，如果它要是真的，它得卖你100万。你看啊，它毫无章法可言，制胚也没有古法可言，更没有岁月氧化的痕迹。这一看呢，它不仅是个仿品，而且还是新仿。这个瓶子要卖给你50块钱。
0: 云翔，你别吓唬我啊！我可把房子都押上去了。
3: 啊！你缺心眼儿吧你？
2: 吴盼。

0: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所以我才跟你说实话。你押上什么都没用，这就是一堆假货。你想啊，如果这些真的都是宋朝的瓷器，那不得价值连城吗？再说了，咱们1911年以前的古董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那就是违法的。
1: 嗯，李云翔，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蒙我呀？啊，你们欺负我不懂是不是？
2: 我怕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这毛病就改不了呢？张口就来，谁蒙你了？
1: 这些东西明明是真的，你们偏偏是假的，这怎么可能呢？
3: 我知道了，你们是不是想花2000块钱收走我价值百万的东西？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黑心的人，太缺德了。

0: 哎，你说他是不是傻了？
1: 把房子都押上了。
2: 你要理解他，他现在缺钱。
1: 胡来。
3: 这属于老熟人，对人客气点啊。
4: 大哥放心，我们呢只负责追债要钱，别的事儿不做。
3: 胡扯。哎，他不知道迪贝特是我开的。
4: 应该不知道，上次跟放贷方签合同的时候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5: 嗯，
4: 放贷方明确的说了，只要他还不上贷款，由咱们负责收账。
3: 啊，行，别跟他提我啊，免得到时候他开口求我，我这人心软，受不了这，舍不得人开口
4: 啊。明白明白明白。
3: 笑什么？
4: 我就是不清楚有多少人，多少倒霉的人被迪贝特坑得砸锅卖铁。大哥，你说你心软？
3: 那叫坑吗？利滚利的阎王债都敢借，那叫他们活该啊！不砸锅卖铁等什么？怪我，
4: 怪我，怪我。

0: 这些东西还没出手呢，现在也没钱给你们，能不能晚两天，晚两天我再给你钱，啊？
1: 我们迪贝特公司受人之托来追债，签合同时候我在场呢，不能赖账。
2: 二哥，这确实是叶片，你只怕他没钱，那你就是上这报纸了。
0: 你胡说八道，这明明是真的，你凭什么说是假的呀？
2: 大姐。
0: 我这只好混了八年了，我打眼一看，我便知真假。
2: 哎，行了行了，别吹了。上次盗墓一走眼，赔了一底儿掉，是你吧？这不跑大哥这儿当马仔来了吗？
3: 二哥，
0: 是，
3: 让我试试。
0: 打住打住。
3: 到时候你们俩留下，顺便给大姐上上课。
0: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麻烦这些兄弟们了，啊，不方便，不方便啊。
3: 不留下也行。
0: 你得在合同上签字啊！我这房子明明值15万就想卖了，你们休想！
3: 不是我们想卖，抵押合同上写的很清楚，你签了字就证明你同意了。我们受人之托来追债，得按合同办事儿嘛。
0: 大哥，这签合同的时候。 我不是没仔细看吗？
4: 谁让你没仔细看了？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签字，我这兄弟都不走。但你要吃，但你要睡，照顾好点。
5: 妈，回来了。

0: 这些人都是谁呀？
1: 谁让你回来的？

0: 是不是怕您寂寞才回来陪您嘛？
1: 我用得着你来陪吗？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滚！你滚！走！滚！滚！
0: 你以为我愿意回来？
2: 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3: 二哥，这妞不错呀。
2: 废话用你说呀，我看不见。

0: 不签字。他担保人谁啊？
1: 程燕，他女儿。
0: 哦，
1: 是个靓妞。
0: 哦。那就有必要找他谈一谈了。

0: 什么人啊？
1: 进去。
2: 他安静点儿，姑娘，没人绑架你啊，请你来是请你来履行担保人的义务的。
0: 什么担保？什么担保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那我就给你看个东西。
3: 怎么是你啊？
4: 我来要债，进来吧。
5: 你们认识啊？
3: 董少和手下。
5: 吴盼，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董小宝，把你妈都搬来了，看来我托你办的事儿，你办的差不多了。
3: 是办的差不多了，但是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会和程燕在一起。
0: 我同意，我干嘛不同意啊？只要你们能拿出150,000彩礼钱，我就同意。
5: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
0: 少废话，燕子是我闺女，我说了算。就凭燕子这品相，至少也得值200,000。
5: 燕子是你女儿，
0: 她不是一件商品。你知道你这辈子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吗？
5: 就是做人太自私自利，
0: 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可以不管不顾任何人。
5: 行，你少给我上课，
0: 150,000。一分都不能少，反正户口本在我手里攥着，没户口本他们也甭想登记。
5: 那你攥着吧，等着燕子来起诉你。
0: 笑话，我是他亲妈，他能起诉我？这我根本就没见过。
2: 身份证复印件你的吧，这人名章你的吧。
0: 你去找我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请你来呢，自然有请你来的理由。
6: 要不然呢，你跟你妈说把钱还了。要不然呢，
2: 看见这些照片了吗？啊，哎，里边有一张大床，
7: 我就照着这给你拍一套。
2: 哎，当然了，我们拍照片之前是要洗澡的。
0: 你到底想干嘛？
2: 不干嘛，就是让你妈还钱。但如果她不还钱的话，我可就不确定这照片贴到哪儿去了。
0: 你敢？
2: 没什么我不敢的，试试。
5: 喂，
0: 妈，妈，我是燕子，他们把我给绑架了，要我还钱。
5: 燕子，你在哪儿？
2: 我是董少河。
0: 董少河，你这个混蛋，你绑架我闺女。
8: 我没绑架你闺女，我就是请她来履行担保人。

0: 哎，不过你闺女长得不赖，
1: 哼，一掐一股水。
2: 找死！我要杀了你！我
3: 杜少河，你这个畜生！你要是敢伤害叶子，我绝对不会饶了你。你赶紧把他放了，我来当担保人。
0: 那你让大狗接电话。
4: 大哥，
0: 带他们过来。
4: 好。
2: 我求求你，杜少河就是个畜生，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叶子现在太危险了，只有你能救他。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了。
3: 先别着急，马上带我们去见杜少河。
4: 你们最好不用跟我耍花样啊！走。
0: 姑娘，姑娘，姑娘，你呀，劝劝你妈，要不然后果很严重。
2: 流氓！
5: 闭嘴！大哥，现在拍吗？
0: 等一会儿，等一个人。要是他也解决不了啊，这姑娘，这可不太妙哦。
5: 闭嘴！
2: 你们能放开我吗？拍什么？拍什么？
5: 别害怕，别想不开啊。上回我拍的长发妹妹，一拍完就跳楼了，知道吗？
4: 大哥，都哪了？
5: 闭嘴！
0: 哟，白主任，
3: 你这个畜生，
4: 干什么？
6: 你干什么？
4: 松手，放开我！
3: 别废话了，程燕呢？
0: 哎，脾气怎么还那么暴呢？见面就打。
2: 杜少河，我女儿呢？把我女儿叫出来！
4: 哎，想救他按规矩办，钱呢？你答应我的150,000，有钱把人带走，没钱大狗
7: 别激动，
6: 你敢？
2: 放开我！杜少河，你是个畜生，你就是个畜生，我把他杀了你！你记不得二十年前？
6: 二十年前干什么？不记得钱呢？
2: 二十年。

0: 动的时候，能不能追到白鹤就看你。
1: 你闭嘴！你胡扯！
2: 你追上程俊明，那是我帮你的，我呢？不帮，我把百鹤搞进去，你走不了，你哪儿都去不了。
0: 邓长坤，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2: 我就不讲道理，怎么了？
0: 我就疼，我就疼。
2: 我就不讲道理吗？啊，我就不讲道理。
0: 邓长坤，你信不信？你要是不让我走，我会被永久封印，你信不信？
3: 告我呀！
2: 我他妈打死你！我现在就打死你！你看有人能发现你吗？啊！
3: 告我呀！
0: 啊，长坤。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你放过我！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我求求你，你放我，放过我吧，放！求求你！啊！
3: 干什么都行是吗？
0: 什么都行。
3: 把衣服脱了。
0: 想干什么呀？
3: 我数三个数。一。
0: 长哥，你不是想去？我给你，我都给你，都给你，放过我。你放。
3: 把衣服脱了。
0: 二。长哥，

0: 你是不是很喜欢我妈？你是不是一直很想要她一样的母亲？现在你要从这里跳下去，你要她看着你眼睁睁的从这里跳下去，是让她的心伤一辈子吗？
1: 不，阿姨，
2: 下来吧，燕子，你有什么话下来好好说。
0: 我今生不能做您的女儿了，我来生一定做。
1: 燕子，
0: 燕子，
1: 燕子，
0: 燕子，
1: 燕子，
0: 你干什么？小宝，小宝，你干嘛？小宝，下来。
1: 妈，对不起，这辈子老惹你生气，我没有好好孝顺你。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再做您儿子，我一定好好孝顺你。妈，我爱你。
0: 这个傻子，你给我下来！
1: 程毅，你不是要跳吗？ 让我们一起死啊！让我们的血溅在一起，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
2: 小宝，我不配做你的新娘。你说过，我身上流着无盼的血，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身上另一半的血就是这个流氓董尚娥的。求求您了，让我从这里跳下去吧，让我去脱胎换骨吧。有一个这么好的母亲，你应该好好珍惜。
1: 你要是死了，我不可能一个人苟且的活在这世界上。在我们跳下去之前，我有个心结一直没有解开。程建明，我没有办法接受他，只有你，只有你嫁给我，只有你嫁给我，我才能接受他。而且，只有你嫁给我的时候，我妈。 也会是你妈。来，你把手给我，你把手给我。

0: 让我陪着你结束。
1: 别过来，
0: 程燕。不管怎么样，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把手给我。

0: 姑娘，你说的对，
1: 我是个混蛋，
0: 这辈子坏事做尽了，我不配做你爹，我不配做任何人的爹，但是你是个好姑娘，我得谢谢你。

0: 大哥，你干什么去啊？
1: 自首。
0: 哎，我跟你去啊。
2: 没事了。

0: 小宝，这折子上的5万块钱是你爸挣的，他留给了我和你姥爷，我们商量了一下，把这个钱啊全转给你。
1: 姥姥，这钱我们不能要。
2: 是啊，姥姥，这钱我们不能要，这里快拆迁了，你们自己留着买房用吧。
0: 哎呀，买房子的钱你就说了，他来想办法。再说他那个菜馆也赚钱了，你们小两口过日子，这往后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怎么也得先租一套房子，然后再买点家具。
2: 姥姥，您就别担心了，云香叔都说了，他会把雨儿上大学之前那房子借给我们。这家具啊，我还可以自己动手做，能省不少钱呢。
0: 哎呦，我们小宝都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那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2: 我们打算等建明爸出狱那天办。

0: 燕儿，哎呦，来，让爸瞧瞧你，
1: 哎呦，打给你，
0: 让爸看看你，哎呀，漂亮了，长高了，
1: 你瘦了，
0: 燕儿，别哭啊，爸什么回来了吗？以后爸答应你，永远陪。

0: 爸，爸，就等着你回来参加我和燕子的婚礼呢。
1: 婚礼？是怎么回事？燕儿，宝，你们是兄妹，你们不能结婚。
2: 啊，就这么定了？
1: 定什么定啊？啊，百合阿姨能同意啊？
2: 百合阿姨已经同意了。
1: 她同意，她糊涂，我不同意。
0: 爸，是你糊涂，在这里越解释越糊涂，咱们回家说吧。
1: 乖宝，你听我说，你们真的是兄妹，你们不能结婚。哎呀，你们不能结婚，
3: 是决定了，走吧，
1: 不能结婚。哎，宝，你听我说，
3: 走了走了，
1: 哎，真不能结婚，哎。

我知道今天是投票的日子，很正式，但毕竟是在农村，这乡里乡亲的没必要弄得这么隆重吧。行，听你的。

0: 啊，你那张嘴啊，别瞎了。
1: 哎呀，你看你这把我说
2: 三叔腿好点了吗？
0: 好了好了好了，
2: 好漂亮，我先走了啊。
1: 哎，哎，我说成啥了？
0: 你以为你啊？
1: 我还
3: 哎呦，后五能下地走路了，哎呀，太好了。你们也投票去？
1: 你看，我说我带他投吧，他要拿棍子打我，还非要自己去投。哎，行行行，
0: 我说你也知道，我就剩下半条命的人，身子骨不好，那要是没百合帮助我们，哎呀，我都没活的心思了。所以啊，今天我必须得亲自去投百合一票，要不然呢，我不放心呐。
1: 哎呀，行了，自己投，自己投啊。
3: 素英说：“百合是狐狸精，你给狐狸精投票，他没意见呀。”
1: 哎呀，行行行，那你别拿我打岔了。那以前我不是怕我们家少和被百合给骗了吗？那谁想到现在变化这么快啊？哎，这一变，百合变成咱们庄的带头人了。
3: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跟百合对着干。行了，投票去吧，走。
1: 不是都过去的事儿了吗？你别老说我了。
2: 你还是。
4: 好，我宣布一下结果。乡亲们，我看到了这个选举的票数以后啊，我很感动，也很激动，说明我们董家庄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众望所归啊。下面我就宣布一下子结果啊，石河镇董家庄新一届的村委会主任谁啊？百合啊。就请新主任上台讲话。

0: 董家庄的父老乡亲们，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这是一份莫大的信任、鞭策和鼓励，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么多年，不管我走到哪儿，我心里都装着大家伙。我的心愿就是。
1: 带领大家撸起袖子，建设我们的美丽乡村，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2: 道歉呗。
1: 哎呀，就是不上去啊！干嘛呀？都这么多人，我下边单独跟他打架，行吗？这人多，正好是个机会啊！赶紧上去，要不然。
3: 我替你道下歉，我又没骂人百姓，快快去！
4: 就是摊上摊上，哎呀，快！
3: 人多呀，你快去吧，啊！哎呀，真是的，大家好，我是真没脸上来说话。由于这些年呢，我，哎呀，糊涂，我做了很多呢对不起百合的事儿。 今天呢，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儿，给他赔礼道歉。
5: 三婶，别这样，
3: 请你原谅啊，原谅我。大家原谅我啊！

行啊，百合，现如今咱们经历了那么多，我对我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和误解感到羞耻。 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儿，我向你道歉。吴凡，咱们之间用不了说这些了。

0: 有请啦。百合，祝贺你啊。
1: 我对大家还有几句话想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几个是在董家庄插过队的知青，我们一起走过了最艰难、最刻骨铭心的岁月。对于我们这帮来自同一个部落的知青来说，我们就是一家人。
2: 对，
1: 不管发生任何事儿，我们之间不存在着怨恨。

0: 和忏悔，因为我们一起曾经在这抛洒过我们的青春，以后呢，我们也将共同面对我们的未来。
1: 你在
2: 田野上默默生长。
0: 不久之后，银翔和罗老师在美国魏大山举办了雕塑艺术展，展览引起轰动，他的作品不仅销售一空，而且还有预定。小宝和燕子在董家庄举行了婚礼，他们的孩子将在明年春天出生。女儿在职业院校毕业后成为一家动漫公司的设计师，辛劳大半辈子的父亲终于放下手上的木工活，带着母亲去了趟海南岛，老两口还打算出国旅游。哥哥把金城菜馆干得很红火，嫂子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大堂经理，
1: 风吹雨打，
0: 外甥小齐想继续读博，我们百家就要有博士了。银翔和铁花的公司在董家庄投资新建了现代化养鸡场，聘请建明当了厂长，吴盼成了街道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建明妈来到董家庄，她说这儿养人，不过啊，她添了块心病，想尽快地为建明找个媳妇儿。建芬和五哥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在建芬的服装公司里，五哥当上了副总。少和自首后被判刑三年，他写信给三叔三婶儿，说燕子让他有了重新做人的勇气。两位老人要来燕子和小宝的结婚照挂在了家里，三婶啊逢人就说孙女儿是京城大记者，二叔二婶啊去了儿子家，二叔来信说城里怎么也不如在董家庄住着习惯。这就是我的故事，有痛苦，有悲伤，有泪水，然而更多的是欢乐、幸福和收获。在脚下的这片热土上，我们用无悔的青春拥抱生活，用艰辛的劳动创造幸福，用真挚的情感谱写生命之歌。我是北京姑娘，更是董家庄的女儿，昨天的风雨已经过去，美好的新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0: 只要自己不倒下，怎么着都能活下去。
1: 他身为闺女也是聋哑人，
2: 我必须把他救出火坑。
3: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只要你坚持，你就一定能成功。
4: 作为艺术工作者，永远拿作品来说话。
0: 你在哪儿，哪就是家。
5: 请关注绽放吧百合。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8: 格力真好。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

0: 张晨光跳得真好，不愧是咱们团的台柱子。
1: 嗯，这家伙一跟白鸽搭档就超常发挥。哎呦呦，你看那眼神，唰啦啦直闪电，跟真事儿似的。
2: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什么叫跟真事儿似的？这就是爱的眼神。
3: 有胆汁再痴情啊，也追不上我们小阿紫。
2: 谁？有什么汁？
3: 有胆汁。
2: 哎，你别打扰我，我这萧峰跟丁老怪正打着呢。

0: 表现的非常好，进步啊非常大。
1: 谢谢杨老师，主要是白哥好，他一直帮我带着节奏呢，辛苦了白哥。
0: 他俩这对组合呀，是目前为止磨合的最好的一组，我跟团领导也商量过了，下个月全省的汇报演出，梁山伯的正式人选啊就是张晨光，大家鼓掌祝贺。祝英台的正式人选啊就是白哥，来大家鼓掌祝贺一下。好，大家都散了吧。
2: 行啊你鸽子。
1: 白哥
0: 洗澡去，走。
3: 沐风，
4: 哎，凯旋，
3: 考怎么样？
4: 我考的马马虎虎吧，你考的怎么样？
3: 嗨，我你还不了解吗？考糊了，我就是来凑数的。
4: 哎呀，就像咱们这些返程的知青啊，已经耽误这么多年了，一下子再让我们再把书本捡起来，没那么容易。不过没关系，后面不是还有几科吗？咱们好好发挥。我那儿还有两本参考资料，晚上我给你送过去，没准你能用得上。
3: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还是你沐风底子好。
4: 行了吧，其实也不能完全凭底子。我下乡这七年呢，书本确实一直没丢。回城之后这几个月呢，我又系统的复习了两遍。即便如此，我现在心里面还是挺虚的，没底。
3: 我是不行了，祝愿你能考上吧。等你考上了以后，那就是捧着铁饭碗吃皇粮的人喽。

0: 林子，哎，
1: 走了。辛苦了，林子。哎，袁超哥，
0: 咱这维修班呀，人手紧，任务重，多亏有你啊。来，拿着。
1: 哎呀，您这不是欠外了吗？给我机会让我练手，这是帮我，咋还给钱呢？哎，
0: 这是跟厂里申请的劳务，也不能总让你义务劳动吧？啊，你就踏实拿着。哎，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说你怎么年纪轻轻，这手艺咋那么好呢？阳台里戴的呀？嗨，
1: 那耗到大洞还有双利爪呢，不是跟您吹牛啊，我还没机床高的时候啊，就怕我爸肩膀上看图纸了，跟这些零件儿，那我简直太熟了。<笑>哎，说正经的啊，你说你有这本事，也不能老修自行车呀，这太浪费了。你也不让你妈想想办法，她一个大护士长的，厂里那些头头脑脑的。 总有他能说得上话的吧？
2: 还真让您说着了。哎呀，我妈这性子太硬了，就算是饿死也不要饭吃。再说了，就算是她肯去求人，这事儿也成不了。我爸临死的时候，头上还扣着白砖分子的帽子呢。啊，
0: 行，没事啊。
3: 林子，你妈来电话了。
4: 说你干完活早点回家开会。啊，知道了。就开什么会呀？白哥，白哥，白哥，
5: 白什么白呀？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别耽误我俩吃饺子，去晚了就没了。
4: 白哥。 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0: 今天是我的生日吗？
1: 是，我记得去年就是这个时候。
0: 哦，那好像是我的生日。哎，但是我妈说了，阳历的不准，从今天开始我要改过阴历的生日了。我的生日还没到呢。
2: 对，哥的生日还没到。
1: 哎，哥，
2: 哎呀，你说话就说话，你别上手啊。
1: 来哥，那我就提前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2: 可以呀、啊，张晨光，够舍得下血本的。梅花手表哪儿弄的？
1: 什么叫哪儿弄的呀？这是我爸去上海的出差带回来的。
0: 张晨光，谢谢你啊，但是这块手表实在太贵重了，所以我不能要。
1: 哎，白哥，你别多想，这块表对于我家来说没什么，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0: 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太贵重了，所以不行。
2: 别不行啊，人一片心意的。心意我替白哥收了，这东西啊，我替白哥笑纳了啊。
1: 不是，孟春，你拿过来，你别捣乱，这是我送白哥的。
2: 我俩一结金兰，有福同享。
0: 对，我的就是他的，我们俩不分彼此。
2: 哎，你看这多适合我呀，正好我缺个嫁妆。
0: 嗯，
1: 你拿过来，你要缺嫁妆，你找你二哥要去。
2: 你俩是好兄弟呀，你怎么对我这么见外呢？
1: 你给我，
2: 疼！
1: 你给我，
2: 小气。
1: 白哥，我真的，你
0: 打住！不管真的假的都不行。春儿，走。
2: 哼，你看这狗，敢跟本姑娘抢嫂子，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
0: 谁是你嫂子呀？别乱说啊！
2: 哎呦，害羞啦，这不早晚的事儿吗？
0: 哎，对，早晚的事儿。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你妈点头，还有我妈同意了。你妈呢？记恨当年我爸批斗过你爸，我妈呢又嫌弃穆林现在没有工作。这两件事只要不解决，那这个早晚就是遥遥无期呗。
2: 既然解决不了，我倒有一计，要不你俩学学梅朝风和陈全风私奔吧。
0: 梅朝风，
2: 九阴白骨爪，
3: 救命啊！

0: 风。
1: 刘洋，
0: 这么巧在这遇见你。
1: 是够巧的，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
0: 你回城也不说一声，要不是护士长说，我还以为你没回来呢。
1: 我回来之后就报了一个补习班，准备参加高考嘛。
0: 原来是未来的大学生，学习任务紧啊。
2: 我听说你分到机械厂医院了，跟我妈一个科室。
0: 对，在你妈手下。哎，你刚才看什么呢？这么专注，也不怕错过车呀？
2: 明天还有两门，临阵磨枪呢。
0: 考得怎么样？
2: 还行还行。
0: 你呀，还是老样子，总谦虚，不管考得多好，都是还行。知道上学的时候，咱班女生怎么说你吗？
1: 怎么说我？
0: 少年老成，心深似海，喜怒不形于色。
1: 啊？
2: 这么说我，怎么把我说的跟奸臣一样？
0: 明明是夸奖好吗？
2: 车来了，那我先回去了啊，咱们下回聊。
0: 哎，等等，给你，祝你高考顺利，红榜题名。
2: 谢谢，借你吉言。
3: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4: 白鸽来抵债。
3: 哎
4: 哎，女侠饶命，女侠饶命。
3: 什么意思啊？想把我送给三大王当压寨夫人啊？
4: 不敢不敢，您是机械厂这一片乃至全鹤山的三大王，我给您做压寨夫人。
3: 谁稀罕啊？
5: 还说不稀罕呢？那这是给谁的呀？
3: 给
4: 什么呀？
3: 我跟鸽子吃的饺子，他非让给你带点。
4: 你看，还是我夫人最当面。
3: 谁是你夫人？别当面上脸啊！
5: 二哥，今天什么日子？你不会忘记？

0: 己了吧？
1: 什么日子？1980年7月7号，七七事变43周年纪念日，对吧？妈呀，还没吃呢！
0: 不给吃，喂狗去。二哥，我可告诉你啊，今天下班的时候，人家张晨光送给白哥一梅花。
1: 是吗？张晨光这小子下血本了。你收了吗？
0: 我马上就找他要去。
1: 我们大明星过生日，我能不表示表示吗？生日快乐。
0: 这么好看，哪儿买的？
1: 什么哪儿买的？全世界哪儿都买不着，我纯手工打造的生日礼物，只此一个，送给我们独一无二的白鹏女士。
2: 林子，你送我这个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是爱的火焰，上面黄铜做着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我们的名字，那什么破表啊，早晚有一天得换。可是我们爱的火焰永不熄灭，永不熄灭。
2: 这还差不多。
1: 哎，晚上我们俩溜冰去吧。庆祝生日，
0: 嗯，你俩别在这腻歪了啊！今天咱妈说要开会，准有大事儿，咱赶紧走吧。
1: 好，晚上见。
0: 嗯。啊，走了，哥哥。
2: 哎，
0: 哎，二哥，今天晚上。妈开会要说什么事儿啊？
1: 我哪知道啊？你最近是不是惹祸了？
0: 我还想问你呢，我能惹什么祸呀？只有你惹祸，妈才开批斗会。我妈只掐我后脖梗子。
1: 我这不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呢吗？我最近挺老实的呀。
0: 哎，大哥。
3: 哎，玲子，川儿。
0: 大哥，你考咋样啊？
3: 还行吧，今天都是我的强项，主要看明天。
1: 大哥。晚上妈说要给咱们开会，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3: 不知道啊，开什么会啊？
1: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妈要收拾我，你们俩得站我这边帮我说说好话。
3: 什么意思啊？你担心什么呀？
0: 他是担心他跟白哥的事儿。
3: 玲子，不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没提醒你啊，你明知道跟人家白哥不可能有结果，那你还不赶紧断了？你这样不仅是耽误你自己，是耽误人家。
1: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种扰乱军心的话呢？怎么就没结果了？我这一直想找机会跟咱妈说呢。你们俩在妈那儿得给我吹吹风啊，多说说白哥的好话，见机行事。
3: 行了，也别想那么多了，万一不是这事儿呢？
1: 也对啊，那最好。

0: 妈，我回来了。
1: 都过来，给你爸磕头。
2: 不年不节的，今儿也不是我爸忌日啊。
3: 让你磕你就磕。

0: 起来吧。孩子他爸，我今天带三个孩子给你报喜了。等了这么多年，组织上终于给你说法了。组织上说，你不是白穿，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是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了不起的工程师。
1: 妈
2: 妈，
1: 我爸被平反了，
2: 爸平反了。
0: 行了行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3: 还有啥好消息啊？
0: 今天厂领导跟我说，按照子女接班的规定，咱家有一个孩子可以进厂工作。
3: 太好了，你终于不再是二混子了，你马上就要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了。
1: 别瞎说，这谁接班还得咱妈安排是吧妈？
2: 你看林子，你又开始装了啊。这名额肯定是你的，我要上大学，春儿呢已经有工作了，小雪还没回来，肯定是你的。
0: 这事不急，我想等你哥高考成绩出来了再定。万一考不上，这个进厂指标算是给他留条后路了。
2: 妈，
3: 嘿，真是偏心呀，从小就这样。
0: 你懂什么？你大哥主动去下乡好几年，替你们吃了多少苦啊，我首先考虑他不应该吗？
2: 妈，你真的是不用考虑我，我这次有信心肯定能考上大学。林子，这个名额肯定是你的，我下乡期间你帮着家里挣钱养家，还总给我清点点寄吃的啊，寄钱什么的。林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你说那干啥，那不都是我该做的吗？
2: 林子，我知道你一直在看爸给你留下那些资料，你做梦都想开机床造汽车，你将来呢一定能跟咱爸一样当个工程师。
0: 就这么定了，林子进厂工作。
1: 咦，我请客，妈，我去买酒买菜去。
2: 小雪。小雪。

0: 上面黄铜做着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我们的名字。
1: 儿子，吃饭了。
2: 藏啥呢？
1: 你怎么进屋不敲门啊？
2: 净事儿，进你屋还用敲门？赶紧吃饭，快点，一会儿凉了。
1: 哦。爸，吃饭了。
3: 哎呀，你们先吃吧，我得把他先伺候好了，我才能踏踏实实的吃饭呢。

0: 对，那鸟都比对我上心，别磨叽，赶紧吃饭啊！今天给姑娘庆祝庆祝。
1: 妈，这有什么好庆祝的？哎呀，必须得庆祝啊！庆祝我姑娘终于当上歌舞团的大主演了。
2: 咱姑娘当上女主演了啊！
3: 姑娘，这是好事啊！你回来怎么不说呢？那咱们得庆祝一下呀。
1: 妈，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我不光知道你是女主演了，我还知道男主演是张晨光，对不对？
1: 谁跟您说的？
0: 就是你们团里头没宣布的时候，张晨光就给我打个电话。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他特别愿意跟你做搭档，然后就是为了跟你俩搭档哈，他就让他爸呀给那个于团长打个招呼，就这样，你就当这个女主演了。
1: 真有这事儿啊？
0: 那可不真事儿，那红光厂厂长那面子多大呀，你们于团长那能不给吗？姑娘，我跟你说啊，这个情咱们一定要记着，以后呢你跟张晨光一定好好处着啊。啊，不是，妈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好好跟他演啊。
1: 如果我这个女主演是这么选上的，那我明天就去给辞了。哎，
0: 你啥意思啊？你还给辞了？我跟你说，张晨光那条件多好啊，人家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头有个头，那家庭还有背景。你看人家主动，你还不领情？
1: 我喜欢他行不行啊？
0: 不，那你喜欢谁呀？你说就咱们这个家庭，你爸是个宣传干事，还病退了，你妈我就是一个食堂的管理员。你说咱们家庭要是能攀上厂长那边亲家，那不算咱家烧高香了啊？
1: 人家是厂长嘛，厂长谁爱攀谁攀呗，反正我是高攀不起。哎，
4: 我说两句，啊，白哥，其实我觉得吧，
0: 你闭嘴吧，你说两句，你觉得啥呀？还你觉得？姑娘妈跟你说啊，女怕嫁错郎，妈吧就不想让你这一辈子像妈似的。你说找一个没出息的男人，以后你那日子怎么过
3: 啊？王猛丹，你什么意思？你当着孩子面你这么说话，你后悔怎么不早说？
0: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不看在姑娘面子上，我一天都不想跟你过。
3: 你现在后悔也来得及，离婚就趁早离。我告诉你，我不会耽误你。
0: 什么玩意儿离婚？我是不是说孩子这婚姻的事儿？你东一句西一句，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
3: 啊。这不你没开
1: 我跟。我跟你们俩明说了吧，我现在有对象。
0: 啥呀？还带个尖儿的？白鸽木林，还和那二混子在一起呢？
1: 我现在跟木林在谈恋爱呢，而且我以后一定会嫁给他。
3: 不，哎，木林，这啥时候事儿？这是？
1: 还不是让你们俩给逼的？从小到大，我听你们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离婚，简直是让我受够了。所以我想好了。我一定要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人，免得我的孩子将来跟我一样，从小就开始担惊受怕。而且我今天正式宣布啊，以后我处对象的事儿，你们别掺和。
0: 翅膀硬了啊？要造反？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我不掺和，我是你妈，我怎么不掺和？就算你不嫁到厂长家里，你也得找个有正式工作的吧？那木林连个工人都不是，就支个小破摊在那修自行车，你跟他？信不信我拿锤子给砸了？
1: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
1: 这是木林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0: 今天你过生日吗？孩子过生日你咋不记着点呢？
4: 那你说那你怎么不记着点呢？你是孩子他妈。
0: 不，我是他妈，我一天我这么多事儿，你说你一天搁家就玩那个鸟，那孩子生日你不记着点儿？
3: 那家务活不都是我干吗？
0: 别说话了。
5: 雪儿回来了，咱家又添一喜，三喜临门。哎呀，妈这么多年都没这么高兴过了。来，
6: 这监狱也真是的，雪儿提前回来也不通知一声，我们都没去接她。

0: 这事儿翻篇了啊。我今天立个规矩，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小雪的过去。咱全家团圆了啊，苦难都过去了，往后呢该工作的勤奋工作，该学习的呢努力学习，咱齐心协力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1: 来，为了咱们家美好的新生活，干杯。
0: 来。

0: 雪儿啊，
1: 这段时间先调整一下，工作的事儿呢，不着急，
0: 慢慢来啊。
2: 春儿，你吃的差不多了啊？
3: 嗯。
2: 妈，我跟春儿都吃完了，我们把碗洗了。
1: 我们还没吃完呢，着什么急呀？
2: 没急啊，我起来吗？
0: 二哥，你不是答应张晨光给人修自行车吗？别去晚了，让人等着急了。
2: 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那我真就过去了。
4: 你等会儿，咱们家好不容易团聚，修个自行车你着什么急呀？明天再去。一会儿吃完了，你和春收拾。你大哥呢？让他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考试呢。
0: 我二哥也算是有正式工作了，这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啊，再也没人叫他二混子了。这要是过段时间给您领回来一个儿媳妇儿，多好哈。
4: 我以前呢还真愁这事儿呢，现在好了，咱家林子捯饬捯饬正经挺好看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
2: 哎妈，你说林子将来能找什么样的呀？
4: 你这话说的，他都那么大了，找什么样的还用问我呀？自己喜欢就行呗。你妈我不是那没有文化的人，允许你们恋爱自由，不限制。
2: 妈，您的意思是只要我喜欢，找谁您都同意呗？
4: 那当然。只要不是老白家的，找谁都行。

0: 怎么了，妈？
1: 你哥去哪儿了？晚饭也没回来吃，也没听说他最近单位有排练呀。
0: 他去哪儿我哪知道呀。
2: 老张，
3: 老张，你怎么又蹲厕所？哎
4: 呀，这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有啥事儿啊？
1: 儿子呢？他跟没跟你说他去哪儿了？
4: 啊，估计啊是跟那个白哥出去玩了。
1: 白哥？哪个白哥啊？
4: 哎呀，
0: 就是他们歌舞团的同事。
4: 你儿子呀，看上人家了，魂儿都丢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哎呀，估计有一段时间了。这晨光这几天呢，一直在磨我，让我给他们于团长打个电话，说关照一下那个白哥，还想让白哥演剧目的女主演。这不，我今天呢给他们于团长打了个电话。
1: 你了解那姑娘吗？你就给人打电话？
4: 了解。她呀是我们厂宣传科白浩文的姑娘，人长得漂亮，业务能力也很强。再说了，那你儿子整天软磨硬泡的，我能不帮忙吗？
1: 这儿子养大有啥用？处对象这么大的事儿，你和姑娘都知道，就没告诉我这当妈的一声。
4: 又不是小孩子了，他自己喜欢就行呗。啊，这不我给你从上海买那块手表啊，他也拿走了，估计是献殷勤去了。
1: 我都没舍得戴，这败家子儿。
0: 妈，你还在乎那块表啊？哪有我哥的终身大事重要啊？
5: 哟，多情公子回来了。
1: 儿子啊，你去哪儿了？你吃饭了吗？
6: 吃过了。
1: 儿子，你喝酒了？你爸不说你约会去了吗？那你跟人约会，你喝酒好吗？
6: 约什么会呀？
4: 不，这表没送出去啊。
6: 啊，
1: 他没看上你？
6: 哎呀，不知道。
1: 真有意思，就凭你这条件，咱找什么样小姑娘找不着啊？咱还没看上他呢。
0: 哥，不是我说你，你这一上来就送人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不把人吓一跳吗？
4: 咱没收你这表啊，证明这女孩品行还不错。
0: 行了，你别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了。我跟你说啊，这追女孩子呢，得有恒心，有毅力。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
6: 行，别烦我。
0: 哎，我这是为你着想。哎，要不我找个人帮帮你的忙？
6: 谁啊？
0: 哥，你晚上早点回来啊。
7: 你大哥出去了？
0: 嗯，我大哥去还书。

0: 这不老木匠吗？
1: 对啊。
0: 哦，合着半天你说的人就是二混子。
1: 你不许叫他二混子。
0: 我发现张小琴你真是胡闹。
1: 看你干嘛呀？
0: 我追白鸽，我找他干嘛呀？
1: 咱们从小跟小林哥一起长大的，他多聪明你不知道啊，他肯定能帮上忙。
0: 我不需要。
1: 哎呀，来都来了，
2: 嗯。赵强。
0: 妈呀！吓死我了你。
3: 乱辈儿了啊，叫我小晴就行了。
0: 你们来找我呀？
3: 啊，想你了呀。你这大晚上去干嘛呀？
0: 我刚吃过晚饭，我去遛个弯儿。

0: 我们还在滑冰鞋呢，你要去溜冰啊？你带我一起去吧。正好我哥也来了，他有事找你帮忙。
1: 春雨，我坏了，我没事，咱改天。
2: 那没事，那我去了啊，咱改天。
3: 赵林哥，我早就想去滑旱冰了，你带我去吧。
0: 你让你哥教你，他比我滑得好。
1: 嗯，
2: 不是，赵晴，合着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约他呀？
0: 不行啊！你这怎么？
2: 别在这丢人现眼！
0: 走走走！
1: 不，
2: 小林哥，你不带我去，是不是背着我约了别的女孩？
0: 背着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你没约别人，我约你吧。
0: 白哥，你怎么来了？
1: 我为什么不能约他？因为我约了他。
2: 磨蹭什么呢？走不走了？
0: 走。

0: 你不是在追求白哥吗？那怎么跟小林哥走那么近啊？他们俩不会再处对象吧？
1: 不可能！白哥怎么能看上二混子呢？他眼又不瞎。你什么意思呀？看上小林哥就是眼瞎呀？
2: 招你惹你了？
1: 干嘛？
3: 教主，你没病吧？你真看着二婚子了？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怀孕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国夏粮收获扫尾，夏播粮食已过八成，秋粮苗情长势总体正常。应对台风美沙克，多地船舶回港避风。高温多雨，蚊虫进入活跃时段，屋里阻隔生态灭幼，切断蚊子繁殖链条，数万尾黄鱼逆流而上，闯过多道难关，开启回游产卵之旅。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八成，大头落地，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 95%， 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甘肃金昌的春小麦一般在三四月播种，当年的七八月份收获也是夏粮的一部分，预计再有十来天，当地的春小麦就将迎来开镰收割。
1: 我现在就是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东寨镇的粮食作物高效节水示范区。那在甘肃金昌呢，这里干旱少雨是常态，年均的降雨量在15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能达到10倍以上。那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水资源，让小麦种得更好呢？滴灌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我们这里也通过一个模型来简单模拟了一下大水漫灌和浅麦滴灌的一个直观的表现。那可以看到，在大水漫灌的起区域，水分是基本上浸润了整个土块，而其中有效的部分只有到植物根部的位置。而在另外一方面，通过浅埋滴灌的方式呢，水资源同样的情况下只需要浸润到植物根部，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用水。那农技人员经过测算，在同等条件下，通过浅埋滴灌可以比大水漫灌节约用水一半左右。
1: 在这个粮食作物高效节水示范区啊，农技人员分别采用了每亩播种60斤、70斤和80斤的小麦种子，来试验多少的量更适合在这里来种植小麦。我们了解到啊，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春小麦每亩播种75斤左右的时候，它的产量和效益是最好的。今年呀，在整个永昌县呢，预计春小麦的亩产是可以达到1100斤以上。那么当地也会根据这个海拔从低到高来分地块依次收获。
0: 江西赣州的早稻已进入收割期，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相关部门调配大批联合收割机抓紧作业，为后续晚稻栽插抢抓宝贵农时。在赣州市全南县郑河村，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完成水稻收割秸秆还田作业，一旁的农技人员正测算这片田的早稻产量。
3: 今年哈，我们的水稻产量要比往年好，大概呢，像我们刚刚出产的呀，十谷子哈，大概一亩有1300左右。
0: 今年赣州市的早稻种植面积达210万亩，收割工作预计7月底全部完成，同时晚稻育秧也基本结束，栽插工作将无缝衔接。江苏淮安的水稻正在栽插，当地调配插秧机，推广新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收。眼下正是梅雨季，为抢抓农时，淮安市提前调配高速插秧机，组建农技专班，分片错峰作业，加快水稻栽插进度。
4: 我们从早上5点钟下地，干到晚上6点半左右，一亩地插35到40个盆左右，每天干到65亩地左右吧。
0: 淮安市盱眙县还首次推广水稻覆膜绿色种植新技术，不仅能实现覆膜插秧一体作业，还能抑制杂草生长，减少化肥使用。同时，生物降解膜在60天内自动降解，适配水稻完整生长周期，不仅不会产生农田残留垃圾，还可以有效改良田间土壤环境。
5: 今年呢，我们盱眙县啊，开展机插秧覆膜技术推广啊，一共推广了1000多亩，对于环保啊和大米的品质提升，总有重要的意义。
0: 福建寿宁县大部分耕地分布在山区，当地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农机，提高中稻栽插效率。在寿宁县大安乡蔡坑村的梯田上，农户们正利用小型农机栽插水稻。
6: 我们蔡坑村总共种了300多亩，每亩一斤800来。

0: 金嘛。
1: 由于田块零散，大型农机无法作业，当地推行人工经插加小型农机辅助模式，引进微耕机、背负式抛秧机等小型农耕机械，配合人工操作，让碎片化的梯田实现集约化、规范化耕种。目前寿宁县全县9.28万亩中稻的插秧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3号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3号，海南已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同时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据海口海事局消息，从2号下午3点开始，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停运前，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区新海港看到，装载生鲜瓜菜、水果的货车及过海旅客正抓紧时间有序乘船通行。在陵水县，工作人员在新村渔港码头开展全方位巡查排查，督导渔船有序停靠，稳固锚泊，督促渔民关闭锁紧鱼排养殖棚屋门窗，加固养殖网架、缆绳等设施。目前陵水全部深海养殖网箱已提前拖回港内固定避风。
2: 4号到6号，广西自南向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已于3号上午9点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为3级。广西海事局也于3号早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广东多地渔港也已进入了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回港避险。
1: 茂名市博鹤渔港的1800多艘各类渔船已全部回港停泊，195艘免修作业渔船按时返航避险。渔民检查船体设备，加固船锚与缆绳，做好防风准备。在阳江市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靠渔港，渔民拉紧缆绳，加固船体，收拢渔具。据统计，截至2号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超10000名海上养殖以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
2: 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2号，重庆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袭击，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部分低洼地带被淹。
1: 在云阳县，受强降雨影响，南溪河、环滩河等7条重点中小河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督促存在涨水风险的乡镇必要时提前转移涉水涉河群众。2号，重庆梁平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回龙镇一个小时内降雨量高达78.2毫米。在回龙镇兴农村，部分农田被河水淹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截至2号，此轮强降雨天气已造成梁平区平锦镇、回龙镇等10个乡镇街道紧急避险转移人口93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4.97公顷。2号晚上8点到3号早上8点，安徽马鞍山和县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24.5毫米。在和县西部镇，两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进行排涝作业。此外，当地还统筹4座排涝站开展排涝，实行专人值守，全力保障周边农田的正常生产。
3: 就是比较慢，一早开了5台子，及时降水，为了积水，减少农田的损失。目前我们这个围口的排水质量大概在2万立方左右。
1: 近日，广西河池天峨县更新乡突遭强降雨，河水暴涨，沿岸农田被洪水淹没。一对夫妇冒险过河查看农田受灾情况时，不慎被困河对岸的浅滩。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将绳索固定在河道两岸的树上，借此靠近被困村民。经过20多分钟的救援，这对夫妇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
2: 2号到4号，我国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据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我国将迎4轮高温天气过程。
1: 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
4: 未来10天，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3到8日，
0: 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

0: 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1: 专家提醒，七月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较重，建议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在广东广州雷雨高温天气中，菜价也出现了小幅上涨。在广州，近段时间降雨增多以及气温快速上升，对叶菜的涨势有一定影响。在海珠区的一个市场，部分蔬菜小幅涨价，
2: 涨确实涨一点，6块钱的。南瓜苗以前4块钱一斤，
3: 菜梗系受唔到水嘅，落得太犀利嘅，梗系会烂啦，溶啦，系嘛？一般嚟讲，因为而家嘅菜都系外地嘅嚟的。
1: 目前市场上的外地菜主要来自宁夏、云南，高温天需要长途冷链运输，成本高，所以价格也会高一些。
4: 嗰一日嘅温度比较高，咁咧佢靓嘅菜苗比较少嘅，咁就呢几日嘅啫，早排都系6蚊斤、6.5咁都得噶啦。只是这两天呢就是贵了一点，贵了1蚊几毫。
1: 七月二号开始，河北大部气温上升，监测显示南部地区气温已达38摄氏度左右。记者从石家庄市的一家菜市场了解到，炎热天气加大了菜市场鲜蔬存放难度，露天售卖的叶菜极易失水，损耗明显增加，水果海鲜等食材损耗也在增加。
5: 在上面呢，它一热都不都黄了，你看这样子看出来了，已经坏了，已经烂了。
1: 进入七月，气温高，雨水多，蚊虫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段。今年北京市启动了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西城区作为首批试点城区，正在建设无蚊害城区。这无蚊害的效果咋样呢？我的同事葛云图专门穿上了短袖短裤，到西城区的公园和社区实地体验了一把。
6: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城区的月坛公园，这里呢也是无蚊害建设公园的试点。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装扮哈，短袖、短裤，全身露肉的面积呢超过了50%。那我来干嘛来了呢？4个字：疑身诱蚊。那么七月份的北京啊，可以说是蚊子最多的时候，再加上今天有30多度，再加上最近不断的阴雨天，像我这种最招蚊子的人呢，平时是肯定不敢出门的。那既然说是无蚊害公园，我就来亲身测评一下这里的蚊子到底多不多。
7: 还好还好，这个没有啥蚊子。
6: 您平时招蚊子吗？
8: 招
6: 啊，
8: 用完的地方我也不去。哎，还得没用完的，没看了吗？
6: 没看。在这个公园里走了5-6分钟，说实话，我身上还真没有被咬。但这并不代表这个公园里的蚊子消失了，而是这里布置了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他们专门负责盯着这些蚊子。你走，哎呦，理论上来讲，它比我更招蚊子。
9: 是的，因为它呢，主要是在一个运行的过程中，主要就是通过释放二氧化碳来模仿人的一个呼吸的作用，为了将吸引来的蚊子进行一个收集。日常的情况下，一旦这个仪器监测到比较高的一个数值，我们会通知当地的一个公园来进行一个消杀作业。
6: 所以说它一旦开启，周围蚊子就会过来。
9: 对对对，
6: 我说的呢，我在公园走这么半天没有一个包，我在这附近就给我咬了一个包。
10: 除了这位侦察兵，还有一套完整的防控体系。公园里的景观水系中投放了食蚊鱼和生物制剂，从幼虫阶段就切断蚊子的繁殖链条，吃药时间也特意避开了人流高峰时段。
9: 我们消杀的时候使用的药物都是符合国家规定的一个卫生杀虫剂，所以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对人呀、动物啊，还有一些益虫都是没有什么损害的。我们会进行那个实验，定期的会更换我们药品，然后防止一个蚊子的耐药性的产生。
6: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街口街道的一个社区，那么社区防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里哈，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蚊子是一生离不开水的，积水呢是蚊子的天然的育儿房。看这些花盆底座，一旦下了雨呢，就会特别容易产生积水。那么社区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翻盆倒罐行动，就像这样，哎，把它翻过来。其实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哈，我们平时在家就可以做。那么不光如此呢，每个社区呢还配备了10个这样的防蚊型出水桶，可以看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种网眼，水可以进去，但蚊子进不去，那自然它就产不了卵了。
10: 按照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的部署，今年先在城六区试点打造无蚊害城区。明年覆盖面扩大到50%，2028年争取80%场所完成创建。
11: 6到9月，每月组织一次，为期1周的。

0: 江衢州消防就接到了一起因蚊香放置不当、无人看管引燃房屋的警情。7月1号清晨，衢州柯城区一处公寓突然起火，消防员赶到后，利用灭火器快速扑灭明火，阻止火势蔓延。经消防勘查确认，此次火情源于住户出门之前点燃蚊香，未熄灭便离家，无人看管的蚊香高温引燃周边木质柜体、衣物、电器等。明火扑灭后，消防员给房间彻底排烟通风，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近日，安徽太和县一名八旬老人骑三轮车不慎坠入路边深沟，情况危急。
1: 当天，两名村民在回村路上发现一辆三轮车掉进一处沟渠，还听到微弱的呼救声。
0: 二人不由分说便跳进沟中救人。老人被救起后，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治疗。据了解，老人是在运送小麦秸秆时因操作不当，把电瓶三轮车开到沟中。经过十多天的住院治疗后，老人已经康复出院，身体没有大碍。山西吕梁也有一名老人在驾驶三轮车送货途中，因车辆刹车失灵，不慎掉入深约40米的山沟中。由于山沟较深，能见度差，救援人员无法从道路上看到被困老人，于是两名消防员使用安全绳下到山沟底部寻找。找到被困老人后，发现他身体多处骨折，好在没有生命危险，于是消防员将老人固定在担架上，和路面救援人员配合将他救回到安全地带。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从每年6月开始，数万尾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都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而上，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产卵之旅。
2: 我现在正站在全集河的一处岸滩旁，不少黄鱼啊，此刻就在我身旁的河滩游弋。由于这两天青海湖的晴好天气啊，我们目视就能够看到它们。而此刻啊，在我的后方，水流湍急，成群的黄鱼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青海湖是咸水湖，鱼卵呀无法在高盐度的湖水中孵化，只有我这里全集河这样的淡水缓流区才能给鱼卵提供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要从青海湖出发，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而我身旁的这片浅滩就是黄鱼精心挑选的产房之一，在这儿时不时就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拢在一起，不断地摆动身体。那么我们再来通过水下的镜头来看一下啊，您看每条雌鱼都被数条雄鱼紧紧跟随，雄鱼呢会用头去撞击雌鱼的腹部，而雌鱼的卵巢如果是发育成熟的，尾部就会迅速地摆动，成熟的卵粒随之排出。同时它们会用尾鳍啊将河床沙石扫出一个这样的凹窝，雄鱼紧随其后完成排精，而受精后的鱼卵迅速沉入河床或者是藏进这个石缝中，避免被水流冲走。等长到一个月左右，这些小鱼苗就会顺流而下，回到青海湖开始新的生命历程。而在我后方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一层一层逐级抬升的台阶，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这个洄游阶梯，也是这些鱼儿能够顺利抵达产房的关键。每两级台阶的高度差呀，控制在一个成年黄鱼能够正常跃起的高度范围内，而台阶间则留出充足的环水区，供它们去休息、去蓄力。除了这种善解鱼意的改造，这些鱼儿它们自己也很聪明。您看，它们还会自动排成队列，最强壮的个体啊顶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是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那个公路自行车赛里的破风阵型啊。领头的承担最大阻力和冲击力，而后面的跟着领头的，从而能够节省体力。
0: 黄鱼想要到达目的地去产卵，一路上还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连日来，总台记者在三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见证了黄鱼闯关产卵的高原生命奇迹。
3: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候鸟的补给站 恰恰也是

0: 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合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
1: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0: 在沙柳河三道弯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为此，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
2: 进入6月底，位于云南盈江县中国犀鸟谷的犀鸟们进入了出巢季。犀鸟的繁殖期通常集中在每年的3到6月。雌鸟在繁殖期会封闭在树洞内孵卵和育雏，期间雄鸟负责投喂雌鸟和雏鸟。经过长达数月的孵化和育雏期，雏鸟在6月底到7月初已基本长成，达到出巢的体型和飞行能力。雏鸟和雌鸟会在此时破巢而出，回归森林。
3: 近日，在河南南阳桐柏县怀源湿地和周边的湖泽水系间，数万只白鹭、牛背鹭、夜鹭等候鸟依水而栖，繁育后代。大部分雏鸟已经破壳而出。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退耕还湿、水系连通和禁渔管护，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丰富的水生资源为鹭鸟提供了理想的筑巢和觅食环境。
2: 最近，江苏如东近岸海域再次拍到围虎鲸群活动的画面。本次观测到的鲸群约有16头，包含至少2对母子鲸，它们在海面结伴游弋嬉戏。6月中旬，该海域曾记录到约30头围虎鲸。围虎鲸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

0: 废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台风带来的影响。眼下呢，正值广西南宁黄皮果的丰收季，但是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四日南宁将会下起大雨，五日暴雨，六日的时候还会有中雨，果农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台风不仅给南宁带去降雨，四到六日华南大部以及湖南桂州的一些地方也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广西海南岛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强降雨天气对成熟早稻收获、在田作物生长和水产养殖有不利影响，堤坝农田可能会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大家要提前的清理沟渠，防范田间自涝，抢行收割成熟早稻，雨后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水产养殖职业要提前的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养殖设施。此外呢，特别提醒大家，因暴雨天气发生内涝时，变压器、电线杆等常见的带电设施容易造成触电事故，大家一定要避免在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附近走动。而在北方呢，西北华北黄淮正在经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遭遇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大家要注意根据土壤伤情合理的增加用水量，保持田间湿度。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25到36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7度；黄南晴，15到31度；突泉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遵义阵雨，21到27度；安庆阴转大雨，25到31度；中卫晴，19到36度。林芝晴转多云，13到28度；张家界小雨，24到28度；黄冈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3到33度；邢台阴，25到39度；邯郸多云转阴，28到40度；淮南小雨，24到29度；咸阳晴，23到35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向我们飞来的，是走来的。
0: 猜猜我是谁？你觉得我像展翅的大鹏，还是觉得我像在大地走秀的模特？虽然我有大长腿，还有这修长的手臂，但我不是大鹏，也不是走秀模特。我是在田里喷药的高地系喷药机。我是人类专门为高感农作物设计的。现在我要服务的对象是这片玉米地。今年玉米的长势非常好，已经接近4米了，而我的工作就是为玉米补充它们需要的营养锌。面对高感作物喷药难的问题，人类很头疼。以前每到植保季节，人们只能背着药箱和长长的喷药杆，在比人高出好多的农作物中穿梭喷药。农作物茂密的叶片划过皮肤，会造成瘙痒疼痛。据说曾经有人忘了保护眼睛，被玉米叶缘划破眼球，还有人长时间喷药造成药物过敏甚至中毒。在我们喷药机械家族中，许多兄弟姐妹的诞生都是为了能更安全更高效地给农作物施药。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片桃林里，桃树也到了需要喷药的时期。这台长得像坦克一样的履带式喷药机器人打开它的秘密武器，为果树补充营养。但对高杆作物来说，它底盘厚重，轮胎宽大，喷药面积很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台无人机就可以解决数千亩的棉花植保，但用来给玉米和甘蔗喷洒农药，它却只能覆盖作物的表面。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牧草到了植保期，指针式的喷灌设备开始启动，这里面除了水，还可以加入肥料和农药，达到了水肥一体的效果。这个半径长达100多米的灌溉设备，转一个圆圈便是34公顷，就是只能原地转圈，不方便移动。显然，我的兄弟姐妹们都不适合又瘦又高的高杆作物，于是适合高杆作物植保的我诞生了。在众多农机中，你一定能一眼就认出我。我们的轮子都是又大又窄的，这样在下地的时候就不会压到植物。我们的底盘离地间隙很大，我们的大长腿能轻松地从玉米、甘蔗等高杆作物上方走过。除了大长腿，我们还有一双长长的手臂，用于喷洒药液。我将喷药手臂舒展开来，能达到28米长，大约是15个篮球运动员伸开双臂连在一起的长度。下一趟地就能横跨60行玉米。通过杆上一个个的喷雾口，我将玉米所需的营养液均匀地喷洒到植株上面。由于我的主人陈永德巧妙利用液压的作用，处于底部的玉米叶片也能被照顾到。就这样，我每小时可以喷洒农田80亩，相当于一个人3天的工作量。所以10天时间，我就能完成8000多亩玉米地的。

质保作业。我们高效的作业能力让这些高杆作物也能保产增产，有了我们，农民们再也不用辛苦地下地工作了。看，就算天黑也不能阻挡我辛勤工作的脚步，不管世界有多大，我都能走到。跟我一起闯世界吧。

麻辣是当之无愧的首选，这是大多数川渝人对美食的信条。三餐四季，一口麻辣滚烫，为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人们驱散身体的湿热与寒气，也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带来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裹满红油的新肺米粉，热辣浓郁的牛油火锅，椒麻刺激的水煮鱼，川渝人的麻辣清单从来不乏味。麻辣不同，但快乐相似。在滚油与沸水的声响中，人们分享美味，也分享着生活的热辣滚烫。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处重庆市东南部。这里两江交汇，水运发达，南来北往的人也带来了南来北往的味道。清晨，邓秋槐便起了个大早，开始一天的忙碌。适逢苗族丰收节，在重庆市区工作的他特意赶回彭水老家，和亲友们一起迎接节日的到来。在彭水，每天清晨为人们的生活拧上发条的是一碗米粉，而它的制作往往需要耗费十足的心力。繁复的工作，邓秋槐将和长辈一同完成。
1: 对了，豆子泡好没有？端来。
2: 好了，泡好了，来了。
0: 邓秋槐家的这口石磨是老一辈留下的。在过去，小城里

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石磨。前一晚泡好的稻米和绿豆要掌握合适的配比才可放入石磨。研磨米浆需要两人通力合作，一人推磨，一人喂米。好的米浆影响着米粉的口感，而真正的重头戏则在烙制环节。与各地米粉的制作方法略有不同，研磨好的米浆盛在特制的漏斗里，以均匀的速度在铁锅上方旋转，米浆顺着漏斗流出，在铁锅上画出一圈圈螺纹，灶内的柴火持续升温，米浆凝固成型。相比炭火，柴火火苗温和，受热均匀，这样烙制出的米粉香味更易留存。烙好的米粉放凉之后，虽然看起来粗糙随意，却是当地人最珍视的美味。品尝米粉自然少不了合适的臊子，在彭水臊子的种类五花八门，万户千家自有标准，但唯有一样味道被标定上独属于这里的味觉偏好，那便是心肺臊子。新鲜猪肺入锅焯水，去腥的同时便于之后的烹饪

0: 切成小块，入锅油炸。高温产生脆嫩的口感，过程中要反复搅拌，保证受热均匀。炸至猪肺呈现胶硬状态时，即可捞出，重新起锅烧油，冲入豆瓣酱，香与呛一起窜入鼻腔，葱、姜、辣椒粉紧随其后，撒下一把豆芽，放入猪肺，丰富臊子的搭配，在热力作用下，美味一锤定音。煮好的米粉浸入鲜美浓郁的臊子，米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汤汁附着，红油也将米香与豆香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裹挟着米粉，辣、香、咸、鲜在唇齿间爆炸开来。
1: 米粉煮好了，
2: 真的好意思，真的来了。
0: 在彭水，人们对于米粉的喜爱跨越了人群和时间。在这里，米粉借由一勺新飞臊子，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成为当地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食物与人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将匆匆脚步交织而成的忙碌生活以食物加以形容，那么火锅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比喻之一。一片肉，一片菜，甚至一片边角料，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共同创造出独特的味道。而人与人在生活中的交际，恰如锅底之间，不同的食材共同沸腾，彼此交织，互相影响，共同创造出的独特味道。对于火锅的理解，成都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优势。

0: 作为川菜文化的缩影之一，火锅在成都的饮食体系中举足轻重。为了唇齿间的一口热辣滚烫，成都人可以付出难以想象的耐心。四川省常年湿润，而在夏季更多了一分闷热。太阳初升，趁着温度尚未升高，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杨李学早早出发，准备前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洪源县选购食材。而草原上，刘仁秋正清点着牦牛群，准备迎接客人。洪源县气候温和，草场丰富，生活在此的牦牛生长周期约为两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无论是牛肉还是毛肚等部位，都是上佳的涮煮食材。但对杨李学而言，最为珍贵的却是牛油。
1: 咋些得嘞？
2: 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3: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2: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啊？
3: 400多头。
2: 400多头。
0: 油是成就美味的基石，这在烹饪中必不可少的身影，却常为人所忽视。在杨李学看来，牛油是火锅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2: 这个油你看，这个出油率就高一些，是吧？这个挺鲜的。对，
0: 食材选定，风味达成的路才将将开始。带上处理好的牛板油，杨李学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而这原始的风味将在独特的熬制工艺中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锅中倒入半碗凉水，以免糊锅，最小火加热，将油块加入其中反复翻炒。缓慢上升的温度促使牛板油逐渐染上淡黄色泽，直至锅底水分完全蒸发后，才是牛油析出的时机。锅铲碰撞，刮出声响，油块翻滚间均匀受热，伴随焦香变为颜色焦黄的油渣，滤去杂质，只剩金黄透亮的牛油。牛油完美落幕，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便可以登场。干辣椒煮熟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形似糍粑而得名，与牛油可谓熬制火锅底料的天作之合。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至150摄氏度左右，下葱姜蒜等爆香，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直至水分蒸发，多种滋味渗透其中，才是糍粑辣椒登场的时机。辣在高温的刺激下迅速释放，反复翻炒以免糊锅，打碎的香料和花椒登场，与一勺白酒一同，为醇厚滋味增香收尾。关火静置，底料完成，杨李学一大早的忙碌终于结束。热辣火锅间的鲜美需要多种食材相互搭配，而一顿热闹的聚餐同样需要各自出力以求完美。杨李学忙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聚餐的另一位成员刘端正要准备自己的拿手菜扎皮蹄花。

整块猪蹄刮净表面，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入水浸泡。刘端的秘密武器麦芽糖加水混合均匀，方便油炸上色，也带来一丝甜蜜气息。沸水下猪蹄汆烫五分钟左右，撇去血沫，捞出控干水分。起锅烧油，油温升至200摄氏度左右，将猪蹄投入其中。高温促使猪蹄迅速染上微黄色泽，直至表面呈现金黄，表皮收紧就可以捞出。放入冰水浸泡，温度的急剧变化让猪蹄表面变得紧致。此刻便是卤料登场的时机。姜葱爆香，干花椒、干辣椒结炒出香味儿，下入豆瓣酱，辣椒面添上一抹艳丽，加入清水，大火烧开。粒渣加入调味料，放入猪蹄，再次开锅后小火慢烧，直至表面呈金黄色虎皮状，酱汁香味浓郁，入口软糯。刘端打包装好，迫不及待往老友家中赶去。脆毛肚筋弹爽脆，豆腐拼盘密不蜂窝，可以瞬间吸饱汤汁。虎皮凤爪软糯适口，浓郁的五香红烧风味与汤底完美融合，分量十足的火锅导热迅速，受热均匀，不易糊锅。纷繁的食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吸足滋味，冲击唇舌。热闹可以形容氛围，也可以描述味道。属于火锅的热闹，在食材与食材的交融，更在心与心的相融。暑热未消，一种恰似柑橘的曼妙香气就抢占了先机，弥漫在川渝的每一寸空气里。此时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地区的汉源县，漫山遍野被一种红褐色的果实覆盖。花椒表皮上布满饱胀的油囊，芳香精华充盈其中，馥郁的香气与麻辣的触感正是由此而来。今年的雨水尤为充沛，成熟的花椒遇水会变黑发霉。椒农李希文一家必须要珍惜难得的晴天，尽快完成采摘。花椒的采摘过程必须灵敏迅速，避开枝头遍布的尖刺，同时又不能破坏花椒娇嫩的油囊。即使是熟练的椒农也要全神贯注。几百个花椒树要在3天之内采摘完成，这关乎着李希文全家一年生计。新鲜采摘的花椒必须尽快完成干制，趁着阳光正好，一家人将花椒铺陈在院子里，仔细剪除枝叶等杂质。连续的雨水令花椒的含水量高于往年，好在这几天天气晴朗，在院子里

0: 自然晾晒，花椒就能顺利爆壳。在汉源，花椒的香气已在这片山谷中飘荡千年。在辣椒传入以前，花椒曾经是中国古代辛辣调味的主力，直到今天依然有众多寻香者为着迷人的红色果实而来。于洋与妻子杨旭红是村里的常客，夫妻二人皆是川味的忠实拥趸。结婚前，杨旭红极爱麻辣口味，于洋便为他练就了一手川菜手艺，两人也因此而结缘。
1: 这就不让踩下来的戏，
2: 这踩这些也挺费劲的。
3: 对啊，
4: 味道一样
3: 呗，
1: 味道不变，只那个颜色有点浊。
0: 作为李希文一家的老熟客，夫妻俩总会被留下吃个便饭。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情奔放的气质。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剁碎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两分钟，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寡淡。花椒面、辣椒粉出锅前以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鲜花椒香味浓郁，只需与酱汁搅拌混合，就能将一道寡淡的鸡肉装点得热辣迷人。
5: 小马子来喽，
6: 麻婆豆腐，
7: 哎呀，麻婆豆腐，快坐坐坐坐坐，哎，
0: 好。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鲜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让夫妻俩长途跋涉的辛苦变得更有意义。三个月前，夫妻俩为了陪伴上大学的女儿，举家搬到北京生活。女儿平时住校，每个周末的聚餐时间，夫妻俩极为重视。水煮鱼是妻子和女儿的最爱，为此于洋在这道菜上下了不少功夫。独家调制的椒盐赋予这道菜风味的精髓，花椒、小茴香、豆蔻等入锅翻炒，椒盐粉过筛，更加细腻的颗粒保证吃起来口感均匀。黑鱼肉质弹嫩紧实，将整鱼沿着脊骨片开去骨，再将鱼肉斜刀切片，用清水仔细清洗，去除鱼片上残留的粘液，用力攥干水分，处理好的鱼片色泽淡粉，等待着料汁的浸润。加入姜水、蛋清、淀粉，轻微搅拌， 腌制30分钟。

0: 丰富的调味与充分的腌制，可以让黑鱼肉更加嫩滑，滋味丰富。豆芽、白玉菇、藕片在开水中焯熟，将鱼头焯水备用。将煮好的鱼头、鱼骨一起放到盆中垫底，鱼片只需在沸水中涮煮片刻，即可催化鲜嫩口感。铺于底菜之上，在鱼肉上均匀撒上椒盐，以干红辣椒、花椒点缀，泼上热油，麻辣瞬间升级，爆裂声中香气穿越鼻腔，与麻香一起为身体带来刺激的愉悦。
1: 鱼来喽，吃饭。杨子，杨子
2: 来了，来了，
1: 吃饭吃饭，开饭开饭，老香了。
0: 鱼肉嫩滑弹牙，味道则是毫无掩饰的火辣热情。在异乡的餐桌上，一家人体验着舌尖灼烧的快感，也品味着属于北京的别样夜色。重庆街头，邓秋怀用一碗地道的新肺米粉记录着山城的每个清晨。成都的厨房里，杨理学用心熬煮着火锅底料，期待着下一次滋味的蜕变。万家灯火的北京，椒麻的香气萦绕餐桌，点缀幸福而平凡的日子。食物往往是生活的映射，一口麻辣滋味是川渝人对家乡的记忆，更是热爱生活的滚烫证据。让生活在岁月这把灶火之下更加热烈而红火。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蓝。

棉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他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

0: 业，创造光明未来。
1: 现在，我宣布，巴拉穆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
2: 博拉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随着越堆越高的扎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3: 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4: 怎么回事啊？老韩，
3: 你们认识？
5: 不认识。
6: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保护区挂牌的喜悦还没来得及散尽，桑巴、扎措、韩学超就被判刑，白菊被调回原单位，多杰失踪，生死不明。这一集，老韩仍在博拉穆拉的边缘执着寻找，他的坚持让所有人动摇。
4: 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你能查出来什么？还得让我帮你打开啊？
5: 以前在队里啊，你们都管着我，不让我喝酒。
4: 现在没人管你了。
5: 是，现在没人管我了。
7: 老韩的眼泪憋了十几年，他反对污染煤矿，也是想给四散的巡山队一个交代。
5: 没有人管我了。
7: 但他不知道，新海矿业的老板冯克清已经盘算着要吞并更多煤矿了。
8: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9: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五个亿不松口呢？哎，
8: 是有漫天要价的，
9: 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
8: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7: 新海的手并不干净，
3: 你小子
7: 一直从事环保报道的邵云飞都知道，却无能为力。
9: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3: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9: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啊。
7: 面对邵云飞的敏锐，林培生也警觉起来。
10: 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
7: 星海要整合煤矿的事儿，负责人孟耀辉最后叫了白春来一起帮忙。
10: 你之前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11: 好好看看吧，这是最难啃的骨头。
10: 这块草场的硅水有问题吧？
11: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10: 这块草场离陈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是一方木了。
11: 没错，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

0: 要没章。
1: 裁人？这是多县长的操场。
2: 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3: 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0: 都变了。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
1: 离婚了。我知道，
0: 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1: 那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0: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
1: 强子，
0: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0: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吧。
2: 尽管和白菊离了婚，邵云飞还是希望能接白菊和孩子玲玲去省城住。白菊又一次拒绝了，邵云飞心里郁闷，只能跑来找昔日的老朋友散心。
3: 他喜欢这里，你不要拿孩子来逼他嘛。
1: 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倒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
3: 他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
1: 是，那谁也帮不了啊。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一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3: 跟这个曹城有关系吗？
1: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家里的草场给了煤矿，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收一天是一天的。
1: 后悔吗？
0: 牦牛跟着牧人走，牧人跟着太阳走，跟着多杰队长巡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
2: 说得好。
3: 什么呀？
4: 看一眼。
5: 而白菊这里，母亲又一次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王姐的儿子。
3: 王姐又是谁啊？
4: 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3: 妈，我四十了。
4: 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3: 我女儿已经10岁了，
4: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3: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4: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3: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4: 我去见见呗。
3: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咱们家担任的又不只是我一个。
5: 没想到照片里看见的相亲对象，白菊当晚就见到了。
3: 哎，队长，
1: 多杰啊，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6: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7: 哎，老韩，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8: 别动手！
9: 打人去！
10: 不要动手！

0: 疫情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好，好的。B01在哪？带我们过去。好。
1: 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
0: 放下。那个，
1: 坐下。把相机给小王，你组织尿检。
0: 你干嘛去啊，队长？
1: 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
0: 好。

0: 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1: 我是白菊的哥哥，白晨。
0: 孟耀辉是哪位？
2: 好的，领导，我知道了。嗯，我会注意的。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好的。哎，哪个包房的
3: ？V01，怎么了？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孟耀辉。这是我客户，我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扶一下。
2: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4: 走吧。
0: 这个给你。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
2: 身份都确认了吗？
0: 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
2: 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5: 哎，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
2: 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5: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2: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还有问题吗？
5: 没有了。

0: 张总大哥，
1: 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2: 来，你来干什么？
1: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0: 来，张总大哥。
3: 作为星海煤矿的负责人，为了推动煤矿整改工作，孟耀辉这次瞄上了多杰家的草场。
4: 张总，当年石木财长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5: 没有吧，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
4: 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的？
5: 我不知道。
0: 这合同啊，是财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财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2: 估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0: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哎，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贤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2: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春，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4: 老汉，
1: 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2: 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渣山堆得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4: 老汉，
1: 这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2: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0: 哎，老韩，
1: 你别激动，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老韩，哎，老韩，
2: 我说曹长，
0: 哎，老韩，
2: 队长，
0: 老韩，
2: 副队长，
6: 拿这个林县长，
2: 打
6: 打打！
0: 老韩，
2: 放我在这儿，你们干什么？
0: 老韩，
7: 别动手！
2: 哎，打人是吧？
7: 不要动！
8: 都干什么呢？给我撒开！
9: 在现实中，草场是承包的，不是世袭的。如果家里没有了劳动力，长期达不到核定的载蓄量，政府有权收回并重新发包给有能力经营的人。

0: 多杰失踪17年，严格来说收回是合法的，但政策也有温度。青海省明确规定，对因伤病、残疾、长期在外务工等特殊情况无法经营草场的牧户，可以申请代管，委托亲属或合作社代为放牧，承包权不变。今天，青海还在探索草场承包权入股，牧民把草场经营权交给合作社，自己不用放牧，年底按股份分红，既保住了承包权，又有了稳定收入，这是让多杰这样的家庭不至于人走地失的一条新路。
1: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2: 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苍然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3: 队长如果在，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队长没胆。
4: 面对草场要被收回的事实，巡山队的人陷入了沉默。
5: 有话就说嘛，何其的没完了。
6: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5: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6: 你闲的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到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7: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怪也怪不到肖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
6: 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
1: 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6: 你还有脸提队长啊？
1: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5: 小贝，他脑子喝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1: 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2名在逃参与过齐马尔金矿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财人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你知不知道市里为什么要开矿？
6: 哼，煤老板为了赚钱啊。
1: 是，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沾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
5: 哎，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何正蒙才要说一下草场的事。那个蒙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说了也不算。
7: 翟西说他妈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会想到队长，我会伤心他。翟西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
5: 其实这是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你，而且星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1: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5: 好，那星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密室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0: 队长如果在，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对他没沾。
1: 哎，老韩，你这是在说我吗？

0: 真的把草长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我找不到家了呢。
1: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老？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残让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2: 桑巴。

0: 今天晚上我上夜班。
1: 老韩想守住和多杰的一点联系，而这么多年，其实白菊也没走出去过。
2: 白菊，这个你拿着，我自己做的牦牛肉干，你应该吃。等阿征身体的时候再回复。
3: 谢了。
2: 老韩啊，你知道的。队长的说他陷得最深，有时候我觉得没有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
3: 你觉得我怪他了？
2: 我说你不一样，你是有家的人。
3: 你不用替尚云飞传话，
2: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七年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小白。
3: 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
2: 当然。
3: 还会经常梦见吗？
2: 小白，又是一场就细了，草叶一长就老了，时间一长就淡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3: 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柏拉木了，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它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2: 有时候啊，人忘掉的事情，土地会帮你记得。
4: 这一集，十七年的沉默被打破，真相还在冻土里埋着。下一期，多杰家的草场差点被吴江带人强拆，但那些不肯放弃的人正让真相之上的冻土一点点化开。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孩子啊，太任性，你看在我面子上，多多担待啊。
1: 别，师傅啊，您别这么说，是我有问题，我这性格啊太冲动了。您说我跟大河年龄比他大，理应宠着他，惯着他，哪能那样对他呀？我还想着今天如果能见到他，应该跟他正式道个歉呢。
0: 哎，说什么话呢？这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帮我教育小撒，那现在还不知道闯出什么祸来呢。
1: 小撒妹妹她年纪小，但是她性格很直率，我跟大河都很喜欢她。
0: 我闺女啊，我知道，从小娇生惯养养成的性格啊，长大了也改不了。她做的那些荒唐事儿，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1: 不会的，师傅。我还想麻烦您跟小撒妹妹说一下，帮我们姐俩约个时间，我们单独见一面，您看行吗？
0: 行。
2: 来，喝茶喝茶。
3: 这面条太好吃了，来宝。自打你犯错进去以后啊，这厨艺啊直线上升。
4: 与他和你来劲是吧？我好心好意做面迎接你出院，你给我来这套。
5: 我实话实说，真心夸你。
1: 你那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
2: 自家人，开个玩笑。
6: 哎呀，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7: 以后妹妹这个婚事是不是得操持一下了？
2: 我想啊，先休息休养一段时间，调理一下身体，然后呢，把眼前的工程干完。你说现在结婚，只能特立春秀。
7: 也对，反正你俩自己商量吧，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就吱声。
8: 马经理，楼下有两个人吃了饭不肯结账。
1: 啊？

0: 两位先生，
1: 跟宝、庆刚，你们俩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呢？就是啊，你们提前说一声，正好今天大河在，你们哥仨可以好好喝一杯呀。
2: 看你们太忙，没敢惊动。
0: 别在这坐着了，走吧，咱进包间。
3: 不了，你看我们也喝不少了，
4: 不喝酒了，上包间说说话。
0: 小李，把1号包间收拾出来，完了清壶高沫。
5: 哎，不了，哎，去，不用了。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根宝，咱们就撤了吧。
1: 走啥呀？
6: 春兄，这桌我来结账。
1: 还有你呀、啊，他们俩平常我请都请不来，今天谁也不用管。
2: 那不合适，这钱该我们出。只是，
0: 说啥呢？来这吃饭还能用你花钱？骂我呢？只要是咱挂一台的人来这儿随便吃，这个厨务还是能做的。
1: 你们俩现在在哪儿干呢？
2: 哪儿给的钱多就在哪儿干呗，但都是短工。
1: 桑海哥呢？咋没跟你俩一块来啊？
5: 别提了，这小子出去没多久就攀上个老板，俩人合伙做生意，就把我们哥几个给忘了。
7: 哎，大河啊，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那个东华工程现在正缺人呢，是吗？
2: 对。
6: 自从啊，你们走了以后，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以前我做的不周的地方，你们原谅兄弟这一回。眼下我正缺人，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跟着我干，工资待遇按最高的标准。
2: 大河，忘恩负义的是我们，对不住啊。
5: 大河哥，这杯我俩干了，算是给你赔个不是。之前是兄弟们鬼迷心窍了，
6: 要喝一起喝，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
5: 刚。

0: 春香，
1: 哎，
0: 你让我回家取的水灵的衣服，
1: 包呢？
0: 也在里头。
1: 啊，行。
0: 你要给水灵送去啊？
1: 不是，你先下去吧。
0: 那你这要干啥？
1: 我一会儿要去见一下高小三。
0: 啊？
1: 咋的呀？你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换吧。

0: 这边请。
1: 小撒，
2: 春秀姐，
1: 哎，
2: 你今天穿的跟平时挺不一样啊。
1: 你说，今天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也不能穿着工作服是吧？
2: 快坐吧，咖啡给你点好了。
1: 谢谢。
3: 我跟大河去你家了，但你当时不在。
2: 我爸跟我说了，
3: 所以我今天就请你来这儿，我想跟你正式道个歉。我性格太冲动了，在医院扔下你跟大河就走，这不合适。
2: 我知道，你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我心里特别后悔，因为我的冲动伤害了于大河，同时也伤害了你。但是小撒，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2: 哎，姐，咱别来这套行吗？你看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心里一定特高兴吧？
3: 小撒，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没有一点幸灾乐祸。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还有必要特意请你来这儿吗？
1: 那你见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宣告你的胜利吗？
0: 这不是一件争输赢的事儿。
1: 郑秀姐，我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是不会放弃于大河的。
0: 我跟于大河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几年了，在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
1: 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0: 那后来者也未必居上吧。
2: 我认为爱情不是争来的，更不是抢来的。
1: 不是争也不是抢，是我比你更爱于大河。
0: 是吗？
1: 我帮他要回的欠款，我帮他签下人生中第一个大合同，我还教会他如何享受生活。他认识我以后，他喜欢穿西装了，他爱吃西餐了，他在我面前自由快乐，一点压力都没有。马春秀，你为他做什么？你除了整天念念不忘修你家乡的那条路，你什么都没有做。
0: 是，我为他做的的确不够多。
1: 那证明你根本就不爱他。
0: 他也证明了他很爱我，
1: 不是吗？
2: 在我看来，两个人一起经历了生死，才敢说爱吧。
1: 你不就为了于大河献了几百毫升的血吗？你要提一辈子吗？
0: 我为于大河做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你知道他曾经为我做过什么吗？
3: 我进城之前，在挂浴台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滑坡，那次事故非常严重，当时现场的情况混乱极了，我被埋在了沙石底下。
0: 山顶上有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山底下为了救人不敢借助任何工具，所以于大河他就是靠他的两只手一点一点把我从沙石堆里刨了出来。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全破了，手指缝里全都是血。我当时奄奄一息，所有人都说我没救了，死定了。只有大河他不相信，他哭着喊着求所有的人不能放弃我。是因为他的坚持，我才活了下来。
3: 我当时被埋在沙石底下，人动不了，也喊不出声，我当时害怕极了。
0: 我害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于大河了，所以从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人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候心里想的那个人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就像于大河跟我说的一样，在他这次遭遇车祸半昏迷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所以小萨，别说你是送了他一辆摩托车，你就是送他一架飞机，我想他也不会跟你走的。今天谢谢你能陪我喝咖啡。

0: 水灵，别忙活了，泡个脚，给身体好。哎，哪有你伺候我的道理啊？我自己来吧。别动，以前都是你伺候我，也该轮到我伺候你一次了。
1: 你知道吗？这还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洗脚，这辈子估计只有你有这么高的待遇了。李董，你真好。
0: 我听说于大河出院了，他恢复的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但我听春秋姐说他还没好利索，得回家静养。
1: 春秋姐呀，真够辛苦的，又要照顾于大河，还要经营饭店，主要是少了你这么一个左膀右臂。是啊，我都想春秋姐了。春秋姐就跟我的亲姐姐一样，她这次出了这么多事儿，而我一点忙都帮不上。你说等咱们结婚以后啊？
0: 你又要照顾家里，还要照顾孩子，你就更没有时间陪春秋姐了。可不是嘛。自打进城以来啊，我白天跟着春秋姐干活，晚上跟她一起睡觉，这冷不丁的换个地儿，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不瞒你说，我这两天都没睡好。
1: 可想他了。那你要想他的话，你就回去陪他住两天呗。反正结婚的事儿啊，我一个人也忙得过来。你陪他住两天呢，也不枉你们姐妹情深一场。就当是回娘家了。等结婚的时候啊，我再把你从娘家抢回来。真的可以吗？当然了。谢谢你啊，立冬，你真好。那我现在去收拾东西。
2: 你说于家这哥俩也挺有意思，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我觉得他俩就不应该回来。人啊，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估计这哥俩也是在外面吃了不少苦，混不下去了。还混不下去了，回挂一台呗。
1: 你说的轻巧，咋回啊？丢不丢人？
2: 也是。哎呀，要不说于大河够意思呢。
1: 还给那么高工资，我是没这心胸啊。是啊，大河就这一点啊，确实是令人佩服。一般人都做不到。现在这样重情重义的人啊，已经不多了。
2: 哎，对了，你跟于大河的婚事不能再拖了。
1: 我现在啊，没心思想我自个儿的事儿。我呢，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紧给你娶上一个媳妇儿。
2: 你说哥，你要现在领着我小嫂子回咱村里，那爷爷得高兴成啥样啊？再说咱们老马家再挂一台，那也长脸啊。想的是挺好，上哪儿找去？再说我现在也没这心情。哎，对了，水灵现在咋样？
1: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日子咱得往前过，人得往前看，你咋就像听不懂一样呢？
2: 道理我都懂，让我慢慢忘吧。毕竟水灵也算是我妹妹，我能不惦记吗？
1: 也是。
2: 好了。

0: 姐，瑞玲，
1: 陈小姐，
0: 立冬，哎，你俩这是啥意思啊？
1: 哦，水灵她说想你了，非要和她住几天。
2: 好，身体都养好了，今天又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行，那就好。
1: 那姐您就多受累，我先回去了。
0: 行，慢点啊。
1: 等会儿。
2: 宝哥你在哪？
1: 马大经理也在啊。
3: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1: 结婚？跟谁结婚啊？跟你啊。
2: 你别开玩笑了，赶紧走吧。
1: 行，那我先走了。
2: 路上慢点啊。
1: 放心吧。
0: 啥意思啊？
2: 他刚刚开玩笑的，已经在弄房子准备结婚的事儿了，没告诉你们呀，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4: 不能骗你吧？
2: 不能，放心吧。
0: 都已经开始弄房子了，
4: 那就行。
0: 水灵，姐姐你进屋，走。
5: 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出啥事儿了？突然间回来了？
2: 真没有，我就是想你了。
5: 骗人！天天守着苏立东，能想我呀？
2: 我就是想回来陪你多待几天，这样以后结婚了，就没机会睡在一张床上了。
5: 你说的也是，水灵。你就从这儿风风光光的出嫁吧，姐送你，好不好？
2: 我就是这么想的。哎
5: 呀，有挺多话都想嘱咐你的，突然间啊，却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2: 姐，你想说的，我都知道。孝敬公婆。管好苏立东，照顾好孩子，你就放心吧。
5: 好，
2: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赖宝哥。
5: 宝哥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他那么善良，看到你有一个好的归宿，也会替你高兴的。

0: 必须要经历生死这一关，才能有所成功。是啊，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把血泪。公安，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你跟根宝他们就多辛苦了。
1: 没得说，好久没见到高小萨了，
0: 他不会再来了吧？
1: 通过这次住院，小萨也懂事了许多，
0: 不会来纠缠了。
1: 那就好。

0: 小撒，
1: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不欢迎啊？
1: 怎么可能，这办公室都是你的，
2: 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钥匙给你。

0: 你啥意思啊？以后不来了？大红，哎，我走不走？行。小撒，我觉得。 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吗？变得成熟了，也变得稳重了。我明天结婚了，真的？这么快结婚了？对方熟悉吗？ 是我大学同学，对我一直挺好的。那就好。既然找不到一个我爱的，那我就找一个爱我的。小撒，祝你幸福。
1: 能抱抱我吗？

0: 谢谢小姐，客气。到了异国他乡，可别忘了我们啊。当然不会。等你在那边闯了一片天地，我们就找你玩去。
1: 好。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出国这件事呢，跟任何人都不要提，包括我父母。
0: 放心吧，我不说。不过你这也太突然了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没有，这事我很早就打算了。
0: 那行，那我祝你一路顺风。
2: 你说这苏立东到现在也没个正形，我说正式通知爸妈，他非得说要给爸妈一个惊喜，这有什么可惊喜的呀？
3: 立东做事儿向来跟别人不一样。
2: 哟。
4: 哎，春晓，
2: 哎，
4: 你怎么不说话呀？想什么呢？
2: 咱们三姐妹，你俩都嫁人了，就剩我自个儿了。
4: 等大河身体恢复了，我跟水灵帮你操持。
2: 想想我们以前在挂月台的时候多好啊，一块劳动，一起唱歌跳舞，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水灵，嫁人了以后别不理我，咱仨还得跟以前一样好。
3: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姐你也早点把自己嫁了吧。
2: 你们说我们为啥要结婚啊？
5: 我觉得其实婚姻就是一场缘分。你们想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或者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们要互相陪伴度过一辈子，如果没有爱，没有坚持，没有包容理解奉献，是不可能走到最后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互相珍惜，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2: 都说咱们女人嫁人啊，一脚天堂，一脚地狱。往后的日子，考验自个儿了。
3: 春秀姐，丽蓉姐，你俩的嘱咐我记住了。

0: 还记得第一次坐我车的感觉吗？记忆
1: 的，太吓人了。东哥，你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带我出去了？
0: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想见见你，想带你出来兜兜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唱歌、跳舞。
1: 好，谢谢东哥。

0: 水灵，我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需要我帮你收拾吗？我希望你能永远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一直以来。 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可我实在是过不去结婚这一关。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1: 如果你不希望我走的话，我跟分别相比，我更害怕谎言。 其实，你的想法我一直都知道，只不过我不敢往那儿想，总是自己骗自己。

0: 刚刚，突然想通了，也想明白了。你要走就走吧。
1: 咱俩以后可以是陌生人。

0: 这样的结果。
1: 丽蓉姐，你不要怪立冬，他只是需要成长的时间。在你们家的这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的温暖，谢谢你。春秀姐，放心吧，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的。你们要相信我，因为你们的水灵已经长大了。

0: 来，冷不冷啊？
1: 不冷。
0: 看那儿。
2: 三生，你俩换一下位置。啊，
1: 这边。
2: 准备好啊。
1: 向啊向。
2: 三。
1: 来。
2: 二。
0: 国安，咱们也给小宝他们拍两张吧。
2: 好啊，小宝，小宝，去把他们叫过来。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的挂月录将在今年年底竣工，
2: 那我们祝贺马川秀同志早日实现梦想。
3: 这条古道我们走了无数次，
4: 下次再回来咱们就走咱们的挂月录。
3: 十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4: 十年了，我的心愿也终于要达成了。
0: 三哥，我听说你那个采石场依山而建，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养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臭小子，
1: 又偷我糖吃，过来！哎，过来！说，
2: 这次怎么惩罚你？
3: 老君，我错了。
2: 你叫我什么？再叫一遍。
3: 宝爸。哎，
0: 乖儿子。
1: 妈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让你吃糖，对牙齿不好。
3: 你藏在这是故意让我吃的。
0: 我藏在这儿是考验你的毅力。
3: 我不要毅力，我要糖。
1: 你不听话，我告诉你妈打你了啊！
3: 嗯嘛，宝爸最疼我了。哎呀，
1: 就你，就你最爱人了。
4: 儿子，一会儿帮宝爸个忙怎么样？
5: 把这个给你妈，然后就说宝爸让我送你的，来，好不好？
3: 妈咪，再奖励我一块糖。
4: 哎呀哈，什么时候还学会讨价还价了啊？
6: 小宝，我妈让你去照相了。
3: 好嘞，
5: 来，别走，舅舅给块糖吃。
6: 谢谢舅舅。
5: 去吧。
0: 再给我儿子一块儿，来，
4: 别告诉你妈是我给你的啊，记住了啊。
7: 怎么样啊，菜都可以吧？
5: 可以了
7: 啊。行，那你们吃啊。
5: 好，好，谢谢。
8: 来了，来
7: 来来，好，这边酒还够吧？
5: 好，够够。
0: 哎，好，走喽，照相去喽。
1: 三生在外面等咱们呢啊，
5: 走了。
7: 小宝又吃糖。
4: 不告诉你啊，这是他自己偷的。
3: 不是，宝宝故意让我偷的。
5: 小子装
9: 的。马来宝，孩子都让你惯没样了。
4: 我保人了，我不惯着谁惯着。
3: 妈，咱去照相吧。
5: 走了，照我全家福去。
4: 走，
9: 谁要给你照全家福？
7: 有没有看到妈妈？看到没有？
8: 哎呦，哎呀，你们磨蹭什么呢？
1: 快快快快，给我和我宝儿子照一
7: 个照，快照！
8: 来来来，哎，水灵，来一起拍张全家福。
9: 你们先照，我跟刘文姐说两句。
5: 来来来，给我和我儿子先照。
8: 行，来，往前一点，你别太往后，往前一点。
7: 姐，这春舅姐去电视台应该也快回来了吧？电台、电视台都要采访，春秀可不会放过这个给铁姑娘饭店做宣传的机会。
9: 也是啊，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梳洗打扮，那新娘衣服都穿上了。
7: 水灵，我说你跟马来宝也差不多了吧，人家可给小宝当爸这么多年了，刚才照个全家福，你看你都不给面子。哎
9: 呀，这我这也不着急呀，春秀姐都没嫁呢，我着急嫁什么呀？
0: 你不嫁，他也不嫁，你们俩都不嫁，那你们这不是铁姑娘了，你们成老姑娘了。
3: 我妈不是老姑娘。
0: 行，你妈是好姑娘。
7: 哎，回来了，这说曹操曹操到啊。哎呦，

0: 来电视台、报纸三家要采访，耽误功夫了啊！没
1: 有，不急，拍完全家福，刚好吃饭。
2: 好，
3: 这一下呀，我们春晓可成名人了。
0: 那我绿叶的压力就更大了。
1: 行了吧，赶紧拍照，告诉大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今天是我们进城10周年纪念啊，大家高兴点，开心点啊！哎，
0: 你跟来宝，
4: 哎，
1: 我们这儿近点，
4: 后一点，后一点，后一点，往后走，往后走，来，好啊，
0: 准备好啊！
1: 3、2、好吧，给你的。哎，不行不行，我得重新来一张，我没看镜头。就这个吧，多有纪念意义呀，是不是？
5: 是啊，不经意的才是最美的瞬间。
1: 行了，不重要了，开吧。
0: 开吧，开吧，开吧，
1: 吃饭，吃饭，
0: 走。
1: 来，
0: 走。
1: 走。
5: 慢点，慢点。 我们铁姑娘大声点，大声点，遥控器呢？我感到十分的荣幸。首先呢，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让我们有机会走出大山，进城创业，更要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们。
6: 妈妈，你看阿姨上电视了。
5: 行，小宝，你安静的看电视啊。
1: 走上了一条致富路。 马春秀同志，听说您进城10年一直有一个奋斗目标，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我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修成家乡的挂月路。这不光是我的心愿，也是我们挂月台几代人的心愿，更是我当初进城奋斗的动力。进城这10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5: 那挂月路现在修建好了吗？是这样的。
6: 我们这几年呢是一边赚钱一边修路，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挂月路将在今年年底竣工通车。那我们祝贺马春秀同志早日实现梦想，
1: 谢谢。
6: 可以，可以，都不见得。什么呀，我这后背手心当时全都是汗。哎呀，说真的，离开挂月台进城整整10年了。 你们从身无分文到现在，成为铁姑娘饭店的老板，今天还上电视当模范，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
7: 咱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我才体会到改革开放对咱们国家和老百姓是有多么重要。哎，昨天我看报纸啊，有这么几句话，说我们把奋斗的青春留在了家乡，我们把拼搏的汗水洒在了城里。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
5: 我们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哎，这话说得好，这不就是我们吗？对呀，来，我提议，祝贺铁姑娘饭店能够成为模范个体户，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挂月路能够早日建成通车。
1: 来，
5: 干杯！哎呀，正好啊。 借这个机会，我得先说两句。我的第一杯呢，要先单独敬一下我的丽蓉姐。姐，从在挂月台到进城这10年，你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你在，我敬你。
6: 春晓，说真的，你心里是有信念的，所以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路要怎么走。
8: 我呢，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让你少一点磕磕绊绊，走得更稳一些。来，咱们姐妹俩喝一个，谢谢姐。今天说话都是飞机挂的壶高水瓶。
1: 是。
8: 雪玲，要不你代表咱俩也讲两句？
1: 你现在是二级厨师了，我哪能代表你啊？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进城有10年了，这10年呢，有苦有乐，有哭有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有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儿子。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和帮助，我自饮一杯。
8: 哎，别，我陪你一个。来，来，嗯。
9: 讲得好。

0: 家都知道哈，我们三个人是铁姑娘三姐妹。今天呢，我代表我自己，同时也代表春秀，我们俩敬水灵一个。水灵，你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你让我们懂得了生命更多的意义，同时你也让我们懂得女人应该怎么样越活越美丽。来，咱们三姐妹
1: 来
0: 喝一个。
2: 姐，你过奖了。
3: 你碰到你妈妈一问话就是会说话，
0: 讨厌。
4: 我呢就不发言了。
5: 今天我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菜啊。平平上菜。哇
0: 哇，这什么呀？
6: 给我的
5: 这道菜为你而做，你切开看看。春秀，我于大河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陪你修过爱路，第二件就是要娶你为妻。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十年了，我们等了十年了，春秀，我希望在挂爱路竣工通车的那一天，你马春秀成为我的新娘，嫁给我吧。
0: 春秀，姐，
7: 就是这个号码，对，呼二十遍，对，一遍不多，一遍不少，二十遍。好，呀，还挺快这玩意儿。
0: 你呼我干啥呀？
7: 我这不是没用过吗？新鲜，我试试玩好不好使。
0: 行了，别玩了，赶紧帮我把这整理一下。
7: 但你说这于大河啊，还挺大方，给咱仨一人买一 BB 机，这得不少钱吧？
0: 人家现在是建筑队的老板。
7: 哎，水灵，嗯，你说这春秀和于大河，这一结婚没人管我了，我可咋整呢？
0: 你就说啊，这几年光我就给你介绍了多少个了，你咋一个都看不上呢？
7: 第一眼就没感觉，长相不合格。
0: 爷爷总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再说了你长得也不咋地。
7: 行，我长得也不咋地，但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给我找一个呀，你得高看我一眼。
0: 我低看过你吗？
7: 没低看，但是在你心里啊，我还是以前的马来宝。哎，你就说我现在吧哈，厨师这个行业在社会上挺抢手吧，
5: 铁姑娘饭店股东，好歹我也算一个事业有成的小老板吧。大龄未婚，成熟稳重吧。就算以前我是个失足青年，但我也属于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7: 你说你就不能给我找一个漂漂亮亮、水水灵灵的姑娘吗？
0: 懒得理你。
7: 还有人呼我呢。

0: 哎，喂，你好，哪位户啊？啊，好的，我明天就去交费。
1: 哎，都发完了吗？
2: 这就完了，你们点我钱啊。
3: 不是，我们这也要大半年了，就给这俩眼珠子。
2: 就这些钱也是于总自己掏的腰包。
1: 还有没拿到的吗？
2: 没了，就是他们三个了。
1: 我跟你们仨说两句啊。
2: 你们都知道东华工程烂尾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1: 现在我真的无能为力了。我给你们打的欠条你们收好了，以后我要是赚到钱，我第一时间还给你们。
3: 啊，拿这玩意儿就给我们打发了。
2: 不管你们信不信啊，这是于总娶媳妇儿的钱都拿出来给你们发了。
4: 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走吧。哎，走吧。
5: 他们几个也被王三海叫走了，看来王三海那个采石场是干起来了。
1: 算了，由他们去吧。
5: 没想到挂月路没修好，王三海先回挂月台干上采石场了。
2: 兄弟的钱都发完了，你可以安心回家结婚了，台上这个数。
1: 这些年脱了几层皮，就剩下这三万块钱了，要不是你们帮我把着，我估计连这三万块钱我都剩不下。
5: 大哥，你呀，别撑着，跟马春秀说实话，免得结婚之后闹误会。
1: 我必须撑着，这年头要没钱，谁愿意跟你做生意？没钱谁愿意跟你？
5: 马春秀不是那种人，我是怕他误会别的。
1: 你说，修路的事儿。我也没帮上春秀，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
2: 大恒，你别这么说，你可够对得起他的了，你这一等就是十年啊。
1: 郭安，
5: 嗯，
1: 我再嘱咐你一遍，我现在的情况跟春秀跟苏丽蓉一定要保密。
5: 哎呀，放心吧，一直替你保密呢。
1: 你们跟着我受累了，眼下这烂摊子就麻烦你们了。
2: 嗨，看摊也没啥累的，放心吧。
5: 大哥，你呢跟马春秀是高高兴兴的啊，时间定下来提前通知我们，我们都能回去。
1: 好，那我先走了。
6: 走吧。
7: 哎哟，还是真花的。
8: 准备好了吗？
7: 啊，好了。
3: 哎，师傅，
1: 师傅等一下啊。这样好看。师兄，
7: 嗯，
1: 手给我，
7: 来吧，师傅，
8: 特别好，来，来一张。
7: 你俩真的是天设一对，地造一双，绝配。来，拿着，可以了吧，师傅？
8: 可以了。
3: 哎，师傅，再等一下啊。
1: 春晓，咱们再拍几组。
7: 行，那就再拍几组。
1: 哎，我来，我来。
7: 行了吗，师傅？
1: 好，
8: 来，
1: 好，
8: 新郎新娘靠近一点啊，来，来一张，好，特别好，保持住。

0: 恭喜，开工大吉，开工大吉。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俊凯啊，
0: 马叔，
1: 上海的采石场开工了，
0: 开工了。要说这事儿啊，还得感谢马春秀。
1: 感谢春秀啥呀？
0: 要不是这些年他一直出资修建挂月路，三海这采石场啊也开不到咱挂月台来，这也算他村办企业啊。
1: 刚才那动静不小啊，
0: 爆破呀！这就跟当年春秀他们炸山修路一样，好事儿。马叔，我那边有点事儿，您坐会儿，坐会儿啊。

0: 马叔啊，看这情形，这挂月路过段时间就能通车了吧？
1: 差不多了，咱们挂月台几辈子人的心愿就要达成了。
0: 哎呀，要说这心愿呢，现在只是达成了一半。这两个孩子要是结了婚呢，那才是圆满了呢。
2: 也真够难为这俩孩子的，为求这路，都拖了多少年了。
0: 马叔啊，十年了，我家大河等着春秀整整十年呢。这回无论如何，你可得给我们家大河做主，这挂月路一通车，就让他们俩结婚。
2: 好，我做主，这样呢也了了我一桩心事，说不定我还能抱上重孙子呢。
0: 我也等着当奶奶呢。
2: 这炮一响，我这心里就直忽悠。
0: 可不是嘛，我这心里也突突的。哎呀，这个三孩啊可真能折腾。行啊，让他闹腾去吧，他就是把天炸出个大窟窿来，也不能拦着这俩孩子的婚事。

0: 这条古道，我们走了无数次。下次再回来，咱们就走咱们的挂月路。10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1: 10年了，我的心愿也终于要达成了。

0: 哎，这去过城里就是不一样。我们先回家了啊！哟，哎呦，于老板，马经理啊！
1: 三二哥，
0: 三哥，别这么称呼我们，现在你才是老板。
1: 哎，我那都是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上不了什么台面。这要说现在有点小成绩啊。
0: 那也是前些年我跟着于老板鞍前马后的学会了一点皮毛，才开着这个采石场。<笑>哎，我听说不少村民入股了你的采石场。
1: 啊，是啊。哎，对了，这几天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你们二位回来的啊，一直盼着你们那个挂月路的通车仪式啊。我跟你们说，城里面拉石头的车队我都联系好了，你们放心啊，我保证，只要一通车。 咱们这挂月路上，车轮滚滚，挂月台财源广进。
2: 好，
1: 二位老板，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不能拖了咱们挂月台乡亲父老们的后腿。

0: 三哥，我听说你那个采石场依山而建，
1: 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万一出现意外，那个就会出。
2: 大河，那违规操作是以前马春秀干的事儿，我们现在请的爆破技术人员都是专业的。
3: 三海哥，多少年的老黄历了，您还提？您的采石场干得好，咱们全村人都高兴。
0: 对啊，
4: 那我们还得回家，先走了，大河。
0: 走，
4: 走了啊！
3: 你就不应该输。
0: 终于到家了。
5: 我估计啊，看我采石在门口等着咱们。
0: 对，
4: 站、哎、住！
0: 爷爷，爷爷，妈，
4: 爷爷，
0: 妈，
4: 春秀啊，你陪着爷爷，我和大河先回家了。哎，
3: 婶子，回头我去看你。
0: 爷爷，我们先回去了。哎，
6: 好，
0: 来，
7: 春秀的行李。哎，
4: 走了，走了，走了啊！哎，
6: 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4: 哎，回家。哎，走。

0: 别忙活了，快坐下来吃饭。哎呀，不忙不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家必须得吃碗面。妈，哎，这几年您受累了。哎呀，咱家地不多，妈干点活啊，就当锻炼身体了。
1: 我这次回来啊，一来是准备瓜叶路年底通车，二是把我和春秀的婚事办了。真的？
0: 这回啊，我们指定结婚。妈啥都给你准备好了，改天呢找马爷爷给你们选个好日子就行了。
1: 我和春秀商量好了，打算先在城里摆两桌，再回瓜野台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请全村的乡亲们都来喝喜酒。
0: 听爸说，明天，明天你们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等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为啥呀？
1: 你说为啥？这么些年，你的婚事是妈的一块心病。听妈的啊，明天就去把证领了去。等领了证，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什么都不耽误。行，妈，这回听您的，明天我就和春秀去领结婚证，通车的时候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
2: 哥回来了吧，三叔。哎呀，来来来，
0: 三叔，好久没见了，
2: 可不是呗。你跟春秀一块回来的，
3: 三叔，您快坐，刚好给您汇报一下我跟春秀的事儿。你们这都是大老板了，还跟我个小芝麻官汇报啥呀？
0: 必须汇报，必须汇报，来来来，汇报汇报，一定得汇报。哎呀，都是大事儿，大喜事儿，还等着你给张罗着操办呢。
3: 都啥事儿啊？
2: 结婚通车，这都是大喜事啊！哎，整一口，您就别喝了，以茶代酒吧。哎呀，
3: 都盼了10年了，你
2: 行，就这一杯。好，爷爷呀，我算了一下啊，大概到今年年底，咱们挂月路就能正式通车了。嗯，到时候呢，我打算搞一个通车庆典。
3: 那我跟大河的婚礼也就一起办了，您看咋样？哎呦，我孙女出息喽！那我跟大河结婚了，您有啥要嘱咐的吗？你俩的婚事啊，早该办了，维修路兜兜转转的都拖了多少年了？哎，
2: 爷爷啊，话可真不能这么说。如果我们俩早就结婚了，您信不信这路肯定修不成？
3: 嗯。
2: 我信，所以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爱情。这爱情和婚姻，它不一样。爱情呢，就好像这杯酒，看着好喝，喝着就上头；婚姻就像这碗饭，看着不起眼儿，不吃它就饿得慌。可我相信，我跟大河之间的情感。
3: 是既有这酒，也有这饭。哎，是不是酒呢？要站在对方的心口去感受，饥寒冷暖、酸甜苦辣。
2: 悟去吧。行，敬您一杯。
3: 哎，
2: 小口啊。
3: 嗯。哎，对了，来宝和水灵，他俩是不是还晃悠着？

0: 你没事吧？啊，没事。来来来，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年厨师了，怎么还烫上手呢？
1: 走神了。哎，我刚才就在想啊，你说追秀回挂下台了，跟爷爷说他和于大河的婚事，你说这爷爷得多高兴啊！哎呀，10年了，没想到这。
0: 当妹妹的结婚结到她哥前面去了，还好爷爷这骨头硬啊，不知道她能不能得到我结婚。
2: 你以后炒菜别走神啊，这得亏是烫着手了，这烫着脸可怎么办呀？哎，
1: 没事。
2: 你要是想参加厨师比赛，就得注意。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参加厨艺比赛呢？
2: 我看你在报纸上标记的。
1: 哦，挣点奖金呗。那报纸上好像没提奖金的事儿哎。哦，图个名。你想啊，咱饭店现在这么红火，你说我要是再不进步，那不真成跛脚追老婆，越追越远了吗？
2: 包哥，我希望你进步是为你自己。
1: 而不是为别人，打住啊，水灵！这几年我没再逼过你吧？你也没必要非得把我这点心思给磨平了。以前呢，我总想要个什么结果，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天天就守着你和小宝过日子，我觉得挺好，挺幸福的，我挺知足。宝贝，好香啊！你们在做什么呀？
3: 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教你个绝活，来，按照啊，先帮胡萝卜脱去他的衣服，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呢，再帮他脱掉帽子和他的鞋子，我们帮他化个妆，帮他抠个鼻孔，挖挖鼻屎，好了。
4: 看看这是什么呀？
5: 小红猪呀！
4: 红猪，像不像妈妈？呀！哼，咱们老马家呀，就这么一个猪，哼，还是个痴情种。我哥呀，就撞到水灵这堵南墙上，不回头了。 有时候我看着他都心疼，
6: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看见人家是苦，没准啊，人家心里甜着呢。这世上有人能代人受过，代替不了人家心甘情愿，
4: 那这等去吧。保不齐呀，等我结婚了，他们两个人也该升温了。嗯，
1: 那你可得赶紧加把火。
4: 您放心吧，咱回屋吧。明天一大早啊，我还得去村委会商量通车的事儿呢。哎呀。

0: 陈秀啊，
1: 哎，
0: 昨晚上大河把年底通车和你们要结婚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真为你们高兴啊。十年了，为了修路都把你们婚事耽误了，和你们比呀，我这个支书真是有点惭愧呀。
2: 我们都挺惭愧的。
3: 你们可别那么说，一个人对党的贡献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衡量，你们这么多年在基层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陈秀啊，你为家乡做出的贡献这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了，通车庆典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尽量满足你。
1: 三叔，我没有任何要求，委托村委会来操持，我个人啊就不出面了。
0: 不出面？不，你这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这样，咱把挂油路改个名，就叫春秀路。
3: 三叔，您这是在折我的寿啊。挂月路这个名字已经叫了几百年了，而且这条路是几代人都在修，我只是这条路上的一块石头。我现在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咱们这条路早点竣工通车。
0: 好，既然你相信村委会相信我，那我就来操持这事儿，你们俩呢就放心去筹备婚礼，等挂月路通车之日就是你们结婚庆典之时，
2: 这才叫做双喜临门呐。
4: 谢谢三叔。

0: 自筹资金修建挂院路，我们要向他学习，向他致敬。咱们一起甩开膀子加油干，咱们争取年底通车。
1: 争取年底通车。

0: 简单，等我们领完证回来再看。
1: 哎呀，耽误不了几分钟啊，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啊！来来，
0: 婶子，太让您费心了。
2: 36条腿，3砖1响。
1: 这被呀、啊、都是新里新面新棉花，过盖好几年的了。还有这个，哎呀，我可没有催你们的意思啊，早晚用得上。
3: 谢谢婶子。
2: 谢别谢，我妈呀说一套做一套，证一领，立马让你生。
1: 你这孩子，还没结婚呢，胳膊肘朝外拐。春秀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能对我姑娘那样吗？
3: 婶子，将来。
2: 那不对，是咱仨一伙儿。
4: 灯笼修好了，车就能开到家门口了。
0: 等咱俩办婚礼的时候，在关外路上摆席咋样？
4: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
0: 要不咱请乡亲们看场电影吧，就在关外路上扯银幕。
5: 你啊，干脆把婚房搬到关外路得了。
0: 你是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我能不期待吗？
4: 春秀，我都迷糊了，你是嫁给我还是嫁给关爱路？
0: 我当然是嫁给你。
4: 好了，春秀你慢点。有被埋了吗？
0: 慢点。
4: 有被埋了吗？
6: 就我俩一个都埋里头了，肯定没得救了呀。
0: 三叔，
7: 哎，
0: 三叔，
7: 春秀，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4: 三叔，我俩本来去领结婚证，正好赶上。
0: 三叔，王三海被埋了，
7: 救人呢！
1: 王三海，听说呀，好不容易才扒出来，哎呀，都没人样了。
8: 不是谁都能赚钱，他王山海的命担不起这份财。
1: 他那采石场还是大家凑的钱，这可咋办呢？
0: 那你说咱这钱是不是都打水漂了呀？啊？
8: 要我说，最倒霉的还是那个马春秀，马上要通车的挂月落，这因为采石场的爆破又给堵住了。
1: 哎，听说啊。王三海这次炸山用的火药量太大了，才导致采石场滑坡，
3: 连带着挂月路那边的山也滑坡了。
9: 哎，这挂月路啊啥时候通车就不一定了。

0: 陈秀，钱没挣着，还没娶上媳妇儿，人就没了。我还以为你为这条路发愁，
1: 那是一条人命啊。 给三海哥鞠个躬吧。
0: 嗯。
2: 哎呦妈呀！
0: 怎么了？
2: 坐的时间有点长了。

0: 三哥是走了，可把咱也给毁了。
1: 发家致富没有错，他可能太着急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春秀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挂月露也有他。

0: 的命，你呀没必要把一辈子都搭进来。
1: 修不成官员路，我不甘心。
2: 那你说吧，咱们上哪儿再筹这20万去？
1: 我想把咱们的铁姑娘饭店给卖了。
3: 你疯了！
1: 我就想修成官员路。
3: 那你就断了自己的喉咙，不过了是吗？
4: 来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们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0: 婶子，
1: 春秀啊，结婚证领了吧？
2: 妈，我们回头去领。
1: 没领成啊？
2: 嗯。
1: 三孩儿，人没了。你说本来没有几个钱儿，还非要开采石场，这不是耗子追猫，死催的吗？哎呀，人这一辈子，吃多少占多少，那都是有定数的，你跟命争什么呀？哎呀，阿道好，这一蹬腿一闭眼，可省心了。你说这修好的路啊，都给堵上了。你们几个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这不都打了水漂了吗？
0: 爷爷，
2: 爷爷，
1: 哎，
2: 爷爷，
1: 爷爷，
2: 爷爷。

0: 进屋躺会儿吧，成吗？
1: 我没事，就是急的。
0: 我现在也有点懵。
2: 这路又堵了，这几年修路的钱白打了，灭顶之灾呀。
0: 您说我咋就这么倒霉呢？十多年来我就想干这一件事儿，可还是没干成。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0: 说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呀？
2: 爷爷听你的。
0: 您是不是担心我不修路了？
2: 春秀，你虽然是铁姑娘，是铁打的。
3: 这十年修路，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爷爷都知道。
2: 爷爷怕你不修，也怕你修啊。

0: 大河啊，来吃点儿。
1: 我吃不下。
0: 看来呀，你和春秀的婚事儿得受影响了。
1: 肯定受影响。为了这条路，这几年的积蓄都打进去了，眼看就要修成通车了，谁能想到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对春秀打击太大了。现在这条路堵成这样，别说春秀了，我心里都堵得慌。妈，你说我跟春秀咋就那么不顺呢？
0: 那要这么说，你们这婚事儿又办不成了？
1: 不是不想办。你说现在

0: 咋办呀？
1: 儿子，咱能不能修路是修路，结婚是结婚呢？两个事儿不往一块堆掺和，行不行啊？
0: 春秀想要掺和在一起，我能有什么办法？
2: 那这路要修一辈子，你就一辈子不结婚，打一辈子光棍啊？
0: 啊，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们俩不甘心啊。再说了，春秀的脾气你也知道，她是一条道走到了黑的。

0: 妈今年多大岁数了，知道吧？
1: 我知道你啥意思。这结婚啊，我比您还着急呢。
2: 你能不能替妈想想啊？啊，你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我这辈子我吃苦受累，我图的啥呀？我不就是盼着你早点成个家，结婚娶个媳妇儿，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吗？
1: 知道，我都懂。你不懂。
2: 十年了，无论如何，这婚是不能再拖了。
1: 回头我找春兄商量商量。
2: 不用商量，我做主了。你要是个孝顺的孩子，这婚必须给我结了。
1: 行，这回啊，一定结。

0: 陈兄啊，
1: 三叔，
2: 先清理滑坡呀。
1: 必须要先清理滑坡。
2: 陈秀啊，我这个书记当的不太合格。你说我当时怎么就头脑一热，我就同意王三海他办这个采石场？你说，
1: 三叔，您别那么想，您也是为了能让村里致富啊。
2: 没帮上挂油路，
3: 净给添乱了。
1: 三海哥的采石场关了，
2: 都出人命了，能不关吗？我现在就等着县里的处理决定呢。
4: 于书记，于书记，
5: 于书记，
6: 于书记，
7: 于书记，
8: 你快点给我们顿主啊！
7: 于书记，我们入股采石场的钱不能就这么没了呀！
9: 他王三海死了，我们也难受，可我们是半辈子的积蓄。可不能说没就没了呀！
7: 就是啊，是啊，我们现在只能找你。
8: 这是我们的什么呢？
3: 是啊，找我也没有用啊！你们就是把我卖了，我也值不了那么多钱呢。
8: 于书记，我们知道您的难处，但不能没人管我们呢。
7: 是啊，你管我们呀！
10: 你不能管过我。
1: 村民们一共入了多少股？要赔多少钱？
3: 我正让王前进统计呢，统计出来也赔不起呀。再说了，他们都是自愿入股，这不应该村里赔呀。
8: 于书记，你不能这么说话呀。
7: 那你是书记，我不找你找谁呀？
9: 当时采石场签合同是你主持的呀，村里也是同意办采石场的呀。
7: 对呀，
9: 书记，
4: 于书记，你要是不管，那我们就去县里。
9: 对，
7: 我们
9: 说
7: 的，
9: 我们
7: 去县里。哎，
8: 乡亲们等一下，
1: 先听我说两句。三叔，要不这样，让所有入了股的村民都参与修路、清理滑坡，工钱我给他们出。从村委会说，就算是村里给他们的补偿。
8: 哎，这就是主意，我赞成。
7: 就什么呢？就是主意啊！
9: 不愧是当老板的。
4: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走，走，
9: 大家我们先回去了啊！走，大家先走吧。
1: 走，大家放心吧。
8: 哎，好，先回去了。
2: 陈秀啊，你这个主意是不错。可你修路的钱本来就不够。

0: 够，你
1: 再再说，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2: 师兄，
1: 大河，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正跟三叔商量清理滑坡的事儿呢。
4: 三叔，大河啊，你俩的婚事还办不办呢？
3: 这不是来找他商量吗？
4: 那你俩赶快好好商量商量吧。
1: 三叔，先走了。
5: 哎，走了，三叔。哎。

0: 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咱们修了十年的路，又堵上了，你说咱这是咋了？咱俩这婚事儿。
1: 可是我都答应我妈了，我咋跟我妈说呀？我去跟婶子说。我妈也挺不容易的。要不这样，我们俩先把结婚证领了，接上我妈和马爷爷，咱们去城里办婚礼，你看行吗？
0: 挂月路咋办呀？停工？
1: 反正钱也不够了。
0: 大不了明年再修。咱们俩曾经说好的，要在修成的挂月路上举办婚礼，可是现在路还没修成呢，咱俩这婚礼咋办呀？
1: 你的心还是在这条路上。
0: 大河，咱俩曾经在这儿发过誓的。
2: 我明白了，你还是想先修好路，再结婚，对吗？难道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春晓，
0: 咋了，千金大哥？
2: 春晓，那边的挖掘机停工了，工人要跟你对话。我现在去看一眼，走走走。
3: 张师傅，张师傅，咋回事啊？咋都不干活了？啊，
4: 我们这不是听说了你们要拿钱给王三海的工人发工钱，有这回事吗？
3: 有，是我决定的，拿出工钱让他们帮咱们清理滑坡。
4: 啊，那你们给他们发了，还有钱给我们发吗？
5: 我问你啊，现在我们欠你工钱吗？
4: 这个现在暂时没有，没钱继续干活啊，凭什么给我停工？今天就算了啊，再给我停工耽误我工期，我不光扣，我还有罚。
5: 春秀，咱们走。
4: 等等，
5: 既然这样，我们要求一天一结工钱。
0: 行。
6: 当天下工，当天结。干活吧。干活。春秀啊，我和钱钱算了一下，要继续修挂月路，至少还需要20万。
7: 施工队都是当日结，现在剩下的钱还够坚持多少天？如果不出现滑坡事件，年底就能通车了。
6: 也就是说，现在给施工队能开的钱，也就坚持几天吧。春秋。 春秀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挂月路也有他的命。

0: 你呀，没必要把一辈子都搭进来。十年了，你为挂月露付出了不少。当初那个承诺呀，就算过去了，没人会怪你。你呀，别太执着了。
1: 重修挂月露，我们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了。咱们确实没有这么大笔钱，可是让我放弃不修了，我过不了我自己心里这道坎儿。挂月台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亲情温暖，更给了我人生的光彩。所以现在滑坡那儿留到一大堆石头，不仅是堵在了挂月路上，更是堵在了我的心里。所以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我也必须要给挂月台留下一条路，因为有了这条路，咱们挂月台才会有希望，有将来。
0: 修挂月路本来是应该村委会的事儿，那你做了村委会都没做到的事儿，三叔惭愧。
1: 三叔，
0: 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有多少算多少，能坚持几天坚持几天。
1: 哎，三叔，
2: 三叔，
1: 不用，
2: 三叔，三叔，
3: 我也回家取钱去。
1: 哎，钱金大哥，
2: 钱金大哥。

0: 我们的婚期一推再推，我真的对不住婶子，更对不住你。
1: 春秋，我会陪你一起把这条路修完。

0: 要我说呀，年底就让他们结婚，正好给挂月露我冲冲喜，去去晦气。
1: 马叔，你得帮我说服说服春秀。
2: 啊？
1: 我说让你帮我说服说服春秀。
2: 啊。
3: 马爷，
4: 大河回来了。
5: 妈。
0: 山子，爷爷，哎，正领你爷爷看看你们新房子，商量日子呢。
1: 婶子，我俩得回趟城，日子回头再定吧。
0: 啥意思啊？回城？
5: 妈，我们暂时不结婚了。
6: 哎，你这孩子，昨天答应好好的，这一见这春秀，这怎么变卦了呢？还？
2: 我说他婶子，听孩子那把话说完。
1: 婶子，因为滑坡，我们修路的钱啊，只够维持几天的，所以我俩得赶紧回城，接着找钱。
6: 我不管你们干什么，你把这婚先结了再说。
5: 出了这么多事儿，现在人心惶惶的，我……
6: 哎呀，你别说话，我不跟你们开玩笑啊！你们要不结婚呢，我就不活了，我死给你们看！
2: 哎呀，你看，别要死要活的吓唬孩子。
1: 婶子，挂月露绣的有多难，您应该也知道。所以我希望您能再容我一年半载，让我最后再拼一次，行吗？
6: 还一年半载的？这路都修了十多年了。春秀啊，十年我没逼过你们俩，对吧？我这当妈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这回我肯定不等了。
5: 妈，
6: 你别说话，你们就当是为我，为我这孤老婆子把这婚结了，把这喜事办了，把我这辈子的心愿你们给我了了，行吗？
5: 妈，先别激动。
6: 我就激动。

我求求你，我好不好答应你？我答应你，年底我俩就回来结婚，行吗？

0: 宝哥，你少做点吧，都下班了，就咱俩人吃。
1: 营养得均衡啊。
2: 哎，小宝去的爷爷那几天了，我都有点想他了。
0: 让小宝多陪老两口几天吧，他们挺孤单的。
2: 不去接小宝，是不是想跟我多待几天呢？
0: 臭美。哎，姐，大和哥，你们咋回来了？出啥事儿了？
3: 哎，你俩没吃饭去吧？用不用煮碗面啊？
4: 本来双喜临门，现在划破死人。
2: 学秋，你说我们怎么就这么不顺呢？
0: 姐，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2: 哎，你说修个路，弄得大家都不舒服，要不别修了。
5: 我跟春秋回来就是来筹钱的。
0: 还差多少啊？
5: 20万。
6: 也就是说前期的钱全用完了，还得再追加20万。
2: 20万，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还能再开一家铁姑娘饭店。
0: 越说越远了。
2: 春秋，别闷着了，你说句话呀。
0: 修不成管园路，我不甘心。
2: 我就知道你一根筋，牛脾气。那你说吧，咱们上哪儿再筹这20万去？
0: 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哥，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那一笔钱足够再开一家饭店了。所以我就想。
2: 你想啥？
0: 我想把咱们的铁姑娘饭店给卖了，这是凑到这么大一笔钱最快的办法了。

0: 你知道这饭店卖了之后，我们以后怎么生活？我觉得我们的铁姑娘饭店能卖20多万，那咱们就拿出20万来修路，剩下的几万块钱，我们可以重新盘一个店铺，咱卖包子，咱就是累点苦点。
1: 但我敢保证，过几年我们照样还能再开一家铁姑娘饭店。
2: 疯了！
3: 马来宝，你有话好好说，别发脾气。
2: 哥，我知道你应该不会同意。
1: 我敢不同意吗？为了爷爷的心愿，为了爸妈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挂月台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我要是不同意，我还是老马家的子孙了吗？我还是挂月台的人了吗？对不对？
4: 爱宝，你想说什么直说。
2: 你先别说话。

0: 我就想修成挂月炉。
1: 那你就断了自己的喉咙，不说了是吗？
2: 来吧，别冲动。

你修路，哥支持你。钱你都拿走，饭店不能卖。你以后折腾的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时候，这饭店。

0: 春晓，我郑重表明态度，我不同意卖饭店。咱们开个饭店容易，创个品牌不容易。铁姑娘这三个字代表什么？代表拼搏、努力、无私奉献。咱们这一代人看见这三个字，想到的是宁可流血不流泪，想到的是铁一般的担当、铁一般的斗志、铁一般的信念，还有铁一般的团结。这是咱们的金字招牌呀，多少钱都不能卖呀。你们知道吗？每次我走过这个饭店门口，不管心里多难多累，我看到这三个字，我心里就会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这是咱们历史的见证，是咱们感情的依托呀。
1: 是姐，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0: 我知道现在挂月路出了问题，需要筹集资金20万，单靠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在短时间解决的。
2: 我觉得丽蓉说的对，大家一起想办法呗，不是非得卖饭店。
0: 是的，咱们一起筹集资金，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可以筹到钱，咱们挂月路一定可以早日的修起来。
1: 姐，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我也听进去了，那就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其实我今天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干好了肯定挣钱。
3: 什么想法啊姐，你快说呀。
0: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研发的新产品，我可是把全部的心血都压在他身上了，友谊罐头厂成败在此一举，来，你们尝尝。
2: 你说完了我都不敢喝了。
3: 就是啊姐，你这一辈子的心血，这要不好喝也不敢说了。
0: 必须说真话，不过我对我们的产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怎么样？
3: 酸酸的，甜甜的，
1: 口感很好啊，
2: 比那个山楂罐头强多了。
0: 你们觉得要是卖这个产品会怎么样？
3: 这要是跟山楂罐头一个价格，我觉得能行。
0: 比山楂罐头还便宜7毛钱，
3: 那肯定受欢迎啊。
1: 姐，你是想通过我们铁姑娘饭店让我们帮你卖这个山楂果茶？
0: 不是，我想让你们提供原料。
2: 提供原料，山楂呗。
0: 对，这个果茶。

0: 对山楂的品质要求非常高，
1: 除了看果肉质感，还要看山楂的果红色素，这就跟阳光的日晒有关。咱们挂月台地势高，日照充足而均匀，所以咱们的山楂呀非常适合做果茶
2: 啊。如果说这个果茶的销量好的话，挂月台的山楂销路就打开了。
0: 是的，
3: 那这么说既能提供给罐头厂，又能提供给饮料厂了。
2: 这个事儿得干起来呀。
3: 春秋姐，哎，你咋不说话呢？啊，
1: 我知道春秋在想什么。虽然现在说的这个方案很好，但是也解决不了挂月路的问题。远水解不了近渴，是不是？
3: 姐，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用山楂跟你们厂置换修路的钱？
1: 这个主意好啊，你们既能得到修路的钱，我们还可以买到低价的山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我告诉你，挂月台要别的没有，要山楂有的是。
4: 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咱们村和友谊罐头厂联合收购山楂，明天在村委会建立收购点，我们村和四邻八村的有山楂的我们都收购，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0: 我们馆台的山楂就是好吃。
1: 饭后吃两粒，有助于你消化。
2: 大瓜，这两天你带队运送山楂，辛苦了。
3: 辛苦点我也愿意啊。哎，对了，乡亲们让我给你带好了。
2: 咱们的山楂还剩多少啊？
3: 还有两吨左右吧。
2: 要不明天我派几个工人过去？
3: 不用，明天一定完成任务，放心。
2: 关，自从咱们结婚到现在，还没有分开过这么久呢。
3: 这才几天啊？
0: 一天也不行，我想天天都见到你嘛。你有没有听过那首诗？
2: 我要做你的太阳，早晨你是叫醒我的曙光，中午你是温暖我的臂膀，夜晚呢你躲在夜色里和我玩捉迷藏。
1: 酸。
0: 酸什么酸呢？
1: 山楂酸。
2: 谁说的？咱们挂耳台的山楂明明是甜的。
3: 甜的，甜的，我保证，运完这次山楂呀，天天就做你的太阳，啊，守着你，寸步不离。
2: 这还差不多。哎，我明天休息，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3: 可以啊。那我代表挂耳台的乡亲们，欢迎你。
4: 脚下啊，
0: 慢点啊，大家慢点。

0: 哎呀，你说这鬼天气，怎么突然下雪了？
1: 我就说不让你来，你非要来，现在后悔了吧？
0: 我这不是想着赶快陪着你把山楂运出去吗？
1: 我知道，我帮你拿。
0: 不用。
1: 苏厂长，多久没干力气活了？
0: 你别忘了，我以前是铁姑娘。
1: 服从命令。别说是一筐山楂了，一会儿你累了，连你一起背。
0: 我帮你拿这个。
1: 好，来，走。
0: 看把你能的。
1: 丽蓉。
0: 啊？
1: 你之前给我背过那首古道的诗，再背一遍呗。
0: 那叫《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
2: 哎，

0: 我，有我在。
1: 我害怕。
2: 冷静点，抓紧我。
1: 我站不住了，乖，我站不住了，咱们怎么办？
2: 保存体力，我再想办法。

剑心座，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们。

0: 你看着我，如果我们再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都会掉下去的。
1: 你要干嘛？
0: 你听我说，我不想我们两个都死，所以你一个人一定可以爬上去的，好吗？
1: 你疯了！你抓紧我！你给我抓紧了！
0: 喂，我没有疯，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活下来。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记得照顾好三生。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马春秀同志，由于运力不足，不能保证产量的供应。
2: 管老板，
3: 现在你把这杯酒干了，就当做给我们赔个不是，喝完咱们签合同。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

0: 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

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给我抓紧，抓紧了！
1: 喂，我没有疯，我们两个人必须要一个人活下来。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记得照顾好三生，好吗？哥，
2: 丽蓉，丽蓉，你听我说，你左手边有个树藤，我把你搭过去，你抓住它，到时候我们两个都会活下去。
1: 不行，关，我不行。
2: 你行，
1: 我
2: 怕。你别怕，你抓住我。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牵住我的手。

0: 秋千一样，这回千万不要，你要笑着荡过去。
1: 我们一起笑着爬上去。嗯，
0: 我一定会笑着看着你。嗯，玲珑，准备好了吗？

车。

你是一个好丈夫，我们在挂月台相识、相知，你保护我、呵护我、爱着我。后来，在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 不顾前途的渺茫与未知，义无反顾地跟我进了城。进城之后，你为了支持我的事业，把家里的家务活都包了。不管自己在外面多辛苦，你都依旧。 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关，你知道吗？每当我无助的时候，回头一看，你永远都会微笑地站在那里。 你是一个好女婿，进城。

0: 之后，你从不被家里人认可，到成为苏家的一员。我知道，这过程当中，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委屈。走了之后，你慢慢的撑起这个家，慢慢的成为这个家的主心骨。
1: 你知道吗，国安？其实，爸爸妈妈早就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儿子培养成人。我爱你，秦国安。

0: 马春秀同志，你们的山楂质量确实好，但是由于运力不足，不能保证产量的供应。再说你们出了这样的事故，我们也确实没法交代。厂里叫停了山楂换修路的计划。
1: 春秀啊，滑坡事故县里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在县里没有委派新的支书之前呢，村里的工作暂时还由我来代理。另外挂月路的工程款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停工了。春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把路继续修下去。

春晓，我在想，国安的血洒在了挂月路上，他在那儿看着我们呢，也在盼着我们把挂月路重新修起来。春晓，拜托你了。

宋国安多好的哥们儿，说灭就没了。国安，我还欠着你的工钱呢。我要是再干不起来， 我都没脸见。现在的人啊，太现实了。你火的时候都围着你，现在你凉了，根本没人理你。

0: 谁呀？
1: 你给人回个电话。
2: 一个朋友，正要买钢材。我现在这样，哪有心情倒腾这玩意儿？

你怎么来了？孩儿，现在李荣杰失去了他最爱的丈夫，暂时失去了父亲，这一切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提出来拿山楂换修路。 根本就不会死，做错，但都是我的错。

0: 我还是累到了。那就算是铁人也扛不住这么多事儿啊！春小姐这脾气啊，就是太要强了。
1: 纳河，给我处理一下。

0: 大哥，有句话一直憋在我心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你说，马追秀都那样了，你不心疼吗？我当然心疼春秀了。那你是不是该搭把手，拿个10万8万的，你也算对得起他了？
1: 来宝，我一直都支持春秀，10年了。
0: 我等了10年，我婚都没有结。你看我跟你说钱的事儿呢，这没用的干啥？再说你要是早帮他修路，你们不都结婚了吗？至于等10年吗？行，于大哥。
1: 你拿10万，算我马来宝借你的。路修完了我还你，行吗？你可能啊不了解我的情况。现在建筑队确实有困难，
0: 你送我们3个 BB 机，有困难你出去跟人家大吃大喝，你说你没钱，我信吗？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你也不用解释，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宝哥，人家赚钱也不容易，咱们不能逼着他修路。再说了，得相信大和哥，春秀姐有困难，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但愿吧，来宝，春秋醒了，告诉春秀。 给我3天时间。如果我能弄来钱，我们回家修路结婚；如果我弄不来钱，我以后再也不见你们了。

0: 大华，工人们都先走了，
1: 下次就不好说了。对了，那个叫王成的供货商，你有他的联系电话吗？
0: 王成，应该有。你找他干啥？

0: 行了，姐。你咋来了？大赫赫给我跟来宝打的电话，他人呢？出去了，说是去找钱。
1: 找钱？
0: 嗯。
1: 你想找王成的没？刚才我也是被逼的没招了。 有些话我也不想跟别人说。东华大酒店工程烂尾，还不至于导致我没活干。现在还拖欠着工人的工资，这背后其实是高小撒在捣鬼。
0: 高小撒，你俩不是断绝关系了吗？
1: 关系是断绝了，但是他一直限制着我，压着我的工程款不给我结，股东农民工找我闹事儿。 我到手的活儿都给我搅黄了，
0: 他这想干啥呀？他就是不甘心。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些情况你应该告诉马春秀啊。欠着的高小撒，我怎么跟春秀说呀？
0: 要不我陪你找一趟高小撒，你手个好话，服个软，也许就把押款给你了。
1: 我找过他，他根本不见我。
0: 哎，那这就难办了。
1: 他这么对付我，就是不想让我支持春秀。
0: 高小撒对你可真是爱之深，恨之切呀。
2: 所以啊，现在高家的资源是基本用不上了，也就是那个王成，他好像跟高小撒联系的不多。
3: 可是咱过去得罪过王成了，他能跟咱们做生意吗？
1: 换句话说，他能帮你吗？
0: 我去试试。
2: 一起赚钱，他凭啥不干？哎呦！
3: 这不是于总吗？啊，哪阵法把您吹来了？
2: 王总，最近生意怎么样？
3: 也是做建筑的，您应该知道，现在这钢材市场紧俏，供不应求啊。
2: 我想从您这儿拿点货，您看行吗？
3: 哎呦，我说于大河，你来找我拿货，你就不怕我以次充好了？
2: 看来王总还记得过去那茬呢。
3: 罚了我10000块钱，这事儿我能忘吗？建筑行业讲究诚信，我也要为甲方的质量负责，对吧？哎，要不是你于总给了我惨痛的教训，我公司现在也不能生意兴隆啊。
2: 这么说，您还得谢谢我呀。
3: 是啊，昨天还念叨你呢。说吧，找我什么事？
2: 我想为客户提供一批钢筋。
3: 哈，有是有，不过啊，这价钱可谈不来。我不多挣，就从中拿20万，你能帮这个忙吗？行，都老朋友了，这忙我一定帮。
2: 那咱们签合同，我要的急。
3: 来，于总，预祝我们。
4: 合作成功，共同发财！谢谢王总帮忙。好，共同发财！来，
5: 于总，没想到你现在还在干倒爷拼缝买卖呢。
2: 建筑行业是三角债，拿不到钱，我也没办法。
4: 于总，这次不怕我们再买假货了？
5: 就是啊，你放心吧。
6: 王总，兄弟们记我仇呢，这样我和三杯算是给王总和兄弟们赔不是。哎，你们应该感谢于总，啊，你们三个各罚三杯。
7: 来，自罚三杯，我们罚三杯。
6: 别，咱们都是朋友啊，兄弟们，咱们一起干，来，
8: 来来来。
6: 对，能帮我多呼几遍吗？行。 那就呼三遍，让他速回电话。谢谢啊，姐，哎，还没回电话呢。
8: 哎呦，
6: 你别着急啊，他那么大人了，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8: 他
5: 去哪儿找钱了呀？
8: 于总，好酒量。
0: 于总，你不计前嫌，还能继续跟我们合作，我王总佩服。
1: 但愿王总不是耿耿于怀。
2: 于总，您是个正直的人，我劝你以后别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了。
3: 对呀，做了这一笔，你人生可就污点了。
2: 你可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0: 哎，兄弟，究竟发生啥事儿了，能让你背弃做人的原则呀？
2: 因为我对象，我得帮他一把。
0: 好，于总有情有义，佩服。
2: 王总，我要的急，现金可以吗？
0: 没问题，不就20万吗？兄弟，这忙我帮了。
2: 那什么时候签合同？
0: 来，上合同。

0: 余总，刚才哈曼桑啊已经给你赔过不是了，现在你把这杯酒干了，就当做给我们赔个不是，喝完咱们签合同。
1: 王总，以前都是兄弟我做的不对，从今天起，之前的事儿翻篇行吗？
0: 哎，这求人呐。 就要有个求人的态度。
2: 既然来到我这儿，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大家做事吧，啊，
3: 对。

于总，我先帮你尝尝，啊，加料，口味啊更不错。于总，我对你好吧？哎呀，别激动啊，你可以不喝，也没人逼你喝。 但是啊，你别忘了，今天是你来求我们的。

喂，小高总啊，我王成。正如您所料，于大河来找我了，这合同也签了。签了20万。好，我去找您。

0: 看着我干嘛呀？
1: 这是多少？
0: 23万。
2: 陈先生，这回修路的钱够了吧？
3: 这喜讯来的也太突然了。
4: 陈秀，

0: 哎，发什么愣啊？这太多钱了！
1: 稳住啊，千万别乐极生悲。你怎么说话？
0: 开玩笑，我打个电话。哎，三叔，我于大河，你跟我妈说，还有马爷爷，我们很快回去结婚。对，我们筹够钱了，够了。
2: 好，大河这一个电话打过去，全挂耳台的人都得跟着高兴。<笑>
3: 大河哥，你是不知道，春秀姐这三天啊焦头烂额的，我都怕她倒下。
0: 这下好了，回家踏踏实实的结婚，年底都会挂耳台，把苏荣全家叫上。
3: 看给你开心的。
2: 这回好喽，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光棍了。等着，给你们炒俩菜。
0: 好，那我去帮他一下啊。好。
3: 大河，这钱是哪儿来的？你就别问了。是，您跟别人借的，还是之前的欠款回来了？我抢的，行吧？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当然是我挣的了。
0: 你挣的啊！你三天的功夫能挣23万块钱？你太小瞧我了，这算啥呀？我要是想挣钱的话，我早就发了。
3: 你好好跟我说，到底咋回事儿啊？
0: 你能不能不问了？啊，春秋，咱们明天回家修路、结婚、生孩子。
3: 大河。
0: 你不告诉我实际情况，我心里始终不踏实啊。你能不能不扫我的兴？我咋扫你的兴了？我就是想问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我刚才说了，是我挣的，你没听见吗？
3: 不是，那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挣的呀？
0: 我拿不来钱，你着急上火的。我现在拿来钱了，你又怀疑我，你要干嘛呀？
3: 我是担心这……
0: 本来就先高兴的事，你瞎猜测什么？
3: 于大河，你要干啥呀？你之前挣的那点钱，全都搭进工程里了，这我知道，所以我从来没有逼过你，对不对？就算我过去骗了你，我攒了一些钱，我没告诉你，可以吗？不可以。啥叫就算呀？于大河。 咱俩之间啥关系啊？你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0: 我要跟你拿不来钱的话，我还算男人吗？
3: 这个钱数额太大了，你不说清楚我没法要。我不知道你这钱咋来的，我担心这钱不干净，我也担心你，你明白吗？
0: 这钱就是不干净，它又腥又臭，是我低三下四喝别人口水喝出来的。
4: 过去不说了，就说这10年，我因为对不起你一次，我天天的赎罪。为了成全你修挂业路，陪你哭我陪你笑，我哄着你我依着你。你说不结婚，咱不结婚；你说修路，咱就修路。10年了，走走停停。
0: 路修了，咱们结婚的事就顺了；路不修，咱们结婚事就黄了。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没有替我想想？我37了，我还有几个10年？你要是拿我当回事的话，我们的孩子都能修路了。
4: 马春秀啊，马春秀，一个女人，天天惦记着修那条路，她可爱吗？
0: 她不是神经病吗？
4: 换成别的男人，谁会陪你到现在呢？只有我，只有我于大河。

0: 大哥，你回来了。
1: 干爸，拿着钱，把欠工人的工资都发了吧。
0: 要不先拿出来一半，剩下的你拿回去去修路。这些钱用不上了。马春秀把修路的钱凑够了。哎呀，大哥，这是好事儿啊！等过几天你跟春秀回去，把路修好了，然后你俩会全
2: 修路。你们就知道修路，不修路就不能活了吗？啊！谁再给我提修？
3: 来杯水，一大盒。
4: 我是。
5: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怀疑你倒卖商品，扰乱市场，请你跟我们回去调查。
4: 同志，我
5: 有什么话到公安局再说。

0: 车上，哎，登宝，刚才警车咋回事啊？
1: 说大哥倒卖钢材，涉嫌扰乱市场，就给带走了。
2: 春秋，
1: 这可咋办呢？
2: 那你在工地等着，我去找人打听打听，走走走。

0: 姐，现在咋办呀？准备罚金吧。准备罚金？那可是20万呢。你们很有可能在规定时间内凑不齐这么多钱。做最坏打算吧。
1: 啥是最坏打算啊？
2: 坐牢。
3: 先不想那么多了，去缸子大河吧，走。

0: 马来宝打电话说，大河出事了。出事了？为了帮春秀筹集修路的钱，倒卖钢材，已经被公安局拘留了。拘留了？
1: 马来宝说，罚款至少20万。这钱还没赚着呢，又背了20万的债。
2: 马春秀走背子，喝凉水都塞牙。
0: 关键是我嫂子，这一辈子守着大河这么个宝贝儿子，我担心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呀。这咋整啊？
2: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可大河他们年底就要结婚了，这事能瞒得住吗？先瞒着吧，我再想想怎么告诉她。
3: 希望大河能躲过这一劫吧。
4: 庆海啊，庆海，哎呀，钱姐也在呀，太好了！
3: 嫂子，
4: 帮帮忙，帮我发发喜帖。
3: 嫂子，
4: 哎，
3: 喜帖都发到我们村委会来了。
4: 我是进门就进呢，哎呀，盼了一辈子了。
3: 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给您帮帮忙？
4: 啊，不用不用，都准备好了。
3: 亲戚朋友都通知差不多了。哎，
4: 嫂子，大约得多少桌啊？我算好了，26桌，流水席。
3: 那可是咱们挂一台啊最气派的婚礼了。
4: 到时候就指望你们俩了啊！别忘了帮我发喜帖。
3: 哎，嫂子，你慢点啊！
4: 哎。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咱俩啊，缘分尽了，这辈子欠你的估计是还不了了，你别等我了。
2: 我想救于大河，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如果这个饭店卖了，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修路的钱了。
4: 成交，
5: 范总一块。
6: 大河，
4: 怎么会是你？
6: 当然是我，是我给你交的罚款，要不然你怎么出来？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排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杭州一名外来的环卫工人，曾被人亲切地称为打工书记，以他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在全国公映过。十多年后，他又在做些什么？是什么事情让他在老乡、他乡和家乡之间奔波？乡里乡亲栏目即将为您讲述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心骨，少中国当下的故事。在杭州市拱墅区梨园社区，有一个由江苏省灌南县人开办的食堂。备菜、颠勺、汆丸子，在热气腾腾的后厨里，71岁的邵中国忙个不停。食堂的大师傅今天请了半天假，老邵临时做起了掌勺大厨。这里是由邵中国和他的团队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委创办的爱心食堂，主要服务社区的老年人，但也吸引了不少周边的食客。
6: 鸡外脖子好吃的，煎蛋也很好吃的，拌面也很好，带冰也很好吃，
7: 比公司旁边的那些正规的饭店要不错很多。
8: 就我们三个人平均下来差不多就5菜6个菜，17块上下。
4: 梨园社区地处杭州市的主城区，社区里老年人比较多，实惠的价格得到了社区老人的认可，也让社区外的食客慕名前来。然而老邵最关注的一个群体，从灌南县来杭务工的环卫工人却鲜少光顾这里。
9: 我们那个食堂15块钱一顿快餐，
10: 这是买菜烧吗？贵一点点。
4: 食堂的经营主要是老邵的儿子和儿媳负责。15元套餐是食堂的主打，环卫工人平日省吃俭用，老邵想专门为他们提供降价优惠。
11: 环卫工人呢，我先能不能进到8块钱左右呢？
12: 那不行，8块钱那亏得
13: 大。8块钱不中了也。
12: 那我们累死了。
13: 以后交个1-2块，可以，5块钱挣了8块钱，我吃不消。

0: 食堂服务社区不以盈利为目的，维持起来本就不易。眼下经营刚刚步入正轨，老邵就开始考虑降价了，这让儿子邵军特别为难。
1: 他一嘴巴就是说你们给他们便宜点，讲了多少次，我曾经有对他有反感过，我说吃一天两天可以，我长期怎么办？
0: 在餐厅帮忙，老邵本来就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不仅如此，他还让家人尽量多出力。儿子邵军的本职工作是物业公司的经理，但是每天一大早他也会来到食堂帮忙，给社区的环卫工老乡做早餐。父亲的心思他不是不理解。
2: 等我早上呢，
3: 谢谢，
2: 我带一位有点无聊。
0: 环卫工人天不亮就要工作，吃一口热饭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老邵为什么对环卫工人如此上心？这跟他自己在杭州打工的经历密不可分。1998年，45岁的邵中国离开家乡江苏省灌南县，和妻子一起到杭州做环卫工人。他们一做就是十几年，一家人蜗居在狭小的储藏间内，生活拮据时甚至要到市场捡菜叶吃。
4: 哦，哟，原来就是一个里头，也就是我住的，住8年。但是我们家乡呢，那时候来刚来的时候，很多人到一块地方找到我，我住的住在这地方，所以我住的地方比较艰苦，在这里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打工，现在大家口都比较好。
0: 从那时起，来杭州务工的灌南老乡就把当过村支部书记的老邵视为主心骨。但身处异乡，老邵自己也曾感到势单力薄。
4: 我们作为一个名党员嘛，在外打工很长时间，过不上住的生活，心理结构有点空荡荡的，所以当时很好，在我们的打工呢有涉及民党员那些地方，那能不能成立一个党支部，我就把我们的宪法了先抄回家到党工委汇报一下，很好，把这个问题先我们县委组织部汇报一下，哎，那你的党组织就他的支持我们的工作。
5: 这个地方是我们劳动单位的信息提供，我们开六十人会议，这一层楼基本上都是我们劳动单位所办公所用的。
0: 2000年6月，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了。有了组织，就有了归属感。老邵和他的工友们干活时更加起劲了。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2005年6月，流动党员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2010年4月，流动党员党总支升格为党委。日子渐渐好起来了，有的工友还在杭州安了家，而流动党委也一直在回馈社区。邵军作为流动党委的一员，对社区服务也非常尽心。
6: 我来给你理发的。
0: 他号召党员志愿者给社区老人免费理发，帮着维修家电。而老邵一有空就到社区老人的家里打扫卫生，唠唠家常。
7: 现在对我们老人真的很关心，现在的人都活得不是90几岁。
4: 你80几岁，你看你不容易的，身体还好。
0: 为了表彰他们的贡献，中共中央曾授予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邵中国本人也被评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曾当选党的19大代表。

0: 现如今，党委的阵地成了灌南老乡互诉衷肠的家。有了家，就有了依靠。这一天，环卫工们突然聚在了门口。
1: 都是我们长安工人，都是我们湖南人。
2: 来来来，大家上去，这这这。
3: 工资啊，我们不能每个月发。比如说现在11月5号了，那么9月份工资还没到手。
0: 这让老邵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想起了打工时遭遇欠薪的情景。
4: 他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5: 哎，我现在叫我们上班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6: 不还上去，我们这边要闹了。
0: 过去遇到欠薪问题时，老乡们难免会情绪激动，这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通过流动党组织帮助务工人员维权，是老邵和工友们的解决之道。现在这样的问题已经极为少见了，可眼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不要分的，这个突击工人问题上，还是就是这个一个月时间通知的，还是整个时间都在做呢？
7: 即使偶尔的，也不是说每个月在都在拖欠哈。
8: 老乡啊，是呀，
9: 白心白心，是。
0: 通过流动党委的交涉，公司第二天派了代表前来协商。
1: 那希望你们及时又来处理这个问题，好不错。
10: 因为我跟你认识嘛，他打个电话，我来刷刷劳力了。那是说白了，昨天就应该发了一个老板不在，没有签字啊。我们是私交，然后因为我们到时。
0: 流动党委在杭州成立多年，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都把流动党委当作沟通的桥梁。公司承诺会立刻发放拖欠的工资。事情有了着落，老邵还惦记食堂的事儿。流动党委在社区的帮助下搞起了爱心食堂，从招牌就能看出这个食堂与众不同。
1: 利用社区啊，把我们这个给我们流动党委的一个阵地底下利用一个空间呐，办一个爱心食堂，包括装修都是他们装修的。
0: 老邵深知环卫工人生活节俭，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在确保食材品质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1: 猪肉多少钱斤呢？25。哎
7: 呦，给你6块5。
1: 好，6块不能。
7: 我们真的给你
1: 问。好，再买一根。
7: 没有这个好，
11: 再先拿来。
1: 干好的。
11: 卖两斤。
1: 哎，便宜点呢。
0: 不设固定菜单，这是老邵节省开支的一个办法。
1: 我们买多啊，他对我们很便宜的。有些花菜放慢慢6块5，我们买1块8。那昨天这个是5块钱两根，今天是5块钱3根。
0: 老邵经常亲自采买食材，随行就市，每天食材就能省出几百元。
1: 哎，这个多少钱斤呐？
12: 10块。
1: 10块贵了吧？这个，这个啊？
12: 它都是5块钱一斤。啊，像不一样。
0: 在询问杏鲍菇价格时，他萌生一个新想法。而想要实现，老邵得回趟老家。经过6个多小时的大巴颠簸，他终于回到了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离开家乡20多年，灌南县如今已经改头换面，村居环境越来越好，外出务工的人也陆续回家发展了。
1: 哟哟，好久不见，哟，多久不见了？还好啊？
13: 还好。
1: 这不是我们家乡，
13: 都是我们家乡本地人。现在我们家里劳工啊，工资基本上也跟外面差不多，他们身上有的划到4000多呢，有的能拿到5000多。
1: 把我们家乡那个酒也带起来。
13: 感谢邵书记培养了大产品一斤装的。
1: 一斤装
13: 就是的。
0: 陆庆兵和老邵认识快30年了。起初在杭州时，他经老邵介绍进入一家工厂工作。老邵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0: 前些年他响应号召返乡创业，将灌南特产杏鲍菇经营得风生水起。
1: 你看你看这个是长得漂亮的，
2: 对、啊、这个就是特级菇啊，你看上面大的菜。
0: 老邵觉得陆庆斌的杏鲍菇品质好，想跟他谈个成本价给食堂用。
3: 经销商好，一般是

0: 杏鲍菇。如果每月做菜能够消耗掉1500千克杏鲍菇，用老陆的杏鲍菇能节省的支出非常可观。告别老陆之后，老邵又来到了当地的菜市场了解行情。
1: 我进价是3.5块左右，看姥姥给我那个2块钱一斤，看来姥姥还能亏本呢。
2: 我为什么给他这么低？因为当时我到杭州去的时候，多亏了邵忠国邵书记照顾和关心，我呢大力支持呢由邵书记带领的党委做这个公益活动。
0: 办好一件大事儿。老邵赶回家时，村里的乡亲们已经聚在他家了。
1: 好，大家玩得很高兴，那款嘛。
0: 作为曾经的村支部书记，老邵经常组织村民一起活动。如今条件好了，村民们组建了艺术团，听说老邵回来了，想到老书记家里来一起热闹热闹。而老伴儿姚寿珍话不多，始终陪在老邵身边。
3: 邵书记什么时候再回来呀？
1: 车程从心里头啊，我真不想走，因为杭州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下，很可能时间要长一点。
0: 喧闹过后，送走了乡亲们，终于到了跟老伴儿独处的时间。妻子一个人在家，腿上的老毛病又犯了。虽然腿脚不便，但听着老邵讲杭州的情况，老伴儿就说了两个字：
4: 险些，
1: 险些，
4: 险些。
0: 老伴儿想帮着老邵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可老邵舍不得让老伴儿再去受累了。
1: 算我一个站着，你一天根本不能站。
4: 我也管得行啊。
1: 那可不需要，他只是问题不大。我去的话，他可能帮，有时间跟他帮帮忙，问题不大。我从来还有时间从来来跑步。
0: 为了多跟老邵待会儿，下着雨，老伴儿也要陪伴着老邵去车站。离家已经26载，对于71岁的老邵来说，是否会选择在将来某个时刻告老还乡呢？他的想法，旁人无从知晓。回到杭州，刚一到社区，没想到又有环卫工人反映问题了。原来是之前的事情还没有彻底解决。
5: 投诉了以后，他12月5号才把9月份工资发掉，合同顶现在也没有颁发下来，纸质合同没有。
4: 问他们领导电话不知道，让你们都是让我们自己去找，我们去哪里找？
1: 这问题基本没有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这个问题，我感到也很惊讶。
0: 原来是公司还扣押着环卫工人的合同没有发。经过流动党委过去的普法宣传，现在的工人都能认识到合同的重要性。老邵向街道党工委反映，党工委指示城管科积极履行监管责任，工作人员责令公司马上解决问题。
6: 对，有可能合同签了晚了一点，但是今天把合同全部都给大家了。
1: 我认为今天处理这问题啊，你们当时说根据的
0: 外出务工人员维权问题往往棘手，处理不好极易激化矛盾。邵忠国带领的流动党委成为了矛盾双方的调和剂，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7: 王爷长来打桥，
8: 我不懂法，我不懂法，我反正我就知道。
0: 解决了这一心头大事后，邵忠国又迅速投入到食堂的事情中。老邵能买到物美价廉的蔬菜，但对于环卫工人来说，吃肉才是他们更舍不得的开销。想解决吃肉的问题，老邵不由得想到了流动党委的一位骨干成员。第二天一早，老邵便驱车赶赴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
1: 哎，你好，这个怎样啊？
9: 还挺好的，
1: 还挺好
9: 啊。主要因为杭州啊，地这个没有地方啊，这里扩大生产啊。
0: 知识君在浙江创业的。

0: 灌南人跟老邵的相识开始于2011年。
1: 所以我们的电视上面看到关于他的宣传报道，然后正好他在那个地方是我原来待过的地方，他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之下还帮着那么多家乡人到这里打工的人，也积极在向党组织靠拢，就主动的写了入党申请。
0: 当时知识君在杭州开办了食品加工厂，老乡找工作有困难时，知识君总是义不容辞，积极带动老乡就业。今年在湖州市吕山乡招商引资政策的支持下，刚刚在湖州建厂，产品之一就是肉类食品。通过这次参观和学习，老邵心中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2: 也很嫩的，我也很好。
3: 比如说就销售肉啊，销售肉现在这市场价格怎么的？
2: 我出能量十几块钱一斤
3: 啊，因为我是矿业工人出身，我说是他每天的工作三四天起来，回家吃饭吃饭都很难弄的。我先带点，从你这块买一点。
2: 先带点回去给他们尝尝，不用买。
3: 我理解我们矿业工人能不能从适当啊吃方面啊照顾。
4: 我们以最低价嘛。
0: 知识君对流动党委的工作向来是出钱出力，他要和老邵回杭州一起商量对策。一到杭州，老邵先抓紧把食品送给环卫工品尝。若是能用远低于市场价的特惠价给环卫工人，能帮他们节省不少开支。而最为关键的食堂问题还在困扰老邵。老邵想推出环卫工十元套餐，于是组织召开了一次党员会。
5: 这就是劳动力这一块，自己家里贴上去吗？你只能这样，
6: 把15块的话，你说按照这种价格的话是平衡的，我们可以提到18块。
3: 涨价是绝对不能涨的。我们确实要对得起这个楼肉店的啊，这个单位啊和这个居民呢。
0: 老邵努力省钱节流，但这个方向的讨论再次陷入僵局。而邵军的思路则是开源，
7: 能不能开发一种更好一点的小菜系啊，就是说消费高一点的这类客户，牛肉啊、鸭肉啊、羊肉啊这类东西，看我们身边有没有更好这种资源。
3: 好不一样，我认为我炎热性啊，我认为你特别搞得好啊。
2: 那我们现在做的湖盐啊，做的是整个湖州、整个浙江的一个特色菜。
8: 您带头了，我们就要跟上，因为菜的问题我来解决。
3: 那好了，那
9: 问题好。
10: 我收入机有时间到我们那边去参观参观。
4: 这产量很高，湖盐有个特色是，你看到特点没有？你看到特点？
3: 我没看到。
4: 没得高，
3: 没得高的
4: 东西的喽，膻味小啊。
0: 胡羊这一中国特有的珍贵绵羊品种，主要产于太湖平原一带。如果能将羊肉做成高附加值的精品美食，给食堂留有一些盈利的空间，然后针对务工人员推出十元快餐，也许是个可行的方案。
11: 打干净。
0: 知识君派他的大厨做了几道羊肉菜品，令人期待。老邵则把家乡的杏鲍菇也做成了菜品，他想将爱心食堂打造成一个展示窗口，把家乡特产与湖羊一起推广出去。借此机会，老邵邀请了街坊四邻和环卫工人一同来品尝。
5: 羊排
2: 是啊，味道
5: 香
2: 的直流口
5: 水。今天都是
2: 羊排
0: 。品鉴会上，一些羊肉美食端上桌来，场面红火热闹。社区居民、老人、孩子、环卫工人们大快朵颐。看来，如果把羊肉做成特色快餐，吸引消费者，应该很有希望。

0: 十多年前，45岁的邵忠国来杭州成为环卫工，而此时此刻的欢聚，真是如梦如幻。
1: 我们的一个家，名字叫忠国。
0: 当夜色尚未褪去，环卫工人已在街头开始劳作。随着天空渐渐破晓，老邵的爱心食堂里忙碌起来。食堂能否持续运营，老邵仍在不断探索和努力。杭州月冠南，是像老邵这样的平凡人用双手和汗水连接起来的。冠南是故乡，杭州是他乡，其实心安之处便是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本地农户卖不出的青辣椒，反倒成了他加工厂的致富宝贝。
2: 就卖不上价钱去了。
3: 哎，不是说卖不上，一分钱都卖不到。
4: 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有那么多原材料是当做废品丢掉的，要是说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生意又是一个好生意。
1: 一棵树结出七彩果实，模样讨喜的它到底有何独特风味？
5: 就喜欢这种辣，够辣，
6: 肉很厚又很脆，脆辣爽口，这就是它的特色，
7: 这个就是我的财富。我可以把我的小小的七彩椒给它价值翻三倍。
1: 看二位能人如何把小小辣椒做成了带动增收的大产业，闯出了一条山区特色共富路。夏日热情似火，却挡不住人们对吃

0: 辣的喜爱。对于无辣不欢的人来说，辣味正是开胃提劲、消解夏季食欲不振的神器。只要一口辣味上桌，好像一切都合了心意。麻辣、香辣、甜辣、酸辣，辣椒延伸出千变万化的风味，打破了菜系的边界。而在这一道道诱人辣食的源头，辣椒产业带动一方村民致富，财富比辣椒更火辣。今天咱们的故事就从湖南省汝城县说起。走进连片的辣椒种植基地，我们要找的主人公朱树清正在地里查看辣椒长势，看着缀满枝头的饱满果实，给我们说起了这个品种的辣椒产量。
1: 我们这个品种啊，可以到3斤斤到4斤斤一亩。
0: 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名为艳红的朝天椒品种，在辣椒中属于辣味十足的类型，辣度通常在3万至4万斯克维尔之间。谁能想到这种新引进的品种起初并不被当地农户看好，如今却已带动50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朱树清的辣椒生意起步很早，16岁那年，他就跟着父亲做起了干辣椒买卖，跑的地方多了，见识广了，他心里也攒了一股闯劲儿，想把生意做得再大一些，于是决定前往临近的广东省闯市场。他自己也没料到，在东莞，他的辣椒事业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1: 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去的，那个时候就拉那个7米2的车，我们装了大概就是有个16000-17000斤吧。到了那里呢，说实话，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体量的一个辣椒市场啊。他那个卖辣椒粉都是几吨几吨来卖，因为当时广东省的话，它不是很多那种工厂嘛，那工厂一个工厂就几万人，是吧？而且都是湖南啊、四川啊、江西这边的人过去，所以他那边就是对这个辣椒不是相当于一个稀缺东西了。
0: 那时候东莞市场上做辣椒生意的人不多，他凭着稳定的货源和地道的口味，很快就抢占了市场份额。
1: 那边的贸易还是做得比较好，就是每一年都很大的增长量，而且当时我们也成为了我们汝城最大的一个收购这个朝天椒的大户。
0: 就在东莞生意站稳脚跟的时候，每次回汝城收购辣椒，他都注意到一个让农户头疼的难题。一进入10月，本地的辣椒就难寻销路，农户也很发愁。
2: 原来我们种的那个到了一打桩的时候，它红不了了，就基本上就没人要了。
0: 一开始朱树清也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一次和客户闲聊时，对方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也给这些卖不出去的青辣椒找到了新出路。
1: 他给我提了一个醒，他说，他问你这个辣椒多少钱斤，我说1块5，他就说这么便宜啊。后来一聊聊知道，他这个老板是做泡椒的，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那个泡椒卖多少钱斤呢？卖2-3块钱一斤，就是青椒泡好的卖2-3块，我这个干辣椒才卖1块多钱一斤。
0: 朱树清瞬间反应过来，这些农户眼里卖不掉的青辣椒，恰恰是加工泡椒的上好原料。
1: 所以我们当时我一想，我说这个事情还是好办，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有那么多的原材料是当做废品丢掉的，要是说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生意又是一个好生意，我就不要去这个干椒市场跟大家去竞争了嘛。
0: 当时市面上泡椒产品正走俏，朱树清抓住风口，很快就把泡椒生意做了起来。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它的产能和销量也节节攀升，单泡椒一项每年就能卖出4000多吨，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他心里却始终藏着一个念想。
1: 我们原来一直在做泡椒，这其实泡椒也不是我们湖南人的一个亮点，剁辣椒才是真正湖南人的灵魂。
0: 剁椒鱼头是湘菜馆的招牌名菜，这道菜的精髓除了新鲜的鱼头，更离不开地道的剁辣椒。他跑市场的时候发现

0: 发现，当地很多湘菜馆的厨师都要自己加工剁辣椒，市面上的成品总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1: 以前市面上的剁辣椒，我觉得它的辣度都不行。我们湖南人其实都喜欢吃辣，而且是越吃辣起越过瘾，哈，越想吃。
2: 我就找了几个湘菜馆的老板、厨师长，跟他们沟通，我说你们到底需求什么样的剁辣椒？
0: 摸清了餐饮端的需求，朱树清更坚定了做一款地道湖南剁辣椒的决心。他回到汝城，拿出100多万元投入新产品研发，用本地收购的朝天椒加工剁辣椒，只等发酵完成就推向市场。可两个月后，产品送到餐饮店，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
2: 好，一卖出去以后，各个都甩手说你这个货不行。他说味道呢，辣是辣，但是你这个不成片型。后来我一听说这个事情就心里面就有点犯慌，就发慌了。
0: 本地的朝天椒辣度是够了，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适合做罐装的剁辣椒。
2: 它这个辣椒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皮比较薄，然后掰给你看一下，它皮薄，皮薄的话，它就水分就很轻，很轻的话呢，它就适合于做那个干椒。
0: 找到问题根源，他立刻动身，花了一个月时间跑遍全国各地，寻找适合做罐装剁辣椒的品种。很快，他就在山东找到了心仪的目标——艳红辣椒。这种辣椒色泽鲜亮，辣度够劲，更重要的是皮够厚，而且当时市面上还没人用它来加工剁辣椒。
2: 当然做剁辣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不是说这个市场那么激烈，你要是我们还去模仿着人家的路来走的话，我们就也是不好做的。
0: 用艳红辣椒做原料，成本比普通品种高出不少，成品售价也比市面上同类产品贵了一倍。别人一件货卖20元，朱树清的要卖到40元。可这一次他半点不愁销路，艳红辣椒的高辣度精准踩中了餐饮企业的需求。
2: 餐饮公司它是一个链接的，它也不是说我这个公司我用这个产品其他公司就不知道，因为他餐饮公司是经常有这个厨师联谊，通过他们的这种交流就知道我们这个剁辣椒的。
0: 除了靠餐饮圈的口碑传播，他还主动上门推销，和餐饮公司签下滞销包退的协议，打消了客户的试错顾虑。凭着够劲的辣味和完整的椒形，这款剁辣椒很快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短短几年间，剁辣椒年需求量就达到了5000吨，朱树清的辣椒原料渐渐不够用了。
2: 因为你的销售量大了，而且我们是做珠三角的市场，后来没想到我们沿海地区那些餐饮公司也找上门来了，就等于你把你的销售面积就一下子就拉长了。
0: 销路越来越宽，原料缺口也越来越大，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回老家集中打造上万亩辣椒种植基地，既能解决自己的原料供应，也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
2: 我说我回来引这个品种，第一点解决我公司的问题，第二解决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我说同样是种辣椒，你产量高了，你价格好了，你市场销售量通路多了，对老百姓只有好处就没有坏处，而且对我企业也好。
0: 想法很好，落地却没那么容易。农户们的种植意愿不高，甚至还有不少抵触情绪。
3: 怕没了收购，我们种出来烂了地里就浪费了，是不是？又达不到收益。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又不了解行情，又不知道市场卖多少钱呢，好不好卖呀？
0: 面对农户的顾虑，朱树清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他找到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大户，和他们签下每斤2.5元的保价回收协议，再通过大户带动周边散户种植。艳红辣椒第一年收获季，基地迎来了大丰收，艳红辣椒亩产可达4000斤， 是本

0: 比朝天椒的两倍，农户每亩最少能收入4000元，市场认可度也逐年走高，农户们的种植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了起来。
1: 我太开心了。
2: 为啥呢？
1: 因为老百姓赚钱了。说明我做这个基地，这个说实话，我这条路没错，这就相当于我也扬眉吐气了，你知道吗？
0: 在他的带动下，4000多农户陆续种上了艳红辣椒，种植规模达到1.6万亩。之后，他又陆续在甘肃、山东、云南等地建立辣椒基地，把产业版图越做越大，小辣椒真正长成了富民大产业。同样在汝城县，还有一位种辣椒能人，他的致富路子更特别。辣椒还没种，先满村收老泥砖，别人眼里的废弃砖头，在他看来却是价值百万的宝贝。咱们这就去东山瑶族村一探究竟。
3: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
0: 这里是湖南省汝城县东山瑶族村。原本安静的小村庄总能被徐小明的吆喝声打破宁静。
3: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这是你家的房子吗？
4: 是啊。
3: 多少年了？
4: 80多年了。
3: 拆不拆呢？
4: 不拆啊，要装东西啊。
3: 要装东西啊？
4: 啊，
3: 本来我是免费的。
4: 免费也不拆，我要装东西啊。
3: 免费帮你拆行不行？
5: 还不打算拆，这个还能住？
4: 拆
5: 还要放东西啊。
0: 他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拆老房子，不仅免费帮忙拆，还要花钱买下拆下来的旧泥砖，这操作让村民们都摸不着头脑。
4: 奇人奇怪啊，我不拆呀、啊！
5: 第一次听到这个用钱来买这个泥砖，这个是拆下来都是报废砖的了。
6: 以前如果拆的话，也就是扔掉了，
5: 是扔掉，是、哦、还要找地方倒。哦，
0: 在大家眼里，这些老房子的泥砖只能扔掉，没啥用处，可徐小明却要花钱来收，还说这能给他带来百万财富。
3: 在别人眼里是不值钱，在我这里可以带来我百万财富。
0: 徐小明四处帮人拆房子，花钱买老泥砖，为的就是这些五颜六色的小东西。红色的看起来像樱桃，像小西红柿，紫色的则像葡萄，看着甜美可爱，就能让人脸红心跳，泪流满面。
7: 就喜欢这种辣，够辣，
3: 肉很厚又很脆，脆辣爽口，这就是它的特色。
0: 这就是七彩辣椒，是一年生辣椒的一个特色品种。最奇特的是，同一颗植株上能同时结出不同颜色的果实，远远看去五颜六色，格外亮眼。
3: 这就是七彩辣椒。
6: 它有七个颜色吗？
3: 你看看，来，红色、紫色、淡红色啊，有很多颜色融合在一起。
6: 哎，它为什么会五颜六色的呢？
3: 它随着成熟度的不同，它会变色。
0: 为了验证七彩辣椒随成熟度变色的特点，我们特意做了个小实验，在一枚淡黄色的辣椒上系上红绳做标记，7天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3: 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你记得吗？都是白色的啊，现在你看啊，转紫色了啊，随着成熟度的变化而变化。开始是有白色的，慢慢的就转成黄色，再变成紫色，再变成淡红色，
6: 淡红色，
3: 再最后变成红色。
6: 红色的时候是最成熟的时候。
3: 对，这个是9成10成熟的了。
8: 它其实里面还有胡萝卜瘦啊、叶黄瘦啊、花青瘦啊，所以它在这种成熟的过程中，它这种蛇瘦是在不断的在变化，这个蛇瘦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0: 看到这儿，您可能更疑惑了，徐小明瘦的老泥砖和七彩辣椒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事儿还要从他刚种七彩辣椒的时候说起。一开始种下的辣椒苗总是长势衰弱，病恹恹的，他请来专家排

0: 查原因，最终确定是土壤退化导致辣椒生长不良。怎么才能快速改良土壤呢？村里有位老人给他支了一招。
1: 后来有个老人帮我支个招，他说我觉得啊，可能只有用这个土是最合适的，用这个老泥砖打碎的来种，你试验一下看咯。这是谁家的房子？
2: 我家的啊。
1: 这个啊？
2: 是啊。
1: 拆不拆呢？
2: 拆了，就是来找着人了。
1: 干脆我帮你拆了好不好？
2: 好啊，
1: 免费的，并且我还给100块钱给你，我把这个泥砖拉走，
2: 可以
1: 行不行？
2: 可以，就是拉走了，
1: 拉走，
2: 放在这里不好，
1: 是又影响美观，
2: 是
1: 我把它拉走，没有，我给100块钱给你哈。
2: 好
1: 啊。
0: 就这么着，徐小明开始满村帮人拆老房，收旧泥砖，哪怕被人觉得奇怪，也毫不在意。他把拉回来的老泥砖粉碎后掺进土里，用来种植七彩辣椒。这人人嫌弃的老泥砖真能种好辣椒吗？
1: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质疑的，但是我通过了个试验，就看着就很有明显的效果。你看看啊，我这个用老泥砖做的这一路都是的，这个就是用普通的泥巴种的，很明显，你看它们的叶片又小，这个就大得多，厚得多，亮丽得多，那果实结得多，那么产量就会高。
0: 靠着老泥砖改良土壤，徐小明的第一批七彩辣椒顺利丰收，亩产达到3000斤，亩产值超过10000元。周边农户看到效益，也纷纷跟着种起了七彩辣椒。遇到同样有土壤问题的农户，徐小明还会请来专家，指导大家用科学方法改良土壤。毕竟老泥砖的数量有限，产业要长远发展，还是要靠科学技术。土壤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件怪事让村民们看不懂了。徐小明花了40多万元把农户的七彩辣椒全部收上来，却一颗鲜辣椒都不卖。新鲜辣椒最多储存1周，他这么囤着，难道不怕烂在手里吗？
3: 奇怪，就好像怎么他把这个辣椒收上来不卖出去，怎么赚钱啊？
0: 夏天气温高，鲜椒不耐储存，别人都赶着采收，尽快出手，徐小明却一车一车把辣椒往仓库拉，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这个就是我的财富，我可以把我的小小的七彩椒给它价值翻3倍，把它倒了水之后，然后把它点起火，现在水是这么满的，我的把它盖起来之后，看这个水，你看再吸几下来，看到没有，它在吸水啊，密封性很好，表示这些地方不漏气，如果是漏气的话是洗不进去的，我们就退回去，不能用，会影响品质。
0: 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原来从收辣椒的第一天起，他就做好了规划，要把新鲜七彩辣椒全部加工成老坛泡椒，然后再出售。
1: 主要是做成泡椒，不是卖鲜椒。鲜椒的话，像现在我们市场价只有3块钱斤，但是呢，我经过我加工后的，我可以卖到10块钱斤。加工后的产品，它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可以延长它的销售时间。
0: 老坛泡椒是湖南的传统特色美食，酸辣爽口，最是解腻开胃，夏天尤其受欢迎。汝城当地做老坛泡椒的品牌不少，徐小明寻思着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站稳脚跟，他盯上了七彩辣椒本身的特质脆，他要做一口咬下去脆爽十足的泡椒。
1: 我这个呢与其他的有所区别，我这个是脆，并且是1年后都是脆的，
4: 非常的脆，入口的时候从你的舌头到你的唇齿舌头一顺下去非常的爽，很带劲。
5: 辣吗？
4: 辣，上头。
0: 脆 就是徐小明的七彩泡椒最核心的卖点。

0: 我们走进他的加工车间，探寻这份脆爽背后的秘诀。
1: 第一步来说是下这个辣椒然后铺一层蒜头
2: 在上面再铺一层蒜头
1: 铺一层蒜头。冰糖不但能缓解它的辣度
2: 能缓解辣
1: 缓解辣度。第二个的话然后增加它的脆度，这个就是用来压住这个辣椒，不能让它浮上来。那这个坛子是上面炸下面宽，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刚刚好，刚刚卡在这个地里，然后它也浮不上来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个汤汁在上面不过如果是汤汁都陷下去了，它会影响品质的。
0: 从选胶到入坛，从配料比例到坛子密封，徐小明一遍遍打磨每个环节的标准，最终让他的老坛七彩泡椒凭着脆爽的鲜明特色在市场上站稳了脚。
1: 搞一个活动了吃辣椒比赛看谁吃的多吃的多的话就是为冠军，为冠军的话我送三瓶泡制好的泡椒给你们有谁愿意参加的选三名来。
0: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泡椒，徐小明经常在商超门口景区里举办吃辣比赛免费品鉴活动，趣味十足的形式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也让产品名气越来越大。
1: 四个看这个六个多少个
2: 七个
1: 八个九个好棒1112了停了你说停谁最多多少个
3: 12个
1: 12个送辣椒尝一块
4: 平时是不是就特别能吃辣椒啊？
5: 是的，
4: 哇，好厉害，女中豪杰，打败了两个小伙子。哎呀，如果继续吃还能吃吗？
5: 可以啊，
4: 哇，厉害，
1: 真的是厉害，真是厉害，
4: 还没拿出真正水平呢，是吧？
0: 如今，徐小明把山里零散的地块都利用起来，种下了100多亩七彩辣椒。带动400多位乡亲一起增收致富。辣本质上是一种痛觉，可餐桌上的这份辣却总能让人痛并快乐着。辣椒产业带来的财富也如同这份火热的滋味一般热烈酣畅，充满生机。创业者们各显神通，把小小辣椒做出百般花样，用实干给乡村日子添了热辣，更增了财富。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黄鱼回游路险象环生，布哈河上演鱼鸟大战，台风美沙克登陆后风雨强劲，影响渔业生产。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定制化配卖受追捧。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规划提出，要巩固国家生态屏障，推进重要生态廊道保护建设。青海湖地处两大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交汇点，为了更好地保护鸟类资源，2017年开始，青海湖鸟岛全面关停，不再接待游客，转为纯生态保护区。几年来，鸟岛有着怎样的变化？记者经过允许，跟随工作人员踏上了鸟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青海湖鸟岛的核心栖息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整片崖壁就是名副其实的鸬鹚城堡。每年夏天呢，大量的鸬鹚会在这里筑巢繁育。
0: 画面中的这只鸬鹚刚飞回窝里，小雏鸟们就一窝蜂围了上来，抢着要吃的。不远处的另一个巢位，还有一只鸬鹚正趴在蛋上孵着，静静等着小家伙们破壳出世。
3: 我是2016年来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的，当时鸟岛景区还没有关。

0: 三天，每年有上万的游客来到鸟岛，对自然景观和水鸟多多干扰。
1: 自2017年开始，青海湖鸟岛正式关停旅游，转为纯生态保护核心区。关闭后，鸟岛区域人为干扰减少，栖息环境得到显著改善。2020年开始，保护区通过长达5年的翻耕、固基、覆沙防渗等人工措施，修复栖息地约3.4万平方米，还修建了人工岛，吸引斑头雁筑巢。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人工岛，它复刻了淡岛浅滩沙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专门吸引斑头雁前来筑巢，弥补了自然繁殖地消失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也是人为生态修复的关键举措。
1: 2025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环湖进行了11次水鸟监测，累计记录到水鸟共79种，其中有15种水鸟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3: 新发现了棉蝠、红嘴巨眼鸥、还有斑胸滨鹬3种鸟类。同时呢，我们这个标志性物种斑头雁的数量近5年也是稳定在12000只以上。这个黑颈鹤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数量也是达到近5年最佳，达到204只。
1: 每年从6月开始，青海湖畔都会上演一场震撼的生命迁徙，数万尾黄鱼从青海湖出发，逆流而上，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产卵之旅。在黄鱼洄游、产卵和繁殖的重要河道，离不开科学精准的生态守护。今年的黄鱼洄游路就多了一位特殊的观察员。
4: 我现在位于青海湖的主要入湖河流之一全集河的一处河湾。前两天这里是下了一些雨啊，所以目前这个水质看起来会相对来说浑浊一点点，但在浅滩处依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挤满了逆流而上的黄鱼。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现在在黄鱼堆里面似乎混进了一只又大又扁的奇怪的东西。别惊慌啊，这就是我们特邀观察员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仿生蝠粪柔体潜水器。它外表呢没有这个高速旋转的部件，所以对于黄鱼的伤害会比较的小，并且它的动作相对来说也比较的轻盈，它游动起来也不会掀起过大的浪花，也不会搅动太多的泥沙，并且它产生的噪音也比较的小，对于水下的生态呢也比较的友好。仿生蝠粪呢已经传送回来了一些数据，可以看到这个 pH 值啊大概是在7.8到8.2的这个范围的区间。通过我们前期的采访调研呢，它这里的水质啊相对来说 pH 值也是比较稳定的。对于黄鱼而言呢，这些河流可谓是它们天然的优质产房。
1: 每年黄鱼洄游季都是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工作人员最忙的时候，除了要救护体力比较差的黄鱼，还要在洄游河道挑选身体强壮的成年黄鱼。
5: 这里是全集河，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的主要河道之一，在这里数万尾的黄鱼将逆流而上，去往上游产卵。
1: 游得快不一定到得早，在雨水不太充沛的日子，这些黄鱼也会堵车，它们有时会这样翻鱼肚白，这样拥堵，这样跳跃失败，还有可能是这样成为候鸟的自助餐。当然，逆流而上的黄鱼也会与一群特殊的助产师相遇。野外黄鱼的繁育存活率极低，自然产卵出苗率不足1/1000，也正因为如此，人工增殖放流才成为了黄鱼种群逆袭、数量暴涨的关键大招。
5: 按压它的腹部，如果有金黄色的卵流出来，那说明它是雌鱼。雄鱼相对于雌鱼，它的体型偏小，尾部的话它有锥心，用手按压的话会有突兀的感觉。
1: 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多采集精子，保证鱼卵完全受精，还要对盆中的受精卵进行清洗脱黏，保持每一颗受精卵颗颗分明。处理完毕的受精卵会集体搬进专属孵化产房，在精心的养护下，鱼卵顺利的破膜孵化，大概20天左右，小小黄鱼宝宝就能解锁平游技能，相当于人类小朋友学会了走路，同时体色慢慢褪去通透感。
5: 人工繁育的黄鱼幼苗被送到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之后，被投放到我脚底下的这些鱼塘里面。这些鱼塘里面水温适宜，饵料丰富，能为黄鱼宝宝提供足够的营养。我旁边的这些池子里面呢，都是经过人工繁育的一年生的黄鱼宝宝，目前已经长到了10厘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将一年生的黄鱼宝宝进行拉网装箱。2个小时之后呢，他们会被送达到青海湖，在那里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1: 多年的持续封湖育鱼，加上全链条人工繁育增殖，成效显著。截至目前，青海省已累计向青海湖放流黄鱼幼苗

0: 2.64亿万。
1: 波哈河作为青海湖的最大入湖河流，既是黄鱼逆流而上的产卵地，同时也是棕头鸥、鸬鹚等捕食者的露天猎场。每年黄鱼洄游季，河面都是上演鱼鸟大战。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刚察县境内的布哈河河道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河道中，这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就是鸬鹚和棕头鸥。您看这全身黑色、脖颈弯曲、长有长长的喙的就是鸬鹚，它们也是啊鸟中出了名的游泳健将。哎，这些头部呈现棕色、身上是白色、嘴巴尖尖的就是棕头鸥。您别看它们个头小，但却是身形矫健的捕鱼高手。进入到洄游季之后啊，它们每天都像是排着队一样站在这里，只要时机一到啊，这些鸟儿们就会变身这方天地间最具天赋的猎手。首先登场的就是棕头鸥，您看这只棕头正衔着一只黄鱼。这只棕头刚从河道中捕捉了一条黄鱼，它是连跑带跳啊，想要带走鱼饵，可是鱼饵偏偏从嘴中挣脱，一旁的同伴啊看到机会立马要过来抢走。他们之间啊你争我夺，有来有回，谁也不想让着谁，谁都想独吞这条黄鱼。抢到之后立马就要跑，但是鱼饵又一次鸟口脱险，但是这也让身后的同伴们看到了希望，加入了争夺当中。几轮争夺下来啊，这只扇动翅膀向同伴示威的棕头鸥啊最后成为了赢家。您看这几只鸟儿啊，它们低头翘尾，扇动翅膀围在一起，仔细一看原来是在抢嘴中的猎物，但是随着队友们不断的松口啊，这只坚持到最后的棕头鸥最终赢得了拔河争夺。除了地面外啊，你看空中也是他们的战场。这只刚捕获黄鱼的棕头正准备离开，身后就出现了来抢食的同伴，共同啊上演了一场这个精彩的空中对决。水中的捕猎虽然平静啊，但却也危机四伏。借助我们的高速摄像机啊，我们看到这只棕头正悠闲地待在这个水面上，哎，却未曾想到一只鸬鹚从水底一跃而起，它的嘴里啊紧紧地叼着一条黄鱼。面对鸟儿们的穷追不舍，黄鱼游到这一河段啊，总是争先恐后，奋力向前，其实都是希望从鸟口逃生，因为啊，游过这一段，生的希望就多了一分。
1: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向，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3号傍晚在海南陵水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广东、海南等华南沿海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4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之后，当地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7月3号晚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浮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1: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部分地区出现积水，导致车辆人员被困，道路通行受阻。7月3号晚，在三亚海棠区上新村路口，有车辆因积水抛锚，人员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涉水靠近被困车辆，采取人力推车的方式把车辆推至附近高地，将被困人员救出并转移到安全地带。7月3号晚，在三亚市吉阳区，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桥面时，不慎被湍急水流冲入河中，只能凭借浮木等待救援。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为该男子穿戴好防护装备，并用绳索绑住，将其拉至岸边的安全地带。7月3号晚，海南万宁市也出现强风雨天气，南桥镇223国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断裂等情况，路段通行受阻。救援人员利用机动链锯、液压工具等专业设备，对倒伏路面阻碍交通的树木枝干进行分段切割、拆解搬运。目前受阻道路已被打通。 受台风影响，3号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约有700辆货车滞留在广东。

0: 湛江徐闻港附近。目前琼州海峡恢复通航的时间尚不确定，当地已组织多批党员志愿者为滞留人员送饭送水，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美沙克将于7月4号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影响广西防城港近海渔业养殖、海上作业等。在防城港近海养殖区，蚝农们对蚝排逐一进行加固，拉紧加固绳索，捆绑固定浮球，检查框架结构，提升蚝排整体抗风浪能力，
1: 防止那个台风太大的话把那蚝排吹烂了，必须要把那些台风对我们蚝排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0: 在企沙渔港，海洋与渔业执法人员开展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缆绳，消除安全隐患。7月3号，安徽含山县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含山县运漕镇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排涝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暴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受连续降雨影响，贵州仁怀市火炉坎村青杠坡组至麻沙沟组通组公路多处边坡发生滑坡，完全阻断进出村寨通道，当地第一时间调度施工队伍、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抢险，经过清障清运，垮塌堆积物逐步清理完毕，目前涉险路段均已恢复单向安全通行。眼下夏粮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入高峰期，今年小麦的收购价格如何，市场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来看记者在小麦主产区河南的观察。记者来到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这里是全国首个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年贸易量超200万吨。数据显示，今年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1元，价格走势整体保持平稳。从细分品类来看，今年小麦收购呈现优质优价的特点。
2: 以我们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麦26这个企业非常认可的强劲小麦品种为例呢，今年它的价格普遍在1.35块左右啊，较普通小麦呢价格高出1毛到1.2毛这个水平。
0: 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对主食的消费较过去更加精细，蒸煮类专用面粉、油炸类专用面粉等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市场对制作这类面粉的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形成明显价差。
3: 我们平时看到什么饺子粉、拉面粉等等，居民他有这种消费的这个需求，反过来带动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结构的这个改善，那么这些优质的小麦它就可以卖上优价。
0: 小麦收储忙，加工也在紧张进行。近年来，随着小麦专用粉需求高速增长，使得优质小麦品种连年扩种。记者来到了河南漯河市，这里是河南省食品产业集群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漯河，规模最大的面粉厂前来卸粮的车排起长龙。夏收期间，48000吨新上市小麦正陆续入仓，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较去年提升10%左右。在加工环节，智能化中控系统24小时监控着数十个小麦仓库，自动调节小麦筛选、研磨等生产环节的参数。记者发现，相较于以往，投入生产的小麦品种越来越丰富。
4: 总共的话，我们目前有是8个这个小麦品种，其中这个新226、中麦578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今年新收的一个强劲优质小麦的这个品种种类。
0: 高峰期，这里每天小麦的加工量达3000吨。随着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走俏市场，也带动了用于制作面粉的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增加。 随着面粉厂加大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定制化配麦也成为今年小麦加工的创新点。记者走访发现，下游食品生产企业纷纷行动起来，推出新产品。在传统制粉中，配麦是将不同品种小麦按比例混合以稳定质量，而所谓定制化配麦是指根据下游食品企业如面包厂、面条厂、辣条厂等对成品面粉或原料的特定化指标需求，反向定制小麦的品种组合、配比方案及种植标准。在河南漯河，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研发室正忙着产品迭代，过去单打独斗的创新模式如今有了新帮手，仅需一个电话，面粉厂提供定制化配卖服务，改良面粉配方。
5: 当天呢，下午2点跟他联系，下午5点他就已经给我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第二天就带着这个配比好的面粉已经来到这个工厂，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中试。
0: 河南种植面积过万亩的小麦品种有上百种，根据产品需求将不同品种按比例搭配，这个配

卖工序直接决定了最终的口感和品质。过去全靠老师傅经验，品质波动大，如今快速响应的配卖服务正重塑产业链。在新乡的一家面粉厂，新上线的智能系统借助

0: 食品企业则借助新配方开发新品，上下游紧密联动，让消费端需求迅速转化为创新产品。
1: 烘焙类产品大概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它占有60%左右。今年应该那个销量比去年增长个10%左右吧。
2: 高原下菜是利用西北高海拔地区夏季冷凉气候种植的蔬菜，在核心产区甘肃兰州，高原下菜种植面积接近100万亩，眼下头茬蔬菜集中上市，二茬种植也在同步进行。
3: 在兰州市榆中县，种植户们每天凌晨就到地里收菜，既为了保鲜，也为了早点运到市场卖个好价钱。今年上半年，榆中县蔬菜种植面积达到31.4万亩，包括30多个主要品种。
4: 有产的是西兰花，红笋已经卖完了嘛，再去塞花，这些就介绍，一直卖到就10月份就开始就卖完了。
0: 收上来的蔬菜会被运往当地的保鲜库进行分拣出加工，随后进行预冷，这是长途保鲜的关键一步。 蔬菜温度被迅速降到3到5摄氏度，通过抑制呼吸作用来延长保鲜期，防止高温运输导致品质下降。目前榆中县已建成蔬菜保鲜库上百座，储藏量约16万吨。
3: 芹菜的话，在这个冷库的话，达冷必须4到5个小时，冷度达够，在泡沫箱里打包装的时候加了冰瓶，是2层棉被2层塑料。
5: 投茬蔬菜集中采收的同时，二茬种植也正加紧进行。当地推广双垄三沟旱作栽培技术，通过垄沟结构收集雨水、覆盖地膜、保持土壤水分，帮助种植户提升蔬菜产量。种植户们也在育苗、栽种、采收各环节精准把握时间节点，摸索出了一套接茬种植的增收经验。
6: 我还是做实验啊，前茬的干燥一点，后茬也就能下来了。今年要是没有4000到5000，卖了啊，因为以后再进去了，再这。
7: 这茬这就为了多卖钱，增长收入。这两天，来自湖南张家界、湖北来凤等地政府专家学者以及煤茶产业相关人士齐聚湖南永顺县，对武陵山区煤茶产业发展进行规划设计。近年来，煤茶作为一项新兴农业产业，在湖南、湖北等武陵山区发展迅速，
8: 总种植面积超30万亩，煤茶综合产值已突破50亿元，人均增收 3000元以上，已成为武陵山片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随着雨季来临，云南石屏县的野生菌进入了上市销售高峰期。
9: 每年6月到8月是石屏县野生菌集中上市的季节，菌农们凌晨进山采摘，天亮后拿到市场售卖。随着野生菌上市量增加，市场价格也有所回落。
10: 那天我们山里忙着去采货啊，进了点青苔卷，也是卷，哎呀，石锅肉要拿卷，也要进点。那你是卷买嘛的，你是靠近，去土两山买，石榴的野生石榴叶。
11: 做干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市场上的菌子还是品种多了，新鲜好。
0: 前不久，在山西晋中酒泉县，一辆拉载260头生猪的货车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冲入路边沟渠。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货车被困在路旁沟渠，无法行驶。由于气温较高，车上拉载的260头生猪长时间处于高温闷热环境中，出现中暑症状。消防员持续使用水枪对生猪洒水降温，随后吊车到达现场，将货车吊正稳固，恢复正常。 最近，昆明海关查获了一起利用南瓜藏毒的案件，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在云南西双版纳猛龙通道的货物监管现场，海关工作人员对一辆运输南瓜入境的货车进行查验时，在车厢中部发现表面有粘合痕迹的南瓜，打开后发现南瓜内部被掏空，并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胶带内有大量的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冰毒。办案人员在115个内部掏空的南瓜中，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
1: 近日，在江苏盐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
0: 保护区的草地林间水洼边都是雄性麋鹿的比武现场，它们头顶青草，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了争夺交配权轮番展开激烈对决。据了解，麋鹿种群有着严格的参赛规则，只有年满五岁的雄性麋鹿才有资格参与每年的鹿王角逐，
1: 只有取胜的这个我们叫鹿王，它才可以在这个群体中有繁殖的权利，而其他被战败的，尤其在

0: 这一年之中它就没有机会再参与到繁殖的这个过程中来了。
1: 今年保护区麋鹿产崽工作已基本收尾，麋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
0: 今年呢，麋鹿的总数量突破了8800头，其中呢，区外的麋鹿呢数量突破了4000头。
2: 近日，在山西大同云州区的一处林地，中华攀雀的巢穴悬垂在枝条间。青鸟外出捕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巢内的雏鸟。随后，青鸟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中华攀雀素有鸟类编织大师之称，擅长用植物纤维柳絮编织出悬垂布袋式鸟巢，巢穴仅侧边留有一处小口供进出。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1: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当地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
2: 持续高温也导致位于东欧的波兰近一个月没有有效降雨，当地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
1: 弗洛基克是波兰东部的一位农民，每天他都要在地里查看农作物的受损情况。当地现在正处于冬小麦灌浆的关键期，他家地里的冬小麦在高温炙烤下已经变得枯萎发黄，麦粒干瘪。据弗洛基克估算，高温干旱导致今年冬小麦和油菜籽的收成将至少减少10%。
3: I can do nothing.
4: 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即便有灌溉设备，在极端高温下，效果也十分有限。
1: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称，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今后波兰夏季高温会愈加频繁。
2: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今年7月到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携风带雨而来，3号早上8点到4号早上8点，华南南部沿海风大雨急，海南三亚累计降雨量有351.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这也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当地7月出现的最强降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受美沙克影响，5号到7号，广东、广西、贵州东部到湖南、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农业生产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及时清沟排水，抢晴收获早稻，雨后做好补肥以及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南方有台风雨，在北方受高空槽和冷涡影响，5号6号，东北、华北的也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大家去户外劳作要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而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有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地，未来高温仍将持续。其中新疆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天气晴热干晒，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想了解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6: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初一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天津初一转雷阵雨，24到31度，黄南多云，15到30度，突泉雷阵雨，19到27度，遵义阵雨转阴，21到28度，安庆初一转小雨，25到28度，中卫晴，20到35度，林芝多云，15到28度。

0: 张家界朱雨转大雨，23到29度；黄冈朱雨转小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23到33度；邢台大雨转阴，23到36度；邯郸朱雨转雷阵雨，23到38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咸阳晴，24到37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贵州正安蒲桂茶叶有限公司。

0: 公司扎根于钟灵毓秀的贵州正安，这里云雾轻绕山峦，溪流澄澈潺潺，得天独厚的环境正是孕育正安白茶的天然摇篮。作为国有独资企业，我们拥有完备的制茶设施与广袤生态茶园。制茶时，我们融合传统与现代工艺，从鲜叶采摘到生产各环节都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都倾注茶人匠心，只为留存正安白茶独特的馥郁韵味。我们倡导敬气、敬土、敬水的茶道理念，秉持葡贵理念，以匠心雕琢品质，用真心优化服务。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茶产业，让正安白茶的独特韵味跨越山海，香飘万家。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白哥怎么能看上二混子呢？他眼又不瞎。
1: 你什么意思呀？看上小林哥就是眼瞎呀？招你惹你了？你干嘛？
0: 赵总，你没病吧？你真看上二混子了？
1: 要你管！最后跟你说一遍，不许叫他二混子。哼。

0: 沐风，
1: 薛华，你怎么在这儿啊？咱们俩不是说好了？怀孕了。

0: 吃醋了？早知道有这么一碗醋，那下午那饺子就应该给你留点，是吧？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招人稀罕呢。
0: 你放心啊，我穆林是经得住考验，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 咱俩差不多。
0: 要不，咱俩别去滑冰了，咱找个地儿说会话。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都怪你出的馊主意，为了回城假离婚，你走了一个多月，我才发现我有了。

0: 废话，我不找你，我找谁啊？我这都快生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一个人在村里把孩子生了吧？咱们快点回家吧，我坐了一天火车，我都快累死了。
1: 小汉，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听我说啊，你暂时还不能跟我回家。
0: 为啥？你该不会还没跟你妈说咱俩结婚的事儿吧？
1: 不是，我说了，我跟我妈已经说了，主要是我们家现在不方便。今天我小妹妹回来了，家里住不了这么些人。再一个，我明天要考试，我没法在家照顾你。你看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我先给你找一个招待所先住下。你带那个介绍信了吗？
0: 我带是带了，但是我有个地方我能挤挤我就行了。
1: 哎，挤不下，挤不下，真的。你听我的，听我的，你跟我走吧。哎呀，
0: 这滑车又往前干啥呀？
1: 好了好了，跟我来。
2: 太好了，你终于有工作了。这回看我妈还说什么？
3: 压在我们头上的两座大山，今天算是搬倒了一座。可是同志啊，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第一步，
2: 这不是已经走完一半了吗？
3: 刚才吃饭的时候，木桌试探了一下我妈的态度，态度还是很坚决，还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2: 当年我爸揭发你爸真的是身不由己。哎呀，你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李阿姨怎么就不能宽宏大量那么一点点啊？
3: 你也要理解理解我妈，咱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是我，我被人害死了，那你能怎么办？
2: 那我跟你一起死。
3: 别说这不吉利。
2: 我说的是真的。木林，小时候我爸我妈一吵架，我就跑过去跟你玩，你就是我最大的依靠，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觉得安稳踏实。我必须要跟你在一起，不管谁反对，我都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3: 我也一样，我这辈子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爱情能得到所有人的祝福，尤其是我妈，那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爱情。
2: 可是，
3: 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努力争取。如果你是这河水，我就是这高山，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如果真的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我也会为你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你相信吗？

0: 今天晚上你就回去跟你妈说。你看，一到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自行车修的那么好，怎么老掉链子啊？
1: 不是我不说，我说了我妈她也不能同意啊，也不是我不敢说。
0: 那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妈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几个养大不容易，我不想让她老人家伤心。
0: 再说了，就算是我有了工作，你妈她也不能同意啊。那你什么意思呀？合着我们两个人得当一辈子的地下工作者是吗？
1: 这当然不是。你容我想想，让我想个几全其美的办法。你别说这些好听的了，
0: 我已经23岁了，再等我就变成老姑娘了。所以你给我听好了，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取得胜利。 我去对付我妈，你去解决你妈。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儿会亲家，听明白了没有？
1: 听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白慕峰，你知道吗？二队的周小岸今天也回城了。听说了。你就不想回城？想有什么用啊？结了婚的知青不能回城，政策在这卡着呢。你是不是觉得我拖累你了？你瞎说什么呢？我没瞎说。 你看你多少天没有一个笑脸了？你心里想啥我能不知道吗？周小岸是跟蓝芳离了婚才回城的，你是不是也想跟他一样啊？你要是想好了，你就跟我直说。你知道他俩是怎么回事吗？他俩是假离婚。假离婚？
1: 23岁了，再等我就变成老姑娘了。所以你给我听好了，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取得胜利。我去对付我妈，你去说服你妈，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会亲家，听明白了没有？
0: 只要我回了城找到工作，我马上就回来接你，咱们立刻就办理复婚手续。
1: 那能行吗？可不敢违反政策啊！现在政策就在这卡着呢，我别人能怎么干？我们怕什么呀？我可不想一辈子窝在这儿。
0: 哎，你这个人，你跟我结婚的时候可是说要在这儿待一辈子的。
1: 当时前面没有路，现在前面有路了。月华，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只要咱们俩办了假离婚，我回去之后马上就可以回来接你。
2: 我们一起在鹤山生活不好吗？那你要是不回来了咋整啊？我发誓。老白家的咋不行啊？咋不行？问你爸。大哥。
3: 睡不着，是不是太紧张了？有点吧。别
2: 紧张啊！你都复习这么长时间了，有志者事竟成，这点自信咱还得有，是不是？
3: 林子，我要是有你的这种自信魄力就好了。
2: 也是。

0: 我想救你个事儿，林子，你说你现在有没有钱呀？能不能借我点？你先说是基本，那是不是手头上应该有点富裕啊？有点，你要多少？二十块钱吗？二十啊？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呀，大哥？你就别问，就干什么了，行不行？你有没有？你有你就借给我，我将来一定还给你。
1: 这两年我是偷着攒了点儿，但没有那么多，也就16、17块钱。
0: 行吧。

0: 借给我吧。啊，行。你刚才说求我是什么事儿啊？哎呀，还是我跟白哥的事儿。就过去两家人就一直不同意我们俩，所以我们俩只能偷着好。但现在不太一样了，我这马上进厂了，可能他妈那边就，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咱妈这态度，咱们家里头。
1: 咱妈最疼的就是你，只有你的话，他能听进去。所以，大哥，你还是得帮我跟咱妈那儿求求情。那你自己跟咱妈提过这事儿吗？
0: 我哪敢呐！他一听老白这三个字，他就生气。我都不是怕他打我，他也打不疼我，我就怕他一生气，他血压就上来了。
1: 这事儿你得容我想一想，我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帮你去做做妈的思想工作。

0: 尽快啊，别忘了。
1: 我不是说还钱的事儿，我是说我求你的这件事儿。
2: 我知道了，那领了这钱我就先拿着了啊，谢谢。
1: 哎呀，咱们自己亲兄弟，你还
2: 大恩不言谢。

0: 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
1: 我心里堵得慌，
0: 还琢磨白哥的事儿呢。
1: 白哥一看见我就一脸冰碴的，你再看他见着穆林，那就跟阴天出了太阳一样。哎，我就纳了闷儿，穆林好在哪？我比他差哪儿了？你不说别的，你就说咱这长相，我是不是甩他二里地？
0: 这可真不一定。是人靠衣裳马靠鞍，你是每天穿的溜光水滑的，的确打眼儿。但是人小林哥虽然不修边幅，只要收拾那么一下下，哎，就是比你强。
1: 行，你还有心思讽刺我？那人不也没看上你吗？
0: 要你管！
1: 哎，什么？你跟我杠有什么意思呀？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0: 你才蚂蚱呢！
1: 行，我是蚂蚱。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一只美丽的蝴蝶跟一只蚂蚱，行了吧？长青，你的幸福就是哥的幸福，为了咱兄妹俩的幸福，咱俩得劲儿往一处使，你说呢？
0: 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有缘分自然会在一起。
1: 我的傻妹妹，你光有缘就能行？你这是唯心主义，咱俩得发挥主观能动性，咱俩得积极争取。
0: 怎么争取啊？
1: 具体战术问题我还没想好，但是战略上咱俩得竞争合作呀。你呢，继续攻克穆林，我接着征服白鸽，咱俩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对另一方有利的支

做噩梦了吧？没事啊，这是在家呢。

0: 学的怎么样啊，雪儿？你知道，在咱们家里头，二哥最疼的、最喜欢的，那就是你了。你知道二哥喜欢你什么吗？啊？二哥就喜欢看你笑啊。 笑一个，给二哥笑一个。你要是不笑，这些年这牙可白刷了啊！白刷这么白了，嘿嘿嘿，这就对了啊！告诉你，一定要笑口常开，回来了。
1: 就什么都别琢磨了，一切有二哥在，啊！嗯，
2: 春儿啊，多煮一个鸡蛋给小雪。
3: 我去给妈拿鸡蛋去啊！
4: 妈，我走了。
5: 妈，我也走了。
3: 可就按昨晚说的办，咱分头行动。
1: 行，我走了。哎。

0: 大哥，吃鸡蛋。
1: 你不说我吃了啊？
2: 给你哥吃。现在是关键时刻，需要补充营养。
0: 妈，你这也太偏心了吧！自打我大哥回来以后，我跟我二哥连鸡蛋片都没见过。
3: 妈，也不差这一个，就给小春吃吧。
2: 让你吃你就吃。他们要是也能像你一样考上大学，给咱老穆家光宗耀祖，我哥自己肉给他们吃都行，他们能行吗？
0: 二哥，你吃饭不看碗，你一直看他妈干嘛呀？
4: 你不是没看碗吗？你看碗了吗？你要看碗，你怎么知道我没看碗呢？是认识你了吧？吃饭不看碗。
0: 哎，对了，雪儿，你这回来是不是还没有去街道报道呢？
2: 吃个饭就你话多，
0: 我这不是关心。
5: 昨天你过生日，爸妈都忘了，今天给你补上。
2: 说正事儿。
5: 姑娘，

0: 你昨天说你和穆林处对象了，那他家啥意见呢？
1: 你们不用管他们家什么意见，反正从现在开始你们得重新认识他。
2: 我都认识他20多年了，他是个什么物我太知道了，我不用重新认识。
1: 穆林他爸平反了。
3: 啊，穆公平反了？平反了，平反了，平反了！哎呦，你们是不知道啊，这么多年扎在我心里的这根刺儿啊！太好了，太好了，平反了！
2: 他平反，你这一惊一乍，啥嘛扎个刺儿啊？与你有啥关系呢？
1: 当然有关系了，穆林马上就可以进厂接班了，到时候他就有正式的工作，是正式的工人了。您不之前一直嫌弃他是无业游民吗？马上他就不是了。
2: 有工作了，
3: 哎呦，
2: 好啊！那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处了呗？
1: 我们俩已经处了挺长时间了。
2: 好啊，真好啊！
1: 妈，那您这就是同意了呗？
2: 做梦！死了这条心吧你！
1: 妈，你怎么不讲理了呢？之前您跟我说不能找没有工作的，行，那我答应了。现在穆林已经有工作了，你怎么还是不同意啊？
2: 原来啊，你是演员，他是无业游民，他配不上你。现在啊，就算他有工作了，是不得从学徒做起？你现在已经是歌舞团的主演了，你要是演好了出名了，他就更配不上你了。
1: 什么封建思想啊，哪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又不是买猪头肉非得分得出几斤几两来。
0: 就是嘛，现在是自由恋爱，你说你在这横扒拉竖挡着的，你干什么呀？你
2: 闭嘴！你说我干什么呀？我这不是为他好吗？姑娘，你别光盯着穆林，你看看周围的人啊，哪个不比他强啊？
1: 我的心里只有穆林。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明白了，我就是要跟他好，铁了心的要跟他好。
4: 嘿，你还铁了心了？他要饭，你还给他拎筐去啊？今天我要跟你说点啥话，这小脸就绷绷着啊，就像我能坑你害你似的。我跟你说话你别不往心里去啊，你肯定不能跟他处对象，再说我也不同意这个事儿啊。
5: 哟，晨光来了。
6: 王阿姨好。
5: 哎，你好。
1: 你来干什么呀？
6: 我来接你上班啊，白哥。
1: 我又不是不认识路，用得着你接啊？
5: 你怎么说话呢？这还人家好心好意的，一大早就来接你了。你们俩一起走，聊聊天啊。
6: 对啊，咱俩边走边聊呗。哎，白哥，哎，那我先走啊。
5: 就这样，都让我过来。
6: 王阿姨，
5: 哎，好了好了，
7: 白哥，啊，白哥，你等等我。
6: 哎，你慢点，白哥，白哥，你等等我。
7: 你下次，我都跟你说第8回了，咱别老一惊一乍的。你个大姑娘家的，你得成熟点，稳重点儿。这谁敢要啊？你这样，
8: 你要我呀？
7: 当我没说。哎，你怎么还跟？上班去啊你！
8: 我来送你出摊啊，我顺道，我不着急。
7: 你不着急，幼儿园的孩子们可都等着你呢啊！赶紧的，赶紧去照顾我们祖国的花朵去啊！
8: 你就是我最想照顾的花朵。
7: 我就是野花杂草，我这么自然生长，我挺好，我不需要照顾。
8: 你要是野花杂草呢，我就是。阳光雨露，你长到哪里呀，我就滋润到哪里。走吧。
7: 行，那咱们说好了，到了地儿你就上班去。

0: 白哥，你等等我，白哥，哎，这儿有水，你小心点。白哥，这离单位还远呢，我骑车带你吧。
1: 不用了。哎，张成龙，
0: 白哥，
1: 我这次能当上主演，是因为你爸跟于团长打招呼了，是吗？
0: 嗨，这都小事儿，你不用放在心上。
1: 那行，一会儿到了单位，我就跟于团长说，把这个主演的位置让出来。
0: 白哥，哎，白哥，你别生气啊，团里所有的女演员只有你跳的最好，而且咱俩配合多默契啊，除了你以外，我是不会跟别人搭档的。
1: 张成光，我有男朋友了。
0: 是穆林？
1: 对。
0: 怎么可能是穆林？他配不上你啊。哎，白哥，
2: 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你没有机会，我这辈子只爱穆林一个人。
2: 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不会放弃。
0: 我不信我还比不过穆林。
3: 行了，小强，上班去吧，你又迟到了。
4: 行，那我下班来接你啊。
3: 哎，接我就算了，没准我早就收摊了。
4: 那不行，你得等我来了才能收摊。
3: 哎呀，真不必。
4: 那我今天不上班了，我就在这陪你。
3: 别，你还是上班去，我等你收摊。
4: 真的？
3: 啊，真的。
4: 你不会骗我吧？
3: 我不骗你啊。
4: 你一定要等我。
3: 一定等。
4: 一定要等我，
3: 一定要等。

0: 我跟白哥一样，别跟我笑喜的，不让你摔个屁墩儿算轻的。怎么了？谁招惹您了？你告诉我说来。是吗？那么孝顺吗？是啊，你告诉我是谁？我现在找他去。木林。
1: 啊，您说。
0: 我说木林欺负我了，你去找他去吧。
1: 阿姨，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哪儿招惹您了呢？
0: 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跟白哥怎么回事？
1: 既然这样，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我喜欢白哥。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们俩是真心的。
0: 我管你真心还是假意的，我这个当妈的不同意，还问我为什么，自己什么情况心里没个数吗？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一天游手好闲的，就靠这个破修车摊养活我姑娘啊？让我姑娘喝西北风？
1: 不是，阿姨，那厂里已经给我家里进厂指标了，再过段时间我就是机械厂的正式职工了。
0: 那也不行。
1: 你就算是进厂了，你也就算个普通工人吧。我家白哥已经是歌舞团主演了，没准将来就是明星了。你们俩不合适。再说了，就你们家那条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不能把我姑娘往火坑里推吧？
2: 阿姨，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了？谁家是火坑啊？
0: 过吗？你爸原来就是个坏分子，白砖典型，把人群众打翻在地。
3: 哎，差不多可以了啊。
0: 耶，小子你还挺横是不是？你要打我呀？啊，你打吧，真是有什么根就结什么果啊！来来来来，让大伙看看啊，就你们这个家庭能出来什么好人呢？啊，你想打我吗？给你打啊！你们家都已经出了一个劳改犯了，也不差你一个了啊！
4: 你滚一边！
0: 你这是什么大人呀，小强？你真敢打我是不是啊？你还想跟我姑娘俩处对象？

0: 你这样打我是不是？打打打，给你打，给你打，打打打呀，打呀，打呀，给你打，打打打打打呀，打我呀！刚才你
1: 怎么
0: 打？你想打我吗？呀！
1: 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0: 警察同志，为什么你来的正好啊？就他欺负妇女啊，然后还打人，你看把我胳膊打的，你看轻了。
2: 这是他打的
0: 啊？赶紧把他抓起来吧，他们家没一个好人。
2: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没好人？
0: 他妹妹刚放出来，劳改犯。
3: 你少胡咧咧啊！
0: 呀，你还指控我，还指控我是不是？
1: 行行行，
0: 指控我是不是？
1: 你早回去啊！
2: 跟我去所里一趟。
0: 让你去所里呢，抓你呢。
2: 你也一块去。
0: 我去干啥呀？
2: 你不是说他打你吗？跟我去所里做笔录啊！
1: 还有你们，谁看见真实情况了？一块回头证人。
0: 啊，不是警察同志，我就不去了。我那是我还得上单位上班去。
2: 你不是要把他抓起来吗？
0: 那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放他一马。不过警察同志啊，你们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就他这脾气，早晚得出事，早晚不等。谢谢了，我先走了，我那头还有事呢啊。
1: 行了行了，散了散了吧啊，散了。
4: 林子，你招惹他干嘛呀？
5: 知道他俩可不是什么善茬，听说在机械厂里大家都躲他走。
3: 谁招他了？我巴结他我还来不及呢。一言难尽。
5: 哎，我有正事儿呢。暮雪是不是回来了？
3: 回来了，昨晚回来了。
5: 那你怎么不让他去所里报道啊？
3: 我不说了吗？昨晚刚回来的。
5: 跟我急什么呀？那他现在在家吗？
3: 在呢。
5: 行，那我去一趟啊，所里等我报告呢。
3: 哎，啊，小雪，心理压力大，你别吓着他啊。
5: 我跟他认识，我有分寸。
3: 哎，
5: 又怎么了？
3: 你换身衣服再去。
5: 哎呦，你放心吧，这种工作我经常做。再说了，我这上班时间怎么穿便装？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吓着我妹，我跟你玩命。
5: 你那条命啊，自个儿留着吧。

0: 木雪，
1: 谁呀？
0: 木雪，
1: 来了。
0: 木雪，木雪，你在家吗？木雪，
1: 警察同志。
0: 木雪，你不记得我了？你二哥同学石帅，咱俩一块打过排球呢。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咱进去说呗。

0: 玲玲，你看看，你看看啊！你怎么教育的孩子呀你？怎么了这是？你儿子穆林，他把我给打了。穆林打你了？
1: 啊？
0: 怎么回事？说清楚。你们家穆林和我们家白鸽处对象，你说他也不照镜子看看他自己，够格吗？啊？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1: 我今天呢，我想跟他去说说哈，我说以后你离我闺女远点，结果你看看，生气把我给打了。你说你是不是得赔我医药费？还有啊，一会儿啊，你得给我排个片儿，看看我这胳膊是不是骨折了。
0: 王牡丹，这里是医院，我在工作，别在这吵吵嚷嚷的。
1: 我就在这说，我就是想让咱们知道知道，你儿子是个什么东西，想跟我闺女处对象，做梦吧你们！
0: 王牡丹，你说话要负责任。穆林和白鸽有什么关系？跟我装糊涂是吧？白鸽早上都跟我说了，他俩一。

0: 直在处对象。林爱玲，我今天来呢，就是要你一句痛快话。你回去能不能管管你儿子？以后离我闺女远点。
1: 王八蛋，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你们老白家和我们老穆家，只有仇没有义，也不可能有情，更不可能嘎亲家。
0: 好，这是你红口白牙跟我说的。

0: 完了，
1: 说完了。
2: 白哥，你也是个老演员了，该知道什么叫做组织性、纪律性吧？堂堂一部全省汇报大戏，高兴就演，不高兴就不演，你能这是给我讲讲的？
1: 不是团长，我就是觉得这个主演来的不光彩。
2: 不光彩？你听说什么了？
1: 你听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心里比谁都清。
2: 哎呀，你还真以为我这个团长这么没有原则啊？会因为一个电话就决定这位人选？那再说了，机械厂的门头再大，也管不着咱们歌舞团吧？
1: 这么说，张晨光他爸没给您打电话
2: 啊？招呼是打了，但是在他张厂长打电话之前，团里就已经决定你是主演了。
1: 原来是这样，那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2: 你这丫头啊，我还不了解你啊。人家张晨光对你好，你不接受是不是啊？
1: 嗯。
2: 哎呀，你们年轻人的感情问题啊，我管不着。不过我可提醒你啊，绝不能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去，演出不能给我搞砸了。
1: 请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穆雪，这片呢是我负责。哎呀，你这刚出来不是吧？按照规定呢，算是我们的重点帮教对象。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来给你做个登记。哎，你干嘛一直站着呀？
1: 报告政府，我叫穆雪，鹤山石人，因犯过失伤人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
3: 哎，穆雪，你别紧张，我不是在审问你。你已经服刑期满，我这就算是我们公安机关对你们特殊人群的一种关心，你能明白吗？
1: 报告政府，我明白。
3: 孟雪，别这样，我，你说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多活不开朗啊，谁见了你都喜欢。我知道这个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但是你才20岁，这凡事都得想开点，是吧？来，按照规定，我们继续做登记。
4: 干什么呢？
3: 哎，林子，你回来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给穆雪做个刑满释放人员登记啊，我省得再跑一趟了。
4: 什么刑满释放？真闲着你！
3: 哎，不是，哎，我这工作，哎，不是工作，我就别闹。哎，你拉我干嘛？我还有工作呢。
4: 有你们这么看待工作的吗？啊，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派出所。

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

0: 找户口本呢。啊？
1: 户口本呢？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招，让我藏起来了。
2: 你要娶老白家的姑，你问问你爸的在天之灵，他能不能答应？
3: 我现在还没法把你带回家，我在市里面给你租了一间房子，你暂时先安顿下来行吗？
4: 啥？为啥不能回家啊？你们家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世界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

0: 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多活泼开朗啊，谁见了你都喜欢。我知道这个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但是你才20岁，这凡事都得想开点，是吧？来，按照规定，我们继续做登记。
1: 干什么呢？
0: 哎，林子，你回来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得给穆雪做个刑满释放人员登记啊，我省得再跑一趟了。
2: 什么刑满释放？真闲着你！
0: 哎，不是，哎，我这工作，哎，不是工作，我这别闹！哎，不是你拉我干嘛？我还有工作呢。
2: 有你们这么看待工作的吗？啊，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派出所。你坐着，我没站着。看看小雪吓，
0: 我也没想到这小雪变化这么大。
2: 你废话，我给你搁里头一年多，你什么样？
0: 你搁我干嘛？我是抓坏人的。
2: 哎，谁是坏人？谁是坏人？
0: 我，
2: 小雪她也是受害者。要是我遇上那流氓，我多扎他几刀呢。
0: 我没说小雪是坏人，我不是那个意思。行行行，下次我穿便装来啊。
2: 哎，看不到。
0: 那。
2: 什么小警察，啊，胆儿也太大了，这随随便便就敢进咱们家。
3: 雪儿啊，那个你放心啊，以后什么登记啊、汇报啊，二哥全都帮你办好了。
2: 我同学怎么了？谁同学他也不能随随便便进我们家呀，是不是？
4: 可他是个警察，我是劳改犯。
2: 打住！什么劳改犯？第一，我们劳动过了；其次，我们也改造好了，以后这几个字跟你没关系啊。咱妈说了，在咱们家里头，谁都不能提这几个字儿，你自己就更不能提了，
3: 雪儿。你一定要从心里头把过去都放下啊！你要是心里头还有啥委屈，你就跟二哥说，千万别憋着。

0: 我害怕，我不敢出门。在我眼里，一切都是黑白的。
1: 不怕啊，小雪，咱不怕啊。小雪，你听二哥说，首先呢，咱不是坏人，对吧？咱们也不做坏事，咱们就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堂堂正正的做咱们的人，你有什么？

0: 我刚收拾好了，你怎么往外拿呀？我去见你妈不得换身衣服啊！哎，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雪华，
1: 那个来，你给我来。嗯，我现在还没法把你带回家，我在市里面给你租了一间房子，你暂时先安顿下来行吗？
0: 啥？为啥不能回家啊？你们家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1: 不是，主要是吧，我们家兄妹四个已经够挤的了，实在是腾不出地方来安顿你。你现在不是需要特殊照顾吗？所以呢，我就租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你能住得舒服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跟孩子好。
0: 租房子。租房子多贵呀！那你跟我一块住吧。
1: 我不行，这城里警察多，管得严着呢。咱俩现在不是还没复婚呢吗？我就要跟你一起住，这属于违法，你知道吗？不过没关系，你暂时先自己住着，我肯定会天天来看你的。
0: 为啥？你是我孩子的爹，你跟我去还有人管啊？
1: 当然有了，城里和农村不一样，像什么居委会啊、派出所呀，他们都能管，而且管得严着呢。
0: 那你得天天来看我。
1: 那肯定。那个，你先歇一会儿吧，我来收拾。
2: 来哥，
3: 回来了。
0: 啊，二哥，哎，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4: 你妈早上去我车摊了。
0: 她去你车摊干什么啊？
4: 还能干什么呀？把我车摊给掀了。我就怕她晚上回去再跟你闹，特地过来跟你说一声，你有个心理准备。
0: 太过分了。那你俩现在怎么办呀？你跟你妈说了没有？昨天晚上我试探我妈了，现在你俩在她老人家心里啊，一个是名门子弟，一个是魔教妖女，政界不两立，没戏。
5: 真把我给逼急了，我就去敲户口本，到时候咱俩一登记，谁再反对也没有用。
0: 那你俩到时候就真成了任盈盈跟令狐冲了。
4: 你快闭嘴吧，还没到那一步呢。我打算跟我妈实话实说，她也不是那不通情理的人，我相信他能理解咱们。
5: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0: 这还得有多远啊？
6: 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
0: 我这腰都快断了。在你家住不行吗？非得在外面租房子，这得多浪费钱啊！
6: 你们家不是人多吗？在这租房子，条件能好一点，安静。就前面这家，到了。

0: 怎么锁上门啊？
1: 约好的时间啊，怎么不在家呢？
2: 哎，你先坐会儿吧，慢点。

0: 杀斗兽。哟，
1: 是你们要租房吗？
2: 你谁啊？
1: 我是房东啊。
2: 你是房东？
1: 咋了？不像啊。神雕，哎，去去去去，嗯，神雕，过来，
3: 随便看啊。
4: 这院里这么多破烂儿。这么乱，这能住人吗？
2: 是啊，大兄弟，这还得一个六块钱呢。
3: 大哥，嫂子，这儿看着呀是乱了点儿，但是里边好啊。走，咱去屋里边看看啊。来，这屋。
5: 大哥大嫂，你们看，这是正房，多宽敞，冬暖夏凉，所有的家具全都是齐全的。厨房呢在外边，做饭的家伙事儿什么都有。
4: 这还正经像个家。哎，这么好的房子，大兄弟你自己咋不住啊？
5: 嫂子，这么好的房子当然是要租出去赚钱的嘛，我一个人有张床就够了。二位还满意不？
4: 啊，满意满意，这比我东北老家的房子强多了。
2: 啊，那行，兄弟，我能不能一月一付啊？我先付给你一个月的行吗？啊，
5: 没问题。但是有一点得跟你说清楚啊，如果住不够一个月的话，钱是不退的吧？哦，
2: 我明白明白。哎，另外啊，我爱人不是怀着孕吗？她喜欢这安静一点的环境。
5: 大哥，你放心，这个地方除了咱俩，不会有外人进出的。
2: 啊，那就好。我呢平时比较忙，我呢不一定呢总来这儿。所以希望您
5: 明白，男人嘛，以工作为重。嫂子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随时喊我就可以了。大哥，我看嫂子怀着孕，做饭肯定不方便吧？我这里是可以包伙食的，但是伙食得单算，每个月啊，再给我加3块钱就可以。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整饭。啊，沐风，你回头买菜给我送过来就行。
5: 嫂子，你别着急拒绝我呀，你还个价啊，2.5块也行啊。
2: 行了行了，兄弟，明天去忙吧，我跟我爱人再商量商量。
5: 啊，行，那你们收拾收拾啊，我去忙了。哎啊，有什么事随时喊我啊，
2: 麻烦你了。哎哎哎。你怎么了？又不高兴了呢？这房子不是挺好的吗？
4: 好有啥用啊？好不是我一个人住吗？来了鹤山，连你家也不让进，这叫啥事儿啊？
2: 不是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吗？就是等我家里把房子腾出来，我一定把你接回家里去。
4: 沐风，我还是不踏实，要不然咱们去把复婚手续给办了吧？我这户口本、介绍信啥的我都带了。
2: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别着急别着急，我现在手头上事情特别的多，你能不能容我一件一件的办呢？
4: 你咋还急上了呢？你咋对我还不耐烦了呢？我顶着这个大肚子我容易吗？我2000多里地来找你，你总让我不着急不着急。我不着急那我这肚子能不着急吗？
2: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对，咱别吵了行不行？现在既然房子已经租下来了，我们今天先住下好不好？等过几天，我一定把你接回家，行不行？

0: 有什么你尽管说好了。慕风，你也知道，我爸妈死得早，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知道，你就放心吧，我答应过你的，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有什么不踏实的呢？ 你不相信我呀？
1: 我也说不上来。我有个想法，但是我说出来，我怕你不高兴。
0: 你说吧。

0: 爱吃。
1: 爱吃，一会儿你就多吃点。拿人家的手短，吃别人的，那叫嘴软。记着啊，一会儿在妈那多说点好话啊，哄哄妈开心。
0: 说啥好话？这你就不懂了吧？今天啊，二哥要办一件大事儿，所以拼了命的哄咱妈开心。啥事儿啊？二哥，我说了啊。
1: 说呗，又不是什么秘密了。
0: 二哥要跟白哥结婚了。你咋知道的？我又不傻，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二哥跟白哥早晚是一对儿。
1: 你看，咱家就属小雪聪明。小雪，以后二哥什么都不能瞒你了。
0: 我把菜端过去了啊。
2: 回来了吗？
3: 妈，饭菜我都做好了，就等您和我大哥回来了。土豆丝儿我特意少放的辣，那茄子也是按您口做的，放了小半头的蒜，炒完了又把蒜都给捡出来了。
4: 春儿，去把你爸请出来。
0: 啊？
3: 妈，别请我爸了，今儿没有我爸爱吃的菜，我去市场看那豆芽不新鲜，我就没买。
4: 去把你爸请出来。

0: 你跟白哥怎么回事？妈，我跟白哥他俩没问你，一边待着去。
1: 我还有一件事，我有个事想求你。你说吧。你能不能把我怀孕的事跟你妈说一声啊？
2: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想让我自己图个安心。你知道的，我们离了婚了，可是现在我怀孕了，他们是不知道的。
3: 我就是想让你妈知道这个事情，这不就为咱们以后复婚提前打个预防针吗？
4: 行，我找机会一定跟我妈说。

0: 你这个人，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该在这里，你不
1: 妈，说实话，这笔账也不能完全算人家头上。白桂儿一直跟我说，他爸特后悔。
0: 他再后悔，再自责，有用吗？能换回来你爸命吗？能换回来咱们这完整的一个家吗？有些事情就是不可原谅，我绝不原谅。穆林，你爸活着的时候最疼的就是他指着你继承他的事业，你要娶老白家的姑娘。你问问你爸的在天之灵，他能不能答应？
1: 白哥是白哥，他爸是他爸，我又不娶他爸，再说不能父代子长吧。
0: 你还学会犟嘴了是吧？还一套一套的。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娶白哥。

就因为你爸偷看外文设计资料，那白浩文就写大字报揭发，愣说你爸里通外国。

0: 经跟我妈说过这事儿了，她答应了，她不行。薛华，我妈她说。
1: 刘洋，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刚好下班，给我同事送点东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妈让我出来买点东西，我就买完了，这不正往家走吗？
2: 这里是死胡同啊，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啊，可能刚才想事情分神了，然后没看路。啊，
2: 我刚好也回家，我们顺路一起吧。
1: 好，好啊。
2: 你刚才是不是想今天高考的事情啊？
1: 对对对。
2: 考得怎么样？
1: 啊，还行吧。
3: 谁呀？
4: 嫂子，我看你家大哥这么晚还没回来，我就特地给你弄点吃的。
5: 你现在怀着孕，得按时吃饭。
3: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这怎么好意思呢？
5: 哎呦，嫂子，你就吃吧，你不吃也浪费了啊，不要钱的。
3: 哎，谢谢啊，我正好有点饿了。

0: 你还有事儿吗？
1: 啊，嫂子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有件事情忘跟您说了，刚想起来。虽然呢，咱们两家的水费和电费走的是一个表，但是我觉得吧，应该各算各的，一家一半。这是我刚才从外边抄的表字儿，您这儿留一份，我那儿有一份。正式计费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7:18开始，也就是说，下个月的今天晚上的7:18，我来找您做一次结算，没问题吧？
0: 要不，等我男人回来再说行吗？
1: 啊，行，没问题。嫂子，您吃着。
0: 哎哎。

0: 这么说，我要提前恭喜你了，未来的大学生前程似锦啊。
1: 哪儿啊，都是没影的事呢。
0: 你就别谦虚了，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天天表扬你，还把你的作文当范文，你是不知道我们有多羡慕啊。
1: 是吗？我都不记得了。
0: 你那时候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哪还关心别的事儿啊。
1: 上学嘛，难道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0: 倒也是。那你想想当知青的时候也是每天坚持学习吗？
1: 啊。
0: 嗯，我问你个事儿呗。
1: 啊，你说。
0: 我听说很多知青都在农村谈恋爱，连结婚生孩子的都有，是不是真的？
1: 啊，是有这些情况。
0: 那你有吗？
2: 这我我没有
0: 啊。你这么优秀，我才不信没有农村姑娘喜欢你。
2: 哎，我那个时候都把心思放在学习跟劳动身上了，累都累死了，哪有心思谈情说爱啊。
0: 真的？
2: 我骗你这个干什么呀？
0: 哎，沐风，听说你爸爸平反了。
2: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爸告诉我的，他也是年初刚被平反的，现在官复原职，是机械厂的副厂长。
2: 你爸是副厂长啊？
0: 是啊。你这个大学子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都不知道。我家就在那边的厂家属区。
2: 哦，那早点回去吧。
0: 那好吧，那我先回去了，我们有时间再聊。
2: 哎，再见。
0: 再见。

0: 找户口本呢。
1: 啊。户口本呢？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招，那我藏起来了。
1: 藏起来就藏起来呗。
0: 要跟那二混子偷着登记去啊？没门儿！防火防盗，我还得防家贼。

0: 木莲，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妈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反正是揍了我一顿。
0: 哎，我就说吧，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哎，那你这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0: 我们家的户口本被我妈给藏起来了，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
1: 哎呀，你妈也太狡诈了，那现在怎么办啊？
2: 我告诉你怎么办，凉拌。
0: 妈，
3: 我在院里我就听着这有动静啊，是你呀？我告诉你木林啊，你想娶我闺女门都没有，你死了这条心吧你。
0: 妈，你干什么呀？
3: 你说我干什么呀？这三更半夜的啊，院里一个院外一个，你还要不要脸呢？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赶紧给我回去。
2: 我不
3: 回去是不是？
1: 哎呀，干什么你？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赶紧给我走。
0: 先走。
3: 呀，还不走是不是？你
0: 快走。
3: 行了，走了。走，跟我回家。你看你还敢再来。
0: 你这吹口哨
3: 大半夜。
2: 我的事儿你跟你妈说了吗？
1: 谁啊？
4: 大哥回来了，是我，房东，徐立群，小徐。
1: 啊，你进来吧。
5: 哎，大哥，哎，老板，
1: 带包子回来的啊。啊，大哥，白天有个事儿啊，忘跟您说了。虽然咱们两家的水费和电费走的是一个表，但是我觉得吧，应该各算各的，一家一半。这是我抄的表字儿，您这儿留一份，我那儿留一份。正式计费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7:18开始，也就是说下个月今天晚上的7:18，我来找您做一次结算，没问题吧？
6: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哎，嫂子吃好了吗？
7: 啊，吃好了。
1: 那我收下碗筷。
7: 哎，
1: 那你们忙着啊。
6: 真能算你。
2: 我的事儿你到底跟你妈说了没啊？
6: 我本来今天晚上是要跟我妈说的，但是没说成。
2: 为啥？
6: 哎，我那个弟弟呢，他跟一个女的谈恋爱，结果被我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连我爸照片都摆出来了。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连门都没敢进。
2: 你咋这么凶呢？你咋一点都不着急呢？
6: 我着急，怎么不着急啊？你看，昨天我考试，我今天找房子，我也没闲着呀。我妈被我弟弟气得高血压都犯了，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太适合张这个嘴。
2: 行，我也不催你，反正这肚子里是你们老穆家的种，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0: 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没回家呀？
1: 等你啊。
0: 等我干什么呀？
1: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早上说好了等我一起收摊的，你自己先走了，害我还在这等你回来。你这身上怎么一股菜汤的味儿啊？
0: 让白哥他妈给浇了
1: 啊。哎，我给你擦擦。
0: 就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回就洗了。
1: 小林哥，你真要跟白哥好啊？
0: 什么叫要？我们都好两年了
1: 啊。你们两家不是有仇呢？你们怎么能处对象呢？
0: 怎么了？那罗密欧和朱丽叶他们两家不也有仇吗？耽误人家搞对象。

0: 了吗？
1: 可是你们搞对象，我怎么办？
2: 小强，你听我说啊，在我心里头，你和沐春沐雪是一样的，都是我妹妹。
1: 我不要当你妹妹。
2: 你还小，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1: 我
2: 听话，回家。
1: 我明白，我都明白。小林哥，我保证能对你好的。再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小孩了。
2: 就你在我眼里头啊，还是那个扎着冲天辫儿，跟着我和你哥屁股后头撒娇耍赖那个小胖丫头。你说你突然间跟我说这个，我真适应不了。你就饶了哥哥吧，啊，我抽空给你介绍个好的，行不行？
1: 凤林，你别嬉皮笑脸的，我没跟你开玩笑。
2: 你觉得我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吗？我这浑身都是菜汤子，我得抓你回去洗干净了。
1: 我没有胡闹。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你不是跟白哥还没结婚吗？那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会等的，我会等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

0: 她是谁？我女朋友。那我是谁？你？哼，同学，我跟你就是玩玩的。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就是玩玩而已。是你自己当真了，别再缠着我了。
1: 我不想再见你。

0: 怎么了，雪儿？雪，我做梦见水上都是血，姐，我浑身都有血腥味儿，你看。好了好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这是梦，这是梦，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雪儿，你赶紧变回以前那个嘻嘻哈哈的你吧，你现在这样，姐都快心疼死了。
1: 我也想，姐，我也想啊！

0: 打气儿免费啊，舞台八分。
1: 我想打你。
2: 嘿，你打个试试。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穆林，昨晚你跟我妹说什么了啊？她哭着跑回来的，关屋里边怎么叫都不出来。
2: 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跟她说我一直拿她当妹妹啊。
1: 这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跟别人表白，你就这么伤害人是吧？我真想抽你俩嘴。
2: 不是陈光，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我心里头就一直拿她当妹妹，难不成我还昧着良心我骗她呀？再说她也知道我喜欢的是白哥。
1: 终于说不实话了啊！穆林，咱俩算从小长到大最铁的哥们儿了吧？啊！我喜欢白哥，你不是不知道，你这叫不仗义啊！
2: 我们俩这不一直保密呢吗？当然保密也不是针对你，你理解啊，理解万岁。
1: 我理解个啥？你这是耍我呢！穆林，我告诉你，打今儿起，咱俩不是兄弟，咱俩是情敌。
2: 还要决斗啊？是怎么着？我也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离白哥远点，他是我媳妇儿。
1: 哎呦，别臭不要脸了，领证了吗？啊，结婚了吗？就你媳妇儿，
2: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1: 我今天来，我是不会跟你决斗的，我今天就是跟你讲讲道，等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就知道你俩为什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又不是你说了算，你算哪边葱啊？我跟白哥在一块儿处的。

0: 好好的，你过来插一杠子，还来劝我，你太法西斯了吧？
1: 行，是，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这我承认。但这只是恋爱的激情蒙蔽了你们的双眼，使你们看不到彼此之间的差距。
0: 咱们俩说的是一个白鸽吗？还差距？少来那文绉绉的，哪儿来的差距？
1: 你现在做的跟他现在做的，这就是差距。他很有舞蹈天赋，而且团里的领导非常的器重，可以说他未来前途无限。你呢？修自行车，然后修汽车。
2: 你说到底就是个出苦力的人而已啊。
0: 你瞧不起谁呀？啊，你不也就是个跳舞的吗？还分阶层，谁给你的优越感？哪儿来的优越感？
1: 我今天不是跟你讨论这些吗？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就算你们现在在一起了，然后呢？未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情退去，你展现给白鸽的除了修车还是修车，你们根本就是两路人。但是我不一样，我跟白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在事业上可以互相帮助，在生活上可以相互依存。只有我可以给他带来幸福，也只有我可以给他带来更好的前途和发展空间。
3: 谁说我不能带给他幸福，不能带给他美好的前途啊？哎呦，
1: 你可能还不知道，木林，在我的帮助下，他已经成为我们团里下一部剧的主演了。但是因为你，他不演了，他向团里提出了让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目的问题了，他这么做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是对领导决定的不屑，甚至有可能引起领导迁怒于他，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舞蹈事业有可能就此葬送，这就是你给他带来的幸福吗？何况他家里人现在对你的态度咱们都心知肚明啊。你觉得没有家人祝福的感情会幸福吗？啊，林子，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也算了解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你现在恰恰就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白鸽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你放手，天底下好姑娘多的是，我妹妹张小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首先她爱你，其次我的家庭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白鸽所不能给你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0: 没事儿吧你？这个就是你要跟我讲的道理啊。我怎么满耳朵听了全是扒拉蒜盘珠子的声音呢？难道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从人家家里边捞点实惠占点便宜是吗？我告诉你，爱情它不是算账，爱情也不需要讲道理，我爱白鸽，白鸽也爱我，这就够了。

0: 他。
1: 动不动你就寻死上吊的你啊，你还吓唬谁呢你啊，你还跳房子，你上天吗你？
2: 我跟你说了，你跟白哥不合适，你只会给他带来伤害。这回白哥是幸运，下回呢，万一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你后悔都来不及。
3: 拼命有什么用啊，最后目的还是没达成。哎，我实在是太没用了。
4: 你呀，就是太鲁莽了，身边这么大一颗智多星，你也不知道请教请教。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7: 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8: 钱什么钱？孟宗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他跟我说
9: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
10: 现在是我说了算，
8: 草场不是我的，你在这又闹下，
9: 不是你的，你说胳膊什么？
10: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11: 我就是管事的。
12: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
9: 天多是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13: 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了。
14: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草场保住了。
15: 你的分管领导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
16: 林市长，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
14: 林培生的那一声喝止，让铲车停在了院墙外面。老韩的坚持终于等来了回响，一把生了锈的刀，一个埋了17年的秘密，真相也许就在下一铲土里。
16: 我们进来了。
17: 饭桌上，老韩喝了一杯又一杯。
16: 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
18: 蚂蚁中。
19: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16: 哎，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从那以后，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8: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6: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8: 真是鸡不管用，花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
16: 东芝爸说酒难喝，我就想每喝一盅酒都让他尝一尝。

0: 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小白，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我。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你们就向前看，有我们在这好好的留守，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
1: 哎呀，又哭了，老汉你少说两句吧。
0: 你也是，你说你这个人，
1: 我怎么了？
0: 你说你怎么了？
1: 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了，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
0: 你最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那就喝。
2: 干了，老汉，老汉，
1: 老汉，老汉，
2: 人家曾把自从心脏做了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我敢说你不够朋友啊！
0: 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2: 我怎么了吗？
0: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
2: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0: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
2: 我就一张臭嘴。
0: 我撕烂我这张臭嘴！
2: 好，好，好，我帮你撕，自己拿着手表上去。
3: 我帮你撕。
0: 我先撕你！
4: 打起来了啊！
0: 我撕你！
4: 撕！哎呀！这打的！哎呀呀呀！
5: 这是前方记者邵云飞向您做出的报告。
6: 这顿酒喝完，好像一切真的就结束了。
7: 哎爸，看看你要陪我再跳楼机啊？
4: 你妈陪你做。
6: 第二天，邵云飞来接白菊和玲玲去省城，他们的新生活要开始了。
4: 走。哎。
7: 哇，一次性拖鞋都有了。
4: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
7: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4: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这一兜子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
7: 嗯，
4: 行不？
7: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4: 太听话，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6: 就在出发的前一秒，白菊接到了一通电话。
4: 糟了，
8: 老汉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
9: 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10: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11: 不用配合呀，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9: 对呀，
11: 当年进去就是你。
10: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2: 小凡，你可来了。
11: 小凡，
2: 让我们进去。
11: 哦，对啊，小北，
8: 在外面等着。
11: 是我发现的，
4: 队长，让
11: 我
4: 们进去来了。
11: 哎，小白，
10: 往后退！
11: 小白，
10: 你们往后退！
12: 最后，哎，队长，局长在外地正有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知情人来协助勘察现场。嗯。

在勘验现场，白菊五味杂陈，但检验人员拿过来的这把刀他认得，那是当年多杰临走前扎西送他的礼物。

0: 畏惧。
1: 找到了，那把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2: 还是卓曼的吧。
3: 张希哲任性做了刀架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4: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0: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此计，像雪山般稳固。
5: 白菊终于哭出声，好像漂浮了17年的生活终于落了地。
6: 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7: 回来了。阿佳，
8: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4: 好，我们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
5: 天多市公安局针对发现尸体，一场会议正在召开。
4: 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7: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4: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可能偏短。
7: 误差能有几年？
4: 2到3年。
9: 这不就跟多杰的失踪案对上了吗？
7: 哎，痕检那边怎么样？
9: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2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7: 好，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
4: 明白。
7: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5: 白菊几乎没有思考，直接开了口。
10: 局长，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7: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查过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10: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
4: 局长，
10: 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成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7: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杰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10: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啊？
7: 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10: 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7: 多杰队长，小白。

0: 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1: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2: 局长，
0: 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2: 好。
1: 局长，我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0: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1: 林市长。
0: 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3: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4: 好。
5: 林培生带来的人正是多杰的养子扎西。
0: 没有错，是这把刀。
5: 扎西正是为了辨认那把被挖出来的证物。
0: 钢制子笔，我刻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他不会认下我们消失十七年的。我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
1: 这些都洗过了吗？
0: 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衣服永远要干净的，所有灯也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
2: 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
0: 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1: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
0: 这件事以后再说。
1: 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比。
2: 局长，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作访相关知情人，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
0: 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1: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5: 自从尸体被找到，林培生的心也再次焦灼起来。
6: 扎西也得有三十多了吧，变样了吗？
7: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杰倒是像彩人。
6: 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7: 什么？
6: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他这能算烈士吗？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8: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你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啊？
6: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

0: 都在梦里叹气。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1: 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
2: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1: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哎呀，
3: 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4: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3: 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儿。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4: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5: 为尸体而焦灼的人不止林培生。
3: 好啊，喝啥？

0: 哎，队长，你不忙啊？
1: 不忙，我今天不忙。
2: 为了这个案子，白菊等不到报告提交，直接就来检验部门守着。
3: 你已经在这盯了我半个小时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1: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3: 这个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耐心点儿。
1: 明白，明白。
3: 进。
4: 夏总。
3: 哎。
4: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3: 我马上看。
4: 啊。
1: 嗯。什么文字啊？啊。
3: 给你看。啊，
1: 我看一眼。嗯。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年份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致远货运，致远。
5: 17年了，多杰队长终于被从冻土里请了出来，但谁杀了他？谁在背后操控 ？DNA 检不出来，不是技术员不行，是这片土地太狠了。一具遗骸在露天放17年，紫外线一年四季不休息，白天晒，晚上冻，风沙打磨，雨水浸泡，这是牧区物证检验的第一道坎儿。但办法总比困难多，青海公安每年选派技术人员参加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举办的专业培训，逐步解决人才不足和设备困难。对口援青的省市也在持续提供智力援助。科技下乡，不是把城里的实验室搬过来，而是让牧区的民警也能用上简单可靠的设备。多杰的案子要是放在今天，也许不用等17年。
6: 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
2: 白菊在专案组忙活，邵云飞心疼他累，却说不出反对的话。
7: 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8: 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是吧？
6: 那也是啊。白菊，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8: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6: 兄弟，你说太对了，是吧？
9: 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抱个手机瞎忙活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0: 有正事儿。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得让他们备菜。
1: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0: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2: 应该在停业整改的煤矿，怎么会人满为患呢？邵云飞把这个疑惑记在了心里。有些事儿，还得有人去查明真相。
3: 创人节我别来了。
4: 这一集，多杰的遗骸被找到了，但真相还埋在更深的地方。白局没有停下来，他要查的不只是谁杀了多杰，还有那片被染黑的土地，到底藏着多少秘密？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
1: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
0: 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
1: 哇，差一点啊！
0: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搭在了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这里有京郊苹果小镇的金字招牌，
3: 而且闻着苹果宴的那个香味儿啊，老惬意了。
4: 来到这儿，那就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

0: 两位推荐官将各带一队同台较量，到最后现场观众投票，哪队获得的崔村镇苹果多，哪队获胜就会赢得咱们崔村镇特产大礼包。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能人，他实在是太能了。

0: 这软工太厉害了，很柔韧呐。
1: 12岁，来自河南汤阴岳飞故里。
0: 哎呦，既然是岳飞故里出来的少年英雄，趁着这个机会，能不能教我们三位学徒几招？
2: 刚才连那个翻跟斗啊，什么那个一字马呀，那我们都来不了。
0: 来几个防身术，师傅别照着他，使劲往里送。
3: 你拳拳打到他肋骨上啊，得呀。
4: 好，
0: 来吧。
4: 哎呀，那我可来了，我掐你脖子。
1: 双拳击打对方的肋骨，一个正勾，
4: 我要从后背我袭击你。
1: 当别人从后背抱住你的时候，用你的脚猛踩对方的脚，击打肋骨，一招制敌。
5: 我太难了。
3: 哎呀，你看你把你这小徒弟打的都打成肉丸子了。
0: 学会了吗？
3: 都咕噜走了。
2: 学会没学会我不知道啊，反正摔得挺疼的。
0: 这一招制敌确实厉害。
3: 他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不用手头顶翻。
2: 一分钟多少个？
1: 69个。
6: Cool。
3: 至今还没有人打破。
1: 就是这里舞台有点小，我有点施展不开。
2: 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更大的舞台，但是咱呢就别69个了，来个70，多一个突破自己，敢不敢？
1: 敢。
2: 那咱来一回。
0: 现在我们的挑战场地已经是布置完成，长度有40米，来回80米。我们张思璇将会在这儿用1分钟的时间完成70个头顶翻。之前他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69个。他能完成挑战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师傅加油！
0: 计时开始。哇，太快了吧！
3: 天哪，就跟青蛙一样。
0: 对，10个了。
3: 太厉害了！
0: 这个柔韧性啊，这个速度几乎闪电快如风啊。
3: 妈耶，
0: 你看没有任何手的支撑。这已经有40多个了，4 5 6 7 8 9 60 61 62 63 64 65 66
1: 加油。
0: 67。
1: 当时因为人多紧张，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心里也有点慌张，但是一想到这次一定要完成挑战，顾不上头，立马站起来继续往前翻。
0: 67 68 69 70，漂亮，挑战成功。这练多久啊？
1: 2年，这是基本功，

0: 最起码翻几百个。
1: 哦，跟谁学的呀？
0: 我教练周教练。
1: 那今天周教练有没有来到现场？
0: 有。
1: 您教思璇练武多久了？
2: 我带思璇已经6年了，她很坚强，很努力，从来都是不怕苦，不怕累。
1: 我听说咱们思璇还保持着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2: 1分钟在凳子上表演11组一字马。
1: 那今天能不能挑战一下12组？
2: 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已经很久没有练了，具体多少个今天不知道。

0: 之前张思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60秒内完成了11组凳子上一字马，那这一次呢，张思璇将挑战60秒内12组凳子上一字马。跑得很快啊，非常的稳健，哇，连贯性也非常的强啊，这需要整个核心力量，特别是腰部力量特别的厉害才行。第5组，大家可以看啊，每一组完成都非常的轻松，而且它还拥有着很多的能量，60秒内要完成啊，这不仅仅是速度上非常的迅速，同时呢也有很强的体力，尤其到了后半阶段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非常的稳健。第8个了，漂亮。第9个，整个节奏也非常的不错啊，都在张思璇的控制之下，起跳包括一字马的完成很标准，没有任何的失误。第10组，还有最后2个，时间还有。第11个，最后12个一字马60秒内完成，
1: 恭喜张思璇再一次挑战成功。思璇也是用实力证明什么叫做英雄出少年，感谢张思璇，也感谢周教练，谢谢你们，谢谢。
2: 大家都知道我们崔村呢是有名的采摘天堂，冬天呢有草莓，秋天呢有苹果，一年四季有机蔬菜是不断的。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是采摘不用棒，蔬菜都拿光。
3: 蔬菜搬运大赛开始，一次性抱走蔬菜最多者，十元全部抱走，可就地取材。
4: 哎，全凭实力，谁能抱得了？十元全部抱走。
5: 哎，我看能拉多少？1个。
6: 等等，不行。
7: 我试试。
8: 你这样不成，你这才算多少啊？
9: 可以就地取材。
8: 对对对，
9: 放到我来用一下。哎呀，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1: 大家好，我叫吴靖宇，是山东阴平吴氏顶级的传承人。
12: 顶级我太了解了，都说万物皆可顶，现场我挑啥你就顶啥，行不？
11: 可以试试。
12: 我跟你说啊，我要挑那个重的沉的，它肯定能顶起来。我挑点不一样的，我看看啊。哎，用您的菜看看它能不能顶起来，行不行？
2: 好嘞好嘞好嘞。
12: 哎，谢谢啊。
13: 咱崔村的蔬菜啊可不一般，都是在智慧农场科技化种植出来的，从叶菜到瓜果品类特别的丰富。
2: 永志啊，
12: 嗯，
2: 那是菜，那是吃的，那玩意咋顶？
12: 比如说生菜让大哥顶一夜，
11: 一夜
12: 韭菜顶一片儿，金针菇顶一丝儿，行不行哥？
1: 之前试过吗吴大哥？
11: 说实话真的没有试过
1: 啊。
11: 要不然我试一下。我一动他乱乱挥舞，你看看
2: 这个手里拿的他都不直溜，
11: 他乱晃，
1: 还有风啊。
12: 你给我放下来，
8: 你别说，瞧了，
12: 你给我放下来，
8: 瞧了，
12: 这不算什么，斗蹶子，
1: 嗯，
12: 斗。

0: 豆蕨子它弯呐、啊，豆蕨子它不直溜啊，豆蕨子看能不能顶。
1: 那挂机，
2: 不是也行？
3: 哟，
2: 哎，哇哇哇哇，豆蕨子也行啊！
0: 我的妈呀，我弄不了他了。金针菇啊，整颗不叫能耐啊，我给它撕一丝儿。
1: 二哥，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4: 行，那试一下，如果成功呢，就成功；不成功就拉倒。哇！
0: 哎呀，
2: 这金针菇辜负你了呀。
0: 我把菜腾出来，你塑料袋能不能给我顶起来？
5: 塑料袋都软了。
2: 朋友们，这个塑料袋里面还有水啊，也增加了难度。
1: 这个
0: 能不能顶吧？
4: 那有风，
2: 哎。哎呦，好玄乎啊！哇，有风，哎呦，但有风也能顶。吴大哥顶菜就是小菜一碟，掌声送给吴大哥。在咱们顶戏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1: 有一个很难的绝活，道具呢看着艰难、其实我们内行人呢就一目了然，都知道哪一个动作难度。
0: 你快说，你不说气死我了。
1: 就是一个顶瓶子，顶瓶子，
2: 顶瓶子，
0: 瓶子，这不就是问难的呀？瓶子底儿的放我头上，我也能顶啊！
2: 来，咱让吃哥试试啊！
0: 这顶个瓶子，这叫什么？
2: 您先试试瓶子，瓶子行吗？
0: 这很简单。
2: 您是不是反了呀？反过来顶！
0: 鼓掌，朋友们！
5: 如果要像你那么顶的话，你觉得还会站到咱们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吗？
2: 哇、这么轻松啊！哇、哎呦，过腿！

0: 害。哦，还能调整角度，哇，还能往前走。跳舞，走起来。哎呦，
1: 漂亮。
0: 啊，再回去。好。顶到了最平底，还在转。哦，睡倒啊！哇哇，还能侧卧，再起来，走你，漂亮！
2: 接下来让酒瓶在空中翻两个跟头，720度转两圈。
0: 3次，4次，漂亮！
1: 差点掉了，差点掉了，快掉了！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这哪个都是偏猫。
2: 好，
1: 我呢，也有我一个自创的一个绝活。以前呢，顶这个七个酒瓶，今天我要挑战九个酒瓶。
0: 好，有机蔬菜放到了瓶子之上，现在是四个，现在是六个，一共有九个瓶子，这是八个。今天现场还是有点微风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干扰的因素。九个，而且第九个瓶子是瓶口朝下，着力点也非常的小，顶到了嘴上。接下来吴大哥要上梯子，在晃管当中完成顶技。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扎实。这上晃管是一个难度啊。上面保持平衡，下面也要保持平衡，整个身体都要保持平衡，这是非常难的。哇，

0: 现在风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穗儿能够看到风的方向。我天哪，手臂手腕还要转圈儿，相当于四肢外加头部都要保持平衡，下面是晃管，两个手臂在转圈，同时呢嘴部也在顶住我们的九个瓶子，上面还有有机蔬菜，舌头来控制方向来转酒瓶。
1: 漂亮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吴靖宇用顶技顶上了人生新舞台，而咱们崔村镇的农业创新技术也顶起了精品农业，顶出了乡村振兴的硬招牌。感谢，
1: 谢谢。我们崔村啊，正在打造京郊苹果小镇。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这位能人啊，他是凭实力吃上咱们崔村红苹果的，哎，并且呀，他出圈的方式可特别了。

0: 哥，
1: 哎呦，
0: 七哥可火了，他在网上老厉害，粉丝特别多。
2: 我先问问七哥啊，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想到用铁锹偷懒？
3: 我也是无意中玩，然后啊，未成想点击率还挺高，后来就直接都玩起来了。
4: 网友们还非常喜欢看，我也得越玩越上瘾，扔完轮胎又扔篮球，现在是越练越多。
2: 那今天咱们挑战什么项目呢？
3: 我呀会的还挺多，会打弹弓。
0: 哦，还会弹弓呢？
3: 对，还会扔篮球，还会扔轮胎，然后还会打移动喷。
0: 齐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得准备准备了。
5: 你要准备啥呀？
0: 我准备啥？别看表演的是齐哥，我得准备点道具，我难为难为他呀，我知道他实力啥样。
5: 妈呀，
2: 哥姐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些鬼点子。
6: 挑战一，用弹弓打碎15米远的灯泡上的小番茄。挑战二，用弹弓打穿6米远的啤酒瓶。终极挑战，背身用篮球投。

0: 住十米远八米高的水桶。
1: 人挺美的，怎么心眼那么多呢？哎，
2: 我是为了观众一饱眼福啊，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啊。
3: 齐哥，听完哥姐的这三个项目挑战，你有信心吗？
1: 你要是走来得及，
4: 我可以试试。
3: 大家觉得齐哥能挑战成功吗？能不能？
5: 十五米太远了，看着都费劲，我觉得他完不成。

0: 哥要在距离15米的位置打弹弓，必须命中咱们崔村红小西红柿，且
1: 灯泡不碎。
0: 一共有5个小西红柿，命中3个就算挑战成功。
2: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姐？
0: 这是有点残忍。
2: 就现在我就是看，我看的我都看不清楚，那太远了。
3: 是啊，所以我没让你打呀。
0: 七哥有没有信心？
4: 有。
0: 好，把舞台交给七哥。第一发，哎呀，哇，漂亮，七哥虽然第一次失误，但第二下马上命中。
2: 哎，虽然不是我打的，但是我比他高兴多了。
0: 第三发，哇，第三发也命中，太厉害了。第四发，哇，第四发也命中，现在是4中3，最后一发看看能不能5中4啊。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过半就算赢。
2: 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0: 擦边，哇，擦边也算5中4，挑战成功，恭喜齐大哥80%的命中率
3: 啊！你们开心的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如果没有我，你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吗？
2: 那没有你，其大哥也不这么累呀。但是您说确实对啊，就是因为白哥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出题方式，才能逼出最强的齐大哥。
3: 哎，你别管咋说，反正就有我的功劳，对吧？
0: 齐哥，你有6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穿过那个瓶孔，且穿透最后的瓶底，距离6米。6次机会，
2: 那齐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深吸一口气，6中1，有没有信心？
4: 有，
2: 相信你。

0: 平底儿没碎。
1: 我离这么远我都看不见平底儿。
2: 哇、
0: 哎、呀
1: 哇这碎来。
0: 这个也没碎，平底儿掉地下了。这个
1: 我发现
0: 这确实打中。
1: 我发现我白哥姐最近眼神变好了。
0: 啊！这个肯定不能算了，这就打平嘴儿打碎了。
2: 对，今天有风啊，这个风的干扰是很大的。

0: 他平底碎了，这叫声东击西。哎呀，你玩上孙子兵法了。齐哥前五次都没有命中，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必须得把握住啊！齐哥加油，
1: 加油啊，齐哥，
0: 齐哥加油啊，
1: 齐哥，齐哥加油，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加油。
2: 哎呀，一欠硬单弓打啤酒瓶我是经常的，但是从瓶口进瓶底处是第一次尝试。瓶口那么小，后边又弄了一块黑布，始终我也看不清这个瓶口，再加上当时有风，真的难度忒大。
0: 好，齐哥最后一发，屏住呼吸，

0: 看这小桶，就为了这球研制的。哎，你看，哎，能放进去，但是呢，
1: 刚好就放进一个球。
0: 哎，还大不了多少。
2: 池哥，你要不你投一个？
0: 哎呦，你别把自个儿咕噜进去，这肉乎的。哎，
1: 这个要是大一点吧，它有可能。它这太精准了，得。哎，
2: 哥姐，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0: 我是这么想的，10米远。米高，用铁锹背身投桶。
1: 你光说完了，姐，你不觉得
2: 有点残忍吗？
0: 我觉得吧，我都不知道我咋想出来的。
2: 齐哥，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出奇制胜吗？
3: 这个确实太难，但是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咱挑战挑战。
2: 齐哥在距离杆部10米的一个位置，要把篮球抛起来，投到8米高的桶里。这个桶的，哇，
1: 差一点儿。
2: 这个桶的直径呢是29厘米，篮球的直径呢是24.6厘米，也就是说不到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心是要非常准才行的。另外呢，它是拿着铁锹背身。对着这个桶，难度更高了。来看看齐哥，10次机会中一个就可以啊，
1: 差一点儿。

0: 都没看见。
1: 最后完成了绝杀，
0: 真成功了，
2: 底掉了，
0: 成功了，
1: 从瓶口直接穿透了瓶底，七哥，漂亮！
0: 这三个挑战里的第二个啊，我们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这才能看出我们七哥的真本事。
2: 你看我是不是大聪明？

哎，啥也别说了，平时在家呢我都是自个儿扔，没看着过旁边这么多人，所以说手也哆嗦腿也哆嗦紧张。稍等啊，我去平复一下心情啊，咱今天说啥也得成功。

0: 杀，七哥，厉害！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哇，太惊险了！哇哇
1: 哇！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对，
0: 七哥，恭喜你，三项挑战全部成功！谢谢你，
1: 辛苦了，七哥。
2: 同志，你怎么样？被我们这节目震撼到了吧？
1: 是挺硬的。
2: 现在都忘了自己该推荐节目了吧？
1: 我没忘，刚才我这四下我找半天，
0: 找啥呢？
1: 就找我推荐能人呢。
2: 吓跑了！
1: 这不村里那面包房缺人，他去给人帮忙去了。

0: 李大厨今天在咱们这个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要带来什么样的面食绝技呢？
1: 我为大家展示的是咱们的龙须面。
2: 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一般啊国家一级面点师考核的时候啊要达到十扣。
0: 十扣大概多少根？
2: 基本上能达到1024根。
0: 那李大厨今天您要挑战多少扣？
1: 14扣。
0: 太强了，能人秀艺特产出圈，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李大厨。
1: 现在就可以上岸拉直了，现在咱们这个的一扣。
2: 好，这就准备开始扣了啊。
0: 这是一扣，
1: 一扣为2根，2扣为4根，3扣为8根。
0: 好，第二扣，3扣，这4扣。
1: 一般到了第7扣、第8扣的时候，这是咱们正好组织的粗细，就是咱们的筷子的粗细。
0: 好，6扣，第7扣，
2: 能肉眼可见这面团越来越细。
0: 对，
1: 现在已经第9扣了，这是咱们的第10扣。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1024根。
1: 咱们今天挑战的扣数是14扣，也就是16384根。哇，现在已经11扣，第12扣了，13扣。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太用劲儿，容易断，
2: 要用柔劲儿了。
1: 对，我现在就像练太极一样，
0: 这是柔中带刚。最后一扣，
1: 这个必须在案板上稍微醒一下，因为它越到厚度咱们的面越细，它就越不能硬撑。成败再次一局，
0: 第14扣，
2: 走着。
0: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14扣达到了16384根，真的是丝丝入扣。
2: 来吧，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达到穿针引线的效果。
0: 哇，朋友们，你看这是和头发丝似的。哇，穿针引线挑战成功。
2: 我们组能人厉害吧？
3: 你不愧是吃货呀，你推荐这节目太精彩。
2: 他怎么说话呢？那你们还是觉着我们李师傅不厉害是不是？
3: 那你要是有更绝的，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呗。
2: 李师傅，咱们再给他露一手怎么样？
1: 好的，咱们昌平的小麦面粉质量非常的好，揉起来的面呢特别筋道。接下来我将挑战的是用面来吹咱们的面气球。
0: 李大厨，咱们1分钟要吹多少个面球？
1: 6个，比这个篮球稍微大一点。
0: 哇，朋友们，这个难度太大了。
3: 这也是对咱们催存这个面粉的一种考验。
0: 行不行？咱们一试便知道。
2: 加油！
0: 计时开始。哇，这么快！哎呦，哇，这已经和篮球差不多大了。
2: 往往第一个肺活量很足啊。
0: 第二个已经开始了。
3: 盘子摆得太近了。哇，
0: 哎呦，又一个出来了，完美无缺。好，第3个，
2: 仔细看，李大厨的脸已经渐渐的红了。
0: 哎呦，可以，3个，第4个已经是半分钟了，
2: 加油啊。
3: 看来我们催存这个面粉这个劲道也是可以啊，
0: 你都能感觉它那个弹劲儿。
2: 倒数第2个，
0: 用时40秒了。
3: 这里面要是点一个灯的话，都能当那个灯罩用。
2: 我已经能感觉到李大厨气喘吁吁了啊！
0: 50秒，第5个，最后的10秒钟能不能压上？
2: 5、4、3、2、1，
3: 哇，成功了！
0: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1: 我的面球不仅口弹，能在上面写字，最重要的是还能在上面切菜。好，
0: 切菜。
4: 李师傅说在上面能切任何东西是吧？
1: 对。
4: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3: 这么薄？
4: 您能不能把我们崔总精小的玉米在上面切一下？如果切成功了，我佩服。
0: 好，上玉米。李大厨，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切法。
1: 对，
0: 热个身。那么正确的切法什么样呢？

0: 这个玉米啊，咱既然切完，咱们别那个浪费了。煮熟了，咱们大家尝一下，好吧？来，大家尝一下咱们的精小糯甜糯同粒的玉米。
1: 哇，这个里边既有甜糯米的清甜，又糯玉米的糯香。
2: 朋友们，强烈推荐大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咱们昌平区崔村镇转一转，都有好去处。
3: 苗林，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两天我就特别羡慕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和他的小伙伴这两天在咱们崔村那玩的那是相当的开心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边换另一边。哇，还能转起来，然后头稳稳顶住。哦呦，这个大水缸估计得有四五十斤，直接在头上，
1: 在头上不断的旋转，
0: 很稳健，而且跟着音乐的节奏还能翩翩起舞，呵，哎，还能走呢。
2: 隆重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他是咱中国杂技金菊奖金牌得主何然老师。
3: 何老师，我要争取这个，我是不是也能拿您那个金菊奖啊？
4: 那您试试吧。
3: 我试试啊。哎
2: 呀，哎呀，这是提了不起来。
0: 190斤的池老师，一只手拿不动这50斤的水缸，两只手将将举起来，你这个金菊奖算没戏了。我发现就是咱何老师

0: 老师这个头上是不是，哎呦，
1: 是，秃的这一块就像咱们手上的老茧一样，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何老师的勋章。那借这个机会就能不能教我们三个，
2: 有没有那个简单一点的？
1: 那就请出我的小伙伴吧，他不仅仅很神秘，而且他能悬浮。
0: 这个水晶球好像就粘在他手上一样，哇，在他的手背上来回滚动，仿佛就浮在了空中，和他在交流，在对话，在沟通，这是最好的伙伴，最好的朋友。

不见的丝线一般在牵拉着水晶球。到了千难万险，但何然老师和水晶球都浑然一体，一起共度难关，不断地向前滚动。

0: 连续的跳跃，太美了。来到咱们这个崔村镇呢，
1: 对呀，
0: 就不能只是水晶球啊！
1: 你看咱们田野欢歌呀，口号是什么呀？能人秀艺，
0: 特产出圈。
1: 我有提议啊，您能不能就跟咱们崔村红苹果来一个搭档？
2: 行，可以，我试一次啊。
0: 哇，能滚动呢！哇。太厉害了，哇，还能接，
1: 哇，
0: 不仅跟水晶球成为伙伴了，跟咱们崔村镇的苹果也成为好朋友了。
2: 是的，是的，
0: 崔村镇苹果没少吃吧？
2: 没少吃，非常甜，
0: 非常好吃。
2: 是的，
0: 但您吃明白了吗？
2: 还差点，
0: 还差点。今天特别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哎，给大家讲讲咱们崔村镇的好苹果。
3: 您看这么多的苹果琳琅满目，是不是？我们这儿的苹果呀是在燕山脚下种植的，然后受山田暖带的影响，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苹果才这么干，这么甜，这么脆。
4: 我以前以为咱们这只有红富士，原来有这么多品种呢。
3: 对呀，很多很多的品种。
0: 我听说就是咱们苹果还能做成菜。
3: 对，一会儿我们的苹果宴上来以后，让大家不管饱了眼福更能饱口福。
4: 那就别一会儿，
0: 别一会儿了，现在吧。上苹果宴。
5: 这些苹果宴都是我们用崔村优质的苹果研发的。
1: 这是啥呀姐，这怎么这么像？
5: 这个是苹果面果。
1: 苹果面果里面是？
5: 对，里边是苹果酱。
1: 哦，
5: 创意苹果鸡特别受大家的欢迎。肚子里边是鲜苹果，外边是苹果干，先蒸后焗，软烂脱骨，果香四溢，
0: 酸甜可口，恰到好处。吃了苹果宴，今生不遗憾。一年四季来到咱们崔村，能赏美景，同时还能尝地道的苹果宴，这就是咱们崔村镇的农文旅融合的独特滋味。
1: 哎，接下来呀，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啊，太厉害了。
3: 咋厉害了？
1: 他们用歌声就能让咱们崔村的草莓野蛮生长，你们信不信？
3: 不信。
0: 哎，去看看。
6: 是哪儿啊？
7: 欢迎来到草莓乐园，希望你们用歌声带我们找回春天的颜色。

0: 是来自山东烟台的梦想合唱团。
1: 为什么叫梦想合唱团？
0: 其实我们这个合唱团呢，每一个孩子都是怀揣着梦想的。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凑在一起，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不一样。
1: 最小的几岁？
0: 最小的就是6岁、5岁，最大的就像我这么大了，就30多岁了。哎，这只是一小部分哈。其实我们整个团应该是200多个人。
1: 小朋友，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庞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
2: 我也不会说呀。老师也很厉害，因为他唱歌能教我们所有歌，
3: 给我们的每次都是一个积极的笑脸。
4: 老师就像母亲一样伟大，就是呢，他在活动的时候会保护我们的安危，而且老师长得也很好看。
1: 这是咱们梦想合唱团第一次来昌平区崔村镇。
5: 今天老师带我们去研学了，这里有一个叔叔，他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用纸做的工艺品，还有用纸做的北京中轴线。我们还亲自体验了做手工的乐趣，十分的有意思。

0: 下面就是投票环节，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手中都拿着崔村镇的苹果，喜欢哪队就把苹果投给哪队，最终苹果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将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我宣布白鸽队一共有17个崔村镇苹果获胜。铁野欢歌
1: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真顺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西域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上得战场大杀四方，
1: 他是吃豆泥还是吃菜泥？
0: 下得厨房十里飘香，
2: 预备好了，
1: 开饭。
0: 不会武功的斗鸡，算不得高端的食材。失去生活的创业者，解不开心中的迷惘。
1: 自己明明已经不行了，还想着我。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你开这个火锅店，你得有特色产品，对吧？咦，豆鸡肉质感得劲得很，你给看看，看怎么样？
3: 跟牛肉一样啊，是吧？
4: 我们做了的火锅，这个鸡还真没做过来。
1: 试一下，你想想，一个外地朋友过来了，一个豆鸡，一个菜鸡，他是吃豆鸡还是吃菜鸡？那菜鸡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有，但是豆鸡没有啊，是不是？
4: 确实这个东西比较是我喜欢一点是。
1: 我叫王高奇，34岁。养斗鸡大概有10年。
4: 之前我知道有斗鸡，他们都是打架的。
0: 作为中原斗鸡的发源地之一，民权县的斗鸡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火锅店老板对斗鸡并不陌生，但在他的印象里，斗鸡应该是这样的。但今天王高奇决定让他见识一下斗鸡的另一面。鸡肉细腻红润，瘦而不柴，鸡皮厚实筋道，弹性十足。鸡肉剁成块，过冷水备用，下入鸡块，反复煸炒，翻炒均匀后加入冷水，盖盖慢炖，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确实是肉，特别的紧。
1: 我看他这个还带糖，咱这个火锅还有点相似，有点接近。他们吃完我看可以加点糖，也可以选择。
0: 那这个价位是在多少？
2: 价位的话是270。
0: 母鸡就是270。
2: 母鸡得要130。
0: 这个价位，反正本身是火锅啊。我的要求是啥？就一条，必须让所有人就是都能接受，你不能太高。
1: 你看，如果是这个价格能压到合适的话，咱都可以合作，也可以给你推广宣传嘛。
2: 我给你想办法，这一块的价格这一块，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去解决。
3: 斗鸡到食用的话至少得7-8个月，你要是柴鸡的话散养的话5个月就可以了。
4: 斗鸡是一种以观赏娱乐为主的鸡种，饲养斗鸡不仅需要长期精心喂养，还要定期活动甚至训练。往高起养的斗鸡则更为特别。
3: 中原斗鸡它这个性子比较烈啊，越鸡啊它骨质比较好，想着把它们两个去结合一下，最终弄出来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种。
4: 新品种的斗鸡体质斗性俱佳，可食量和训练量也更大，养殖成本高，价格也高，可是能卖个好价格反而成了斗鸡美食推广的阻碍。
3: 刚买多少件嘞？这没事，我要不要过来的朋友嘛？是不是？你们也熟了，经常看我直播。
4: 其实，王高奇养的斗鸡根本不愁销路，每天来机场买鸡的人络绎不绝。
5: 村子里面，农户他这记住那是革命烟的名水比例子。
4: 实际上，不仅仅是在民权县。即便放眼全国，实现规模化养殖的斗鸡养殖场屈指可数。
3: 来，兄弟们看一下。
4: 既然不愁销路，王高奇为什么想着把斗鸡推向餐桌呢？这还要从他养斗鸡的初衷说起。
3: 我就是毕业之后下乡，就是工作嘛。大学生村官。
4: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工作，王高奇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吃百家饭长大的，因此2009年他刚刚大学毕业，就怀着一腔热血从城市回到农村工作，想为家乡的发展做点事。可几年下来，他始终找不到头绪，直到遇见了另一个热血青年。
6: 这是咱们的一个种母鸡，今年的种蛋现在还在正在需要，正在孵化。你要是不管它，别的鸡看到以后就一个劲儿啄。
4: 他叫刘德伟，谈起斗鸡养殖，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天。和王高奇一样，刘德伟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农村担任大学生村官。
7: 我跟王高奇，我俩也是那时候。
3: 第一次接触斗鸡的时候，就是去他家做客，做了这个鸡肉，用那个地锅、柴火锅做的，端上去我一吃，然后筋道的很，红红的，我长这么大都没吃过，我说这什么嘛？他说这是斗鸡。
8: 斗鸡这个品种，它的优势太多了，它就是不管是娱乐、食用啊各方面的，就是说它的作用特别大，
4: 既能娱乐又有不错的口感。斗鸡的价格自然比普通家禽高得多，王高奇想着，如果能带村民一起养斗鸡，或许是个不错的思路。
3: 当时在乡下工作的时候，像这种养鹅啊、鸡啊、鸭啊，他们不愿意养多，因为还没有太大的利润，就是想着养这个斗鸡能增加他们的收入嘛。
4: 王高奇找刘德伟商量起斗鸡养殖的事。而那时的刘德伟早就盯上了斗鸡养殖。
3: 他对我说的是这样说的，说一个人如果说在某一个领域做不到第一，就要寻找一个可以做第一的领域。
4: 2013年，两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研究起养鸡的一系列技术难题。
7: 蛋鸡的养殖技术 你得有，是种鸡的养殖技术你要有，孵化技术你也不能出错，人工受精这个技术你也要有。
3: 养殖那个小斗鸡的时候，我们住和那个小斗鸡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每天晚上观察那个斗鸡的生活方式。
4: 经过6年的努力，他们的养鸡场终于实现了斗鸡的规模化养殖。然而跟他一起养斗鸡的农民却并没有朝王高奇计划的方向发展。
3: 看看你的鸡，看看你的鸡现在状况怎么样。
4: 第二天一大早，王高奇开车前往附近的农村去拜访合作过的农户。
3: 笼子下边的这个粪便那清理一下，有气味的话会影响鸡的健康。
4: 原来现如今的斗鸡市场上，客户购买斗鸡的目的是用来娱乐的，可是不同于养鸡场的精心管理，村民们养斗鸡多数是散养放养，养出来的斗鸡打斗功夫就会差上一些，在娱乐为主的斗鸡市场上并不好卖。但这些斗鸡的肉质并没有受到影响，
9: 那也多少这肉好吃，也煮的多少这肉好吃。
4: 因此，王高奇想打开斗鸡美食的市场，就是想帮村民们养的斗鸡找到出路。
3: 我们养殖这个斗鸡，就是为了这个想农有所赚，老有所乐。
4: 虽说农有所赚的期望还在努力中，但老有所乐的目标似乎已经超额完成。农闲之余和邻居来上一场斗鸡比赛，成为了很多农户的日常。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乐在其中。
3: 斗鸡文化在我们民权这一块的渊源是比较长的。
4: 在民权县，斗鸡文化的流行离不开一位文哲大师的影响。
3: 在我们民权，这个庄子文化氛围比较浓，很多成语都出自于庄子，其中目击全德也叫呆若木鸡，就是说的我们的斗鸡。庄子给我们的境界就是鸡并不是说那种飞扬跋扈趾高气昂的那种状态啊，它就厉害，就是把这些锋芒收于内心，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德行。
4: 一个成语典故让道家文化和争强好胜的斗鸡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奇妙融合并盛行千年。
3: 古代的时候也只有那种达官贵族才会接触到这些斗鸡，现在这个斗鸡文化也是普及到村民的文化生活中去了。
4: 木鸡全德是哲人留给后世的智慧，或许也是历史留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把金钥匙。
3: 过段时间能不忘了这些鸡再让大一点都管买了，
10: 需要买的你操心，都能该了我要买了我买，
3: 快这一块这一块你放心得了，叫我。
10: 对，就叫
4: 既要让农户赚到钱，又要让餐馆以合适的价格拿到斗鸡，王高奇这才跑遍合作的农户一家一家谈价格。
11: 就按32一斤来称吧，称给他吗？
3: 这个是多少？
9: 有啥问题能咨询他，他给销售。
3: 农户能赚手钱，他生意好了，完了之后，我这边工厂里面自然而然的就好了。
4: 农户有钱赚，餐馆有新品，养鸡场自然也会有新的发展。不但王高奇农有所赚的理想能逐步实现，刘德伟想争做斗鸡产业龙头的目标也似乎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了。不过一心发展事业的刘德伟也有自己的苦恼。
8: 我这个人就是性格就是这样，谈是真没谈过，没谈过。你要说为什么，可能是没碰到合适的人吧。
12: 那什么样的才叫合适的人？
8: 不知道啊，关键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
4: 自从养殖斗鸡以来，刘德伟和王高奇就搬到了鸡场的这间屋里生活。 前期的很多问题都是两个人在这间屋里一起解决的。当机场步入正轨后，王高奇就回归了家庭生活，但刘德伟却住了下来，一直不肯搬走。
8: 习惯了嘛，后来习惯在这块待着，出去不方便。就是吃饭的话，无所谓的，包括这衣服啊什么之类，这些东西都无所谓的。
4: 而王高奇和刘德伟截然相反。对王高奇来说，斗鸡，尤其是斗鸡美食，既是工作，也是生活。
2: 炖鸡你这个给你加油。我平时就是不忙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给孩子做一些这个鸡肉嘛，孩子也挺喜欢吃的。
13: 肉做好了，来吃饭，开饭。
9: 吃啥？你看看，
13: 你是不是想吃的？
9: 你吃不吃？给豆哥说对象那个是咋弄啊？
13: 找着了。
9: 光养鸡，光现在光做现在正好事业。你搞到四十了，你还在搞这事业？你光你婚姻大事你不问都管了？
14: 我的儿子要是能哥就那样，哎，我才急，我才真气了。
4: 年近四十却没谈过恋爱。刘德伟的这个做法让亲朋好友都十分不解，在劝解当事人无果后，催婚的炮火集中到了最好的朋友王高奇身上。
9: 叫给他介绍对象，觉得是个好现象。之前是跟他说他都不愿意见。
13: 那我一直说着嘛，他知道他这过生日，马上就过生日了，这马上就四十了。
14: 这他妈他爸爸，你看也见过，一说起这事都掉泪，能不搁到谁身上？
4: 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替刘德伟的婚事发愁，唯一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似乎只有当事人。
15: 就除了你这个养鸡的事业上，生活上你的就是目标啊或者是追求啊是什么样的？
8: 这个还真问住了。
4: 养好斗鸡几乎占据了刘德伟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他花费十年心血精心打造的这个养鸡场是他的骄傲，却似乎也成为了他的牢笼。
2: 兄弟，危险，
9: 见你妈叫勇。
4: 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相比于刘德伟的将就，王高奇则主打一个讲究。市井中热闹的早市，
2: 好吧，这个剁子羊肉我来一斤。
4: 犄角旮旯里的熟食小店，
2: 偏薄一点啊，越薄越好。
4: 甚至是远离市区的街边渔民，王高奇都如数家珍。
2: 哇，走！
4: 为了给刘德伟过生日，王高奇跑遍民权县城采购特色美食和食材，而在众多的民权美食中，有一种特别的做法。王高奇知道，如果想让斗鸡也成为民权的特色美食，或许这种做法能帮上忙。购买食材之余，他特意找到了一位大厨讨教。
2: 再来一个公鸡，一个母鸡。
16: 这是母鸡。
2: 尝试一下，看看咱这个斗鸡看咋样。
16: 做个试试。
2: 嗯。我去他那个地方推广，主要是他那个蒸碗在我们这个监狱里面很有特色。
16: 这个蒸碗就是说咱老家的那种农家风味，这个菜只有在农村吃大席的时候才能吃到蒸碗。
4: 蒸碗口感软糯，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眼前的大厨就是制作蒸碗的高手。今天他打算用这只公鸡制作蒸碗。
16: 我就是出家常，从厨二十一年了。
4: 鸡肉切块，加面粉、鸡蛋腌制备用。起锅烧油，待油温和时下入腌制好的鸡肉，待炸至金黄即可捞出。碗底放调料，中间放炸好的鸡肉，再浇上秘制的汤汁，就可以到达这道菜的主战场——蒸笼。盖子一盖， 再想见到这四碗鸡肉，就要等到两个小时以后了。在这两个小时里，一只母鸡被烹饪成了另外的两道美食。
16: 这个是带着辣味的，这个是传统做法，知道吗？这个是红烧的。
2: 尝一下这个红烧肚鸡，
16: 挺劲道的，口感可以。正碗，
2: 老式做法的确很有特色。
16: 相对来说，擀面的没有这个两碗口味好一点。这个是一种快餐。
4: 斗鸡的肉质虽然紧实筋道，但比普通的鸡肉更难成熟，因此很多快速出锅的菜品和烹饪方式并不适合。而像炖、蒸这样动辄一个小时以上的烹饪方式，则更能发挥出斗鸡肉的独特优势。
16: 时间越久，它越有越味。
4: 作为一名痴迷做饭的本地厨师，楚家超对斗鸡美食兴致盎然。他答应王高奇可以先尝试一下，看看顾客的反应。
2: 最美的味道就是荤。
4: 生日宴

0: 鬼回情夜，吃什么蛋糕啊？
1: 刘德伟能否打开心扉，拥抱生活？
2: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很长时间没来了，因为
4: 恁忙啊，因为是
0: 这还隔了10日嘛。我的意思也是想接您恁二老，让上那个地方吃个饭，因为他多长时间也没回来了。
5: 刘德伟的家离机场只有十几千米，但他一年中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不仅仅是因为机场事情多，更多的还是为了逃避父母的催婚。
6: 一说愿意听了他都听，不愿意听这骑着都走。
0: 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你看看俺这个咋给他说了吗？说
5: 王高启知道父母为了儿子结婚的事情操碎了心，他也理解兄弟不想结婚的心思，但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或许兄弟更应该做出改变。
0: 我毕业完之后一直想着就是创业啊，孩子啊什么的都是我妈妈在看大，很辛苦，你知道。完了之后等孩子上学了，完了之后就走了。坐着。
5: 王高奇大学毕业不久就结婚了，但自从两人开始创业，他也像刘德伟一样整日泡在养鸡场里，忽略了家庭生活。那段时间妻子怀孕和两个女儿的成长都是母亲帮忙照顾的，可没想到养鸡场刚有所起色，母亲就身染重病。
0: 发现的时候是晚期了，就好像就是把我的事情办完了，自己的事情我没有干，自己明明已经不行了还想着我。他拍了我两下交代我，就是说事业归事业，就把家庭经营好，把孩子照顾好。他摸着我的脸，那个手一点一点的变凉了。
7: 爸爸嘞，
4: 还可以给一个小脸。
0: 因为我有体验的家庭带来的这种酸甜苦辣，包括这个幸福美好这种感觉，我也是想让他有这种感觉。人生不单单有创业。
5: 在王高奇的指导下，养了10年斗鸡的刘德伟第一次学会了烹饪斗鸡。
0: 你这听你不少说，这说的巴拉巴拉也相当回事，是不是？
5: 王高奇还特意找了一口地锅，因为10年前那一餐决定了两人命运的斗鸡，正是刘德伟的母亲坐在地锅前烧了2个小时的柴火炖出来的。
0: 人间的最美的味道就是回忆。
8: 生日快乐！
0: 大龄未婚请进。吃什么蛋糕啊？这个是开玩笑的，这个
9: 能不能
0: 那个
9: 哈？哟，这上面是个斗鸡的。
10: 生日快乐，
0: 是吧？哎呀，还是俺哥疼俺一个，是接这个鸡腿这一块儿。
11: 重点，明年得给我娶个嫂子，我好好干。
9: 嘿，你今年？
11: 今年一，哇！
6: 他只要能结了婚，我说我的心思啥都干完了。
12: 好。
5: 斗鸡火锅正式上线。
13: 咱们原来的火锅是按大料配比的，那它这个汤是原始的那种老母鸡身上那种鸡肉香的那个老汤，这个膳起来说比那要好吃的太多。
5: 经过几番改善，除了蒸碗以外，大厨楚家超还上线了一款新菜品——野蘑菇炖斗鸡。
14: 来，给我来一点。
0: 这人总要吃。食品是第一打开人的

0: 的一种接受的一种概念，让不知道斗鸡的人知道有这个产品。
1: 在王高奇的规划中，当斗鸡美食敲开了市场的大门，农友所赚的理想将不再遥远，兄弟俩的事业也将会迎来新的高峰。
2: 有什么喊出来，
3: 我要让全中国都知道民园有斗鸡。
1: 落日余晖下，两道身影翩翩起舞，为了事业，更为了生活。
3: 我要把斗鸡文化做好。
4: 我要娶个
0: 斗鸡娃。
4: 我要娶个老婆。
3: 妈，我现在过得很好。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20米的高度，接下来要放到嘴刁的这个木杆上。哇
2: 哇，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3: 好，因为越到最后

0: 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
0: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它的指引，就是它的方向啊。好，现在。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1: 真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风声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飞起来。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线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8: 是的，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7: 在这里，我们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8: 那此刻无需多言，且以实力证高低，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7: 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苗林。
8: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家宝。
10: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贾旭明。
11: 哎，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李静。
12: 我们已经形成一对啊，我跟贾老师一对
10: 啊，我和李静一对啊。
12: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丰收达人们闪亮登场。
13: 我叫丁有义。
14: 我叫丁浩南。
15: 我们来自安徽省固定县，
16: 这里曾经是垓下之战的主战场，
17: 古有刘邦、项羽征战沙场，今有老丁、小丁追梦舞台。
1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9: 我叫蓝广平，来自广西，从小痴迷于武侠小说，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武林高手，飞檐走壁。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3: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丁有义，我又来了，又来了丰收集结号了。俗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今天我带我儿子一起来的，来给你们表演更精彩的节目。
11: 太好了，太期待了。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广平，我没来过，是第一次来。俗话说打虎亲兄弟，我把我们龙大哥也带过来了。大家看，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广西的土鸡蛋，还把清甜可口的木瓜也一起带过来了。
20: 这个木瓜是一种药食通源的东西，它可以做出很多美味的佳肴。这款木瓜就是酱香浓郁，吃在嘴里面是香辣脆爽，回味无穷。尝尝啊！
21: 这个，哎呦，真好吃！
13: 尝着我们的牛肉，这个牛肉的非常劲道，
21: 配点那木瓜丝就更好吃了。太好吃了，
13: 好吃。来来来，我们这还有，
22: 这是我们老家种心的蜜薯，特别的甜，吃在嘴里也是特别的脆。
13: 咱们还有
23: 小榨农村菜籽油啊，屋里压榨的，哎，滴滴浓香。
13: 别光吃红薯了，贾大哥，表演节目吧，好不好？
8: 好，那从我们这边来吧。丁大哥，请登上丰收舞台。
13: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24: 就在这儿表演，
13: 就在这边
24: 表演什么呀？

0: 我的先录一首给你们看看。好，来。
1: 哦，用鼻子吧，辣椒。
2: 哎呦，
0: 哎呀，好，掌声鼓励。
3: 我这里有个鸡蛋，
4: 来顶我们的鸡蛋。
0: 我跟你说，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1: 又提升了难度。
0: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1: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0: 哎，好。
1: 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吗？
5: 哎呀，我就不相信呢，他啥都能
6: 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0: 拿来拿来拿来
6: 啊！
0: 来，我来试试啊。
2: 这不行，这不是太软，这没法顶。
1: 这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0: 试试试试，
6: 试试呗，
1: 用鼻子顶。
6: 哇，可以，
5: 真可以呀！
1: 你看看，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4: 桌子。凳子能顶吗？
1: 这太重了呀！
0: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给顶起来。
2: 这怎么顶啊？这个
0: 放在嘴上。
1: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0: 给他落起来，
4: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1: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
6: 也是用牙吗？
1: 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
0: 五、
1: 四、三、
0: 二、一，厉害！
4: 十五秒，
1: 十五秒了，可以可以可以，哇，
6: 这太厉害了，这
4: 二十，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4: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
0: 太能顶了呀，谢谢谢谢。
1: 已经通过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4: 还有绝活吗？
0: 这样，上大舞台，
4: 好，
0: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推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
4: 哦，还先转起来。
1: 20米，20米、哦，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4: 而且今天还有风，你知道吗？
1: 真的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6: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牛了，
4: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1: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4: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0: 10 9 8 7 6 5 4 3 2 1，
2: 成功！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哈、啊，咱们丁大哥一家啊，那都是多才多艺。
4: 哦，
1: 丁大哥呢，用自己的名字在村里办了一个友谊大舞台，给乡亲们带去精彩和

0: 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也没有专业的音响，可只要话筒一响，哎呀，我们乡亲们提着小马扎就来了。
1: 鲤鱼大舞台办的确实好，
2: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舞台。
3: 鲤鱼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漂亮。
4: 鲤鱼大舞台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舞台。
5: 大舞台，
0: 我办这个舞台不为别的，就想让村里人在家门口露一手，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村里的笑声比以前更响亮。
3: 真的要为您的这个友谊大舞台点赞哈，
6: 是
3: 最接地气，
6: 为很多的父老乡亲搭起了一座圆梦的舞台，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还有他们的才艺展现给大家，这就是乡村最朴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3: 是的是的，丁大哥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哈，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挑战的对吧？
7: 我上一次来那个丰收集结号的时候，我用是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3: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6: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7: 去年我挑战的是20秒，今天我要挑战30秒。
3: 30秒不仅难度升级，而且就是我们最后要保持的时间也要升级。
7: 对，上球。
3: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8: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3: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但是去年其实丁大哥就给我们展现过他这个超高的技艺了。
6: 没错，20米。
3: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7: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升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升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3: 我们再来一次，
6: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抓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3: 哇哦，
8: 已经到了18.9米。
3: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8: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3: 已经越来越高了。
8: 哎，调整重心，好。好。
3: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8: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6: 接下来要放到嘴叼的这个木杆上，哇
3: 天啊，哇，
6: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3: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6: 5, 4, 3, 2, 1，
3: 成功！
6: 成功！
3: 成功！
6: 20米的鱼竿，这得有10斤左右，差不多。
7: 12斤。
3: 这个篮球，
6: 您的牙是什么做的呀？
3: 铁齿铜牙，这就是我们队今天啊请来的，可以说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绝对的高手。那我想问问丁大哥，如果您能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7: 如果我要能登上丰碗，我将要带上 我们友谊大舞台这些选手，我们共同一起排练一个节目，一起宣传家乡的文化，一起宣传推广家乡的土特产，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老农民也是多才多艺的。
3: 说得太好了，从生活用具到舞台道具，丁大哥父子把生活过成了绝活，这股子把平凡变成非凡的本领和本事，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咱们乡土文化能人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创造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丁大哥父子，也祝愿您的友谊大舞台越办越好，
7: 谢谢，
3: 继续丰富我们乡亲们的乡村文化生活。谢谢
6: 谢谢。
3: 怎么样，我们队第一轮丁大哥一出手是不是把你们给镇住了？
6: 确实很厉害啊。
3: 哎，是。
6: 但是你们是头上功夫超绝，我们蓝大哥脚下功夫超绝。来，咱有请蓝广平大哥。
3: 有请。哎呀，这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5: 我就用这些鸡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嗯，鸡蛋放在桌子上，我从地上瞬间跳上去，就相当于100多斤瞬间砸上去，鸡蛋保持不破。
6: 来，咱们上道具。我们已经把鸡蛋放到了桌子上啊，
3: 100多斤，然后跳起来，踩到这个鸡蛋上，鸡蛋能不碎？这
9: 不可能，
3: 这真是有点不太可能。
9: 放上去之后还有惯性。
6: 来吧，蓝大哥。
5: 好的，
6: 来，气沉丹田。
10: 鸡蛋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脆弱，那真是轻轻一碰就裂缝，人邦当一下蹦上踩到鸡蛋上，想不碎这个事儿有点，怎么想它也不太现实。

0: 岁，
1: 而且还在鸡蛋上面坚持了得有15秒了。
0: 可以了，蓝大哥，可以了，慢点啊！
2: 我要继续加大难度，提起50斤的水桶。
0: 50斤水桶，
1: 来来来来，
0: 快给他上水桶啊！
1: 50斤的水，
0: 来来来来来，这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虽然我现在是看到了，但是我依旧不相信这一切能发生。现在还要提起50斤的水桶。这重量，他刚才说
1: 112斤，
0: 112斤
1: 加50
0: 啊，加50斤，
1: 162斤，
0: 162斤。看那边25斤能不能提起来？5、4、3、2、1，
1: 挑战成功！哇，
0: 怎么样？来，我们看看这4个鸡蛋，
3: 没问题，是真鸡蛋吧？
1: 怎么样？服不服？
0: 啊，我觉得刚才这个确实是惊艳到我们了。
1: 我们蓝大哥拦不住，还有更绝的。
2: 下面呢放3个鸡蛋，放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是4个鸡蛋。这个是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有3个点了，平衡稍微偏一点就咔嚓就翻了，或者你用力过度，木板就会往前飞出去，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3: 期待我们的精彩表演。
1: 蓝大哥准备，深呼吸。
0: 调整呼吸。
1: 咱们蓝广平大哥，从田间的农家大哥到鸡蛋上跳舞的舞者，蓝大哥用绝技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外界给的难度，而是自己内心的设限。走。
0: 怎么样？挑战成功了吧？双层。
1: 来，还能下水。
0: 拎起水桶，
3: 来啊，
0: 来吧！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是2层鸡蛋，下面3个，上面4个，然后蓝大哥还要挑战拎水桶。
3: 稳住，稳住，稳住！
1: 来，来，挑战162斤，50斤水桶加自己的重量112，总共162。走，
0: 5、4、3、2、1，
1: 挑战成功！
0: 哇哇，好嘞，好，我们还有一个落地啊！哇，
1: 落地都没有破，
0: 看你没看你，来，我们看看鸡蛋。
2: 我再检查检查，
0: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3: 随便检查，
0: 应该检查下面的。
1: 下面更容易破，
0: 更有难度，确实是真鸡蛋。来，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
2: 来来来来来，
3: 哎呦，你看看，已经证明了，
2: 确实是。
0: 哎呀，真的厉害啊，确实有真功夫。刚才这2层鸡蛋，然后再加上提水桶，确实惊艳到我们了。
3: 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这都是小菜一碟，
0: 我们蓝大哥还有更厉害的呢！
2: 大家都听说过我们杂技有一个晃板，别人就这样踩上去，这个平衡就已经很难了。那么我怎么表演呢？我把鸡蛋放在这个晃管上面，而且放在桌子上面，我从地上再跳上去踩住鸡蛋，让鸡蛋不破。哇！
0: 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自己为难自己的。

0: 来吧，
1: 能不能我挑四个鸡蛋？哎，
2: 这个提议好。
1: 我随便挑四个鸡蛋，我闭着眼摸，闭着眼摸啊，一个。
2: 好，再来俩就行了。
1: 两个。哎呀，哎，哦、
0: 两个。
1: 我再摸一个啊。
0: 晃晃啊，
3: 好，最后一个啊。哎，
1: 好嘞。这回叫本事，
0: 果然把这鸡蛋放到饭馆上都是有难度的，
1: 放在上面都是难度，你还再蹦上去，你门也没有。
3: 因为咱们这个饭馆本身就是杂技当中高难度动作之一，你在饭馆之上再放四个鸡蛋跳上去保持平衡，鸡蛋还不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屏住呼吸，
2: 我明显感觉到蓝大哥较刚才两轮更有压力了，因为难度也提升了，
1: 面部表情也比较紧张了，再提气。
4: 我已经给蓝大哥捏了一把汗，
3: 蓝大哥在做最后的准备。
2: 说实话，这个饭馆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我真的是头回见，
1: 我都头回听说。
3: 而且全世界啊，据我所知目前只有蓝大哥能这样完成。
2: 鸡蛋也赶紧收一收啊，别浪费了。来，
4: 我觉得那个蓝大哥刚才咱们那表演已经特别成功了，要不然咱见好就收吧。
3: 不是，静 啊，冷静啊。蓝大哥有没有信心？
5: 有。
1: 有。
2: 你看之前是有，现在是有。
1: 怎么着，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今天跟家宝也给你加油。
2: 是的，
1: 坚信你能够完成最后这个全世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动作。
2: 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站在这儿都汗流浃背，何况蓝大哥还要这个
3: 对
2: 完成挑战啊。
3: 来，
1: 让我们再给蓝大哥加油
3: 鼓掌。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3: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3: 来，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做最后的调整准备。精神高度集中。

0: 一些武术动作，
1: 还能表演。
0: 好，哇，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慢慢慢慢慢。
2: 云手。
1: 给大家看一下鸡蛋，
2: 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每一个都完好无损。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蓝大哥，确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份从一次次失败里磨出的执着，比任何技巧都要动人。
1: 是的，为蓝大哥点赞，越挑战越提升越精彩。我想敢于挑战也是对自己足够的相信。
3: 既然我们的对手都夸赞我，我觉得我又来了一个兴奋了吧，也是我刚刚创新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鸡蛋上的舞者，我是鸡蛋上的芭蕾，我来展示一下。
4: 我替李静拦你一下，别过了，已经很成功了，你最后
1: 非常精彩了，咱可以见好就收，我们也是真心的称赞的。
2: 咱现在拦不住了，人家蓝大哥信心爆棚了，
4: 是吧？
2: 来吧，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
1: 你看，咱们看这鸡蛋装哈，可以说是这两个的，一个的，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哎，哎呀，这真的太不好掌握这个重心和平衡了。
2: 而且它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
1: 关键是什么呢？他走上这个鸡蛋桩之后，他没有一步能够放松的，因为他每一步脚下都有鸡蛋，而且这个重心啊，这平衡点还不一样。
2: 来，
1: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看，
2: 好，
1: 信心满满。
4: 这单脚的这个压强可就更大了。
2: 金鸡独立，好。
5: 踩第一个桩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6: 我在舞台上是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生怕因为我们的一些问题干扰到他的表演，
7: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你这稍有不慎，你就前功尽弃了。
2: 保持平衡，好，
1: 好，
2: 过了两个桩。
1: 这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啊，这脚下一步不能松懈啊。
2: 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哦，
2: 好，
1: 哇，
2: 第四个桩。
1: 哎，我觉得此刻啊，这个也是把挑战升级的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你看每一步都有挑战，但每一步我想应该都能完成。哎呀，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8: 我觉得失败是正常的，因为那是鸡蛋，那不是道具。
5: 您想，112斤的重量，走到这个梅花桩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9: 受力平衡的感觉又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柱子越高啊，它还是有点晃的。
8: 它这个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重心，
9: 还是失败了。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啊呀，还要重来呀。
2: 大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一个桩。
4: 我预感他能成功啊。
2: 第一桩，好的，
1: 好，开头很不错啊。
4: 我觉得对开头感觉很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平衡。
2: 第三桩，
4: 好，平衡把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1: 每一步这个脚下的重心都得调整一下，
2: 这就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步步紧逼，步步高升，一步登天。
4: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2: 今天太阳特别刺眼，会影响他的判断。第五个桩，
1: 还有最后两步。
2: 前路漫漫，路灿灿，但之所以每一步能在蛋壳上行走那么扎实，也是因为千次万次的练习筑牢了根基，在重复当中沉淀了稳健与精准。
1: 咱们就接近胜利了。
2: 第六个桩，好，
1: 好， 来，我们看最后一步。
2: 让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从偶然变为必然，让民间绝技焕发全新生命力。
1: 而且我发现今天蓝大哥所有的表演都有中华武术的底子在，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间的传承与创新。那我想问一下蓝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暖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9: 我会创出更多的新鲜的节目，结合我们广西的土特产，通过风暖这个大舞台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1: 说得真好啊，我们有农产品的丰收，也有文化精神上的绝活绝技的丰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大丰收。也期待您有机会能够登上风暖的舞台，请您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10: 大家好，我是内清波，我来自

0: 河南周口，我倒立过来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但是我的梦想一直是向上的。
1: 我叫李志林，我来自山西信阳，你用头顶台阶，我用头顶削面，咱俩可以成那个顶流组合。
0: 我们一起组合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拉我后腿啊，这次因为我要挑战新高度。
1: 拖后腿不可能，倒是你得加把劲儿。今天我要用这面团玩出新花样。
2: 万圣节假号，我来了。
3: 欢迎新成立的顶流组合。
4: 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河南宁陵的特产梨和梨糕，来欢迎大家来尝一尝。
5: 我们宁陵呢有22万亩的梨种植面积，大家尝的是我们的早熟的品种梨，已经成熟了。但是我们还有160多种梨的新品种，吃了宁陵梨不思他乡果。主持人甜不甜？
3: 哇，甜到心里了。
6: 接下来来看看我这边，
1: 这是咱们山西信阳的小饼，还有咱们当地的美味小吃鸭饼。
3: 嗯，很酥脆，而且也是有种微甜的，很香。
7: 高手过招，谁先来呀？
4: 我先来。
7: 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3: 先上第一个，
7: 哇、哦！哎，蓝大哥是用脚踩鸡蛋，我们清波是用头来倒立上台阶，这是第一步。
3: 展开。
4: 就
7: 上脚吗？用头来腾空的，
3: 这就是腰腹力量啊！
7: 对，他这发力点在哪儿啊？
3: 全身。
4: 这是开玩笑的吗？
3: 哇、哦！
4: 这，
7: 我怎么感觉这都有点儿？感觉地心引力对他失效了。哇，天哪！我真的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反重力的表演，
6: 这样的一个绝技绝不是一日能够练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同时我觉得也需要一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每一步都不可以、哦、
4: 慢点平衡，
7: 还有2个小台阶，
3: 成功近在咫尺，请坐，漂亮。
7: 好，来看第10个小台阶能不能完成。
3: 10个，最后就要撞线了，漂亮！哎呀，
4: 怎么说这又干嘛这？
7: 还有难度升级，拿了几个圈儿，哦呦，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还要表演杂技动作，
4: 还要转圈儿。
3: 6个圈同时转，
7: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简直就是把人体的极限完全给开发出来了。你看，头、四肢，然后还有中间的腰腹核心，都在用力，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个全身要投入的一个表演。哎，
3: 就和咱们灵宝的特产一样，浑身都是宝，
7: 浑身都是宝啊！
4: 来，注意安全，
7: 咱们一定要安全着陆，平稳落地。哇！清波，你这个实力就应该来我们队呀、啊！
3: 哎呀，
7: 怎么还这现场抢人呢？
3: 对呀、啊，这怎么能这样？
7: 哎，我说实话，刚才每一步我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不出来您的发力点在哪儿。
0: 要全身核心的力量，同时发力的时候，头和颈椎和腰椎、腹肌、腰腿就是同时使力才能弹跳起来。因为这个脖子没有收缩性，
7: 你可以把头稍微低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中间的这个位置，
3: 中间这个位置都有点泛秃而且泛红，
0: 这就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
7: 有一层茧，还有这个一个浅浅的坑在，
6: 可想而知这背后的难度得有多大。每一次成功啊，都是无数次失败铺垫的。
3: 哥，您要不体验一下这个难？
8: 咱这人啊，就是不怕别人激将，
7: 就是不服输，
8: 越激越来劲儿啊！这么着吧，我也别头顶这儿了，咱们脑袋冲下， 然后你们四个人扶着我的四肢，然后有

0: 哥，这样我舍命陪君子，我跟你一块儿倒立。
1: 好样的，那这样我扶着你的四肢，
0: 下咱俩一块儿。哎
2: 呀，你说我这辈子干点啥不好？我跟别人比这个。
3: 起，先是一条的，哎，哎呦我天，我以为要表演一个前滚翻呢，立住了，立住了，立住了，
2: 结束了。
3: 来，我们看看苗林同学。走，已经起来了。
4: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挂羊，烧猪蹄，烧子鹅，卤猪，卤鸭，蒸鸡腊肉，松花小肚，两碗下菜，我不行了。
3: 好，表演成功，已经很厉害了，脸都涨红了。
1: 让我也采访一下你，感觉如何？
0: 刚才都已经眼冒金星了，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血液是冲下的，
3: 血压飙升。
0: 对呀，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头重脚轻，就一直在坠着。
3: 这样尝试一下，还在别人的辅助下都如此难，然后他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5: 我们清波还有更精彩的
3: 倒立跳绳啊！
2: 等等等等，你什么倒立跳绳？绳从哪儿过呀？
3: 拿什么跳啊？
0: 拿头啊！
3: 拿头跳绳，
5: 倒立嘛。
3: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0: 让你们见识一下。
3: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先是头顶倒立，
2: 我以为在空地上跳呢。
0: 来，挑战1分钟头顶倒立跳绳次数，计时开始。
3: 好呀，一个。
0: 两个，
3: 三个，四个
2: ，
0: 五个，六个，
2: 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
3: 加油！7个，
0: 好，9个了，10个。我觉得清波大哥的头顶啊，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皮肉了，它也是里面藏着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把难变成日常的坚持。15个，
2: 可以了，
3: 我们作为对手都觉得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刚才每一个挑战我觉得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
0: 清波大哥现在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1: 首先呢，先感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大家的掌声呢也就是对我前进的一种动力，对我不断挑战的一种鼓励。其实呢，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更大更高难度的挑战。刚才呢我跳这个楼梯呢只有10来个台阶，接下来呢我要将它的挑战难度翻倍，来挑战一个25级的台阶。
3: 哇，25级台阶！
5: 那我想问一下清波，这25级台阶得用多长时间？
1: 平时的话，锻炼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吧。
0: 那今天你的心理预期是？
1: 我尽量在3分钟之内把它完成挑战。
3: 好，3分钟之内25级台阶，头顶倒立完成挑战。
0: 清波，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加油！
0: 挑战开始。
3: 开始。
0: 起点位置，准备出发。
3: 准备出发。
0: 计时开始。第3阶。
3: 第3阶。第4阶。
0: 第5阶。
3: 6。
0: 7。
2: 8。9。
0: 时间过去了30秒。
2: 10。
6: 清波上到一半的时候，明显的速度降下来了，应该是体力跟不上了。
7: 每跳一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0: 来，现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清波。
3: 加油。
2: 13。
3: 再接再厉。
2: 越靠近终点越需要心理平静，不要着急。
3: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逐渐攀升的。
0: 1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体力耐力的考验。
5: 我觉得照清波这种速度

0: 我们用不上三分钟就能完成。
1: 我觉得两分多可能就完成。
0: 越来越接近了。
2: 16
1: 了。
0: 17。
1: 还有不到10个。
0: 清波加油！
1: 清波加油！
2: 加油！
0: 好，时间已经到了1分半了，速度很快啊。他说他平常的用时是要几分钟，那今天是要挑战3分钟，但现在才过1分半，
2: 还有最后5个。
3: 20节的时候吧，我就，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又看着。当然心疼，这得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啊。
4: 其实我自己尝试了那个倒立，大概也就10来秒，我整个脑袋就已经天旋地转了，
3: 我都觉得我的颈椎要折了。
4: 随着不断的攀升，能明显的看到清波他体力下降了。
0: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还有最后的3个台阶，
0: 最后的关键的几步，
1: 还有最后2个啊。
0: 2，加油加油，马上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1个，
0: 我们来看看能否挑战成功。
2: 成功！
0: 了不起，
5: 确实是很累啊，当然也很激动，没想到今天这么快能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1: 如果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家也是呢杂技之乡，在我们家呢还有很多像有这样绝技绝活的一些人才，我想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我们一起来编排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杂技剧，把它一起带上丰碗的大舞台，让全国人民都能够看到它。
0: 是的，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人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把家乡的能人异士大家都集结起来，期待你有机会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那么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
5: 好，谢谢
1: 谢谢。
6: 怎么样，我们队的节目牛不牛？
0: 你们队的节目确实牛，但我们队也不甘示弱啊。
2: 没错。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志林李师傅闪亮登场。
1: 哇，
2: 让你长长见识吧。
0: 这是要消灭啊。
1: 这不仅仅啊是消灭，更是把山西人对吃的讲究、对活的较真全揉进面团里了。
0: 咱们都知道山西人啊是爱面懂面，这面啊不仅是餐桌上的家常，也是骨子里的面相呀。哎，
2: 对，
1: 关键是他削的这个面准度太高了，全都落到了那个桌子上，一点都不浪费。
0: 反正总之咱们的表演是既好看哎又能吃啊。来，咱先看看这刀削面，你看这多标准啊，
1: 雕的不薄不厚，非常的均匀饱满。
6: 您为什么想着就用这种方式来削面了呢？
7: 我从事咱们这个面食行业有20多年了，其实为什么要在独轮车上头顶削面呢？其实咱们中国的杂技最有名气，所以我就想用我们山西传统的面食跟这个杂技结合到一起，创造出一种咱们全新的这个感觉展示给大家。
6: 但这么多方式表演当中哪一项是最难的？
7: 平衡术、蒙眼、剪刀面。
0: 注意听这几个关键词，平衡术、蒙眼、剪刀面。妈
6: 呀，这一听就好像特别复杂，那我老期待了。
2: 来，
0: 哦，这竹竿上头还有面，放上了面条，
2: 这就为了搭着平衡嘛。
1: 哦，这是个功夫活啊。
6: 哦，
1: 这要搭差不多10多根的小竹竿。
7: 13根。
2: 大家可以注意到李师傅现在已经大汗淋漓往下在滴汗，证明我们现在此时的这个温度已经非常高了。
1: 是
2: 我们一直在高温下正在进行着节目录制，我们今天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的难度更加的提高了好几倍。
6: 搭这个竹竿，这节目我真看过，这竹竿搭个面儿，这我还第一次。
1: 其实这就是。

0: 就是讲究在平衡上，你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这是不断的叠加难度，这系数是增强的，
1: 而且非常考验这个耐心啊，因为他每搭上一片之后呢，他都要再找找这个平衡。
0: 温度高，还有微风，这风一吹，可能就会影响平衡。
1: 这汗水滴在竹竿上，马上就蒸发了。
0: 我们现在都不敢动啊。
1: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哎，他们每搭一个都会影响到其他的竹竿。嗯，
0: 哇，这第一步整个道具的搭建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2: 要飞起来的感觉。你看，
1: 最后一个，嗯，现在已经
0: 好，
1: 准备起身，能否在松手之后保持平衡呢？右手已经缓缓离开了，
0: 来。
1: 缓慢地举起来，
0: 李大哥的右手都在颤抖，
2: 要放到头顶吗？
1: 他要找他的那个平衡的支点。
0: 好的，好，
3: 哇，
4: 好，
0: 哇，像翅膀啊！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蒙眼。
2: 蒙眼是要我们帮忙吗？
5: 不用，我自己来。
0: 自己蒙，
2: 好好好，
1: 蒙上眼睛。
0: 是，他还在移动啊。
1: 对，
0: 移动当中，走到桌前，然后再自己蒙上眼。
1: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0: 刀削面就是他的指引，就是他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1: 你看他的左手在摸索，要找到这个盘子上的面，因为他现在是蒙上眼睛的状态。
2: 大家注意看，剪来的每根面条的粗细程度都是均匀。
1: 你看，这个完全靠手感和经验啊，
0: 而且速度非常快。
1: 这不仅是保持平衡，嗯，然后呢，蒙上了眼睛，然后剪出来这个面条粗细啊，非常均匀。
2: 这就真是就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出山西人对面的执着。
1: 现在要解开蒙眼布。
2: 这样吧，我们此时此刻，我觉得给你们队一个机会啊，让你们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0: 什么机会？
2: 那就是你们派一个代表去摘掉那根刀削面，
1: 刀削面，
2: 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奇观。
4: 这么重要吗？这根面？
1: 是的，它是平衡的关键。把它摘掉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来，屏息凝视。美食的灵魂，也是今天我们表演的灵魂和关键所在。我觉得李师傅啊，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这也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行，只要我们心怀热爱，不断的钻研练就真功夫，勇于创新，那么就能把自己的活干出花来，把事业做出彩儿来。
0: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的话，想为咱家乡山西做点什么？
5: 如果我要登上风碗的舞台的话，我会继续创新我的手艺，来展示家乡的面食文化。据考究，咱们山西的面食有1900多种，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山西来做客。
1: 说得真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师傅，送给所有把平常事做到极致的乡村门将、乡村工匠们，为你们点赞，向你们致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6: 我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7: 他练的是准头，我求的是分寸。我叫王维挺，来自浙江永安，是一名业余雕刻师，在我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雕不了的。
8: 没有你雕不了的，也没有我飞不到的。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9: 空中即将到，我来了。
1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周至猕猴桃，可以尝一下。
1: 很清爽，
0: 是。
1: 咱们看这还有什么？
11: 这边呢是酵素，采用的秦岭山区的山野果酿造而成。这个是我们秦岭山区的野菜系列。嗯，
10: 这个是。

0: 山药和黄精做的饮料，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1: 来看看你们那边，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永康的这个肉麦饼，以及这个小麦饼，还有我们金华的这个金华火腿，
3: 金华火腿，
2: 还有这个金华酥饼。
4: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两位都是用刀的高手，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看这谁的刀更快更准。
1: 那我们队先来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好不好，钟老师？
0: 好的，没问题。
1: 好，下面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5: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宝地献花。
4: 好，接下来是宝地献花。
1: 宝地献花，樊中杰眼睛手那就是尺，你看多标准多均匀。哦，这是交叉的。哦，
5: 飞刀宝地献花，
1: 宝地献花是这么回事，
5: 做了三把剪子，呵，
4: 这也是等距的，而且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眼疾手快啊！但中杰这确实有难度，但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些目标太大了，能不能缩小一下这个目标？
5: 可以可以。那现场有没有瓶盖？
1: 那先来个瓶盖。哦，瓶盖，快来
3: 来，
1: 咱这回找个瓶盖，
4: 来，
1: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5: 对对对，
6: 那就是更高的难度了。哇，
1: 太棒了，
4: 穿过去了。
3: 我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啊？来来来，借我戒指一下。
6: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1: 怎么的呢？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5: 好，没问题，
3: 可以吧？
1: 那咱准备挑战。
5: 飞刀画龙点睛。
1: 哇，哇，一下就中了，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
4: 没事儿，
1: 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
4: 算，
1: 那我服了，果然厉害，果然厉害。这个飞刀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4: 你是怎么练到咱飞刀这么精准？
5: 小时候爱看那个小李飞刀，后来就用那个石头打那个水花，打起了好多水花，对这个准度有了一定的把控和这个力度。后来我去部队当兵，然后有专业的训练，最后准度就越来越高了。
4: 这就是这个心与眼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这就是六合飞刀。
5: 对对对，哎，
1: 说的真好啊，说出了这个飞刀的精妙。
4: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
5: 哟，接下来蒙眼飞刀，
6: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要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5: 对对对，
3: 没错，
6: 这可厉害了。
1: 哇，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哎，
4: 就是听声辨位啊，
1: 听声辨位。
6: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1: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6: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1: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4: 来。
6: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1: 似乎已胸有成竹。
6: 哎呀！哇！
4: 刚才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子，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5: 对对对。
1: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5: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一刀把圈穿上。
1: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5: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4: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5: 可以可以，
4: 有信心吗？
5: 有，
4: 来，
5: 我试一下。
6: 我们准备
1: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流星赶月。
4: 第一刀中，
1: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哇，
4: 差一点儿。
6: 其实已经套了，只不过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4: 漂亮，
6: 这都算，
1: 这其实已经3个了。

0: 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五个，
1: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0: 六个了对吧？
1: 六个了。
0: 七个。最后两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九个了。飞刀的快准的很，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十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1: 漂亮，
0: 漂亮。
1: 倒计时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3、2、1，过13个，
0: 挑战成功，
1: 终结，你终结了比赛，
0: 朱大侠
2: 创造了记录。
0: 那么我想问一下钟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把我的飞刀绝技和我们家乡的文化背景拍一个短剧，把我们的猕猴桃之乡周至宣传一下。哎
0: 呀，这个想法真好，
4: 下回你就穿上古装，名字就叫小钟飞刀，其中有个镜头就是在采猕猴桃，啪一个，啪俩，
0: 结合了当下流行的这种微短剧的样态，再加上您的这种武侠元素啊，期待您能登上风碗的舞台。好的，谢谢。怎么样，我们队的飞刀高手是不是看见你们目瞪口呆、目不暇接，服了没有？
1: 确实很厉害。哎，但是接下来我们队登场的这位高手，那刀法，头路刀金龙大张嘴，二路刀白鹤抖阴灵，三路刀一缕苍花刀光闪，四路刀龙戏珠脱双睛，五路刀猛虎摇头劈双泪，六路刀海底捞月不留情。来，掌声有请王维挺。
2: 有问题，
0: 这是刀吗？
2: 哎，这不是毛笔吗？
5: 其实我这个笔不比刀逊色，不过我今天想借助一个人的名字来用一下。
0: 贾老师就借借您的名吧。
1: 你没事，你是假名字吗？
2: 贾宝玉的贾啊，这个旭日东升的旭，明天的明，看看他要干什么呀？这是
1: 画架。
6: 来，
2: 我看写我名字啊，贾宝玉的贾，这都跟我的水平差不了太多呀。
6: 你着什么急呀？哎，
1: 贾出来了啊。哇，这一那儿，
0: 这是什么字体？我咋没看出来呢？
2: 嗯，这要是把这个签名让我回去签去，我有点费点劲呢。这么旭日的旭嘛，然后那个九字的那个边嘛，对不对？
0: 这个写法还是挺有创意的。
2: 你看看，这写的是那个旭日里边那个日字儿，
1: 而且是那个日呢刚刚升起来的那个。
0: 好，
2: 该明了，明又是个日。哎，越写我觉得越有点意思了啊，好像有点玄机了呢，怎么感觉？
6: 怎么样，跟你平时写的名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0: 但说实话，看的我确实是一头雾水哈、啊。我就在想，这仨字儿不解其意呀、啊，我现在没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2: 它又像是在写字儿，又有点画画的感觉。
1: 写意嘛。
0: 哎，这名字儿，
2: 这名字
0: 写出来了，
2: 日月为名嘛。
5: 你们觉得我这个书法怎么样？
1: 给大家展示展示。
2: 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不能是一个特别像王羲之那样水平。
5: 可以倒着看。嗯。哇！
1: 我这不是找去明老师吗？变成您的自画像了，
0: 并且这还是倒着写的，这想象力这太强了、哎、王大哥。
1: 而且你看最形象的就是那个牙的缝隙特别大。
2: 对，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你应该是谁的名字都有可能都能够去塑造一下，是吧？
5: 对，画过很多。
0: 刚才这个确实让我们意想不到，但是呢我觉得有点跑题儿，因为之前你们说的是刀工神乎其技、嗯、但半天也没展示刀工啊。
1: 想看刀是吗？嗯，来，一起来看。
7: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小心酸。
1: 神奇了，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2: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1: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3: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4: 什么什么玩意儿？豆腐？
1: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肖像吗？
3: 对，是的。
2: 看看啊，豆腐里的家宝什么样？
4: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
1: 先是一个弧线。
4: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2: 我就是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4: 啊，这可真是上刀了啊！这个刀跟刚才是我们这个小中飞刀的刀一比，虽然小，但是更加的精致。
2: 对，虽然小，但很巧。
4: 对。
1: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2: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3: Yes 吧，眼睛吧，
1: 眼神，
4: 眼神，
1: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2: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4: 眉毛真好看，哎，
2: 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5: 哎呦，这樱桃小口，哎，
2: 你看看啊。两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涵，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哎呀，
1: 这给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6: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一步，
5: 还有最后一步。
4: 这里边是酱油吗？
1: 给我的这个肖像调个味儿是吗？
4: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5: 关键的一步，
6: 它会更明显。
2: 哇，有年代感了。
1: 这也太好看了吧！这就是我本人啊！快，我要与它合个影。
5: 真漂亮，真漂亮。
2: 关键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1: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可以说您刚才的这两幅作品把我们两个完全拿捏住了。
4: 对对。
3: 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1: 牙雕
2: 就是用牙来雕。
3: 对，牙齿是个工具，
2: 牙齿就是刀，
1: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3: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4: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3: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4: 侧脸照更加的帅，
3: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
2: 好，
7: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

0: 看，你看，哎，他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呀。哎，摆这儿了，打手电。哎，我真是我的剪影啊！哎，我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王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能够玩出最高级的水平来。我此时此刻我都想替主持人问几个问题，像你这么有水平的人，如果你登上风晚，会带来什么更有创意的节目吗？
2: 如果我登上风晚的话，我将用这个美食美景以及这个丰收的一些果实啊作为这个创作素材，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刀啊创作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创作更多关于家乡的故事。
3: 嗯，哎呀，说得真好。今天我们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呈现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其实乡村文化它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只要咱敢想敢为，有创意，下苦功去琢磨，也能开辟出自己的新赛道，并且在这个赛道上是一骑绝尘呐。
1: 没错，
3: 再一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
1: 谢谢。
3: 接下来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1: 欢迎。
4: 我叫潘萌，来自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是一名机械操作工。工作之余呢，我会化身为魔术师，扮小丑，捏气球，主意给孩子们带去欢乐，也给自己一方舞台。
5: 今天我将携手灵宝的小伙伴，将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6: 大家好，我们是火糖故事组合。
7: 火糖不灭，故事不止。
8: 我们不是专业的歌者，只是把日子过成了歌的一家人。
7: 我们有齐弦接住主线的话语，又火光照亮明天的路。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哇，带来这么多丰收特产，快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5: 这是我带来的我们江苏邳州的大蒜，在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种大蒜。另外呢，我还带来了扬州的莲藕汁，还有土鸡汤。
3: 啊，这个做成了这样方便饮用和这个携带哈，
1: 我顿时精神了。
3: 啊，是吗？哦，
9: 这是我们灵宝的特产良渚菌，
3: 非常珍贵的一种菌类啊。那接下来呢，来看看我们这一队的。
10: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件我们纯手工艺品，这些图案也是手工绣上去的，扣子也是比较讲究哦，一边有五个。
1: 哦，所以就十个。
10: 对对对。
1: 五个代表着五谷丰登，十个代表着十全十美。
10: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对。
3: 哎，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才想起来哈，您刚才带来这丰收特产，这明显是来自于两个地儿嘛，江苏的，还有这个咱河南灵宝本地的。您们是怎么凑到一块儿想着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呢？
5: 因为呢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相识，
9: 然后丰收集结号在灵宝拍摄，我就特地邀请潘老师过来跟我一起表演一场精彩的气球表演。
3: 哦，非常期待了。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们的舞台可不在这里，
9: 我们的舞台在乡村里，在田野间。
1: 好，我们就去乡村，去田野。

0: 我是大红枣，
1: 我是小桃子，
2: 我是小香菇，
3: 我是油葵，
4: 我是灵宝大苹果，
5: 我是蓝莓。
6: 感觉呀、啊，就是很高兴的啊，因为以前在这个地里干活都是穿的是啊劳动服，根本就没有穿过像这样的汽车服装，新鲜，
7: 好玩，很时尚，从来都没有穿。今天给你们玩个新鲜的。

0: 平常他们都在地里面干活，今天我和我的小姐妹们一起用气球做了很多的时尚的衣服，看到大爷大妈都穿上我的衣服，笑得特别开心，我自己也很欣慰。
1: 我们以后会更加的精进自己，然后做出更多的造型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2: 这田野间的时装秀乡村 T 台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而且我觉得把丰收的颜色，把心中的喜悦啊都穿在了身上，特别漂亮，特别美。
3: 是的啊，这片田野昨天还是灰锄头割麦子的地方，今天就变成了洋气的 T 台。幸福不只是物质富足，更是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像气球一样鼓鼓囊囊，五颜六色。
2: 说得太好了，而且啊，我看到他们每件服装上都有丰收的果实。
4: 是的，我们把灵宝的丰收特产都做进了造型里，有苹果、大枣、小麦等等。
2: 嗯，刚才我就特别羡慕，特别想拥有。
5: 没问题啊，接下来我就给各位主持人准备一份精美的气球。
2: 哎呀，太好了！哎呀，每个人都有啊。
6: 给李静弄漂亮点啊！
2: 天使的翅膀啊！
6: 哦，美猴王，我这辈子头回舞狮啊！

0: 奖。
1: 哇，我觉得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它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0: 对，
1: 哇，谢谢。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将创作更多的作品，然后把我们的农耕文化丰富特产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
3: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带上风晚的舞台，再呈现一场盛大的气球时装盛宴。
0: 我相信那个舞台将会非常梦幻，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感谢你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田野时装秀。
1: 有请火塘故事组合闪亮登场。

0: 听了，而且特别有我们彝族的这个特色啊。
1: 没错啊，来问问咱们的火塘故事，丰收的彝语怎么说？
2: 丰收在我们彝语里面说是 the 树枝树，叫 the 树枝树。
1: the 树枝树，再收一收，
0: 就是还能再丰收一季。那咱们彝族同胞庆祝丰收的时候都有哪些习俗啊？
3: 比较浓重的就是火把节，火把节期间。我们也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斗牛、斗羊，还有摔跤，传统选美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趣的活动。
0: 太热闹了！那我想问问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话，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彝族美食以及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特产，通过丰收这个大舞台，推荐给大家。
2: 看你这个我讲不客气了，
4: 再输一输。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
1: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是全部结束了。
0: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香妃礼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选出本场人气节目，他将有机会登上2025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产丰收大礼包。
1: 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丁有义、丁浩南父子，
0: 祝贺。谢谢，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今天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都会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转发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0: 集结号角吹起来。
5: 瞧，在这青山绿水间生长着一种神奇的瓜果，一坡坡一片片，今天我们的木瓜大丰收，农民收入增加了。
6: 南宁木瓜丰收了。
7: 我们宁宁是中国苏梨之乡，有22万亩的梨园，170多个梨的品种。我们的早熟梨已经取得了大丰收。
8: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大凉山，同跳丰收舞。
0: 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1: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0: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2: 是，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境你走上一圈，哦，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1: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2: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0: 行了，
2: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0: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2: 我就是生气。
1: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0: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2: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你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你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化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比较冷，
1: 对，
0: 今天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格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不胜寒。

0: 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哦，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啊，你感受感受，
2: 你转一下试试。
3: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呀，

0: 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2: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3: 就晃晃起来，
2: 就晃腰这样、啊、是吧？
4: 对对对对。
3: 来，三二一，走走，
1: 漂亮，漂亮。
2: 这我确实不太适合，这一百多个女士这有点费劲。
0: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2: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5: 来个挑战，
2: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3: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6: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2: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3: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2: 五对一，
1: 开始。
3: 哎呀，哎呀，
1: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2: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7: 小鸭子73个。
2: 姐，你转多少圈啊？
3: 差气儿了，
2: 忘数了。后边这姐姐您转多少？
8: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1: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5: 反而倒好转了。
2: 哦，倒立着转
1: 啊。对对对，
2: 用脚
1: 啊。对对对，
2: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儿帮你。
2: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1: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不容易，
1: 太不容易，
0: 不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2: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3: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1: 就怎么感觉跟那个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0: 对呀、啊啊，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2: 如假包换。
1: 哎呦，
3: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0: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3: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2: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3: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1: 清宫。
3: 哦，
1: 纸杯呀、啊。
3: 对呀、啊。
1: 彩上不塌不瘪。
3: 要不然怎么叫清宫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3: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1: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3: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1: 这杯子可能有问题
3: 啊，
1: 肯定特制的杯子。
0: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1: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0: 对对对对，
1: 行不行？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您请啊，
0: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1: 光你别慢点慢点，
0: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0: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3: 谢谢谢谢。
0: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3: 对呀、啊、纸上飞仙
0: 没说杯上飞仙呢。
2: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1: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
0: 哦，
1: 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3: 这就叫轻功。
1: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3: 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1: 这一下最难。哇，
0: 还要站到鸡蛋上。
3: 对，
1: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2: 掌声鼓励一下。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1: 哦，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2: 上面放着气球，
1: 嗯，
2: 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
1: 嗯，
3: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5: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1: 最佳位置是哪儿？
3: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看见老清楚了。
2: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0: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2: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1: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0: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被踩的不是你。
3: 我们还要增加难度呢。气球，玻 璃。
0: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1: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3: 啊，非常的惊险。
1: 哎，
3: 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儿，
0: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
3: 哇！
0: 哎，你别喊行吗？
1: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3: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是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
1: 哇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别整这动静了。
3: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呢？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1: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呀哎呀，
0: 别整了。完事儿呗，
1: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姐哥，
3: 飞龙一二三。
1: 哇，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0: 我可以出来了吗？
1: 我不行不行不行。
3: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
1: 哇，金杰哥，你看看这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3: 听听声音。
1: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3: 非常精彩。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唱联，
3: 谢谢。
0: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6: 我有新订单了。
7: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5: 哇，
3: 站立在自行车上啊，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4: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3: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4: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
3: 对啊。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好。
3: 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4: 哟，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3: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0: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6: 好，
0: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4: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2: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4: 来，你明白了，来，
3: 你明白，你来，
4: 你都来明白了，来。
2: 就是明白了，
3: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2: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上，轻点抓我，抓着肉了，
6: 抓着肉了。

0: 太难了。
1: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2: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3: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就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三米多高。
1: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3: 好，
1: 没问题哈，
3: 没问题。
1: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

0: 怎么样，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绳哥哥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0: 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你以为呀？
5: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2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0: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嘉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0: 冠军收割机。
3: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帅啊，帅帅帅帅帅。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跳啊街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水？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三二一。
0: 咱再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抻直，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0: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左手伸左腿底下。
4: 你这一教，我都忘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2: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底下。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2: 哦，嗨，明白了，
5: 明白了。
1: 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
2: 都缠上了吗？
6: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6: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6: 行。哎呀，我的妈呀！
7: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哦，过来了，过去了。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1: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0: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1: 好，
0: 来。哎呀！
1: 我想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家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
0: 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
2: 哎，
1: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2: 没错没错，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五个球

0: 看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嚯，哎呦，哎呦，
1: 哎，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乡亲们，大家好，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对，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这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0: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5: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5: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5: 镇住了！
1: 哎哎哎哎，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0: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好、哎，黄瓜切完了，啊、哇，反刀切！
0: 天哪，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1: 这招式太厉害了！
0: 哎，闭眼，
1: 闭眼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0: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0: 哎呦！哇，
1: 这是完全的自信。
0: 哎呀，侠女。
1: 行，曹大叔已经切完了，虾宝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0: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叔您先休息，谢谢。
0: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0: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哈，来，喂
7: ，Ready Go！ 哇，
0: 这么厉害！
1: 哇、哦，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啊，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0: 高难度的闭眼切。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歌栏目。有风，
0: 这风大了，哎，
1: 哇，断了，
3: 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骨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嗯、啊。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啊，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儿出来了，哇。

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蒸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都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1: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他们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嗯，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哦。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作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谢谢6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5: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杭州，一名外来的环卫工人，曾被人亲切地称为“打工书记”。以他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在全国公映过。十多年后，他又在做些什么？是什么事情让他在老乡、他乡和家乡之间奔波？乡里乡亲栏目即将为您讲述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心骨——少中国当下的故事。在杭州市拱墅区梨园社区，有一个由江苏省灌南县人开办的食堂。备菜、颠勺、汆丸子，在热气腾腾的后厨里，71岁的邵中国忙个不停。食堂的大师傅今天请了半天假，老邵临时做起了掌勺大厨。这里是由邵中国和他的团队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委创办的爱心食堂，主要服务社区的老年人，但也吸引了不少周边的食客。
1: 鸡排不是好吃的，姜也很好吃的，拌面也很好，带冰也很好吃，
2: 比公司旁边的那些正规的饭店要不错很多。
3: 就我们三个人平均下来差不多就5个菜6个菜17块上下。
0: 梨园社区地处杭州市的主城区，社区里老年人比较多，实惠的价格得到了社区老人的认可，也让社区外的食客慕名前来。然而老邵最关注的一个群体，从灌南县来杭务工的环卫工人却鲜少光顾这里。
4: 我们那个食堂15块钱一顿快餐，
5: 这是买菜烧吗？贵一点点。
0: 食堂的经营主要是老邵的儿子和儿媳负责。15元套餐是食堂的主打，环卫工人平日省吃俭用，老邵想专门为他们提供降价优惠。
6: 环卫工人呢，后天能不能见到8块钱左右呢？
7: 那不行，那今天亏的。
8: 8块钱不中了也。
7: 那我们累死了。
8: 以后交个1-2块，可以少5块，要挣了8块钱，我吃不了。
0: 食堂服务社区，不以盈利为目的，维持起来本就不易。眼下经营刚刚步入正轨，老邵就开始考虑降价了，这让儿子邵军特别为难。
8: 他一嘴巴就是说，你们给他们便宜点。讲了多少次，我曾经对他有反感过。我说吃1天2天可以，我长期怎么办？
0: 在餐厅帮忙，老邵本来就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不仅如此，他还让家人尽量多出力。儿子邵军的本职工作是物业公司的经理，但是每天一大早，他也会来到食堂帮忙，给社区的环卫工老乡做早餐。父亲的心思，他不是不理解。
9: 等我早上点，
10: 谢谢。
9: 来个一杯，有点无聊。
0: 环卫工人天不亮就要工作，吃一口热饭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老邵为什么对环卫工人如此上心？这跟他自己在杭州打工的经历密不可分。

0: 1998年，45岁的邵中国离开家乡江苏省灌南县，和妻子一起到杭州做环卫工人。他们一做就是10几年，一家人蜗居在狭小的储藏间内，生活拮据时甚至要到市场捡菜叶吃。
1: 哦，呀，原来这是一个里头，这是我住的，住8年。但是我们家乡呢，那时候来刚来的时候，很多人到一块地方找到我，我住着住在这地方，所以我住的地方比较艰苦，在这里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打工，现在大家口碑比较好。
0: 从那时起，来杭州务工的灌南老乡就把当过村支部书记的老邵视为主心骨。但身处异乡，老邵自己也曾感到势单力薄。
1: 我们作为一个名党员嘛，在外打工很长时间，那过不上住的生活，心里几乎已经空荡荡的，所以当时很好，在我们在打工呢，有涉及民党员那些地方，那能不能成立一个党支部？我就把我们的想法了，先召回家到党工委汇报一下。很好，把这个问题先我们县委的组织部汇报一下。哎，内地的党组织就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个地方是我们劳动党委的信息提供我们。看六十人会议，一层楼基本上都是我们劳动党委所办公所用的。
0: 2000年6月，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了。有了组织，就有了归属感。老邵和他的工友们干活时更加起劲了。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2005年6月，流动党员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2010年4月，流动党员党总支升格为党委。日子渐渐好起来了，有的工友还在杭州安了家，而流动党委也一直在回馈社区。邵军作为流动党委的一员，对社区服务也非常尽心。
2: 我来给你理发的。
0: 他号召党员志愿者给社区老人免费理发，帮着维修家电。而老邵一有空就到社区老人的家里打扫卫生，唠唠家常。
3: 现在对我们老人真的很关心，现在的人都活得不是90几岁。
1: 你87岁，你看你不容易的，身体还好。
0: 为了表彰他们的贡献，中共中央曾授予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邵中国本人也被评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曾当选党的19大代表。现如今，党委的阵地成了灌南老乡互诉衷肠的家。有了家，就有了依靠。这一天，环卫工们突然聚在了门口。
1: 都是我们长安工人，都是我们灌南人。
4: 走，大家上去，走。
5: 工资啊，我们不能每个月发，比如说现在是11月5号了，那么9月份工资还没到手。
0: 这让老邵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想起了打工时遭遇欠薪的情景。
6: 他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7: 现在叫我们上班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8: 不还上去，我们这边要闹了。
0: 过去遇到欠薪问题时，老乡们难免会情绪激动，这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通过流动党组织帮助务工人员维权，是老邵和工友们的解决之道。现在这样的问题已经极为少见了，可眼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不要分钱， 这个突击工人问题啊，还是就是这个一个月时间通知的，还是整个时间都愿意住的呢？
8: 就是偶尔的，也不是说每个月在都在突击哈。
2: 儿子啊，是呀，
1: 没事没事。
0: 通过流动党委的交涉，公司第二天派了代表前来协商。
1: 那希望你们及时原来处理这个问题，好不错。
9: 因为我跟你认识嘛，他打个电话，我来刷刷劳力了。那是说白了，昨天就应该发了一位老板，再没有签字啊。
0: 流动党委在杭州成立多年，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都把流动党委当作沟通的桥梁。公司承诺会立刻发放拖欠的工资。事情有了着落，老少还惦记食堂的事儿。流动党委在社区的帮助下搞起了爱心食堂，从招牌就能看出这个食堂与众不同。
1: 利用社区啊，把我们这个给我们流动党委的这个阵地底下利用一个空间呐，办一个爱心食堂，包括装修都是他们装修的。
0: 老少深知环卫工人生活节俭，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在确保食材品质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1: 猪肉多少钱斤呢？25啊。哎
8: 呦，给你6.5。
1: 好，6不呢？
8: 我们真的给你
1: 了。好，打买根。
8: 没有这个好，
10: 先拿来。
1: 干好的。
10: 卖
1: 的便宜。便宜点呢。
0: 不设固定菜单，这是老少节省开支的一个办法。
1: 我们买多啊，他对我们很便宜的，比如说花菜，卖2.5，我们卖1.8。那昨天这个是5块钱两根，今天是5块钱3根。
0: 老少经常亲自采买食材，随行就市，每天食材就能省出几百元。
1: 哎，这个多少钱斤呐？
11: 3块。
1: 3块贵了吧？这个，这个啊？
11: 它够5块钱一斤。啊，馅不一样。
0: 在询问杏鲍菇价格时，他萌生一个新想法。而想要实现，老少得回趟老家。经过6个多小时的大巴颠簸，他终于回到了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离开家乡20多年，灌南县如今已经改头换面，村居环境越来越好，外出务工的人也陆续回家发展了。
1: 哟哟，好久不见，多久不见，还好啊？
12: 还好。
1: 这不是我们家乡
12: 人，都是我们家乡本地人。现在我们家里劳工啊，工资基本上也跟外面差不多，他们收入有的达到4000多的，有的能拿到5000多。
1: 把我们家乡那个企业带起来，
12: 感谢邵书记培养了大产品易经庄的。
1: 易经庄
12: 就是的。
0: 陆庆斌和老邵认识快30年了，起初在杭州时，他经老邵介绍进入一家工厂工作。老邵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前些年，他响应号召返乡创业，将灌南特产杏鲍菇经营得风生水起。
1: 你看，这个是长得漂亮的。
12: 对，这个就是特级菇啊。你看上面大的菜。
0: 老邵觉得陆庆斌的杏鲍菇品质好，想跟他谈个成本价给食堂用。
13: 经销商好，一般是2.5，然后市场价格可能会比这个高个2块钱。既然你邵书记来了嘛，我也不要2.5啊，是吧？就要2块钱一斤，
1: 你不能亏本啊。
0: 老邵从陆庆斌这里订购了几箱杏鲍菇，如果每月做菜能够消耗掉1500千克杏鲍菇，用老陆的杏鲍菇能节省的支出非常可观。别老陆之后，老邵又来到了当地的菜市场了解行情。
1: 是吧？我进价是3.5左右，看姥姥给我那个2块钱一斤， 看来姥姥还有那亏本呢。
12: 我为什么给他这么低？因为当时我到杭州去的时候，多亏了邵忠国邵书记照顾和关心。我呢大力支持呢由邵书记带领的党委做这个公益活动。
0: 办好一件大事儿，老邵赶回家时，村里的乡亲们已经聚在他家了。
1: 好好好，大家玩得很高兴的嘛。
0: 作为曾经的村支部书记，老邵经常组织村民一起活动。如今条件好了，村民们组建了艺术团，听说老邵回来了，想到老书记家里来一起热闹热闹。而老伴儿姚寿珍话不多，始终陪在老邵身边。
10: 邵书记什么时候再回来呀？
1: 确实，我从心里头啊，我真不想走，因为杭州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下，很可能时间要长一点。
0: 喧闹过后，送走了乡亲们，终于到了跟老伴儿独处的时间。妻子一个人在家，腿上的老毛病又犯了。虽然腿脚不便，但听着老邵讲杭州的情况，老伴儿就说了两个字：
14: 闲居，
1: 闲居，
14: 闲居。
0: 老伴儿想帮着老邵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可老邵舍不得让老伴儿再去受累了。
1: 算我们要站着，你的腿根本不能站。
14: 我也挂了一些
1: 啊，还不需要，他只是问题不大。我去的话，可能帮有时间跟他帮帮忙，问题不大。我从来还有时间从来来跑步。
0: 为了多跟老邵待会儿，下着雨，老伴儿也要陪伴着老邵去车站。离家已经26载，对于71岁的老邵来说，是否会选择在将来某个时刻告老还乡呢？他的想法旁人无从知晓。回到杭州，刚一到社区，没想到又有环卫工人反映问题了，原来是之前的事情还没有彻底解决。
15: 投诉了以后，他12月5日才把9月份工资发掉，合同顶现在也没有颁发下来，纸质合同没有。
16: 对，问他们领导电话不知道，让你们都是让我们自己去找，我们去哪里找？
1: 这问题基本没有了，到现在都那边出现这个问题，我感到也很惊讶。
0: 原来是公司还扣押着环卫工人的合同没有发。经过流动党委过去的普法宣传，现在的工人都能认识到合同的重要性。老邵向街道党工委反映，党工委指示城管科积极履行监管责任，工作人员责令公司马上解决问题。
17: 有可能合同签了晚了一点，但是今天把合同全部都给大家了。
1: 我认为今天处理这问题啊，你们当时说根据的
0: 外出务工人员维权问题往往棘手，处理不好极易激化矛盾。邵忠国带领的流动党委成为了矛盾双方的调和剂，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18: 王院长来打
19: 架，王院长不懂法，我不懂法，我反正我就知道。
0: 解决了这一心头大事后，邵忠国又迅速投入到食堂的事情中。老邵能买到物美价廉的蔬菜，但对于环卫工人来说，吃肉才是他们更舍不得的开销。想解决吃肉的问题，老邵不由得想到了流动党委的一位骨干成员。第二天一早，老邵便驱车赶赴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
1: 哎，你好，这个怎样啊？
20: 还挺好的，
1: 还挺好啊。
20: 主要因为杭州啊，这个没有地方
1: 啊，
20: 这里扩大生产
1: 啊。
0: 知识君在浙江创业的灌南人，跟老邵的相识开始于2011年。
20: 所以我们的电视上面看到关于他的宣传报道，然后正好他在那个地方是我原来待过的地方，他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之下还帮着那么多家乡人到这里打工的人，也积极在向党组织靠拢，就主动的写了入党申请。
0: 当时知识君在杭州开办了食品加工厂，老乡找工作有困难时，知识君总是义不容辞，积极带动老乡就业。今年在湖州市吕山乡招商引资政策的支持下，

0: 刚刚在湖州建厂，产品之一就是肉类食品。
1: 帐篷，
2: 对，这是帐篷，对，就是这个帐篷。
0: 通过这次参观和学习，老邵心中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3: 对，很嫩的，我也很好。
4: 比如说这小猪肉啊，小猪肉现在这市场价格怎么的？
3: 出人家十几块钱一斤。
4: 啊，因为我是矿业工人出身，我嫂子她每天的工作三四点起来，回家吃饭都很难弄的。我先带点，从你这块买一点。
3: 先带点回去给他们尝尝，不用买。
4: 屋里带我们矿业工人能不能从食堂啊吃方便啊照顾？
5: 我们以最低价嘛。
0: 知识君对流动党委的工作向来是出钱出力，他要和老邵回杭州一起商量对策。一到杭州，老邵先抓紧把食品送给环卫工品尝。若是能用远低于市场价的特惠价给环卫工人，能帮他们节省不少开支。而最为关键的食堂问题还在困扰老邵。老邵想推出环卫工十元套餐，于是组织召开了一次党员会。
6: 这就是劳动力这一块，自己家里贴上去吗？你只能这样，15块的话，你说按照这种价格的话是平衡的，我们可以提到18块。
4: 涨价是绝对不能涨的，我们确实要对得起这个楼落地的啊，这个单位啊和这个居民呢。
0: 老邵努力省钱节流，但这个方向的讨论再次陷入僵局。而邵军的思路则是开源，
7: 能不能开发一种更好一点的，像菜系啊，就是说消费高一点的这类客户，牛肉啊、鸭肉啊、羊肉啊这类东西，看我们身边有没有更好这种资源。
4: 好不一样，我认为也热心啊，我认为你特别啥的，人家如果搞得好啊。
5: 像我们现在做的湖盐啊，做的是整个湖州、整个浙江的一个特色菜。您带头了，我们就要跟上。因为菜的问题我来解决。
4: 那好了，机会就好了。
8: 好，我收入机有时间到我们那边去参观参观。
5: 这产量很高。湖盐有个特色是，你看到特点没有？你看到特点？
4: 我没看到。
5: 没得高，
4: 没得高的，
5: 对喽，膻味小啊，
0: 湖羊这一中国特有的珍贵绵羊品种，主要产于太湖平原一带。如果能将羊肉做成高附加值的精品美食，给食堂留有一些盈利的空间，然后针对务工人员推出十元快餐，也许是个可行的方案。知识君派他的大厨做了几道羊肉菜品，令人期待。老邵则把家乡的杏鲍菇也做成了菜品，他想将爱心食堂打造成一个展示窗口，把家乡特产与湖羊一起推广出去。借此机会，老邵邀请了街坊四邻和环卫工人一同来品尝。
6: 羊排是啊，味道香的直流口
9: 水。今天都是羊排。
0: 品鉴会上，一些羊肉美食端上桌来，场面红火热闹。社区居民、老人孩子、环卫工人们大快朵颐。看来，如果把羊肉做成特色快餐，吸引消费者，应该很有希望。

0: 20多年前，45岁的邵中国来杭州成为环卫工，而此时此刻的欢聚，真是如梦如幻。
1: 我们的家，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0: 当夜色尚未褪去，环卫工人已在街头开始劳作。随着天空渐渐破晓，老邵的爱心食堂里忙碌起来。食堂能否持续运营，老邵

0: 仍在不断探索和努力。杭州与灌南，是像老邵这样的平凡人用双手和汗水连接起来的。灌南是故乡，杭州是他乡，其实心安之处便是家。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匠心科技，品质生活，爱家之选。
2: 民航电脑显示器品牌，值得信赖，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目荒者。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上，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一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2: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怕什么？

0: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幅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0: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头顶心，别往下蹲，站直，站直了，
0: 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0: 站好，
1: 有一幅，走走走、啊，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0: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嗯、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2: 可以啊，
1: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炎炎夏日，旅游旺季，景致优美的深山民宿为何游客寥寥无几？
1: 没有四间可以吗？
2: 一间也没有、啊。
1: 一间没有哎。
0: 为了提升民宿的入住率，这位身居大山的创业老板接下来会面临哪些挑战？
2: 写了个武林秘籍
1: 啊，五绝论。好无趣呢，五个绝招。
0: 从游玩体验到吃饭住宿，三人忙前忙后的筹备和改变，最终效果到底如何？不要走开，夏日乡村旅游等你来体验。夏日炎炎，太阳的炙烤让人苦不堪言，纷纷寻求避暑圣地。大山深处空气清新，幽静清凉，山间民宿也应运而生。北川羌族自治县都灌乡瓦湖沟村村民梁志发就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开了一家民宿。然而他的民宿开业一年了，效益一直不理想。眼下正是旺季，梁志发很是着急，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梁志发

0: 求助问题，民宿效益差。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1: 真的就是山高路远，开车上来将近2个多小时。虽然这一路沿途景色确实非常漂亮，有人愿意跑这么远过来吗？梁哥，
2: 哎，你好。
1: 您这衣服真漂亮啊。
2: 这是我们仓储的服装嘛，它这个是羌绣嘛，祥云和羊头。
1: 您是羌族人吗？
2: 对，我是羌族人，我就这人。
1: 您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羌族朋友。
0: 羌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上，又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人民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近些年当地依托好的生态环境做起了旅游，吸引周边城市的人来游玩。梁志发的民宿就是依山而建，海拔1000多米，距离绵阳市区2个小时的车程，气候凉爽，环境宜人。刚走进梁志发的民宿，帮小妹很快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1: 我感觉咱这院里头很清静啊，梁哥，人呢？
2: 我们这里生意不是很好，再加上今天是工作日，就更没有人来了。
1: 来了以后就感觉这个民宿很冷清，没有客人，心里还在想啊，是不是就外边建的比较好，里边比较简陋啊。
0: 然而随着深入的参观，我们发现这个民宿并不简陋。民宿整体的建筑风格很像北京的四合院，比较板正，有住宿区、活动区、餐饮区，还有中心院落。房子主要以木质材料为主，保留了当地传统房屋的样式。中间的大房子是一个活动场所。
1: 哎，它底下铺的是这种草席。
2: 草席它这种小朋友啊、大人其实他都喜欢在这上面玩，
1: 很凉快哈。
2: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没想好他们来住，只是说让大家呢有个活动的空间，
1: 放松一下，
2: 放松一下。
1: 这一共有多少间客房？
2: 我们总共这个院子有12间客房，
1: 一间也没有、
2: 一间都没有。哎，我们看一眼吧。对。
1: 呀，这个房间很漂亮啊。还有一个小木梯
2: 啊。对啊，我们整个这个房型是根据我们当初羌族人平常的居住做出来的，晓得吗？它这种是适合家庭的，比如说带小孩的、带老人的，可以睡个3-4个人就行。
1: 像这间房间它每天多少钱？
2: 每天是698。
1: 那这个预定的怎么样？
2: 好的是3-4天吧。
1: 一个月3-4天啊。
2: 不好的时候又是1-2天。
1: 一两天。它的设施非常的现代化，然后也很有品质，很有格调，不应该没有人住。
0: 梁志发的民宿有多种房型，便宜的有200多元一间，贵的有600多元一间，基础设施完备。民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定位在周边喜爱自然的城市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住宿游玩，健康养生。在民宿，游客要住得身心愉悦，在吃上面当然也要舒服。
1: 闻见饭菜香了。
2: 对。
1: 我看你这切了一盘辣椒，这是要做一个。
2: 对，做川菜嘛，就是麻嘛，辣嘛。
1: 就是辣哈，我这满眼都是辣椒，你看这是切的辣椒丝儿、辣椒段儿。
2: 对对对。
1: 对，您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从周围过来的，都喜欢吃川菜。
2: 对对对，喜欢吃川菜。
1: 感觉这边做的菜品，它还是以麻辣的川菜为主，跟城里头没什么两样。
0: 做川菜也是梁志发想着迎合游客的口味。当下民宿没人，为了创收，梁志发偶尔也会接一些周边乡亲的饭菜订单。民宿当下主要靠住宿和餐饮来赚钱，也没有其他的赚钱渠道。可由于距离较远，即使是旅游旺季，他的民宿生意也不好，这让他十分发愁。针对梁志发的问题，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经营民宿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涛，经营民宿7年，年营业额达200万元。王涛一直从事民宿旅游方面的工作，他善于从民宿所在地挖掘特色，找寻创意，帮民宿确定最适合的主题，在当地小有名气。接到邀请后，王涛跟随帮小妹来到了梁志发的民宿。
2: 这我是我们看我们这个院落。
3: 哎，这环境整个看着还可以呢，水呀、小桥啊都有了。哎，这小金住的还是多不错啊。
2: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房，这个大床房，对吧？然后，对哦。
3: 定价定了多少？
2: 698。
3: 价格还是可以啊。哎，不，整个。

0: 环境的那个呈现出来以后，还是算在民宿里面还是算中等偏上的。
1: 房间的这个房型啊，整个硬件啊、配置啊、设计啊，这些都还是不错的，定价也还是可以。
2: 从整体的布局再到民宿的硬件得到了专家的认可，那该如何让城里人克服距离原因到这里来呢？专家计划把这里全都走一遍，最终再给出自己的意见。
3: 这个地方就是活动区，
0: 你这个地方除了看书写字还有没有其他啥功能？
3: 目前就只有小孩耍嘛，目前还没得想弄，也在纠结当中看嘛。
0: 是是是、哦，看看你的美食诱惑得了我们不？
3: 因为今天中午有三桌订餐嘛。
0: 一般是出品做什么？做啥菜？
3: 就是一些川菜嘛，其实。
0: 川菜。
3: 哦，就是
0: 炒点肉片儿。
3: 哦，对，炒点回锅肉啊。哦。
4: 这个麻婆豆腐。
3: 哦，对，妈，你菜都菜中了啊。
2: 一圈转下来，专家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万万没想到，说出的第一件事儿，恰恰是梁志发最引以为傲的。
0: 梁哥这是有山有水啊，
3: 对，这个事业还是开阔啊。
0: 但是
4: 一说但是问题就来了、啊、
0: 有山有水的地方
3: 对
0: 到处都是。你看我们四川境绵阳境内平武的山啊、嗯、对不对？
3: 对，
0: 这个还有唐家河广元，这些都是有山有水的地方。
4: 嗯呀，这个优势一下子被您说没了。
3: 就是嘛，本来自信心满满的这个。
2: 在专家看来，梁志发所认为的环境好根本就不是优势，与周边民宿都雷同。
0: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距离有点远嘛，这个是硬伤。第二个呢，你这个主题特色不明确，感觉平平无奇，特点还是少了一些。哦，还有特别刚才这个厨房里面转了一圈，嗯，这川菜到你这儿来吃川菜，这个简直没体现出来，就是你这个山里面的特色，山宴的这个味道啊。
1: 它需要一个亮点，还需要有特色，让客人留得下来的一个理由。
2: 专家认为，这里的民宿环境优美，根本就不是特色，吸引不了太多的人来。梁志发的民宿离市区较远，这是硬伤。再加上没有足够吸引人的主题特色，人们压根儿不愿意来，这是他民宿人少的主要原因。要想改变现状，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主题特色，给游客不同寻常的体验，一个能够克服距离远愿意来的理由。然而当初梁志发在修建民宿时根本没有考虑主题特色以及体验感。
3: 我们恐怕考虑就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地方山好空气好，嗯，对吧，水好。其实我们就没有更多的去考虑，你说还给游客做体验感啊，
0: 对吧？
2: 明白了问题，那该如何改进呢？当下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主题特色，
0: 对不对？
2: 专家王涛并不急于确定主题，相处下来，他觉得梁志发对于民宿主题特色并没有认知，于是邀请梁志发第二天到自己的民宿基地参观，在现场他要布置一项任务。包粽子喂小猪，采摘番茄做糖葫芦，专家的民宿究竟有啥不一样？
3: 不仅在这个地方住，
4: 对，
3: 那他还有很多事，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个。来，
5: 梁哥要开悟了。
2: 三人化身寻宝小分队，枪符、枪舞、枪笛，惊喜接连不断。
6: 我那一瞬间震撼到了，用很细的两根管就可以发出这样悠扬的歌声。
2: 不要走开，看藏在大山里的民宿如何逆袭变身。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受专家邀请，帮小妹和梁志发来到了他的民宿。专家民宿共有16间房，房屋简洁明亮，来住宿吃饭的人很多，而这要得益于专家的设计。
0: 然后围绕着这个民宿这一块，我们就打造了很多的配套，比如说是采摘这个猪的体验区啊，还有露营地。你看完以后你要讲一下我们这里面到底特色在什么地方，这样你对你下一步经营的时候你才去找你那边的特色。
4: 王老师给留任务了。
2: 专家民宿人多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而

0: 接下来的参观体验让梁志发直呼过瘾。有可爱喜人的小黑猪，
1: 在小朋友在喂足，
2: 小朋友还有家长们带着小朋友过来互动，
0: 还有可供游客动手采摘的小西红柿。
3: 这一片区域主要是我们种的是番茄采摘啊，像现在的话就是小朋友刚刚摘了这个番茄出来做糖葫芦。
1: 哦，小朋友
3: 看一下，
4: 哎，用番茄做的糖葫芦。
3: 对对对，
1: 别说相当于你的民宿，对这种客流完全不缺流量是吗？
5: 不缺流量，采摘番茄的过来住民宿，住了民宿的又可以到这儿来采摘啊。
0: 还有能让小朋友坐小火车体验包粽子的户外营地，
6: 这边田园啊，那种摘那些水果呀、或者农作物啊，这边有粽子啊，包括下午的一些安排，我觉得都还是很好。
1: 意思说，不仅在这个地方来住，
6: 对，
1: 那它还有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个来。
6: 对对对，
7: 梁哥要开悟了。
8: 你今天转了一圈，你感觉我们这边有啥特色？
1: 人气很旺，而且呢，让人留得住小孩。
9: 有很多好玩的啊，
1: 有很多好玩的，
9: 对，能参与的、
8: 有点靠谱了。其实很简单，我们这边主要做的就是一个亲子游，
9: 就体验感很好。
1: 其实你所有的民宿就是要让客人来参与进来。
8: 对，
0: 专家这里的民宿以亲子游为主题，给小孩及家人提供住宿游玩，体验互动性强，让游客身心愉悦放松，这也是这里人气旺的原因。梁志发也明白了主题体验的重要性，其实对于他的民宿，专家早就有了主意。梁志发的民宿所在地是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文化是当地最大的招牌，来这里的游客即使距离远也愿意来，冲的就是感受羌族文化而来，这也是城市游客好奇感兴趣不熟知的地方。专家建议，梁志发的民宿就以羌族文化为主题特色，增加羌族文化的体验性，来克服距离远的问题。那该如何围绕羌族文化增加体验性呢？专家王涛也查阅了相关资料，琢磨出了改造计划。第二天一早，专家刚来就震惊了大家，
9: 写了个武林秘籍啊，
8: 武绝论。
1: 就像有武林秘籍的感觉一样，知道吗？好武绝呢！
8: 从看、从听、从嗅、从品尝的味道，这些方面都把羌族的特色给呈现出来，
1: 就让他能够留得下来。
8: 对，
10: 还想再来。
8: 他的这个特点啊，就是把羌族的特点能够深挖下去，挖得有多细，他这个民宿的这个特点就有多强。
0: 而羌族文化就需要从当地的村镇挖掘。
1: 啊，这是羌族衣服嘞，就是你带我们看看啊，羌族衣服、对，
11: 好漂亮。
1: 这两件是女士的，这是女士的头饰。
8: 城里面的人就看到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奇嘛，
1: 很稀奇、
8: 而且人家这个穿着这个地方在很应景，你说大山里面，
11: 我也想穿上，
1: 可以试一试，
11: 会有那种冲动。
1: 对，
0: 艳丽漂亮的羌族衣服，从视觉、触觉直接就能加强客人的体验，方便拍照留念。这是城市里无法感受的，
12: 好漂亮啊！这个衣服，
8: 你看，如果游客看见这个，大家都会争相的拍一个噻。
0: 专家建议，在民宿里增加羌服试穿环节，这也是感受羌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
1: 我们这家有一个专门这个吹羌笛。看到秀枪秀的两口子，
12: 你好，你好，
8: 老师，帅哥这么年轻，
1: 今天在不
13: 在？在不在？在不在？
1: 比较忙哦，
13: 还好。
0: 黄景和是镇上的羌笛吹奏艺人，他的爱人是羌绣艺人，平时俩人会受邀到外演出，宣传羌族文化。
12: 哎呦，换了一个人呐、哎呀，好帅气啊！
8: 对，
12: 啊，这就是羌笛、
13: 对，
12: 我第一次见，
8: 我也是第一次见。
0: 羌笛在羌族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笛声婉转绵延，在大山中更显悠扬。以前羌族儿女都会吹奏，主要传达出儿女在外思念家乡之情。
12: 我那一瞬间震撼到了，用很细的两根管就可以发出这样悠扬的歌声。
8: 哎，正好正好正好正好，这个就是听觉嘛。到了你这个民宿来，给你奏一曲羌笛，这个终身难忘啊。

0: 专家建议在民宿的活动区加入羌族的演奏，并讲讲羌笛知识，让游客通过音乐来感知羌族文化。有了乐器，当然要有羌族舞蹈。梁志发主动带着专家找到了镇上跳羌族舞蹈的文艺队，
1: 这把羌族衣服一穿上，
2: 对，
1: 是不是
3: 游客就可以跟着一起来跳？
2: 对，
0: 大家正在跳的舞是羌族的萨朗舞，在羌族里有唱起来跳起来的意思，欢快的节奏，简单的动作，体现了羌族人民热情奔放、乐观开朗的民族性格。
4: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我身边，其实我身边都有，就是只是我们恐怕没有让别人怎么惦记一下那种感觉。
0: 而对于民宿的美食，专家认为不局限于川菜，应当主打羌族特色。在当地，腊肉是羌族人民钟爱的美食，肉质软嫩，香而不腻，可以搭配多种食材，包罗万千滋味。每年十月开始，羌族人民制作腊肉，采用山上的青冈木和松柏枝来熏烤，使得肉香中带有一丝草木香，风味独特。回到民宿后，专家建议让在梁志发这里帮厨的羌族大姐做几样他们平日里常吃的饭菜。
5: 好。
0: 浓香的腊肉与当地山野气息的刺龙包爆炒，腊猪腿与豇豆炖汤，胶原蛋白 Q 弹筋道，汤浓味香。山间野菜清炒，口感自然而清甜。
6: 好吃。
1: 平常吃的东西，山下面吃不到的东西，你把它好好的呈现出来，代表就是你们的山宴，就是你们羌族的味道。
0: 第二天一早，大家开始抓紧时间捯饬这个小院。专家王涛已经专门邀请了很多客人下午来梁志发的民宿体验。庭院里挂上了代表重庆祈愿的羌族图腾羊头，树上挂满了代表吉祥如意、红红火火的羌红，
3: 羌族的感觉一下子就有了啊！
2: 不讲话吧。
0: 活动场旁边放上准备好的羌族衣服。下午三点，游客准时到来。
4: 那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里面还有这个羌红，还有这个羌笛，给大家表演耶！
0: 活动场里坐着早早等着游客的黄锦和。一曲欢快悠扬的羌笛瞬间俘获了游客的芳心。
7: 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挺好的，我感觉哈，比较悠扬。我觉得如果说是坐到外面那个林子里头去吹的感觉肯定
8: 就像是阿姐和阿妹在溪边划着小船吹着笛子。
6: 哇，太有画面感了，
3: 浪漫呀。
0: 演奏完后，很多游客很好奇地向老师请教羌笛的吹奏方法，而民宿的羌族美食也得到了游客的一致认可。
9: 老师，那时候那一盘早就没了，被我们抢光了。
3: 抢光了。
4: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我们这个羌族大姐自己做的，就不是专业厨师。
10: 我城里吃不到这些东西。
4: 亲们，唱起歌，跳起舞。
0: 傍晚的篝火晚会更是把现场的氛围顶上了高潮，
11: 很开心，就是啊，有来有往的那种开心，
12: 很难得，很有缘分，有这个机缘感受一下羌族的舞蹈嘛。
1: 你看这游客玩得多开心，这个融入性体验感一下就起来了。
0: 在这热闹的现场，梁志发也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担子，明白了民宿找准主题特色和定位的重要性，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3: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昂贵消费，随着农村自然生态建设越来越好，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越

0: 月坝村的村民，靠着乡村旅游把日子越过越好。这里能留住客人呢，除了宜人的自然风光、舒适的居住体验，还离不开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吃一瓶就完。

0: 村民的同心协力，让这道美食不仅好吃，还能满足几百人同时用餐时的标准化制作，保证菜品质量和味道的统一性。这也是月坝村常年游客络绎不绝的秘诀之一。在乡村旅游中，骑马逐渐成为热门体验，各种各样的马总有一款适合你。这是宁羌矮马，体型小小玲珑，看起来可爱呆萌，骑在上面是什么感觉呢？
1: 那个缰绳就像个推车，是这样的啊，就像推车，走，来，好，走，
2: 左，
1: 往右，
2: 往右，
1: 往右，好，往右，对，
2: 往右，慢，
1: 拉住，拉住，拉住，拉住，
2: 慢，
1: 再拉，再拉，别害怕，拉住，
2: 直行，直行，直行，减速，减速，减速，找主任，减速。减速，
1: 抓主任，
2: 力。
0: 如果你喜欢速度与激情，就要选择专业的赛马品种。快看，在新疆草原上正在进行一场比赛。
3: 啊！快跑！快跑！啊！快了！
4: 加油！加油！疯！疯！疯！啊！啊！啊！啊！
0: 怎么样，是不是不同的马带来的快乐体验差别也非常大？下次去乡村旅游，你也可以亲自感受一下骑马的快乐哟。

0: 杭州，一名外来的环卫工人，曾被人亲切地称为“打工书记”。以他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在全国公映过。十多年后，他又在做些什么？是什么事情让他在老乡、他乡和家乡之间奔波？乡里乡亲栏目即将为您讲述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心骨——少中国当下的故事。在杭州市拱墅区梨园社区，有一个由江苏省灌南县人开办的食堂。备菜、颠勺、汆丸子，在热气腾腾的后厨里，71岁的邵中国忙个不停。食堂的大师傅今天请了半天假，老邵临时做起了掌勺大厨。这里是由邵中国和他的团队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委创办的爱心食堂，主要服务社区的老年人，但也吸引了不少周边的食客。
1: 鸡外脖子好吃的，姜也很好吃的，拌面也很好吃，带冰也很好吃，
2: 比公司旁边的那些正规的饭店要不错很多。
3: 就我们三个人平均下来差不多就5菜6个菜17块上下。
0: 梨园社区地处杭州市的主城。

0: 区，社区里老年人比较多，实惠的价格得到了社区老人的认可，也让社区外的食客慕名前来。然而老少最关注的一个群体，从灌南县来杭务工的环卫工人却鲜少光顾这里。
1: 我们那个食堂十五块钱一顿快餐，
2: 这是买菜少吗？贵一贵一点点。
0: 食堂的经营主要是老少的儿子和儿媳负责，15元套餐是食堂的主打。环卫工人平日省吃俭用，老少想专门为他们提供降价优惠。
3: 环卫工人呢，我先能不能进到8块钱左右呢？
4: 那不行，8块钱那亏得
5: 大。8块钱不中了呀，
4: 那么累死了。
5: 以后交个1-2块可以，三五块钱挣了8块钱，我吃不了。
0: 食堂服务社区，不以盈利为目的，维持起来本就不易。眼下经营刚刚步入正轨，老少就开始考虑降价了，这让儿子少军特别为难。
5: 他一嘴巴意思说你们给他们便宜点，讲了多少次，我曾经有对他有反感过，我说吃1天2天可以，我长期怎么办？
0: 在餐厅帮忙，老少本来就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不仅如此，他还让家人尽量多出力。儿子少军的本职工作是物业公司的经理，但是每天一大早他也会来到食堂帮忙，给社区的环卫工老乡做早餐。父亲的心思他不是不理解。
6: 等我早餐去，
7: 谢谢。
6: 我带一位都忍不了。
0: 环卫工人天不亮就要工作，吃一口热饭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老少为什么对环卫工人如此上心？这跟他自己在杭州打工的经历密不可分。1998年，45岁的邵中国离开家乡江苏省灌南县，和妻子一起到杭州做环卫工人。他们一做就是10几年，一家人蜗居在狭小的储藏间内，生活拮据时甚至要到市场捡菜叶吃。
3: 哦呀，原来就是一个里头，也就是我住的，住8年。但是我们家乡呢，那时候来刚来的时候，很多人到一块地方找到我，我住是住在这地方，所以我住的地方比较艰苦，在这里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打工，现在大家口都比较好。
0: 从那时起，来杭州务工的灌南老乡就把当过村支部书记的老少视为主心骨。但身处异乡，老少自己也曾感到势单力薄。
3: 我们作为一个名党员嘛，在外打工很长时间，那过不上住的生活，心理结构已经空荡荡的，所以当时很好，在我们在打工呢有涉及民党员的地方，那能不能成立一个党支部？我就把我们的想法了先召回家到党工委汇报一下，很好，把这个问题先我们县委组织部汇报一下，哎，年底的党组织就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8: 这个地方是我们劳动单位的信息提供，我们看60人会议，1层楼基本上都是我们劳动单位所办公所用的。
0: 2000年6月，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了。有了组织，就有了归属感。老少和他的工友们干活时更加起劲了。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2005年6月，流动党员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2010年4月，流动党员党总支升格为党委。日子渐渐好起来了，有的工友还在杭州安了家，而流动党委也一直在回馈社区。邵军作为流动党委的一员，对

0: 社区服务也非常尽心。
1: 我来给你理发的。
0: 他号召党员志愿者给社区老人免费理发，帮着维修家电。而老少一有空就到社区老人的家里打扫卫生，唠唠家常。
2: 现在对我们老人真的很关心，现在的人都活得不是90几岁。
3: 你87岁，你看你不容易的，身体还好。
0: 为了表彰他们的贡献，中共中央曾授予灌南县驻杭州市流动党员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邵忠国本人也被评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曾当选党的19大代表。现如今，党委的阵地成了灌南老乡互诉衷肠的家，有了家，就有了依靠。这一天，环卫工们突然聚在了门口。
4: 都是我们咱工人，都是我们灌南人。
5: 来来来，大家上去，这这这。
6: 工资啊，我们不能每个月发，比如说现在11月5号了，那么9月份工资还没到手。
0: 这让老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想起了打工时遭遇欠薪的情景。
7: 干的，
8: 他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9: 没有，现在叫我们上班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10: 不还上去，我们这边就闹了。
0: 过去遇到欠薪问题时，老乡们难免会情绪激动，这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通过流动党组织帮助务工人员维权，是老少和工友们的解决之道。现在这样的问题已经极为少见了，可眼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不要分钱。
3: 这个突击工资问题啊，还是就是这个一个月时间通知的，还是整个时间都愿意做的呢？
11: 这是偶尔的，也不是说每个月在都在突击哈。
4: 儿子啊，是呀，
3: 没事没事。
0: 通过流动党委的交涉，公司第二天派了代表前来协商。
3: 那情况你们几时以来处理这个问题？
12: 还不错。因为我跟你认识嘛，他打个电话，我来刷刷劳力了。那说白了，昨天就应该发了一位老板，再没有签字啊。
0: 流动党委在杭州成立多年，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都把流动党委当作沟通的桥梁。公司承诺会立刻发放拖欠的工资。事情有了着落，老少还惦记食堂的事儿。流动党委在社区的帮助下搞起了爱心食堂，从招牌就能看出这个食堂与众不同。
3: 利用社区啊，把我们这个给我们流动党委的这个阵地底下利用一个空间呐，办一个爱心食堂，包括装修都是他们装修的。
0: 老少深知环卫工人生活节俭，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在确保食材品质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3: 猪肉多少钱斤呢？25啊。哎
11: 呦，给你6.5。
3: 好，6块不能。
11: 我们真的给你
3: 了。好，打埋根。
11: 没有这个好，
13: 再拿来。
3: 干好的。便宜点呢。
0: 不设固定菜单，这是老少节省开支的一个办法。
3: 我们买多啊，他对我们很便宜的。有些花菜他卖完2.5，我们卖1.8。那昨天这个是5块钱两根，今天是5块钱3根。
0: 老少经常亲自采买食材，随行就市，每天食材就能省出几百元。
3: 哎，这个多少钱斤呐？
14: 3块。
3: 3块也贵了吧？这个够啊？
15: 这够5块钱一斤。啊，像不一样。
0: 在询问杏鲍菇价格时，他萌生一个新想法。而想要实现，老少得回趟老家。

0: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大巴颠簸，他终于回到了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离开家乡20多年，灌南县如今已经改头换面，村居环境越来越好，外出务工的人也陆续回家发展了。
1: 哟哟，好久不见，多久不见，还好啊？
2: 还好。
1: 这不是我们家乡，
2: 都是我们家乡本地人。
3: 现在我们家里劳工啊，工资基本上也跟外面差不多，他们收入有的划到4000多了，有的能拿到5000多。
1: 我们家乡那个鸡也带起来，
3: 感谢邵书记培养了大产品一斤装的。
1: 一斤装
3: 啊，一斤装就是的。
0: 陆庆斌和老邵认识快30年了，起初在杭州时，他经老邵介绍进入一家工厂工作，老邵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前些年他响应号召返乡创业，将灌南特产杏鲍菇经营得风生水起。
1: 你看这个是长得漂亮的，
3: 对，这个就是特级菇
1: 啊，
3: 你看上面大的菜。
0: 老邵觉得陆庆斌的杏鲍菇品质好，想跟他谈个成本价给食堂用。
4: 经销商好，一般是2.5，然后市场价格可能会比这个高个2块钱。既然你邵书记来了嘛，我也不要2.5啊，就要2块钱一斤，
1: 也不能亏本啊。
0: 老邵从陆庆斌这里订购了几箱杏鲍菇，如果每月做菜能够消耗掉1500千克杏鲍菇，用老陆的杏鲍菇能节省的支出非常可观。告别老陆之后，老邵又来到了当地的菜市场了解行情。
1: 市场都进价是3.5左右，看姥姥给我那个2块钱一斤，看来姥姥还有点亏本呢。
3: 我为什么给他这么低？因为当时我到杭州去的时候，多亏了邵忠国邵书记照顾和关心。我呢，大力支持呢，由邵书记带领的党委做这个公益活动。
0: 办好一件大事儿，老邵赶回家时，村里的乡亲们已经聚在他家了。
1: 好，大家玩得很高兴的话嘛。
0: 作为曾经的村支部书记，老邵经常组织村民一起活动。如今条件好了，村民们组建了艺术团，听说老邵回来了，想到老书记家里来一起热闹热闹。而老伴儿姚寿珍话不多，始终陪在老邵身边。
5: 邵书记什么时候再回来呀？
1: 确实，我从心里头啊，我真不想走，因为杭州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下，很可能时间要长一点。
0: 喧闹过后，送走了乡亲们，终于到了跟老伴儿独处的时间。妻子一个人在家，腿上的老毛病又犯了。虽然腿脚不便，但听着老邵讲杭州的情况，老伴儿就说了2个字：
6: 闲居，
1: 闲居，
6: 闲居。
0: 老伴儿想帮着老邵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可老邵舍不得让老伴儿再去受累了。
1: 算我们要站着，你一天根本不能站。
6: 我也管了一些
1: 啊，还不需要，他只是问题不大。我去的话，他可能帮，有时间跟他帮帮忙，问题不大。我从来还有时间，从来来跑步。
0: 为了多跟老邵待会儿，下着雨，老伴儿也要陪伴着老邵去车站。离家已经26载，对于71岁的老邵来说，是否会选择在将来某个时刻告老还乡呢？他的想法旁人无从知晓。回到杭州，刚一到社区，没想到又有环卫工人反映问题了，原来是之前的事情还没有彻底解决。
7: 投诉了以后，他12月5日才把9月份工资发掉，合同顶现在也没有颁发下来，纸质合同没有。
8: 对，问他们领导电话不知道，让你们都是让我们自己去找，我们去哪里找？
1: 这问题基本没有了，到现在都那边出现这个问题，我感到也很惊讶。
0: 原来是公司

0: 扣押着环卫工人的合同没有发。经过流动党委过去的普法宣传，现在的工人都能认识到合同的重要性。老邵向街道党工委反映，党工委指示城管科积极履行监管责任，工作人员责令公司马上解决问题。
1: 对吧？对吧？
2: 工人问一下，
3: 有可能合同签了晚了一点，但是今天把合同全部都给大家了。
4: 我认为今天处理这个问题啊，你们当时说根据的
0: 外出务工人员维权问题往往棘手，处理不好极易激化矛盾。邵中国带领的流动党委成为了矛盾双方的调和剂，促进了问题的解决。
5: 你是王院长来
4: 打桥？
5: 王院，
6: 我不懂法，我反正就知道
0: 解决了这一心头大事后，邵中国又迅速投入到食堂的事情中。老邵能买到物美价廉的蔬菜，但对于环卫工人来说，吃肉才是他们更舍不得的开销。想解决吃肉的问题，老邵不由得想到了流动党委的一位骨干成员。第二天一早，老邵便驱车赶赴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
4: 哎，你好，这个怎样啊？
7: 还挺好的，
4: 还挺好。
7: 主要因为杭州啊，这个没有地方
4: 啊，
7: 这里扩大生产
4: 啊。
7: 地方。
0: 知识君在浙江创业的灌南人，跟老邵的相识开始于2011年。
7: 所以我们的电视上面看到关于他的宣传报道。然后正好他在那个地方是我原来待过的地方，他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之下还帮着那么多家乡人到这里打工的人，也积极在向党组织靠拢，就主动的写了入党申请。
0: 当时知识君在杭州开办了食品加工厂，老乡找工作有困难时，知识君总是义不容辞，积极带动老乡就业。今年在湖州市吕山乡招商引资政策的支持下，刚刚在湖州建厂，产品之一就是肉类食品。
8: 帐篷，
9: 对，就帐篷，对，就帐篷。
0: 通过这次参观和学习，老邵心中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4: 对，很嫩的，我也很好。比如说这销售肉啊，销售肉现在这市场价格怎么的？
7: 出人家十几块钱一斤
4: 啊，因为我是矿业工人出身，我说的是他每天的工作三四点起来，回家吃饭都很难弄的。我先带点，从你这块买一点。
7: 先带点回去给他们尝尝，不用买。
4: 我你带我们矿业工人能不能从食堂啊吃方面
7: 啊
4: 照顾？
7: 我们以最低价嘛。
0: 知识君对流动党委的工作向来是出钱出力，他要和老邵回杭州一起商量对策。一到杭州，老邵先抓紧把食品送给环卫工品尝。若是能用远低于市场价的特惠价给环卫工人，能帮他们节省不少开支。而最为关键的食堂问题还在困扰老邵。老邵想推出环卫工10元套餐，于是组织召开了一次党员会。
10: 这就是劳动力这一块，自己家里贴上去吗？你只能这样。
11: 15块的话，你说按照这种价格的话是平衡的，我们可以提到18块。
4: 涨价是绝对不能涨的。我们确实要对得起这个楼落地的啊，这个单位啊和这个居民呢。
0: 老邵努力省钱节流，但这个方向的讨论再次陷入僵局。而邵军的思路则是开源，
10: 能不能开发一种更好一点的，像菜系啊，就是说消费高一点的这类客户，牛肉啊、鸭肉啊、羊肉啊这类东西，看我们身边有没有更好这种资源。
4: 好不一样，我认为我野肉行啊，我认为你特别啥的肉搞得好啊。
7: 那我们现在做的湖盐啊，做的是整个湖州、整个浙江的一个特色菜。您带头了，我们就要跟上。因为菜的问题我来解决。
4: 那好了，那好了，
12: 我收入机有时间到我们那边去。

0: 谈过谈过，
1: 这产量很高。湖边有个特色是你看到你看到特底没有？嗯，你看到特底？
0: 我没看到。
1: 没得高，
0: 没得高的都
1: 得了，山也行。啊，
2: 湖羊这一中国特有的珍贵绵羊品种，主要产于太湖平原一带。如果能将羊肉做成高附加值的精品美食，给食堂留有一些盈利的空间，然后针对务工人员推出十元快餐，也许是个可行的方案。
3: 打了原则，大家泡沫打干净。啊！
2: 知识君派他的大厨做了几道羊肉菜品，令人期待。老邵则把家乡的杏鲍菇也做成了菜品。他想将爱心食堂打造成一个展示窗口，把家乡特产与湖羊一起推广出去。借此机会，老邵邀请了街坊四邻和环卫工人一同来品尝。
4: 这个羊排，哇，好吃啊！我咋吃了十六个
5: 人？今天都是羊，
4: 羊排，羊排，羊排，羊排，羊排。
2: 品鉴会上，一些羊肉美食端上桌来，场面红火热闹。社区居民、老人、孩子、环卫工人们大快朵颐。看来，如果把羊肉做成特色快餐，吸引消费者，应该很有希望。

0: 十多年前，45岁的邵中国来杭州成为环卫工，而此时此刻的欢聚，真是如梦如幻。
1: 我们的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0: 当夜色尚未褪去，环卫工人已在街头开始劳作。随着天空渐渐破晓，老邵的爱心食堂里忙碌起来。食堂能否持续运营，老邵仍在不断探索和努力。杭州与灌南，是像老邵这样的平凡人用双手和汗水连接起来的。灌南是故乡，杭州是他乡，其实心安之处便是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
3: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
2: 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
3: 哇，差一点啊！
2: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
3: 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搭在了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这里有京郊苹果小镇的金字招牌，
5: 而且闻着苹果宴的那个香味儿啊，老惬意了。
6: 来到这儿，那就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3: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两位推荐官将各带一对同台较量，到最后现场观众投票，哪队获得的崔村镇苹果多，哪队获胜就会赢得咱们崔村镇特产大礼包。
5: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能人啊，他实在是太能了。

0: 软功太厉害了，很柔韧呐、啊。
1: 12岁，来自河南汤阴岳飞故里。
0: 哎呦，既然是岳飞故里出来的少年英雄，趁着这个机会，能不能教我们三位学徒几招？
2: 刚才您那个翻跟斗啊，什么那个一字马呀，那我们都来不了。
0: 来几个防身术，师傅别照着他，使劲往里送。
3: 你拳拳打到他肋骨上啊，得呀。
4: 好，
0: 来吧。
4: 哎呀，那我可来了，我掐你脖子。
1: 双拳击打对方的肋骨，一个正宗。
4: 我要从后背我袭击你。
1: 当别人从后背抱住你的时候，用你的脚猛踩对方的脚，击打肋骨，一招制敌。
4: 我太难了。
5: 哎呀，你看你把你这小徒弟打的都打成肉丸子了。
0: 学会了吗？
5: 都咕噜走了。
2: 学会没学会我不知道。

0: 了啊，反摔得挺疼的。
1: 这一招制敌确实厉害。
2: 他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用手头顶翻
0: 一分钟多少个？
3: 69个。
2: Cool. 至今还没有人打破。
3: 就是这里舞台有点小，我有点施展不开。
0: 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更大的舞台，但是咱呢就别69个了，来个70，多一个突破自己，敢不敢？
3: 敢。
0: 那咱来一回。
4: 现在我们的挑战场地已经是布置完成，长度有40米，来回80米。我们张思璇将会在这儿用一分钟的时间完成70个头顶翻。之前他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69个，他能完成挑战吗？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师傅加油！
4: 计时开始。快了吧！
2: 天哪，就跟青蛙一样。
4: 对，10个了，
2: 太厉害了。
4: 这个柔韧性啊，这个速度，急如闪电，快如风啊！
2: 妈耶！
4: 你看，没有任何手的支撑。这已经有40多个了，4、5、4、6、4、7、4、8、4、9、50、51、52、53、54、55、56、7。多久啊？
3: 练2年，这是基本功，一天最起码翻几百个。
4: 哦，跟谁学的呀？
3: 我教练周教练。
4: 那今天周教练有没有来到现场？
5: 有。
4: 您教思璇练舞多久了？
5: 我带思璇已经6年了，她很坚强，很努力，从来都是不怕苦，不怕累。
4: 我听说咱们思璇还保持着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5: 1分钟在凳子上表演11组一字马。
4: 那今天能不能挑战一下12组？
5: 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已经很久没有练了，具体多少个今天不知道。

之前张思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60秒内完成了11组凳子上一字马，那这一次呢，张思璇将挑战60秒内12组凳子上一字马。跑得很快啊，非常的稳健，哇，连贯性也非常的强啊，这需要整个核心力量，特别是腰腹力量特别的厉害才行。第五组，大家可以看啊，每一组完成都非常的轻松，而且它还拥有着很多的能量，60秒内要完成啊，这不仅仅是速度上非常的迅速，同时呢也有很强的体力，尤其到了后半阶段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非常的稳健。第八个了，漂亮。第九个，整个节奏也非常的不错啊，都在张思璇的控制之下，起跳包括一字马的完成很标准，没有任何的失误。第10组还有最后两个，时间还有，

0: 喜张思璇再一次挑战成功。
1: 张思璇，哇，
0: 太厉害了！张思璇也是用实力证明什么叫做英雄出少年。感谢张思璇，也感谢周教练，谢谢你们，谢谢。
2: 大家都知道我们崔村呢是有名的采摘天堂，冬天呢有草莓，秋天呢有苹果，一年四季有机蔬菜是不断的。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是采摘不用棒，蔬菜都拿光。
3: 蔬菜搬运大赛开始，一次性抱走蔬菜最多者十元全部抱走，可就地取材。
4: 哎，全凭实力，谁能抱得了十元全部抱走。
5: 哎，我看到了
4: 可以就地取材，
6: 对对对，
4: 放到我来用上。哎呀，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8: 好，顶这么多，
4: 我要这么多，是不是？算不算最多的？
6: 第一，
4: 那我就拿走了。
9: 大家好，我叫吴靖宇，是山东阴平吴氏顶记的传承人。
10: 顶记我太了解了，都说万物皆可顶，现场我挑啥你就顶啥，行不？
9: 可以试试。
10: 我跟你说啊，我要挑那个重的沉的，它肯定能顶起来。我挑点不一样的，我看看啊。哎，用您的菜看看它能不能顶起来，行不行？
2: 好嘞好嘞好嘞。
10: 哎，谢谢啊。
11: 咱崔村的蔬菜啊可不一般，都是在智慧农场科技化种植出来的，从叶菜到瓜果品类特别的丰富。
2: 永志啊，
10: 嗯，
2: 那是菜，那是吃的，那玩意儿咋顶？
10: 比如说生菜让大哥顶一夜，
9: 一夜
10: 韭菜顶一片儿，金针菇顶一丝儿，行不行哥？
0: 之前试过吗吴大哥？
9: 说实话真的没有试过
0: 啊。
9: 要不然我试一下。我一动他乱忽悠我，你看看
2: 这个手里拿的他都不直溜，
9: 他乱晃，
0: 还有风啊。
10: 给我放下来，
4: 你别说瞧了，
10: 你给我放下来
4: 瞧了，
10: 这不算什么豆蕨子。豆蕨子它弯呐、啊、豆蕨子它不直溜啊，豆蕨子看能不能顶。
9: 那挂机
0: 不是也行
9: 哟。
0: 哎，哇哇哇哇，豆蕨子也行啊。
10: 我的妈呀，我弄不了他了，我跟他拼了。这个金针菇啊整颗不叫能耐啊，我给他撕一丝儿。
9: 哥你放了我吧，你放了我吧。陈同学试一下，如果成功呢就成功，不成功就拉倒。
0: 哇，
10: 哎呀，
0: 这金针菇辜负你了呀。
10: 我把菜腾出来，你塑料袋能不能给我顶起来？
2: 塑料袋都软了。
0: 朋友们，这个塑料袋里面还有水啊，也增加了难度。
9: 这个
10: 能不能顶吧？
9: 那有风还。
0: 哎呦，好玄乎啊！哇，有风！哎呦，但有风也能顶。这个吴大哥顶菜就是小菜一碟，掌声送给吴大哥。在咱们顶记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9: 有一个很难的绝活，道具呢看着艰难、其实我们内行人呢就一目了然，都知道哪一个动作难度。
10: 你快说，你不说气死我了。
9: 就是一个顶瓶子，顶瓶子，
0: 顶瓶子。
10: 瓶子这不叫什么难的呀，瓶子底儿的放我头上我也能顶啊。
0: 来，咱俩吃个试试啊。
10: 这顶个瓶子这叫什么？
0: 你先试试瓶子，瓶子行吗？
10: 这很简单。
0: 你是不是反了呀？反过来顶。
10: 鼓掌，朋友们。
2: 如果要像你那么顶的话，你觉得还会站到咱们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吗？
0: 哇、哦，这么轻松啊！

哇、哦，我有过腿，哇，稳稳接住。

0: 厉害。哦，还能调整角度，哇，还能往前走。跳舞，走起来。
1: 漂亮，
0: 好，再回去，好，哇，
1: 哎呦，
0: 哇，顶到了最平底，还在转，哦，睡倒，啊，哇。还能侧卧，再起来，走你，漂亮。
2: 接下来让酒瓶在空中翻两个跟头，720度转两圈。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哪个都是偏猫。
3: 好，
2: 我呢，也有我一个自创的一个绝活。以前呢，顶这个7个酒瓶，今天我要挑战9个酒瓶。
0: 好，有机蔬菜放到了瓶子之上，现在是4个，现在是6个，一共有9个瓶子，这是8个。今天现场还是有点微风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干扰的因素。9个，而且第9个瓶子是瓶口朝下，着力点也非常的小，顶到了嘴上。接下来吴大哥要上梯子，在晃管当中完成顶技。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扎实。这上晃管是一个难度啊。上面保持平衡，下面也要保持平衡。整个身体都要保持平衡，这是非常难的。哇，来看看，哇，这瓶子还在转啊，现在风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穗儿能够看到风的方向。我天哪，手臂手腕还要转圈，相当于4肢外加头部都要保持平衡，下面是晃管，两个手臂

0: 圈，同时呢嘴部也要顶住我们的九个瓶子，上面还有有机蔬菜，舌头来控制方向，来转酒瓶。
1: 漂亮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吴靖宇用顶技顶上了人生新舞台，而咱们崔村镇的农业创新技术也顶起了精品农业，顶出了乡村振兴的硬招牌。感谢
1: 谢谢，我们崔村啊正在打造京郊苹果小镇，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这位能人啊，他是凭实力吃上咱们崔村红苹果的，哎，并且呀，他出圈的方式可特别了。

0: 哎呦，
1: 这我见过。
0: 哎呦，七哥可火了，他在网上老厉害，粉丝特别多。
2: 我先问问七哥啊，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想到用铁锹投篮？
3: 我也是无意中玩儿，然后未成想点击率还挺高，后来就直接都玩起来了。
4: 网友们还非常喜欢看，我也在越玩越上瘾，扔完轮胎又扔篮球，现在是越练越多。
2: 那今天咱们挑战什么项目呢？
3: 我呀会的还挺多，会打弹弓。
0: 哦，还会弹弓呢？
3: 对，还会扔篮球，还会扔轮胎，然后还会打移动喷。
0: 七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得准备准备了。
5: 你要准备啥呀？
0: 我准备啥？别看表演的是七哥，我得准备点道具，我难为难为他呀，我知道他实力啥样。
5: 妈呀，
2: 哥姐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些鬼点子。
6: 挑战一，用弹弓打碎15米远的灯泡上的小番茄。挑战二，用弹弓打穿6米远的啤酒瓶。终极挑战，背身用篮球投中10米远8米高的水桶。
5: 人挺美的，怎么心眼那么多呢？哎，
0: 我是为了观众一饱眼福啊，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啊。
2: 齐哥，听完哥姐的这3个项目挑战，你有信心吗？
5: 你要是走来得及，
3: 我可以试试。
2: 大家觉得齐哥能挑战成功吗？能不能？
7: 15米太远了，看着都费劲，我觉得他完不成。
8: 我觉得这个近的这个啊，打酒瓶那个口还那么小，还有击到后边那个底儿，我觉得那个难。虽然距离近，但是那个肯定难。
2: 齐哥要在距离15米的位置打弹弓，必须命中咱们崔村红小西红柿，且灯泡不碎。一共有5个小西红柿，命中3个就算挑战成功。
5: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姐？
2: 这是有点残忍了。
5: 就现在我就是看，我看的我都看不清楚，那太远了。
0: 是啊，所以我没让你打呀。
2: 齐哥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把舞台交给齐哥。第一发，哎呀，哇，漂亮，齐哥，虽然第一次失误，但第二下马上命中。
5: 哎，虽然不是我打的，但是我比他高兴多了。
2: 第三发，哇，第三发也命中。厉害了！第四发，哇！第四发也命中。现在是4中3，最后一发看看能不能5中4啊！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过半就算赢。
5: 哦，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2: 擦边，哇！擦边也算。5中4，挑战成功。

0: 齐大哥80%的命中率
1: 啊！你们开心的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如果没有我，你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吗？
2: 那没有你，齐大哥也不这么累呀。但是您说确实对啊，就是因为白哥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出题方式，才能逼出最强的齐大哥。
1: 哎，你别管咋说，反正就有我的功劳，对吧？
0: 齐哥，你有6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穿过那个瓶孔，且穿透最后的瓶底，距离6米。6次机会，
2: 那齐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深吸一口气，6中1，有没有信心？
3: 有，
2: 相信你。

0: 你们沤早了，平底儿没碎。
1: 我离这么远我都看不见平底儿。
2: 哇、
0: 哎、呀，
1: 哇，这碎了。哎，
0: 这个也没碎，平底儿掉地下了。这个
1: 我发现
0: 这确实打中。
1: 我发现我白哥姐最近眼神变好了。
0: 啊，这个肯定不能算了，这就打平嘴儿打碎了。
3: 对，今天有风啊，这风的干扰是很大的。

0: 平底碎了，这叫声东击西。哎呀，你玩上孙子兵法了。皮哥前五次都没有命中，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必须得把握住啊。齐哥加油，
1: 加油啊，齐哥，
0: 齐哥加油啊，
1: 齐哥，齐哥加油，好，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加油。
2: 哎呀，以前用弹弓打啤酒瓶我是经常打，但是从瓶口进瓶底处是第一次尝试。瓶口那么小，后边又弄了一块黑布，始终我也看不清这个瓶口，再加上当时有风，真的难度忒大。
0: 好，齐哥最后一发，屏住呼吸，

0: 直击穿透了平底，七哥，漂亮！
1: 这三个挑战里的第二个啊，我们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这才能看出我们七哥的真本事。
2: 你看我是不是大聪明？你看这小桶，就为了这球研制的。嘿嘿，你看，哎，能放进去，但是呢，
1: 刚好就放下一个球。
2: 哎，还大不了多少。
0: 池哥，你要不你投一个？
2: 哎呦，你别把自个儿咕噜进去，这肉乎的。哎，
1: 这个要是大一点吧，它有可能，它这太精准了得。哎，
0: 哥姐，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2: 我是这么想的，10米远。米高，嗯，用铁锹背身投桶。
1: 你光说完了，姐，你不觉得
0: 有点残忍吗？
2: 我觉得吧，我都不知道我咋想出来的。
0: 齐哥，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出奇制胜吗？
3: 这个确实太难，但是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咱挑战挑战。
0: 齐哥在距离杆部10米的一个位置，要把篮球抛起来，投到8米高的桶里。这个桶的，哇，
1: 差一点儿。
0: 这个桶的直径呢是29厘米，篮球的直径呢是24.6厘米，也就是说不到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心是要非常准才行的。另外呢，它是拿着铁锹背身。对着这个桶，难度更高了。来看看七哥，10次机会中一个就可以啊，
1: 差一点儿。

0: 绝杀，七哥，厉害！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哇，太惊险了！哇哇
1: 哇！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对，
0: 七哥，恭喜你！三项挑战全部成功，谢谢你，
1: 辛苦了，齐哥。
2: 同志，怎么样？被我们这节目震撼到了吧？
1: 是挺硬的。
2: 现在都忘了自己该推荐节目了吧？
1: 我没忘，刚才我这四下我找半天，
0: 找啥呢？
1: 就找我推荐能人呢。
2: 吓跑了，
1: 这不村里那面包房缺人，他去给人帮忙去了。

0: 看李大厨今天在咱们这个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要带来什么样的面食绝技呢？
1: 我为大家展示的是咱们的龙须面。
2: 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一般啊国家一级面点师考核的时候啊要达到十扣。
0: 十扣大概多少根？
2: 基本上能达到1024根。
0: 那李大厨今天您要挑战多少扣？
1: 14扣。
0: 太强了，能人秀艺特产出圈，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李大厨。
1: 现在就可以上岸的拉直了，现在咱们这个的一扣。
2: 好，这就准备开始扣了啊。
0: 这是一扣，
1: 一扣为2根，2扣为4根，3扣为8根。
0: 好，第二扣，3扣，这4扣。
1: 一般到了第7扣第8扣的时候，这就咱们正好组织的粗细，就是咱们的筷子的粗细。
0: 好，6扣，第7扣，
2: 能肉眼可见这面团越来越细。
0: 对，
1: 现在已经第9扣了，这是咱们的第10扣。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1024根。
1: 咱们今天挑战的扣数是14扣，也就是16384根。哇，现在已经11扣，第12扣了，13扣，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太用劲儿，容易断，
2: 要用柔劲儿了。
1: 对，我现在就像练太极一样，
0: 这是柔中带刚，最后一扣。
1: 这个必须在案板上稍微醒一下，因为它越到厚度，咱们的面越细，它就越不能硬撑。成败再次一局，
0: 第14扣，
2: 走着。
0: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14扣达到了16384根，真的是丝丝入扣。
2: 来吧，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达到穿针引线的效果。
0: 哇，朋友们，你看，这是和头发丝儿似的。

0: 们组能人厉害吧？
1: 你不愧是吃货呀，你推荐这节目太精彩。
0: 说话呢，那你们还是觉着我们李师傅不厉害是不是？
1: 那你要是有更绝的，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呗。
0: 李师傅，咱们再给他露一手怎么样？
2: 好的，咱们昌平的小麦面粉质量非常的好，揉起来的面呢特别筋道。接下来我将挑战的是用面来吹咱们的面气球。
3: 李大厨，咱们一分钟要吹多少个面球？
2: 六个，比这个篮球稍微大一点。
3: 哇，朋友们，这个难度太大了。
1: 这也是对咱们催村这个面粉的一种考验。
3: 行不行？咱们一试便知道。
0: 加油！
3: 计时开始。五、哦。哇、哦，这么快！哎呦，我这已经和篮球差不多大了。
0: 往往第一个肺活量很足啊。
3: 第二个已经开始了。
1: 盘子摆得太近了，
3: 哇！哎呦，又一个出来了，完美无缺。好，第三个，
0: 仔细看，李大厨的脸已经渐渐的红了。
3: 哎呦，可以，三个，第四个已经是半分钟了，
0: 加油啊！
1: 看来我们崔村这个面粉这个劲道也是可以啊，
3: 你都能感觉它那个弹劲儿。
0: 倒数第二个，
3: 用时40秒了。
1: 这里面要是点一个灯的话，都能当那个灯罩用。
0: 我已经能感觉到李大厨气喘吁吁了啊！
3: 50秒，第五个最后的10秒钟，能不能压上？
0: 5、4、3、2、1，
1: 哇，成功了！
3: 挑战成功，
0: 太厉害了！
2: 我的面球不仅口弹，能在上面写字，最重要的是还能在上面切菜。好，
3: 切菜。
4: 李师傅说在上面能切任何东西是吧？
2: 对。
4: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1: 这么薄？
4: 您能不能把我们崔总精小的玉米在上面切一下？如果切成功了，我佩服。
3: 好，
2: 切
3: 上玉米。哦。李大厨，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切法。
2: 对，
3: 热个身。那么正确的切法什么样呢？你看，哇，
4: 哇！这个玉米啊，咱既然切完，咱们别那个浪费。煮熟了，咱们大家尝一下，好吧？来，大家尝一下咱们的精小糯甜糯同粒的玉米。
0: 哇，这个里边既有甜糯米的清甜，又糯玉米的糯浆。
3: 朋友们，强烈推荐大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咱们昌平区崔村镇转一转，都有好去处。
1: 苗林，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两天我就特别羡慕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和他的小伙伴这两天在咱们崔村那玩的那是相当的开心了。

顶住。哦呦，这个大水缸估计得有四五十斤，直接在头上。

0: 上不断的旋转，
1: 很稳健，而且跟着音乐的节奏还能翩翩起舞，呵，嘿，还能走呢。
2: 隆重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他是咱中国杂技金菊奖金牌得主何然老师。
3: 何老师，我要跟你这个，我是不是也能拿您那个金菊奖啊？
4: 那您试试吧。
3: 我试试啊。
2: 哎呀，就是提了不起来。
1: 190斤的池老师，一只手拿不动这50斤的水缸，两只手将将举起来，你这个金菊奖算没戏了。我发现就是咱何老师这个头上是不是？哎呦，
4: 是，秃的这一块就像咱们手上的老茧一样。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何老师的勋章。那借这个机会，就能不能教我们三个？
3: 有没有那个简单一点的？
4: 那就请出我的小伙伴吧，他不仅仅很神秘，而且他能悬浮。
1: 哦，这个水晶球好像就粘在他手上一样，哇，在他的手背上来回滚动，仿佛就浮在了空中，和他在交流，在对话，在沟通，这是最好的伙伴，最好的朋友。

见的丝线一般在牵拉着水晶球。遇到了千难万险，但何然老师和水晶球都浑然一体，一起共度难关，不断地向前滚动。

0: 连续的跳跃，太美了。来到咱们这个崔村镇呢，
1: 对呀，
0: 就不能只是水晶球啊！
1: 你看咱们田野欢歌呀，口号是什么呀？能人秀艺，
0: 特产出圈。
1: 我给我提议啊，您能不能就跟咱们崔村红苹果来一个搭档？
2: 行，可以，我试一次啊。
0: 哇，能滚动呢！哇。太厉害了，哇，还能接，
1: 哇，
0: 不仅跟水晶球成为伙伴了，跟咱们崔村镇的苹果也成为好朋友了。
2: 是的，
0: 崔村镇苹果没少吃吧？
2: 没少吃，非常甜，
0: 非常好吃。
2: 是的，
0: 但您吃明白了吗？
2: 还差点。
0: 今天特别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哎，给大家讲讲咱们崔村镇的好苹果。
3: 您看这么多的苹果琳琅满目，是不是？我们这儿的苹果呀是在燕山脚下种植的，然后受山田暖带的影响，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苹果才这么干，这么甜，这么脆。
4: 我以前以为咱们这只有胡夫市，原来有这么多品种呢。
3: 对呀，很多很多的品种。
0: 我听说就是咱们苹果还能做成菜。
3: 对，一会儿我们的苹果宴上来以后，让大家不管饱了眼福更能饱口福。哎，
4: 那就别一会儿，
0: 别一会儿了，现在吧。
3: 好好好，
0: 上苹果宴。
5: 这些苹果宴都是我们用崔村优质的苹果研发的。
1: 这是啥呀姐，这怎么这么像？
5: 这个是苹果面果。
1: 苹果面果里面是？
5: 对，里边是苹果酱。
1: 哦，
5: 创意苹果鸡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0: 哦，
5: 肚子里边是鲜苹果，外边是苹果干，先蒸后焗，软烂脱骨，果香四溢，
0: 酸甜可口，恰到好处。吃了苹果宴，今生不遗憾。一年四季来到咱们崔村，能赏美景，同时还能尝地道的苹果宴，这就是咱们崔村镇的农文旅融合。

0: 牛的独特滋味。
1: 哎，接下来呀，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啊，太厉害了。
2: 咋厉害呢？
1: 他们用歌声就能让咱们崔村的草莓野蛮生长，你们信不信？
2: 不信。哎，
0: 去看看。
3: 是哪儿啊？欢迎来到草莓乐园，希望你们用歌声带我们找回春天的颜色。

0: 们是来自山东烟台的梦想合唱团。
1: 为什么叫梦想合唱团？
0: 其实我们这个合唱团呢，每一个孩子都是怀揣着梦想的。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凑在一起，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不一样。
1: 最小的几岁？
0: 最小的就是6岁、5岁，最大的就像我这么大了，就30多岁了。哎，这只是一小部分哈。其实我们整个团应该是200多个人。
1: 小朋友，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庞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
2: 我也不会说呀。老师也很厉害，因为他唱歌能教我们所有歌，
3: 给我们的每次都是一个积极的笑脸。
4: 老师就像母亲一样伟大，就是呢，他在活动的时候会保护我们的安危，而且老师长得也很好看。
1: 这是咱们梦想合唱团第一次来昌平区崔村镇。
5: 几天老师带我们去研学了，这里有一个叔叔，他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用纸做的工艺品，还有用纸做的北京中轴线，我们还亲自体验了做手工的乐趣，十分的有意思。
6: 路上的石头绊脚圈。

0: 面就是投票环节，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手中都拿着崔村镇的苹果，喜欢哪队就把苹果投给哪队，最终苹果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将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我宣布白鸽队一共有17个崔村镇苹果获胜。铁野欢歌
1: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真顺村子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西域村子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嘿，看我这流畅的身形，炫酷的机身，帅气的桨面，是不是超酷的？我就是应用于农业的植保无人机，你可以叫我小酷。现在和我一起起飞出发吧，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高山环抱的塔里木盆地，群山环绕的彻米丘陵，你可以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看到我的身影。虽然我现在在农业上大展身手，但我们家族的诞生最开始却是为了用于战争。随着时代的发展，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我的身影，比如无人机快递、无人机拍摄，以及让人赏心悦目的无人机灯光秀。当然也少不了像我这样的农业植保无人机，你们可不要小看我。虽然我们身材不大，但是作用很大。在喷洒农药方面，我自己就能顶80个人同时工作，每小时作业面积相当于14个足球场那么大。我的直径超过1米，额定载重量达到40公斤，飞行作业高度可以低至农作物上方1米以下，高速的离心喷头可以把药液雾化成直径仅有0.06毫米的颗粒，通过螺旋桨带动的气流均匀地喷洒在农作物上。真正让我们能够广泛应用在农业领域的是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利用中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无论是广袤无垠的平原大田，还是地势错综复杂的山地，甚至是水面辽阔的池塘，我们都能精准作业，可以精确到厘米。这就意味着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单独围着一棵农作物进行植保喷洒，人们只需要利用自动装药系统装填药箱，再轻轻一点我们的启动按键，接下来我们便会根据事先测量的数据完成喷洒。有了我的存在，人们再也不用一整天都在重复挥手撒播的动作。我们每小时的作业面积可以达到150亩，而每亩的农药使用量仅需要800毫升。农药的使用量比传统方式节约了30%，大大减少了农药残留，用水量更是减少了90%。不仅白天，就连晚上，我们也可以精准地完成作业。电力充足的情况下，24小时工作也完全不在话下。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很厉害？除了喷洒农药外，我还可以进行播种，种子播撒得又精准又均匀。水上作业我也毫不逊色，除了用于农田，我还能够投喂饲料，比如大规模喂鱼喂虾。制霸水陆空，可以说我就是无所不能的6边形战士。我不仅能够完成传统植保，还可以进行农田信息监测、航拍测绘，全面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周期等各项指标，从灌溉到土壤变异，再到肉眼无法发现的病虫害、细菌侵袭，帮助农民伯伯们更好地进行田间管理。这是根据全国数万架农业无人机飞行轨迹生产的数据，光团随季节耕地出现在从南到北的农业主产区，中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2021年，仅病虫害专业防治服务组织的植保无人机就已超12万架，作业面积突破10.7。

次有超过20万名飞手活跃在田间地头，无人机正在走向千家万户。我们的心愿是让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能够从繁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不用像过去一样辛苦，站起身来仰望天空，看到我们勤奋工作的身影。

0: 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黄鱼洄游路险象环生，布哈河上演鱼鸟大战。台风美沙克登陆后，风雨强劲，影响渔业生产。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定制化配麦受追捧。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规划提出，要巩固国家生态屏障，推进重要生态廊道保护建设。青海湖地处两大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交汇点，为了更好地保护鸟类资源，2017年开始，青海湖鸟岛全面关停，不再接待游客，转为纯生态保护区。几年来，鸟岛有着怎样的变化？记者经过允许，跟随工作人员踏上了鸟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青海湖鸟岛的核心栖息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整片崖壁就是名副其实的鸬鹚城堡。每年夏天呢，大量的鸬鹚会在这里筑巢繁育。
0: 画面中的这只鸬鹚刚飞回窝里，小雏鸟们就一窝蜂围了上来，抢着要吃的。不远处的另一个巢位，还有一只鸬鹚正趴在蛋上孵着，静静等着小家伙们破壳出世。
2: 我是2016年来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的，当时鸟岛景区还没有关停，每年有上万的游客来到鸟岛，对自然景观和水鸟多多干扰。
0: 自2017年开始，青海湖鸟岛正式关停旅游，转为纯生态保护核心区。关闭后，鸟岛区域人为干扰减少，栖息环境得到显著改善。2020年开始，保护区通过长达5年的翻耕、固基、覆沙防渗等人工措施，修复栖息地约3.4万平方米，还修建了人工岛，吸引斑头雁筑巢。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人工岛，它复刻了蛋岛浅滩沙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专门吸引斑头雁前来筑巢，弥补了自然繁殖地消失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也是人为生态修复的关键举措。
0: 2025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环湖进行了11次水鸟监测，累计记录到水鸟共79种，其中有15种水鸟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0: 新发现了棉蝠、红嘴巨眼鸥还有斑胸冰玉三种鸟类。同时呢，我们这个标志性物种斑头雁的数量近五年也是稳定在12000只以上。这个黑颈鹤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数量也是达到近五年最佳，达到204只。
1: 每年黄鱼洄游季都是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工作人员最忙的时候，除了要救护体力比较差的黄鱼，还要在洄游河道挑选身体强壮的成年黄鱼。
2: 这里是全集河，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的主要河道之一，在这里数万尾的黄鱼将逆流而上，去往上游产卵。
1: 游得快不一定到得早，在雨水不太充沛的日子，这些黄鱼也会堵车，它们有时会这样翻鱼渡白，这样拥堵，这样跳跃失败，还有可能是这样成为候鸟的自助餐。当然，逆流而上的黄鱼也会与一群特殊的助产师相遇。野外黄鱼的繁育存活率极低，自然产卵出苗率不足2%，也正因为如此，人工增殖放流才成为了黄鱼种群逆袭数量暴涨的关键大招。
3: 按压它的腹部，如果有金黄色的卵流出来，那说明它是雌鱼。雄鱼相对于雌鱼，它的体型偏小，尾部的话它有锥心，用手按压的话会有突兀的感觉。
1: 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多采集精子保证鱼卵完全受精，还要对盆中的受精卵进行清洗脱黏，保持每一颗受精卵颗颗分明。处理完毕的受精卵会集体搬进专属孵化产房，在精心的养护下，鱼卵顺利的破膜孵化，大概20天左右，小小黄鱼宝宝就能解锁平游技能，相当于人类小朋友学会了走路，同时体色慢慢褪去通透感。
2: 人工繁育的黄鱼幼苗被送到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之后，被投放到我脚底下的这些鱼塘里面。这些鱼塘里面水温适宜，饵料丰富，能为黄鱼宝宝提供足够的营养。我旁边的这些池子里面呢，都是经过人工繁育的一年生的黄鱼宝宝，目前已经长到了10厘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将一年生的黄鱼宝宝进行拉网装箱。2个小时之后呢，他们会被送达到青海湖，在那里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1: 多年的持续封湖育鱼，加上全链条人工繁育增殖，成效显著。截至目前，青海省已累计向青海湖放流黄鱼幼苗2.64亿尾。波哈河作为青海湖的最大入湖河流，既是黄鱼逆流而上的产卵地，同时也是棕头鸥、鸬鹚等捕食者的露天猎场。每年黄鱼洄游季，河面都是上演鱼鸟大战。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刚察县境内的布哈河河道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河道中这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就是鸬鹚和棕头鸥。您看，这全身黑色、脖颈弯曲、长有长长的喙的，就是鸬鹚。它们也是啊，鸟中出了名的游泳健将。哎，这些头部呈现棕色、身上是白色、嘴巴尖尖的，就是棕头鸥。您别看它们个头小，但却是身形矫健的捕鱼高手。进入到洄游季之后啊，它们每天都像是排着队一样站在这里。只要时机一到啊，这些鸟儿们就会变身这方天地间最具天赋的猎手。首先登场的就是棕头鸥。您看，这只棕头正衔着一只黄鱼。这只棕头刚从河道中捕捉了一条黄鱼，它是连跑带跳啊，想要带走鱼饵。可是鱼饵偏偏从嘴中挣脱，一旁的同伴啊，看到机会立马要过来抢走。它们之间啊，你争我夺，有来有回，谁也不想让着谁。谁都想独吞这条黄鱼，抢到之后立马就要跑，但是鱼饵又一次鸟口脱险，但是这也让身后的同伴们看到了希望，加入了争夺当中。几轮争夺下来啊，这只扇动翅膀向同伴示威的棕头鸥啊，最后成为了赢家。您看这几只鸟儿啊，它们低头翘尾，扇动翅膀围在一起，仔细一看，原来是在抢嘴中的猎物。但是随着队友们不断的松口啊，这只坚持到最后的棕头鸥最终赢得了拔河争夺。除了地面外啊，你看空中也是他们的战场。这只刚捕获黄鱼的棕头正准备离开，身后就出现了来抢食的同伴，共同啊上演了一场这个精彩的空中对决。水中的捕猎虽然平静啊，但却也危机四伏。借助我们的高速摄像机啊，我们看到这只棕头正悠闲地待在这个水面上，哎，却未曾想到一只鸬鹚从水底一跃而起，它的嘴里啊紧紧地叼着一条黄鱼。面对鸟儿们的穷追不舍，黄鱼游到这一河段啊，总是争先恐后，奋力向前，其实都是希望从鸟口逃生，因为啊，游过这一段，生的希望就多了一分。
1: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向，今年第10号台风。